0: 市场实际上是2012年之后就起来了，对吧？12年到23年，我记得是涨了100%多。所以其实我脑子里的想法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也会也许提前反应呢？
1: 这个跳跃有点大，说现在就像日本的2012开始反应未来，大我就感觉不行。
0: 好，那就是其实是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这一波的这个 A 股的牛市，它可能跟我们结构性的变迁关系还没有那么大。今天的看起来更多的是一种心理预期，或者说美好愿望和一个热情情绪的一个产物。
1: 这个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这种大起大落情绪的波动很正常。你也知道啊，牛顿这么牛的人破产的，不要试图用理智去理解。
0: 对对对，这是一个情绪很，就是市场先生，永远你不能够用理性的这个东西去进行。
1: 而且永远不要说他错，
0: 也不要说他错，但是他也不一定对。就有一个观点啊，就是因为中国跟日本很像，首先你觉得像不像？
1: 像还是像的，你最简单的说，你可以把日本当做一个比中国早起飞30-40年的一个状况，因为两个国家很多方面都很像，只是它比我们早。所以市场上很多关注日本，觉得可以从日本这个以往的发生的事情吸取经验教训，其实是蛮有道理。
0: 所以这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最核心的就是大家都在想嘛，92年日本的资产泡沫破灭以后，失去了30年，当然这个有点误会，是失去了20年。所以我们会重蹈这个覆辙吗？你想中国进入低通胀也是3-4年了，快4年了，对吧？这个低通胀还要保持多长时间？
1: 这个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讨论，说重蹈覆辙吧。
0: 嗯，
1: 这个最简单的表达就是不会。
0: 就是你特别有信心的说不会，对吧？但是有种什么感受呢？就今天中国和日本很多地方像，第一个也是房地产，我觉得当年是，我不知道他们算不算超调，但是我从我的观点看，中国的房地产明显是超调了。你看，特别是这个对整个资产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是形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老龄化，老龄化的速度太快了，对吧？第三个，然后老龄化以后就会形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会压抑创新嘛。然后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在政策取向上，我觉得也有点像，其实。
1: 这可以停了，这可以停
0: 了，可以停了。
1: 因为你说了好多嘛，说像是对的，但是像和一样不是一件事儿。就是中国和日本很多地方像，但是你要仔细看，还是很多地方不一样。比如你刚才提房地产，房地产是涨得很快很贵，然后下落，和日本1990年左右发生的事情似乎很像。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差异其实非常大。在近代经济史上有很多的资产泡沫，那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90年91年左右那会儿的股市和房市的双泡沫，这个然后泡沫破灭以后几十年都在消化这个东西，这个困难很大。但是如果你看中国的话，严格意义上讲它不一定有泡沫。那么这句话如果稍微再说的准确一点，其实2021年是中国这轮房地产市场的顶峰，
0: 对对对，调整的开始。
1: 如果你把21年和日本的90、91年比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可比的尺度上其实低很多的。那会儿日本有泡沫和现在中国有泡沫是两件事儿。换一个表达，就是我感觉中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吸取了那段非常惨烈的个历史啊，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它是提前了把这个房价给压住了。
0: 但是它的核心是你现在就是这个低通胀的局面没有解决。
1: 低通胀是另外一个问题，地产是一个问题的源头，但低通胀是这个我们现在和日本的之前那个低通胀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日本这个泡沫很严重之后呢，整个的经济往下，后来还在97年98年日本发生过一次很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这是境内的，就是日本境内的，其实媒体上讨论的可能没有那么多，不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也不是美国的什么金融危机，就是日本境内的，它很多金融机构倒闭了，很大的巨型金融机构，就像国内这种前10这样机构好几家倒闭合并破产重组。日本后来的长期的通缩和这个金融危机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回到刚才说的，中国吸收了日本的教训，其实你看中国金融体系在经济下行的情况当然也面临困难，但是和那个情况比还是要好很多。我再加一句，如果你再等5年在这里，可能问题也很严重。
0: 我来就梳理一下你的路径，就是当年日本在90年代的初期发生这个资产泡沫破灭以后，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就传导到了金融机构，引起了一个系统性的金融危机，然后所以这个其实是后来日本，你觉得是日本失去20年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原因。而中国在这个点上，就是你没有让泡沫发展到那个地步，然后就提前开始进行了治理，所以呢系统性的，然后我们也吸取了教训，在维护金融体系银行体系的这个稳健这件事情上，中国确确实一直稳字当头。
1: 对，而且就是如果我们看我们这个体系的话，我们这个维护金融体系的招数比日本会多一些，

0: 怎么说呢？
1: 这几年我们的货币一直是比较稳健的，我们可以用其他办法注资啊什么，这些做商数基本上还没有用，还没有使用，这个政策储备还在，所以不是特别担心。这么说吧，我们都知道那么一句话是西方哪儿来的，就是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把它稍微改一下，两个人也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第二个人来的时候那个河流也不一样。就今天的世界的经济的形势和当初的形势，中国面临的情况和日本面临情况尽管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有很多的差异性。比如说相似性很多呀，你刚才提了老龄化，提比如说中国和日本都是快速工业化，都是亚洲东部的人口大国呀，都很儒家传统文化基础啊，都很愿意干活呀。中国和日本我觉得有个很大很大的差异是什么，刚才说了一个这个房地产对吧，再说一个货币。日本曾经是全世界主要大国当中最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个事儿中国一直没干过。我们的货币政策一直是偏紧的，我们没有用票子把这个泡沫吹大，然后再去面临 一堆乱码一地鸡毛。我们是货币政策偏紧，所以资产价格一直没有到那个程度。
0: 所以就是他们的资产泡沫跟他们的那个宽松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1: 是有密切的关系。
0: 嗯。
1: 那一轮就是广场协议之后，他日本这个经济比较低迷嘛。低迷他谁愿意放弃高增长呢，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松财政松货币，然后把这个经济维持住好多年。所以他维持了最后10年的高增长，然后呢 ,95 年之后的很多年就是替当年还债。而这一切的源头呢是在85年广场协议。广场协议是怎么干呢？广场协议是把日本的汇率升值了两倍。日本这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嘛，它升值两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外需内需都是收缩的。广场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故事的开始，是日本低迷40年的开始，一切的源头你可以追溯到广场协议。
0: 日本低迷24年30年是吧，
1: 你从85年开始算吧，从85年开始现在多少了，差不多对40年了。
0: 怎么说呢，
1: 因为广场协议之后让日本的外部市场萎缩了，然后内部是日本内部是一个结构很稳定的一个社会，然后内需也不涨了，内需不涨外需不涨，于是经济就是不涨，这个结果逻辑上是非常自洽的。
0: 所以你认为日本当时升值是个错误决策？
1: 不仅是个错误决策，是个灾难性的决策。日本没有广场协议的升值，从日元对美元汇率从260-270第一波升到140-150，后来慢慢升值到80，没有这种恐怖性的升值，日本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日本是另外一条道路，那条路我们不太好预言，假设历史会怎么演绎，但是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其实我看日本这段经验教训的时候，我当时有个感受，就是我们在讨论长期经济变迁的时候，似乎有个潜台词，就是一个经济体都是要涨涨涨涨，似乎增长是一种常态，其实不是的，增长不是常态，增长是偶尔的现象，偶然发生现象，不仅在日本这样，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你看欧洲其实这3-4年也没怎么涨。现在这个这两年欧洲的这种停滞状态在媒体上会越来越多的开始出现，其实看数据的话，欧洲从80年以后并不比日本好，所以说日本消失30年你可以等价的说欧洲消失40年。
0: 这个倒实在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记得原来看过一个数，就是所有的经济体你在达到$10,000之后能够保持。
1: 这地方补充一个吧，以前有个词儿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叫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它有高收入陷阱也有低收入陷阱，都是一样的。一个富裕国家到了一定水平之后，增长也是少见的现象，在中等收入水平上突破也是少见的现象，在低收入水平上能够突破然后还能够持续增长也是少见的现象。反正总体说起来，增长是偶然现象，停滞是更普遍的现象。
0: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潜台词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会吸取这一次的教训，所以不会采取升值的路径。
1: 在汇率问题上中国做的比日本好得多。稍微假设一下，日本85年广场协议如果不是从260升到120，而是升到200，其实历史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当时在全世界它的工业出口没有对手。
0: 对，真没对手。
1: 没有对手。跟美国企业根本不是日本对手。就是我这个观点可能比较小众。我觉得从8点几升到6点几，然后在现在的7点几这个左右，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人民币低估或者是怎么着。我是觉得对一个后发的工业化国家，汇率的低估对于促进工业化、促进工业化的技术的这个以及引起的变迁，对全民收入的和全甚至全民素质的改善，都是巨大的一个推力。这个力量我们用的是比较好。一个企业没有利润，但同时有就业有收入啊，不是最后会计报表上那个利润才是唯一的东西。那利润高，说明它竞争优势好。如果它能够维持利润很薄，但是有养了一批就业，那也是贡献。
0: 所以你觉得就两点：第一个，日本当年确实是货币财政超级宽松。所以呢导致然后资产的泡沫起来的比较快，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日本的那个汇率的政策也出了巨大的问题，所以实际上你认为日本的资产泡沫以及随后资产泡沫破灭之后失去的20年和它的几个政策是有密切关系的。 而在这两个房地产以及汇率政策上，你觉得中国都没有重蹈这个覆辙，所以就导致我们的资产泡沫也没有那么严重。

0: 然后我们汇率升值而导致的市场压抑也不会那么。
1: 美国也不是一个美国嘛，对吧？这时候他对全球的掌控力也没有1990年那么强，所以我们的整个的国际环境其实相对来说比日本要好。日本其实没有什么办法，加上他自己在汇率、在房地产、
0: 都犯了错。
1: 在货币这个三个重要的政策工具上都一言难尽吧。反正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史料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了政策的制定、出台和结果，但是我们看不到政策的内幕。我们只是观察研究的人，所以是不是日本有很多的
0: 难言之隐？
1: 对，这个可能是这样。但是今天2025年的中国比1990年、1985年的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历史参照系，我个人觉得都好很多。
0: 所以，我们人类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好像我们走了一条漫长的一个甬道。你刚才给到的这个，就是那个光已经在出现了。
1: 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逻辑，其实在过去这些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实就是从高速到高质量。以前是用增长化解一切问题，
0: 对对对。
1: 以后是追求一个高质量的增长，然后让这个高质量的东西从市场里长出来，然后同时政策做一个托底工作，政策做托底，不做这个拔高的工作。
0: 吸取了部分日本的教训，有希望能够更快地走出低通胀。道阻且长，但是行则将至。
2: 当传统车企全面拥抱人工智能，
3: 智能汽车的发展方向就是从普通的出行工具，要向具身智能体的形态去转变。
2: 当自动驾驶汽车开始在城市街道穿梭，
4: 第七代相比之前一代吧，就第六代成本至少下降了70%，大概就下降了3倍。
2: 当机器人开始理解并执行复杂任务，
5: 中国这一波有一个更大的红利，就是工程师红利。
2: 一场万亿级的产业革命正在中国加速展开。我们邀请到3位产业领军人物，为您深度解读 AI 如何重塑中国制造的未来价值。
6: 您觉得汽车加 AI 它算是一种跨界吗？
7: 本质上也可以算，也可以不算。因为人工智能是 for everything。那么智能汽车的发展一定是要向 AI 这个方向去发展、去进阶，所以应该叫智能汽车的进阶。
6: 我们吉利这次进阶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7: 吉利呢，在几年之前呢，就已经做了深度的部署。那吉利在2021年就开始部署新锐智算中心，就是这个是汽车行业里边的头一家。目前我们的算力水平也是汽车行业里边最大的，我们有23.5个 EFLOPS 的算力水平。但数据吉利有很多的数据，有将近10个 T 的 token 的数据，然后40个 B 的这个模型垂类模型的数据，这个模型这个数据是非常庞大的。以这个为依托呢，吉利开发了，并且在年初发布了吉利的人工智能战略，就相当于我们叫全域 AI 的技术部署。
6: 好，那您刚才也介绍了啊，说咱们呢。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呢，这节课程呢是选自财富攻守传这个系列的课程当中的一课。财富攻守传的讲师呢是徐峰老师，他是一名高端财富管理从业者，在外资银行有超过20年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实践经验，每天呢都会和高净值人群分享财富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在 VUCA 时代，现金真的为王吗？如何来寻找优秀的资产前锋？那要说到这个 VUCA 呢，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觉得有点恍惚啊， VUCA 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 VUCA 呢，就是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分别代表了波动异变、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那我们都说投资都是有风险又那么不好操作，那是不是啊，把资金全部以现金的形式来储存起来，或者说简单的配置一个货币基金就可以了呢？那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徐峰老师是怎么样来分析这个问题的。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上一讲我们提到了投资道的部分，从资产配置的发展来看呢，经历了马克维兹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布林森的战略资产配置和战术资产配置，耶鲁模式，我们呢也探讨了如何构建自己的资产配置框架。这个框架是根据自己的家庭具体情况、自己的生命阶段、风险偏好和资产规模，以及自身的投资目标所建立的，需要呢结合你自己的时间、空间的考量。最后，资产的配置啊，就像一个足球队一般，有优秀的前锋、稳固的中场、坚强的后卫和牢靠的守门。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前锋的资产。顾名思义，资产可以放在前锋的位置，那就可以为投资者赚取最大投资收益的资产。那么你想一

0: 哪些资产是具备高收益的呢？你可能会说股票。对，股票或者说权益类资产能够赚取最大投资收益。除了二级市场的股票，还有未上市的私募股权等资产都属于高收益资产，能为投资者带来潜在的丰厚回报。当我们之前讲了马克维兹的理论，就知道高收益必定会带来高风险，所以呢，我们一般也不会把 100% 的全部身家都放在权益类资产上，或者是二级市场的股票里。这里啊，你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学过的资产配置的理论啊。那当今世界呢，大家都说处于一个叫 VUCA 时代。VUCA 是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分别代表 V volatility 波动异变， U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 C complexity 复杂性，和 A ambiguity 模糊性。各种黑天鹅事件频发，尤其是2020年以来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正在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2022年的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北半球全世界各地的炎热酷暑等等，让投资市场变得异常动荡，非常不好操作。既然投资都有风险，又那么不好操作，那我索性就把资金都以现金的形式，或者简单配置一个货币式基金，岂不就是很安全了呢？那么你想一想，2022年，你肯定会被新闻报道的欧美高通胀所刷屏了吧？反映通货膨胀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屡创新高。举个例子，我们看一下2022年9月份，美国 CPI 同比增长 8.2%， 欧元区10月份 CPI 同比增长 10.7%， 这些数字都非常惊人，屡创历史新高。大力抗通胀似乎成为了欧美央行唯一的选择。那你可能会问，通胀为啥要不遗余力地去管理和控制呢？我们大的不说，从通胀对于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而言，就不可轻视它的威力。请你打开我的文稿，你可以看一下哈。如果我们起点的本金是100万，啥也不做，以每年通胀5%来计算，到了第十年只有614000了，到了第20年就只有377000了，以每年通胀10%来计算，到了第十年只有386000了，到了第20年就只剩下149000了。你会发现啊，啥都没干，钱就亏了。那你可能会说，咱们中国的通胀是很低的，确实，我国控制通胀非常得力。比如说2022年9月份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 2.8%， 但是你也可以看一下反映货币供应量的指标 M2 近些年的一些情况吧。你可以参照文稿看到，2015年到2021年我国 M2 的供应量和每年同比增长率还是挺可观的。从2015年的同比增速 13%到去年的同比增速 9%， 基本都在小两位数字左右。20年前，可能你就会用1块钱买一份早餐，比如说上海的传统早餐是大饼油条配个豆浆，但是现在1块钱你恐怕连一瓶水都买不了了吧。可见所谓的现金也未必为王，没有合适的配置也会缩水。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股市波动，追求二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来看这一行，
13: 左右下右。
12: 好，这一行呢，
13: 下左上。
1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3: 这看不清了。
1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3: 哦，
6: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呢，这节课程呢是选自财富攻守传这个系列的课程当中的一课。财富攻守传的讲师呢是徐峰老师，他是一名高端财富管理从业者，在外资银行有超过20年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实践经验，每天呢都会和高净值人群分享财富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在 VUCA 时代，现金真的为王吗？如何来寻找优秀的资产前锋？
14: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那既然现金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为王，那你会想把一部分的资金会配置在股市里去博取较高的收益。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么一句话，股市中七亏两平一赢，也就是说10个炒股的投资者中7个亏损，2个不亏不赢，只有1个是赢的。所以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资基金，依赖于机构投资者的专业能力。据统计啊，目前我国的股民近2亿，基民也就是购买基金的投资者 近八亿。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自家的大 A 股市场吧。从2007年的最高点6124点到现在差不多3000点上下，大家可能会说，咱大 A 股怎么就没涨呢？那事实真的如此吗？那我们先来看一份报告吧。2021年10月20号，由景顺长城基金、富国基金、交银施罗德三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研究制作，并携手中国证券报联合出品了《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此报告一经推出啊，就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那我也来跟你分享一些报告里面的一些内容。过去15年，公募基金主动股票方向基金业绩指数上涨了11倍。对，你没有听错，15年11倍，年化收益率 18%。 你一听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收益了吧，年化 18% 意味着4年可以本金翻一番呢。在这里呀，我想请大家猜一猜，那我们的基民收益如何呢？我想很多人会觉得，既然公募基金赚了11倍，基民至少也赚个五六倍吧。其实投资基金的个人客户15年平均下来赚了 15.44%， 年化差不多 1%， 也就是公募基金很赚钱，基民并不赚钱。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会感到很扎心呢？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投资者投资基金真正赚到的是哪部分的钱呢？你可能会说，赚的是基金的投资收益的钱呗，或者具体一点，赚的就是基金经理投资管理水平的钱。我只要挑一个优秀的基金管理人买他的基金不就得了？答案对也不对。对的地方在于投资基金的收益确实与基金本身的收益，或者说基金经理的管理水平、投资水平息息相关。不对的地方就是赚到投资者口袋里的钱还

跟风追涨。我们投资者不仅交易频率高，而且呢有看行情择时的倾向，表现出明显的羊群效应。这类行为极大地影响了盈利体验。报告也显示啊，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与市场

0: 域的这样两大属性，跟踪特定的，比如说我们的宽基里面啊，像沪深300啊、中证500啊、中证1000呐、啊，特定的这个指数，通过复制指数成分股呢进行一个被动投资。当然还有行业 ETF 啊，比如说通信 ETF，那么这里面它也是通过约定的指数成分股呢进行一个被动的投资。基金经理呢，他的配置呢，基本上要在这个框架里面，他不能有自己太多的主观的这样一个
1: 行为，
0: 行为，对对。
1: 所以 ETF 基金它是被动式的基金，是吗？
0: 对，它实际上是被动的一个投资模式。关注基金的时候啊，有时候要考察它的跟踪的，
1: 标的。
0: 对，跟踪标的它的有偏离，越大的基金公司呢，一般偏离度它就越小。因为这个基金呢，它有申购赎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场内的比场外的高了，那人家就有这种套利的机会。所以 ETF 里面交易还有这种套利的方式，它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呢，市场才会波动比较小，就平稳了。
1: 但是，面对一个行业那么多只股票，不可能一只基金把所有的涵盖的股票都买到吧？
0: 说到这里吧，曾经有过一句话啊，跟一
1: 嗯。
0: 个公募的销售总监曾经聊过，因为他卖那个 ETF 嘛，他就说，实际上万物皆可 ETF。
1: 万物皆可 ETF，
0: 对，就
1: 什
0: 是
1: 么意
0: 所
1: 思呀？
0: 有的，只要你是有这种资产属性的，它都可以进行一个编制、复制成一个组合。那么这个组合呢，它就是可以买卖的，你就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 ETF。但是呢，它必须是客观呈现的，就是可计量的。大家比较公认的啊，不是说太偏的那种啊，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万物皆可 ETF，就所有的资产它都是可以打包成 ETF 的，只要在合理、合法、合规的基础上。那么 ETF 呢，它整体来讲的话，它是属于指数基金中的一类，
1: 指数基金当中的一
0: 一类。
1: 类
0: 对，并不是所有的指数基金呢，它都是 ETF，
1: ETF。
0: 它跟普通的指数基金呢，它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普通的基金的话，它只能是场外进行申购，比如在银行里申购，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比如涨高了可以赎回，对不对？
1: 嗯，
0: 那么我们 ETF 呢，它既可以场外申购，它也可以
1: 场内
0: 场内
1: 申
0: 交
1: 购，
0: 易。
1: 嗯，
0: 对
1: 场
0: 对
1: 内
0: 对，
1: 交易啊。
0: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你有股票账户的话，那你买这个 ETF 是很方便的。当然，它跟普通的 ETF 呢，它也有一些区别啊。比如说刚才说的交易方式，对吧？ETF 呢，在证券交易所，它是可以实时的买，还有实时的卖。普通的呢，一般的按照收盘后的这个
1: 对，
0: 净值来申购和赎回。另外一个呢，就是成本方面。那么 ETF 作为被动管理，费率呢，它比主动型的基金呢是要低一些的啊。
1: 嗯，
0: 另外，透明度就是 ETF 每天它都是公布持
1: 你
0: 仓
1: 实
0: 的。
1: 时可以看
0: 对
1: 到
0: 对，
1: 是吗？
0: 普通的基金呢，一般的季报才能披露，在股票软件里面是可以看得到的。
1: 近年来呢，中国的 ETF 市场可谓是快速的发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ETF 行业发展报告2026。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境内交易所挂牌上市的 ETF 产品数量是达到1381只，总规模呢是超过了6万亿元，也成为亚洲第一大 ETF 市场。您刚才也介绍到了 ETF 在产品的类型上，它是涵盖多种类型的，比如说宽基、行业、主题、策略、跨境，还有黄金啊等等。国内的 ETF 市场呢，用不到2年的时间，就从2万亿的规模突破到了6万亿，增长的速度也是远远超过全球其他市场的同期水平的。和海外成熟的 ETF 市场相比，国内市场的发展有哪些独有的特征呢？
0: 中国这个 ETF 发展去年是最明显的，实际上就是因为2024年的924有一波暴涨的行情，
1: 是的。
0: 吸引了很多的资金对股市的关注，因为有赚钱效应了，所以说大家就蜂拥而至嘛。这个也是有一些国家的政策的驱动，比如说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实施方案等等这样的政策呢，推动了耐心资本长期的进入。第二个呢是机构资金呢主导的，但是散户参与的速度快速提升。比如说去年末啊，机构持有的这个 ETF 市值呢4.7万亿，占比将近78%，个人投资者呢也是快速的切入。另外一个呢，就是国家队也发挥了一个稳定器的作用，中央汇金呢等等这些机构呢，在去年末的话也持有 ETF 也有1.53万亿，那么在主流的宽基 ETF 占比是超过了70%。另外一个呢，就是产品的创新呢也是高度活跃，像科创板的 ETF 呢，它从原来的38只增长了100多只，翻了将近2倍，债券的 ETF 规模呢也同比增加了3倍左右。其次就是存量与增量呢，它是三轮驱动的。像去年存量的这个产品规模，它是增长了大概1.6万亿，贡献了70%。那么新发产品呢，贡献了约0.7万亿。这一些特点呢，一个是赚钱效应， 第二个呢，就是国家的政策驱动。我们知道，在美国市场，它的这个 ETF 占股票的市场大概占20%左右。

0: 那么中国呢，25年初的时候，它只有占3%左右。即便你现在增加了，也就是4%、5%的样子，跟美国差将近15%。
1: 所以还有巨大的发展
0: 对，
1: 空间。
0: 所以说 ETF 的发展呢，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很多人买股票其实不挣钱，一年到头算下来不挣钱，但是往往可能被你遗忘在银行里面的某个角落里的，就是基
1: 基金，
0: 金反而帮你赚了钱。事实上，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有这种体验，包括我的朋友也有这种体会。突然发现，耶，那个银行里面多了个几万块钱，我发现原来是以前买了忘了的。随着时间过去之后，往往这个 ETF 在市场起来的时候，逐渐的有盈利。
1: 你刚才说到了机构投资者目前在 ETF 市场占比是很大的，那现在呢，确实有很多机构投资者是在大幅提升 ETF 的配置比例，ETF 占 A 股市场的交易量占比也是逐年的提升了。那么，这种指数化投资的大趋势会改变 A 股市场原有的个股定价逻辑吗？
0: 肯定是会的，因为现在产品创新呢越来越多，像有一些头部的公司，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不是推荐股票哈，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宁德时代，现在在公募的 ETF 里面呢，合计持有的大概是500亿，占整个公募基金总市值的38%左右。随着 ETF 的扩容呢，对 A 股的某些龙头股，因为大股票它都会纳入 ETF 嘛。这里介绍一个常识，就是 ETF 呢，一年它会调2次成分股，它会把流动性不好的或者说业绩不好的调出去，然后把好的调进来，确保它的流动性、优质性、代表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买了 ETF，其实基本面整体是向上的，所以买 ETF 实际上是买一个优质股票的一篮子。刚才说的对 A 股的一个定价逻辑，一个是个股方面，另外一个呢，它的定价的效率呢会出现一个分化。那么主流的指数成分股呢，定价更依赖于市场的一个贝塔。那么中小市值呢，非成分股的价格发现功能可能会边际弱化。同时呢，ETF 扩容呢，强化了机构交易的占比，使市场的定价呢更加有效。那么增加了主动管理获取超额收益的难度吧。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是渐进的，不会彻底的说取代某个个股的定价。但指数化的投资呢，它的话语权呢会逐步的提升，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某个行业里面的什么股票是龙头，比如说卫星 ETF，那你点一下它股票软件里面前10大股持仓的股票是哪些，那基本上代表这个行业的龙头。
1: 是的。
0: 对我们来讲，我们做 ETF 的时候呢，找股票的时候也是很好找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看个人投资者啊，面对快速发展、产品的日益丰富，甚至有些让人眼花缭乱的 ETF 市场，投资者如何善用 ETF 的工具，才能够更好的分享资本市场的发展红利呢？
0: 确实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么多基金选哪个，对吧？
1: 对，
0: 新手也不好选。
1: 数千只
0: 对对，
1: ETF 啊，
0: 是的，是
1: 如
0: 的。
1: 何入手？
0: 对我们来讲的话，首先取决你的风险偏好。假设你是个非常激进的，那你选的可能希望涨趋势的啊。我们经常说做投资呢，它其实2个要素，一个要素呢是胜率，第二个要素呢是赔率。如果你是个非常激进的，那么你就选这种趋势向上的、行业景气度非常高的。比如说今年很多朋友买芯片 ETF，对吧？那他就获取了他的一个收益，
1: 超额收
0: 对，
1: 益。
0: 超额收益。因为像韩国的话，像中韩半导体这种，今年都是100%多的这样一个收益率，半年时间不到。如果咱们能把握这种趋势，推这些东西，那就赚得快。但作为新手来讲的话，你没有这种认知的情况下呢？那我们一般的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说先买宽基，因为宽基呢，它覆盖的行业比较广，流动性呢也比较好，它一般呢是入门选手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这里面比如说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今年比较好的是科创50，是不是上半年涨了

0: 比如说跨境的 ETF，它是给 T 加零的，比如纳斯达克 ETF 啊，因为美股本身就是 T 加零的嘛，对吧？但是它有个隔夜的问题啊，中间其实差度不大。其实最好的能体现出 T 加零的是商品类的 ETF，比如是黄金，对吧？因为它是国内国外同时都动的嘛啊，那么商品类的这种 ETF，它是 T 加零的。这个呢，对量化投资来讲的话，它会通过套利模式来做一些 T 加零的这样一个套利，也是有机会的。
1: 您刚才说到择时，即便是选对了标的啊，择时呢仍然是 ETF 投资者面临到的最大的挑战，因为过度频繁的交易，往往可能会因为择时的错误和高额成本损害长期的收益，是吗？所以说，保持耐心和减少不必要的操作是提升 ETF 投资回报率的关键之一。那么，您觉得对抗择时困境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0: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择时的话，你要择大时，尽量不要去择小时。大时就是说，
1: 大的周期，大的
0: 对，
1: 波
0: 你如果
1: 段。
0: 说觉得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你这个择时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仅是因为它今天跌了个，比如说几毛钱，或者说上涨了3-5点，这种择时呢太频繁了。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做投资也讲趋势嘛，它一个趋势一旦起来之后，它一般来讲呢，比如说牛市，它不会说马上就结束嘛。那这
1: 对，
0: 个时候呢，它中间的任何一次回撤呢，你可以把它就是
1: 当做
0: 说。
1: 上车的机会是
0: 上车的
1: 吧？
0: 机会，甚至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噪音，对吧？因为趋势来了之后呢，它有一个自我加速的一个过程。我们说你要卖到一个高点的话，其实我们永远不要觉得买一样东西，我要买的最低点，然后卖的最高点，那是不现实的。
1: 对的。
0: 只有天才中的天才，不怀疑说没有这样的人哈，大部分来讲是做不到的。对我们来讲的话，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基金呢，特别是宽基哈，建议大家去定投的模式。你像今年。
1: 摊薄成本。
0: 对，定投有个好处在哪里呢？我们看到银行里面它是有这种，比如说从工资里每个月扣1000块钱、2000块钱，对吧？长期来看的话，如果它是下跌的过程中，它会摊低这个持仓成本
1: 是
0: 嘛。
1: 的。
0: 其实定投的作用呢，它不是提高收益率，而是平滑买入的成本，降低择时的风险，就是把择时呢这个难题呢变成规律性的或者距离化的这样一个操作，避免你过度的去追涨杀跌，在熊市的时候特别管用。我印象中在08年的时候，我亲身经历了。当时08年一路下跌，我原来学经济学的嘛，我有些同学就在银行工作，每次发了工资就往那边补啊。08年，我当时是从2007年的6.24一直跌到了1664，但是呢，反弹也来得很快，它一
1: 对，
0: 路跌下来，一路定投，然后到09年的时候有一波行情来了，它大概到了09年的3月份、4月份差不多就全回本了啊，就赚钱了。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呢，就是什么呢？在下跌的过程中定投的效果特别好，但是现实中也有这种，比如说我定投，我正好涨的时候定投。边涨边定投啊，到时候跌的时候定投，后来发现它的效果并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你会发现好像没怎么赚，也没怎么亏，或者说啊亏了。这里就是要一个好的心态，你定投的这个标的是什么？一般来说，越跌的时候越买基金，它是可以的。你最好是按每个月，然后日期怎么弄呢？一般来说放在每个月的20号。为什么放在20号呢？
1: 对呀，这有讲究
0: 肯
1: 吗？
0: 定有很好的讲究。我以前是银行出来的，我以前做信贷经理啊，对公的。我每个季度的20号，我是要催促企业还贷
1: 还
0: 款的。
1: 款。
0: 你要知道，这很多这个资金呢，它来源于的有的不仅仅说是自己个人的钱嘛，对吧？还有一些是企业的钱嘛，对吧？还有是借贷的钱。但不管怎么样，最终呢，它是到每个季度的20号呢，它都需要结息的，它就要还钱的，对吧？那这个时候20号呢，它往往是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如果说你是2周或者说1周定投的，我建议你放在礼拜4，这个只是一个日期效应的问题啊。那时间下来确实很好。什么时候，比如说我定投，大家原来说有个微笑曲线嘛，对
1: 对，
0: 吧？
1: 微
0: 向
1: 笑
0: 下的，对
1: 曲
0: 吧？
1: 线，
0: 那实际上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你的基金已经开始加速盈利的时候，你就不要定投了，可以把定投停止。
1: 是。
0: 对，除非哪一天发现，哎，它不涨了，涨不动了，觉得达到你的预期，比如说我已经达到了30%或者50%的收益率，对吧？那我可以慢慢的减，因为你是来这个地方是来挣钱的，你不是来赔钱的，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赚了钱，我们经常说做投资，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不贪、不恐、不躁、不悔，对吧？你就不要过于的贪婪，有的时候就是适当的让别人也赚一点，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对吧？
1: 是的，
0: 比如说你卖错了，你不要后悔啊，
1: 对，
0: 对。再说，如果真的下跌，你就不要恐慌，我手上有钱，我就慢慢买呗，对吧？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不涨，你也别
1: 只要
0: 躁
1: 标的是
0: 啊。
1: 对的就没有问
0: 没错，只
1: 题，
0: 要你的这个标的它不退市，一般来说大部分基金哈是不会退市的。后面我们会讲到怎么样对基金来进行选嘛，到时候跟大家说一下。
1: 好，稍后时间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 你选择。

0: 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

0: 能帮忙，行情一不好，人家帮忙的资金走了，留的份额又不多，又没有新的申购进来，这个他觉得那个
1: 性
0: 就
1: 价
0: 差
1: 比
0: 不
1: 就
0: 多了
1: 高了。
0: 啊。那么我们反观一下，这几年跌到2、3毛钱的基金，举个例子，前2年有个教育 ETF，它跌到2毛5左右，它就真的就不跌了，后面就涨回去，涨到5、6毛了。看近期的位置比较低的3毛多钱的生物医药 ETF。其实也很有价值的，它的业绩也在释放，国家给政策，中国的创新药已经卖到外国去了，它基本面发生变化，然后位置又低，我们就值得去关注。除了刚才说的做高景气度的，我们再配置一些用时间来换空间的，这样的组合下来的话，你的收益的话，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只是供大家参考啊，因为行业呢很多，其他的比如说酿酒食品，现在也是低谷期嘛，还有比如说旅游 ETF 类似这种呢，它是消费类的，可能也要等到大家看到数据的时候，
1: 对，
0: 比如说 CPI 的数据往上升，出行的数据大幅的上涨，大家消费意愿强烈的时候，目前的位置很低。如果做纯粹的投资，从这个 ROE 角度来去看的话，从 DCF 模型去看的话，长期也是可以去配置的，但是这取决于你自己的风险偏好，性价比现实很好。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进行一个综合的配置，用适当的定投模式来做，可能效果会好很多。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余成先生给大家关于 ETF 市场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啊！相信大家听完了之后呢，很多原来对 ETF 市场不是那么了解的朋友，现在心里应该是挺有数的了。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在 ETF 市场当中研究玩转 ETF。谢谢余总，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1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3: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里为您请来的是马思琪律师。马律师您好，欢迎您。
14: 小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13: 听众朋友有问题随时

0: 可以留上来啊，可以通过阿基米德上的财经律师行社区，也可以呢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听友社群你要加入呢，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那是可以不止在节目时间啊，您可以随时留言提问互动咨询。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看问题好吗，马律师？
1: 好的。
0: 嗯，这一问呢问的是，请问律师，出现法律纠纷到底是立刻维权好还是寄托于调解解决好？
1: 嗯，好，首先呢我们肯定不建议大家长期的拖延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要看具体什么纠纷。咱们比如说是，如果是民间借贷，然后这个债务人他失联了，或者是说债务人虽然没失联，但是我每次去找他要这个钱啊，他都拖延，建议尽快的维权更好一些啊。那如果说是家事纠纷或者邻里纠纷，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像这种有这个血缘关系啊，或者地缘关系比较近的这类纠纷的话，那我个人是觉得可以先通过调解试试看。但是啊，千万不能就是完全的寄托于调解而放弃其他的这个维权路径啊。这里其实是需要考虑，比如说诉讼时效的风险，还要考虑对方偿付能力的风险，再有我觉得比较关键的就是要考虑立法审判口径变化等等风险啊。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公有住房征收利益分割的案件中，知青家庭在分割征收补偿利益方面啊，可能就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如果说家里面在七八年之前有这个征收纠纷，然后一直没有调解成功，早几年的这个诉讼的结果和现在的诉讼结果就会有明显的差异。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审时度势，可以给机会调解，但是如果没有办法达成调解的情况下，我们肯定是建议尽快的诉讼维权的。
0: 嗯，我们现在也知道啊，就是我上诉了以后也是先调解对吗？
1: 嗯，对。
0: 那这个时候的调解不是说你不上诉的一个调解，对吧？
1: 对，通常我们理解的调解呢可能有两个方向的调解吧。一种就是比如说我借助第三方的平台，因为像我们现在的这种居委会也好或者是街镇也好，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调解机构或者调解平台啊。那有可能有一些这种邻里纠纷甚至说家庭矛盾，我们不想去打官司，那我们可以借助这种第三方的调解平台帮助我们调解。但是如果调不成，或者是有一方明确拒绝我，就是不接受调解，不同意调解，我不到场，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调解的情况下，那肯定还是要及时的通过法院诉讼。那么尤其是像这种家事纠纷、邻里纠纷啊，法院在即便是受理了这类案件的立案，可能在开庭前或者是开庭结束以后，法院也会倾向性的去询问双方的这个调解意向。那么如果说双方都有经过庭审，或者是说真正的到了法庭了，可能引起了对方的一个重视了，那说不定在法庭的组织之下，我们还是能够通过调解结案的。
0: 是。好，那我们再来看问题啊。这一问说，想咨询律师，我的户口在2008年迁入外婆的产权房里，此后我一直居住在外婆的这一套产权房里十余年。外婆两年前去世了，没有遗嘱。我阿姨们以及我妈妈按照法定继承外婆的房产，我不是继承人，请问我是否能够继续居住使用外婆的这一套房屋？
1: 嗯，
0: 啊，它是产权房啊。
1: 对。是产权房，那么户口的迁入啊，以及这个长期的居住，其实不会自动的让他对于这个就是外婆的房产啊，享有我们讲说法律意义上的居住权。那在我们民法典之下啊，居住权是一个需要经过登记才能设立的用益物权。那我们以前也讲过，我签了协议了，是不是我就获得居住权了呢？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我还是需要办理一个居住权登记的啊。所以说，只有户口加上长期居住、实际居住的这样的两个事实，其实是不足以对抗子女继承后的所有权的。那么哪怕 怕说我这个在房屋中居住是在民法典实施之前啊，但是我们认为对于产权房有户口和长期居住也不等同于我们就能够对他人的房屋享有物权，因为这个居住权它也属于用益物权啊。那我们民法典的第366条一直到368条其实都是对于居住权的设立有一个法律上的硬性要求啊。那么现在居住权的取得方式呢，就是通过订立书面的居住权协议，或者是外婆生前留下了遗嘱，那么在遗嘱中为他人设立了居住权。同时无论是通过这个居住权的书面协议还是通过遗嘱，那么取得居住权的人还是需要办理一个居住权登记的。那居住权也是从登记时开始设立，那根据法律规定居住权它也不能转让也不能继承，一般呢也是不得出租的。那我们这个案子中呢，就这个问题中，外婆她生前是没有签订过任何的居住权的合同，也没有订立遗嘱为这个外孙啊设立居住权啊。那么所以从物权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居住权就从来没有设立过。那户口在哪里，住了多久，是不能改变这样的一个就是法律规定的。那当然了，如果说这个母亲啊通过继承成为了产权人之一的话，哎，那他母亲如果同意他继续居住使用，那我个人是觉得他当然是可以继续居住使用这个房屋，但是母亲毕竟对这个房屋只是享有几分之一的一个产权份额。那么如果说他住在这个房屋中相当于对整个房屋进行了占有使用，可能影响到其他产权人对于房屋的居住使用也好或者出租也好啊，那有可能是需要支付房屋占用期间的这个费用的。
0: 是的，因为母亲不是全部的占有，
1: 对对对
0: 啊，只是几分之一的份额。那我再问一下啊，这一套是产权房，我们都知道，那该怎么继承怎么继承。那你没有设立过居住权，没有你的份，就是没有你的份，对吗？那么如果是使用权的房子呢？
1: 那么使用权的房子的话呢，首先我们看就是民法典的物权编里面，居住权的设立更多的可能是倾向于就是我享有产权，就产权房。而且像我们这个公房的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提到了，就是公有住房一般是不能够对外出租啊，或者是转让出售啊之类啊，可能有这样的限制性的条款。所以说在对于公房来讲的话，可能在居住权上更多的就是考虑我在房屋中有没有户口。那像我们以前在处理无论是公有住房的居住权纠纷也好，还是房屋征收类型的案件也好，都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个人他可能长期的在这个房屋中居住，但他的户口其实是在别的房。
0: 我了解到现在订立遗嘱是以订立时间在后的遗嘱为准，所以我想咨询律师，我怎么才能保障自己的遗嘱是最后的一份遗嘱？它是指我拿到的遗嘱，对吧？就是邻居这个退休教师给我的这一份遗嘱，是最后的一份遗嘱，怎么能保障？他说想写一份遗嘱给我的意思是包括想安排一份遗产吗？还是只是一份遗嘱存在你这儿呢？这个他没有写清楚啊。
1: 通常来讲啊，我们结合这个问题的描述啊，如果说退休教师他想写遗嘱给张三，写好遗嘱却存放在李四这里，这个属于小概率事件啊。通常可能写给谁，遗嘱就直接就交付给谁了啊。所以从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应该是这个邻居这个孤老想订立遗嘱给他。但是呢，因为他
0: 安排遗产给他，
1: 对，因为他提到了这个，邻居的学生偶尔可能也来探望他，所以他觉得既然这个孤老可能还有一些这个社会的交往，就担心自己手里的这份给自己的这个遗嘱啊，遗产由自己来继承的这份遗嘱，不一定是最后一份遗嘱。
0: 对，这没有办法保证的呀。就如果是写遗嘱的情况，没有办法保证的。
1: 对，
0: 他永远可以之后再写，对吧？
1: 对，在这个民法典啊实施以后啊，确实把这个公证遗嘱效力最高的这个条款啊去掉以后啊，确实是难以保障自己持有的遗嘱它一定就是最后一份遗嘱，这个没办法保障。
0: 否则可以去做公证。
1: 对，
0: 是吗？现在不行。
1: 那我们跳出这个局限性来讲啊，其实我们是可以订立遗赠抚养协议的。
0: 对，这是一份协议，跟遗嘱就不一样了。
1: 对，那我们看民法典怎么规定啊。民法典的第1123条规定，继承 承开始之后呢，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是遗赠来办理，那么有遗赠抚养协议的就是按照遗赠抚养协议来办理。所以通过这个法律规定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几类不同的继承方式中，遗赠抚养协议它的效力是优先于遗嘱遗赠的，然后也优先于法定继承的。所以基本上就是有遗赠抚养协议优先按照遗赠抚养协议，没有遗赠抚养协议有遗嘱或者遗赠的，那么就按照遗嘱或者遗赠。

0: 些法律文书都没有的情况下才按照法定继承啊，是这样一个顺序。所以说如果有这方面担心的话，是可以和邻居啊签订一份遗赠抚养协议的。那我们这个民法典的1158条也规定了，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那么抚养人承担生养死葬的义务，并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所以法律上面呢有这样一个条款，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中的情况呢，其实是我们建议有这方面担心是可以签订一个遗赠抚养协议的，这样你就不怕他后面再写遗嘱了，因为遗赠抚养协议它的效率是优先于遗嘱遗赠的啊。那其实我们分析完以后，我还是想要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啊，可能有些听友听完今天的这个节目以后会说，哦，好的，我们从马律师这里学到了，那我回家以后就让父母签订一个遗赠抚养协议，
1: 啊，
0: 今后我们其他
1: 父母不是一回事儿，
0: 对我们其他子女再让父母写遗嘱，我就不怕了，因为我手里有一个遗赠抚养协议啊。但是我们这里特别要强调一点啊，就是如果继承人之间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是无效的，
1: 对，
0: 要
1: 看身份的，
0: 对的，因为我刚刚讲到了我们民法典的1158条特别强调，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这个遗赠抚养协议。那么继承人的范围是哪些呢？那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法定继承人就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就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那这些人中大家之间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和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就相违背了，它是无效的啊。所以呢，我们签订遗赠抚养协议这种方式只适用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那么对于父母子女之间，确实要保证自己持有的这个遗嘱一定是最后一份遗嘱的话，那我觉得目前法律上对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相应的操作方式的啊。但是我相信啊，如果说我们对于父母尽到了赡养照顾的义务，一般来讲父母是不太会轻易的去修改自己的想法修改遗嘱的。所以说如果父母订立遗嘱了，给到了某一个子女，那么子女不要认为我拿到了这个遗嘱我就万无一失了，我就可以对父母不管不顾了。我觉得该尽到的这个赡养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啊，还是要尽到这样的义务的。
1: 对，马律师这特别提醒非常好啊，不是谁都能签遗赠抚养协议的啊。就最初看到这个问题呢，突然怎么会这个惦记着邻居的钱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给你就给你，他之后呢不给就不给了咯。但是事实上，当你真的面对这个事儿，我深入的理解一下他。那也是，比方说他就承担起了所有的照顾的责任，或者我们已经说好了，那他也会确实会担心，他后面又改了，就是变成玩了我。
0: 对，可能会觉得
1: 是不是
0: 你前面告诉我许给我一个很美好的东西，那我倾尽全力的照顾你付出了，然后最后好像落空了的话，人的这个，
1: 所以
0: 对，
1: 这个想法也是正常的啊，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他是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就写给我的而已啊。那么刚才马律师提到一个遗赠抚养协议，遗赠抚养协议，比方说啊，我们在上面最上面的就标题处是不是要写上遗赠抚养协议？我可以不写吗？比方说就好比是他写的一份遗嘱，遗嘱什么什么都写清楚，然后责任权利都写清楚了，我们两个人签字，这算不算一份协议呢？
0: 首先啊，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要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话，那我们这个文书上面的名称最好还是要明确一下它是遗赠抚养协议。因为在我们处理一些这种遗产继承纠纷案件中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立遗嘱人或者留下这个文书的这个人，他可能比方说题目没有写好，他本来内容可能是遗嘱的内容，但是他写了一个比方情况说明，或者是根本没有留下遗嘱、遗书、遗愿这样的字眼啊，那么最终这份文书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文书就成为了一个争议焦点，那可能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论证这个事情。那我个人觉得如果法律有这样的规定，那我们最好是在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或者是说我自己个人订立无论是什么形式的遗嘱的时候，最好把它的一个性质我们就给它确定好。所以我个人建议还是要把遗赠抚养协议这个抬头这个名称固定好的，
1: 这样就不被争议了。
0: 对
1: 吗？遗赠抚养协议啊，这个是双方可以共同签订的。好，我们继续看马律师这位说，请教律师，我家在黄浦区，

0: 都在探索自己的一种就是改变的一个方向啊。比如说像陆家嘴啊，浦东的陆家嘴，它就有一个不成套职工住宅的更新改造。然后像徐汇呢，它也有这种原拆原建，包括像我们这个问题中黄浦区的一个公有住房的有价回购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对于老旧房屋改造的一个探索，其实是推动城市建设的一个举措。那么回归到家庭内部的话，对于相应的利益分配，其实就变成了一个矛盾的焦点啊。那我个人认为，但凡是涉及到公有住房的话，那么无论它以什么形式的变动，最终相应的利益可能还是需要从共同居住人的角度去判断利益主体的啊。所以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中，这个人他享受过福利性分房，那么家庭内部成员对于这种什么回购有价回购的这个利益产生了分歧，起诉到法院的话，法院很有可能还是会从这个共同居住人的角度去衡量和判断的。那么可能这个问题中会讲，哎，当时这个公房管理部门跟我们讲是不一样的，旧改和拆迁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家庭内部没有争议，或者说我们没有起诉到法院去，我们是通过这个可能相应的第三方平台做了调解，那我觉得大家达成一个自愿的内部的分割协议，这个没有问题。哪怕我享受过福利分房，但是家庭成员内部认为，哎，算了，这是父母留下来的财产，虽然是公房不能继承，但现在变成了货币或者其他形式，那我们兄弟姐妹之间是可以协商的，那我觉得不违反法律规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协商不成，一旦起诉到法院的话，它到底一不一样，其实就不是以公房管理部门答复为准了，我觉得还是要以法院审判者他的一个观点和口径为准啊。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会考虑福利分房或者说他处有住房这样一个因素的。
1: 虽然是物业公司是说和拆迁不一样，但是其实还会，
0: 对，因为像我们在处理，比方说有一些这种刚刚我讲到的陆家嘴的不成套，职工住宅的更新改造，它看起来就是一个更新改造，但其实在更新改造利益分配的问题上，像我们浦东的法院还是从共同居住人的角度去判断和
1: 所
0: 权衡。
1: 以其实是差不多的，
0: 对，
1: 对吗？并不是如物业公司所说的那样。
0: 对，
1: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问题啊，马律师。请问律师，我最近在经历离婚诉讼，之前因为交通事故我伤残十级，对方赔给我将近20万，这一笔赔偿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那么在离婚诉讼中啊，必然会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啊。那么这里有一个这个伤残十级的赔偿，那么到底性质怎么认定啊？那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十级伤残赔偿金，以及其他的这个赔偿款项20万元，其实是属于这个个人财产的。那么在离婚诉讼中是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那配偶如果说要求分割这个20万的话，其实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那因为我们民法典的1063条的第二项啊，明确规定了，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那么这类赔偿呢，其实包括了，比如说像医疗费啊，残疾人的生活补助费啊，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等等啊。那这些赔偿尽管是在婚姻存续期间获得的，但是呢，因为这个赔偿款项呢，它是具有一个身份属性，还有一定的这个专属性，所以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啊，大家还要重点听，但是。那如果说我获得这个赔偿款项以后，马上我就起诉了离婚，或者是配偶起诉了离婚，那我觉得这个钱款其实可能还没有被消耗，或者是说它还是比较清晰的，从这个来源上还是比较清晰的，那它被认定为是个人财产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说我是有这样一个赔偿款项，但是这个已经发生了5、6年了，或者十几年了啊，那怎么办啊？这个可能就是我这个款项已经消耗殆尽了，或者是说我甚至用于家庭日常生活了。或者是我和家庭的其他共有的这个存款发生了混同了，已经没有办法完全的区分开了，那就很有可能它会转变为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确实是我后面说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在离婚诉讼中，由于无法区分，或者是发生了混同，或者有一部分或者绝大部分都已经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开销了。那对方提出来，我要求，我认为这是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分割，那就。

0: 极有可能会变成夫妻共同财产啊。
1: 嗯，
0: 所以我们
1: 如果那他拿到的20万一直放在那儿呢，就是比方说他转到这个账户他没动过呢，
0: 对，这就是我们刚刚后面要讲的啊。这个小川老师他的这个引发非常的好啊，我们后面就要讲，就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个人建议其实是要做好一个账户的隔离的。哎，如果说别人对我进行了人身损害的赔偿，这笔赔偿款项我最好是单独建立一个账户，或者说这笔这个赔偿款项我尽量不要和家庭其他共有财产发生混同，否则的话，哎，在发生了这个婚姻变故的时候，确实就有可能面临变成夫妻共同财产的风险。
1: 嗯嗯，好的。啊，这个是一个提醒了。我们来继续看问题吗，律师？这问说，我被人打伤，鉴定下来是轻微伤，所以就在派出所进行调解。后来我们达成了调解，对方一次性赔我3万块。我们签订了一份人民调解协议，是调解员起草的，协议上还盖了人民调解的公章。如果对方不履行，我能申请强制执行吗？
0: 好。现在有一些这种金额不大，或者是说双方都有调解意向的纠纷啊，哎，很多人其实是会选择通过调解平台进行调解，然后如果调解好了的话，其实是会签署一份人民调解协议的。那这个人民调解协议和我们自己私下里签的协议还是有差别的。那比方说私下里签的协议，可能也就是协议主体甲方乙方签了个名字啊，但是人民调解协议的话，除了这个协议主体要签名字以外，我们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它也会加盖一个这个公章的，那这样的协议其实就叫做人民调解协议啊。那这个协议它本身是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的，它是需要经过司法确认以后才能够作为申请强制执行的一个依据。人民调解法第33条有一个规定啊，说是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以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那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一旦这个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为有效，那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是没有全部履行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就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所以呢，是需要协议双方共同去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的。那单方去申请司法确认是不行的啊。那么经过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才可以作为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
1: 如果一方不配合，然后又超过了30天怎么办？
0: 如果说哎有人不申请，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确实超过了30天怎么办呢啊，那我们人民调解法的第32条也有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了调解协议，当事人之间具有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是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那么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也就是说，如果一方不履行这个调解协议，那我们这个调解协议又没有经过司法确认的话，那就可以通过法院诉讼来处理这个问题。那我们之前签订达成的这个人民调解协议是可以作为证据的，等到收到了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以后呢，那还是可以进行这个强制执行的。
1: 是，所以这个是有用的。
0: 对，
1: 简短广告以后我们再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3: 爷爷，我来看你了。
6: 你是？
3: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5: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6: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7: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第一财经广播，
10: 第一财经广播，
1: 财经律师行。
11: 欢迎回来，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马思琪律师啊。马律师刚才呢，快速的，马律师节奏一直很快啊，快速的解答了好多条听友的提问啊。那我们此刻马律师先来做一个案例普法好吗？而后我们来继续看听友的问题。
12: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和赠与相关的案例啊。这个李老伯他有一套产权房，他这个房子呢本身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在妻子去世以后啊，这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以及李老伯四个人呢就办理了一个继承权的手续，那么后来这个房屋产权就变成了李老伯有5%的产权份额，然后其他三个子女呢每个人1%。那么因为家里有一个长孙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李老伯在79岁的时候啊，也就是3年前吧，他呢就打算把这个自己对于这个房屋的这个5%的产权份额赠予给长孙小李。所以呢他跟小李讲完以后呢，那么小李呢就起草了这样一份房屋的赠与协议。那么在这个协议中呢提到了这个是李老伯他本人的真实意思，并且这个赠与为不可撤销的赠与，而且也提到了说如果这个房屋今后遇到拆迁的话，那么李老伯的这个拆迁利益也归小李所有。 那因为当时啊，这个双方可能这个法律意识都没这么强啊，所以签订了这个赠与协议以后呢，小李呢就认为，当然的认为我就享有了这个房屋的权利。况且他觉得这个爷爷还写了这是不可撤销的赠与，当时可能没有办理这个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还有一个考虑的角度就是觉得不想惊动两个女儿吧，因为办理完这个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后，这个两个女儿也成为了产权人之一嘛。那如果要办理这个产权后续的赠与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可能所有的产权人都要到场去配合办理。那可能这个爷爷也考虑到我这个房子，我的份额其实赠与给外孙了，万一两个女儿知道的话，可能家里又要吵翻天。所以呢，当时签订好协议以后呢，并没有去办理过户手续啊。那去年这个房子呢，拆迁了。那一共分到了500多万的拆迁款项，结果呀，这个李老伯领到拆迁款项以后呢，就一直没有把这个钱给到小李。小李呢也多次暗示了李老伯，到最后啊，李老伯干脆就说了，我不赠与了，我自己考虑再三，我可能养老啊还是需要用钱的。那么小李心里就很不舒服，他觉得爷爷不太守信用嘛，明明签订了赠与协议，而且最最关键的是他自己都承诺了这是不可撤销的赠与，现在却反悔了，违反了当年的约定。就是这样一个案例，他引申出一个问题，就是长辈约定对晚辈赠与不可撤销。

0: 他会觉得我不想加入诉讼，比方说我可能要支付这个律师费，支付这个诉讼费，那我明明是我跟你们的观点是一样的，是对方其中某一个对遗产继承的态度的啊，
1: 对。好的，我们可以在一两分钟回答一条吗，马律师？啊，这个是我2023年协议离婚，当时没有什么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协议里只约定了子女的抚养和抚养费的问题。当时我们双方都想要抚养权啊，我为了争取抚养权，就承诺不要男方给抚养费。现在孩子小学了，别的同学在报各种班，我不想让我孩子有心理落差，也给他报了兴趣班，但时间久了，我一个人的工资难以承受，那能否让孩子爸爸也承担一部分费用？我当年承诺不要抚养费的约定是否有影响？
0: 好，首先呢，离婚协议里有这方面的约定肯定是有效的。根据民法典的这个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的第16条啊，有这样一个规定，说离婚协议中呢，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然后另外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于双方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所以这个约定从法律角度上来讲是有效的。但是啊，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导致原来的生活水平显著的降低，或者是说子女的生活啊、教育啊等等相关合理的费用有明显的增加了，那么未成年子女或者是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外一方啊支付这个抚养费，人民法院也是予以支持的，并且会综合的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的约定、子女实际的需要，然后另外一方的一些负担能力等等综合因素来确定一个抚养费的数额。所以说呢，在离婚协议中免除一方抚养费，不影响子女在必要的时候提出的一个合理要求啊。但是，还是要听但是啊，抚养费中的教育费范畴主要是高中、初中、小学的教育费用，它包括了学费啊、书本费啊，以及说子女必须接受的教育项目所支出的相关费用。超出基本的教育之外的，比如说补习班呀、特长班，其实是不计入法律范畴的教育费的。就是像我们这个刚刚问题中说啊，他报一些兴趣班，其实他就不属于法律范畴的教育费啊。那这个问题上呢，这种课外兴趣班是母亲女方她自愿支出的费用，那这类费用的话，并不是说子女必须接受教育项目所支出的费用，我可以是不报这个班嘛，对吧？是我自己家乡的，那就不能够强制父亲必须要负担。所以我个人建议啊，这是可以协商试试看的。当然，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在诉讼的情况下呢，可能对于非必要的费用不一定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或者是说不一定能得到全额支持啊。
1: 就是不一定能得到支持，或者不一定能得到全额支持。
0: 对，
1: 但是如果就觉得非常有必要，还是可以尝试
0: 可
1: 一
0: 以尝试
1: 下
0: 诉讼试试看。
1: 啊。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一些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请马思琪律师留一个联系方式。
0: 好的，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留一个法律咨询热线，1381815-5915，再报一遍，1381815-5915，这也是我的微信号，欢迎大家呢拨打热线或者添加微信进行咨询和交流。
1: 感谢马思琪律师，您要联系我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随时在上头互动提问啊。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也可以通过小宇宙 APP 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可以看到我们后期剪辑的一些短音频。好了，听众朋友，我是小窗，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6: 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源。
7: 大家好，我是胖苏。
8: 大家好，我是怡丰娜。
6: 今天大家聊 EA 啊， EA 的那个开头啊，就是所有男孩子，不行，这样说的话，
8: 上海的，
6: 上海当然知道，因为它这个有点像嘛。
7: 哎，
6: 其实是
7: 什么，它跟一句就是说它的那个 EA Sports， 它其实 It's in the game， 就是它这句广告语呢，
6: 他说的太快
7: 啊，对，就是他说的非常的快啊。你反而 It's in the game， 反而味道都不对了，因为我后来看过，就是在 YouTube 上面都有人后来遇到了这个。
6: 配音的
7: ，然后他们在旁边模仿他，那个咬字太清晰了、It's in the game， 你根本就听不出那个味道。
6: 这毕竟是大家小时候，因为一是喜欢体育，二喜欢玩游戏，
7: 对
6: 吧？然后当这个开头出现的时候，就说明哦，有个游戏要启动了。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 FIFA 或者是 NBA Live。
7: 对
6: 对
7: 对，
6: 这是印象最深刻的。当然今天聊到 EA 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大家也知道了，可以关注商业的话，对吧？2020年8月份啊、，EA 就电子业界正式完成了550亿美元的私有化的收购，宣布从纳斯达克退市了啊，说他被收购啊，他是被一个包括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基金，就是 PIF。加上美国投资公司银狐啊，再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创立的一个叫做 Affinity Partners， 这三家联合的去收购了它。那么沙特的主权基金 PIF 会占据它总股本的大概93%以上的一个控制权，哎，所以呢 ，EA 买升了啊。这只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聊 EA 这家公司。
8: 应该说它赎身了
7: 啊，
6: 怎么赎？
8: 它从那个股市赎回来变成私人的。
6: 那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就首先这件事情呢，一方面大家会。

0: 觉得哦，因为之前有过那个动视暴雪啊，微软收购的那件事情，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收购的事情吗？但是其实你深入研究的时候会发现，有几个蛮反直觉的点的啊。第一就是 EA 其实还是很能赚钱的，
1: 非常。
0: 它不是说就是说我不行了，
1: 对，
0: 所以要卖掉。
1: 对，就跟我们之前讲
2: 奈飞是吧？
1: 奈飞和派拉蒙各自想要收购华纳的那个事儿不一样。那华纳已经是处于一个比较糟糕的经营状态了，并且是有一些旧的资产想要剥离，然后新的资产去并到那个就是新的这个收购的公司的这个情况当中去。它不是啊，其实。EA 的健康状况还是非常的良好的，现金流也很良好，
0: 是，
1: 而且手上又有充分的 IP， 华纳其实就缺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前面的两样东西，就是现金流，和健康的一个经营的状况，它其实手里 IP 是有，对吧？它最后卖的其实是手中的 IP，
0: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明明还在日进斗金，为什么就急着就要私有化，我要把自己给卖掉啊？第二就是说。关注 EA 这家公司的历史，有人说他是游戏界最大的反派，
1: 哎，
0: 这什么道理？
1: 是的，
0: 是吧？明明是大家都觉得 EA 的以前啊，感觉游戏很好玩，而且甚至是有种年货，就是每一年我都要去买它新的迭代的那个游戏的感觉。为什么说他是游戏界最大的反派？第三点呢，就是你深深的去看了这次收购之后，会发现这次沙特土豪是不是给 EA 挖了一个大坑挖了一个什么坑呢？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第四点就是这个沙特的主权基金 PF， 他的诉求到底是什么这是今天和大家聊的主要的话题啊。好，首先我们就来聊聊 EA 是不是真的是快倒闭了呢？其实不是啊，它是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所谓的现金奶牛。它的2024财年的这个标准化的净营业收入是75亿美元，净利润是12.73亿美元。然后你说2024年到2025年是不是下降了呢？没有，2025年只下降了稍微一点点，2025年是下降到了74.63亿美元，74-75差不是太多。然后利润依然是11.21亿，也同样在一个数量级。没有大范围的下降，
2: 因为它增速不明显
0: 啊，所以它现在这个收购呢，确实也是溢价的，就550亿美元的收购价，大概是它营收的7倍，而且溢价是高达了25%，说明资本市场收的人呢还是比较看好它的价值的。那刚才提到了一个是2024年、2025年，那么到2026年，其实它最后一份财报就发在2026年8月4号，这个收购案正式交割之前，这一份财报是截止到
1: 我们这话题聊的还非常的热火，
0: 哎，对，
1: 不就是几天之前吗？
0: 对，它是截止到6月30号的一个季度的季报啊，数据显示当季的总净营收同比还涨了19%，当季的啊，单季的是19.8亿美元，是同比比25年的当时的单季，营业利润还同比暴涨了89%，达到了5.13亿美元，从数据上来看，收入。利润就季报来看，毕竟去年还是涨的。同时呢，还有接下来就是第三点，它的收入当中有一块很大的一块，就来自于实时服务
1: 啊
0: ，live service， 就是这个利润率就会比较高。
1: 嗯，
0: 就是它的19.8亿的营收当中，这2026年第一季度的19.8亿的营收当中，有高达14.7亿美元，占比达到74%，是来自于这个实时服务的。这个收入正是来自
1: 服务型游戏
0: 啊，来自于什么呢？就是 EA Sports FC， EA Sports FC 就是原来的 FIFA，
1: 对，
0: 因为后来 FIFA 把版权拿走了，
1: 对对对，不给他了，
0: 他这个足球的游戏就改名了啊。这个当中还有 Apex 英雄，还有包括战地六，这个当中有什么？有微交易
1: 啊，
0: 还有抽卡，
1: 对
2: 啊，主要有个抽卡，
0: 抽卡这个是很赚钱的，
2: 就是比较高氪金的这种游戏。盈利模式，
0: 而且是从你的人性当中去剥离出来的这种
1: 人性，这也是外界之所以觉得 EA 很邪恶啊的原因。
0: 对，还有这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它极致的数字化，就是数字化啊。EA 游戏在主机平台上数字的销量占比，从2024财年的73%，2025年的78%，飙到了2026财年的81%
1: 啊，
0: 就是没有实体光盘了，也没有这个运输成本、零售商抽成本，全是这个数字上面售卖。
1: 怪不得索尼最近也要这么干
0: 啊，就毛利率高，
1: 就以后不再卖光盘了，
0: 大家一直吐槽
1: 啊，就取消了。但是在玩家当中也是激发了很大的争议，不是争议，就是觉得你索尼又搞这种事情，你罪大恶极。
0: 对，我真的还要说一点啊，这一点也是蛮反直觉的，甚至有人是非常诟病的，就是他。一方面就是说它的利润率很高，然后收入也很不错，利润很多。他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比如说有人举个例子，说2023年3月的时候，他的 CEO 叫安德鲁威尔逊嘛，
1: 对，
0: 当时就宣布啊，我们上个
1: 四代目
0: 啊，四代目是吧？他说他上个季度，我们上季度创造了13亿美元的毛利率，
2: 嗯，
0: 啊，收入非常高。然后第二句，接下来我们裁员6%
1: 啊，对，
0: 裁员
1: 是的。
0: 对，
1: 赚了钱反而要裁员。
0: 从23年到25年，累计裁了1500名员工，关了好几个工作室，
1: 对，
0: 砍掉了许多单机游戏项目。
1: 嗯，
0: 为什么这么做呢？有人说，就是因为他能就把他的财务报表做得更好看，
1: 嗯，
0: 他的成本看上去更低，
1: 嗯，
0: 然后利润就越来越高，
1: 嗯，
2: 他可以卖掉
0: 啊。别人收购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2: 所以其实
0: 非常好。
2: 所以其实他裁员也是他整个想要打包卖掉的其中的一步嘛，
1: 有可能，
2: 对吧？
1: 很有可能。
2: 不然的话，你其实是没有办法理解，在这样的一个现金流、这样的一个发展，还在一个向上发展通道当中的一个这样的公司，
1: 因为 Andrew Wilson 他在卖掉这个公司，就是说如果他被裁掉的话，他是有遣散费的，
2: 嗯，
1: 1亿多美元的遣散费。
0: 但是我们后来看到新闻没有被裁掉，就还是要把它留下来。裁掉，为什么不把它裁掉啊？我可以拿，好像1点几亿美元，
1: 1.25还是1.5亿美元？
2: 很像那个想要离职前的员工说，分手费你怎么不发？
0: 嗯，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就大家就感觉就是，嗯，这个看上去财务报表数据都很好。但是潜在就是这家公司内部肯定是出现了某些问题了，
1: 嗯，
0: 所以才导致他不是说我要发展到非常好，哎，我现在把自己卖掉，对吧？其实内部出现了问题，他们知道，但是收购方知道吗？我相信可能也知道，但是收购方他的目的和诉求
1: 不一样，
0: 和他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家公司的历史和他的这个发展的道路。
1: 嗯，
0: 那你从当中可以看出这家公司为什么会从原来的就是成为每个男孩子以前每一年都要购买的游戏年货，一直到现在就是大家这玩的就很少了，
1: 嗯。好，跟大家来说一说 EA 的发展史啊。这 EA 的创始人叫做 Trip Hawkins 啊，他是1953年12月28号的时候出生在美国的啊，很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根据美国的一个叫做 Strat of Matic 的这样的一个纸质版的棒球经营游戏，做了一个橄榄球版本的桌面游戏。
0: 桌面游戏，
1: 桌面游
0: 戏，
1: 对，注意啊，橄榄球啊，因为后面这个会再提到橄榄球，
2: 会考
1: 啊，会考啊，会考 back 啊，
0: 是划重
1: 啊。然后这个当然是失败了，创业失败这个事儿呢是常有的。Trip Hawkins 也没有气馁，为他日后的创业埋下了一个种子。接下来呢，他就不搞创业了，不搞创业干什么呢？去读书了啊。然后，而且这个的确是高材生，考进了哈佛大学。考完哈佛大学之后呢，又在斯坦福大学完成了 MBA 的学业。1978年的时候，从斯坦福的 MBA 毕业了。加入了一家大公司啊，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大厂，
0: 嗯
1: 啊，就是苹果公司啊。
2: 哦，几几年？
1: 78年。但是那个
2: 时候
1: 苹果
2: 不是、啊、
1: 苹果还只是小苹果，
2: 对对对对，
1: 不是现在的大苹果啊。Trip Hawkins 呢，到了82年的时候，他已经升到苹果的营销战略总监了。但是呢，他不想继续在苹果工作了，
2: 嗯，
1: 他想要从苹果跳出来，自主创业。嗯，于是，在82年2月份的时候呢，他就找到了红杉资本啊，这个很有名啊，
2: 哦，
1: 就是红杉资本就非常喜欢投硅谷的企业。
2: 嗯，
1: 后来红杉资本到了中国之后呢，
0: 嗯，
1: 也是去投一些中国的这种科技创新的企业啊，
0: 嗯，对对对，
1: 他就希望可以从红杉资本这里拿到风投资金，用来创办他的新的企业，名字叫做 Amazing Software。
0: 他这个 software 是做什么的呢？
1: 他就是准备做 software 呀，做软件呀，因为他那个时候想要给计算机做游戏。
0: 啊，他那个时候已经想好了，是
1: 就是那个时候在美国市场当中，一个是雅达利
0: 啊，
1: 另外一个是任天堂的那个 NES， 就是我们管叫 NES，
0: 嗯，
1: 但其实就是红白机，
0: 嗯，
1: 但是在美国市场卖的呢是灰颜色的机器，
0: 嗯，
1: 所以也有人就是如果那个时候80年代有人玩过游戏机的话，是灰颜色的 FC 的话，那其实当时叫灰机
0: 啊，
1: 嗯，而大多数如果玩的是从日本带过来的，
0: 嗯，
1: 那就是红白机，
0: 嗯
1: 啊。Trip Hawkins 呢是比较看好计算机，他就计算机比这些要更加的强大，他想要给计算机来做游戏，
0: 就是电脑上的游戏，
1: 哎，电脑上的游戏，
0: 所以你要解释一下，否则我心想说
2: PC 端的，
1: 啊，PC 端，
0: 我现在他 software 是做什么的，嗯，是做操作系统，
1: 啊，
0: 还是做
2: 冰箱办公，
1: 没有什么关系啊，
0: 做游戏 啊。
1: 但是就是说，然后又过了3个月，就是1982年5月27号，霍金斯呢就投入了约20万美元，注册了一家新的公司。在这个公司成立的时候呢，他原计划继续使用他就想好的这个叫 Amazing Software 来作为公司的名称，其他的员工觉得你这个 Amazing Software 不好听啊，这个要起其他的名字。然后霍金斯就想了，就是他觉得这个软件是一种艺术形式，开发的人员应该叫做软件艺术家。于是呢，他又计划把这个公司取一个名叫做 Soft Art， 软艺术啊 ，Microsoft， 他们怎么那么喜欢硬软？
2: Soft，
1: 是吧？但霍金斯认识另外一个叫做，就是另外一家名叫 Software Arts 这个公司的创始人。所以你叫 Soft Art， 人家叫 Software Arts。这个名字就像金庸啊、
2: 嗯、
1: 全庸啊、什么金庸著啊，就会给人一种有点山寨的这个感觉在里面。
0: 嗯，
1: 然后到1982年10月份的时候，你看到5月份的时候开始，这个名字有多难想，想到10月份还没有想好，他就打电话给公司里面工号前12名的员工。
0: 嗯，
2: 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成立公司了，
1: 已经成立公司了
2: 啊，
1: 哦，再加上外部的营销机构，大家坐在一起啊，打电话会议，商量这个公司到底叫什么名字。
0: 嗯，

0: 经广播的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高端财富管理从业者，在外资银行有超过20年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实践经验，每天呢都会和高净值人群分享财富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在 VUCA 时代，现金真的为王吗？如何来寻找优秀的资产前锋？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那既然现金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为王，那你会想把一部分的资金会配置在股市里去博取较高的收益。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么一句话，股市中七亏两平一赢，也就是说10个炒股的投资者中7个亏损，2个不亏不赢，只有1个是赢的。所以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资基金，依赖于机构投资者的专业能力。据统计啊，目前我国的股民近2亿，基民也就是购买基金的投资者近8亿。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自家的大 A 股市场吧。从2007年的最高点6124点到现在差不多3000点上下，大家可能会说，咱大 A 股怎么就没涨呢？那事实真的如此吗？那我们先来看一份报告吧。2021年10月20号，由景顺长城基金、富国基金、交银施罗德三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研究制作，并携手中国证券报联合出品了《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此报告一经推出啊，就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那我也来跟你分享一些报告里面的一些内容。过去15年，公募基金主动股票方向基金业绩指数上涨了11倍。对，你没有听错，15年11倍，年化收益率18%。你一听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收益了吧，年化18%意味着4年可以本金翻一番呢。在这里啊，我想请大家猜一猜，那我们的基民收益如何呢？我想很多人会觉得，既然公募基金赚了11倍，基民至少也赚个5-6倍吧。其实投资基金的个人客户15年平均下来赚了15.44%，年化差不多1%，也就是公募基金很赚钱，基民并不赚钱。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会感到很扎心呢？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投资者投资基金真正赚到的是哪部分的钱呢？你可能会说，赚的是基金的投资收益的钱呗。或者具体一点，赚的就是基金经理投资管理水平的钱。我只要挑一个优秀的基金管理人买他的基金不就得了？答案对也不对。对的地方在于投资基金的收益确实与基金本身的收益，或者说基金经理的管理水平、投资水平息息相关。不对的地方就是赚到投资者口袋里的钱还不仅仅限于基金经理的收益管理水平，还与投资者自身的投资行为密切相关。这就不难理解，因为如果咱们个人的投资收益就只与基金管理人相关的话，那么前面我们讲的15年11倍的收益就应该妥妥的赚到了你口袋里，是吧？但实际上个人账户只是年化 1% 的收益，不怎么赚钱，那就说明这与投资者自身的投资行为或者说自己的投资习惯紧密相连了。那我概括一下，基民的投资基金收益呢，等于基金的损益加上基民投资行为的损益。那我们分别来解读一下这两部分的收益归因。首先来看一下基金的损益部分。基金的损益也就是基金本身的收益水平，反映基金经理的投资管理能力。这里面最主要赚的是两部分的钱。第一是长期国家经济增长的钱，比如说在过去2004年到2021年这17年间，我国的名义 GDP 年均增长了 11.5%， 我们的中证800指数平均增长了 11.4%。 巴菲特说，他的投资成功最重要的归因是他处在美国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也说明了股市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映射。第二，基金经理超额收益的钱。我们知道股市不是线性的反映经济的，股票的估值会上下波动， 市场当中呢，也有形形色色的交易。

0: 交易者对同一个事物也好，数据也好，会有不同的解读和判断，并且决策。基金经理通过他的专业能力，实现超越市场平均水平的更高的回报，就是超额收益，也就是你听到过的阿尔法。过去股票型基金的平均超额收益是 5%。 当然，除了基金本身的因素，还有就是投资者的行为习惯了。投资者的行为习惯对整体的投资收益的损益影响很大。这里我也来具体给你做一个解读。第一部分呢，是投资者持有的时间过短。景顺长城基金联合中国基金报和蚂蚁财富曾于2020年推出权益类基金个人投资者调研白皮书，通过大量的用户调研得出结论，基民的盈利概率和持仓时长正相关，也就是说，持有的时间越长，盈利的概率越高。你可以打开文稿看一下图表，图中的数据显示，持仓的时间越长，投资者平均收益率水平也越高。其中3个月的持仓时间可以说是一道明显的坎，持仓时间小于3个月时，平均收益率为负，不赚钱，盈利人数占比仅39%，也就是说近60%的人是亏的。超过3个月时，盈利人数占比大幅提升到64%，平均收益率也由负转正。当持仓时间由3个月继续提升时，随着时间的累积，投资者的平均收益率愈发可观了，投资者盈利人数占比也呈现稳步抬升态势。特别啊，是当持仓时间超过10年的时候，投资者平均收益率首次突破了100%大关，达到了117.38%，投资者盈利人数占比则达到了98.41%，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投资者都能够赚到钱。看来，长期投资是帮助我们提升收益水平的重要手段。第二呢，是交易频繁。数据也显示啊，交易频繁也是影响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交易次数越多啊，盈利情况就越差。如果你能管住手，减少交易的次数，收益水平就能明显提升。第三啊，就是跟风追涨。我们投资者不仅交易频率高，而且呢有看行情择时的倾向，表现出明显的羊群效应。这类行为极大地影响了盈利体验。报告也显示啊，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与市场行情显著相关。在2007年、2015年、2020年和2021年初这个行情的上涨阶段啊，三家公司季度基金买入金额都大幅增加，但是一旦步入到下跌阶段，季度基金买入金额锐减，与沪深300指数的起伏高度相似。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投资者呢喜欢在上涨的时候进入市场，呈现出一定的追涨性质，而在漫长的市场平淡期，比如说2011年到2014年期间，季度基金买入金额就很低迷。事实上啊，这可能是布局基金的好时机。第四呢，就是过早的止盈止损操作。对于这个止盈和止损操作的评价呢，其实不同的参照体系有不同的结论。如果你是一个有严格投资纪律的人，有自己明确的盈利目标和亏损承受度，那么当基金投资收益或者亏损达到你预定目标，你进行相应的操作，自然呢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你的投资目标是希望获得权益类基金的合理回报，那么这个市场当中60%的投资者的这种止盈止损便可以说是有些操之过急了。事实上，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去15年主动股票型基金的业绩的年化收益率达到了18%。那投资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呢？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为过去15年当中呢，主动股票型指数基金业绩历史最大回测达到了56.5%，这或许啊就是大家急于落袋为安或者是过早止损的原因所在吧。所以你在购买基金前呢，要对基金的潜在收益和可能遭受到的回测和亏损要有充分的预期，避免慌乱的止盈或者止损操作，这样可以获取权益类基金的一个长期收益。当然，定投呢也会改善盈利的体验。数据啊也显示，虽然定投的方式在投资者当中还不算普及，但定投的盈利人数占比啊和平均收益率水平均高于非定投的投资者，显著提升了投资者的盈利体验。 这一方面呢，我会在下一讲详细的跟你分享，这里就不先展开了。所以为了避免投资者追涨杀跌，基金公司推出了设置封闭期的基金，其实这就让你牺牲了一定的自由赎回的选择权。在封闭期的一段时间内，一旦基金表现不尽如人意，你可能会觉得无能为力。但是从基金长期收益较好的角度来看，封闭期设置的部分意义呢，正是避免了投资者遭遇市场波动的时候呢，过早出现止损出局的操作。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仍然是我们课程分享的环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于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老师的财富攻守传课程当中的一节，标题呢是既然选好了优秀的前锋资产，定投是不是最佳的投资策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徐峰老师是怎么说的。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上一讲我们提到了现金并不总是为王，我们需要寻找前锋资产。在前锋资产为代表的股票型基金里，投资者真正赚到的是两部分的钱，基金的损益和基民投资行为的损益，以及投资行为的三要三不要。大家可以经常回去复习，多听几遍加深印象。今天这一讲我们来聊一聊改善盈利体验的定投。定投是各家基金管理公司和销售机构向投资者安利的最多的一种投资方式。那什么是定投呢？其实定投就是基金或股票定期定额投资的简称，只在固定的时间以固定的金额购买特定证券或基金的投资方法。定投的兴起与人们对择时交易的反思和对长期投资的追求有关。它的实际效果如何，能否帮到我们赚到钱，那就让我们先来看一组真实的数据。我们还是拿出2021年10月20号由景顺长城基金、富国基金、交银施罗德三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研究制作并携手中国证券报联合出品的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数据显示，虽然定投的方式在投资者当中还不算普及，但定投投资者的盈利人数占比和平均收益率水平均高于一般投资者，显著提升了投资者的盈利体验。大家可以打开文稿，目前只有 21% 的投资者采用了定投方式投资基金，但定投投资者的盈利人数占比达到了 60%， 平均收益率是 10.42%，均高于非定投方式。为了更细致地展示定投的效果，我们按收益区间对定投的人和非定投的一般投资者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出来啊，定投投资者中亏损在 10% 以上的比例要明显低于一般投资者，这说明定投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减少损失。同时呢，我们也观察了定投投资者的持仓时长数据，我们发现定投有助于拉长投资者的持仓时间，这应该是定投提升盈利水平的最为关键的原因。打开文稿啊，你会看到一般投资者当中呢，仅有 21% 持有一年以上，而定投投资者中有近 40% 持有一年以上。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定投可以改善投资者的盈利体验。但是近年来基金定投策略有成为产业化的趋势，在利益的驱动下，基金定投几乎被包装成了包治投资百病的神药。其实投资哪有什么神药，任何投资策略都有自己的优势与相对劣势，都有自己适用的市场环境。首先请问你为什么会采用定投策略？我想你一定会说，持续的定投可以有效降低投资成本。那这个答案呢，对也不对。通过定投是否可以有效降低投资成本值月，沪深300指数基金的净值，也就是那根蓝色的线，开始高于等额定投的红色成本线，红色成本线才刚刚出现了些微的一个上行，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定投的人已经开始转亏为盈了。相较于以1.62块一次性买入的投资者来比呢，一次性投入的投资者还亏了32%呢。所以定投开局时持续而大幅度的下跌，可以有效的降低投资成本，那这种情况就合适定投。
0: 好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本周的一财之道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那么以上就是今天一财之道的全部内容，祝您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7: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8: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7: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
6: 我做主。
7: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成丰精品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于成先生。于总你好。
9: 你好。
7: 今天我们特地请于总过来跟大家聊聊如何玩转 ETF。 于总，您在金融行业一共有多少年的从业经验？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选择 ETF 这个赛道呢？
9: 我有18年的从业经验，其中2年呢是在银行，10年呢在券商，还有6年呢在私募基金。契机呢说来话长，我是04年到一家银行交行，当时做对公信贷，接触到对私业务的同事呢，他们在推广当时是交银施罗德的产品，聊天的时候就了解到 ETF。
7: 那个时候就有 ETF 啊？
9: 那个时候 ETF 少，主要是以主观的为主。
7: 那应该是10几年前的事儿了，是吗？
9: 对，
7: 那个时候 ETF 虽然有，但是相比目前来说肯定是非常少的。介绍一下什么是 ETF 基金。 ETF 基金和普通的基金啊

0: 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ETF 基金呢，用英文表达就是 exchange-traded fund，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交易型的开放式指数基金。核心呢，一个呢就是被动的指数基金加连续交易的这样两大属性，跟踪特定的，比如说我们的宽基里面啊，像沪深300啊、中证500啊、中证1000呐、啊，特定的这个指数，通过复制指数成分股呢进行一个被动投资。当然还有行业 ETF 啊，比如说通信 ETF，那么这里面它也是通过约定的指数成分股呢进行一个被动的投资。基金经理呢，他的配置呢，基本上要在这个框架里面，他不能有自己太多的主观的这样一个
0: 行为，
1: 行为，对对。
0: 所以 ETF 基金它是被动式的基金，是吗？
1: 对，它实际上是被动的一个投资模式。关注基金的时候啊，有时要考察它的跟踪的，
0: 标的。
1: 对，跟踪标的它的有偏离，越大的基金公司呢，一般偏离度它就越小。因为这个基金呢，它有申购赎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场内的比场外的高了，那人家就有这种套利的机会。所以 ETF 里面交易还有这种套利的方式，它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呢，市场才会波动比较小，就平稳了。
0: 但是，面对一个行业那么多只股票，不可能一只基金把所有的涵盖的股票都买到吧？
1: 说到这里吧，曾经有过一句话啊，跟一
0: 嗯。
1: 个公募的销售总监曾经聊过，因为他卖那个 ETF 嘛，他就说，实际上万物皆可 ETF。
0: 万物皆可 ETF，
1: 对，就
0: 什
1: 是
0: 么意思
1: 所有
0: 呀？
1: 的，只要你是有这种资产属性的，它都可以进行一个编制、复制成一个组合。那么这个组合呢，它就是可以买卖的，你就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 ETF。但是呢，它必须是客观呈现的，就是可计量的。大家比较公认的啊，不是说太偏的那种啊，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万物皆可 ETF，就所有的资产它都是可以打包成 ETF 的，只要在合理、合法、合规的基础上。那么 ETF 呢，它整体来讲的话，它是属于指数基金中的一类，
0: 指数基金当中的一
1: 一类。
0: 类
1: 对，并不是所有的指数基金呢，它都是 ETF，
0: ETF。
1: 它跟普通的指数基金呢，它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普通的基金的话，它只能是场外进行申购，比如在银行里申购，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比如涨高了可以赎回，对不对？那么我们 ETF 呢，它既可以场外申购，它也可以
0: 场内
1: 场内
0: 申
1: 交
0: 购，
1: 易。
0: 场内交易啊。
1: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你有股票账户的话，那你买这个 ETF 是很方便的。当然，它跟普通的 ETF 呢，它也有一些区别啊。比如说刚才说的交易方式，对吧？ETF 呢，在证券交易所，它是可以实时的买，还有实时的卖。普通的呢，一般的按照收盘后的这个
0: 对，
1: 净值来申购和赎回。另外一个呢，就是成本方面。那么 ETF 作为被动管理，费率呢，它比主动型的基金呢是要低一些的啊。另外，透明度就是 ETF 每天它都是公布持
0: 你
1: 仓
0: 实
1: 的。
0: 时可以看
1: 对
0: 到
1: 对，
0: 是吗？
1: 普通的基金呢，一般的季报才能披露，在股票软件里面是可以看得到的。
0: 近年来呢，中国的 ETF 市场可谓是快速的发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ETF 行业发展报告2026。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境内交易所挂牌上市的 ETF 产品数量是达到1381只，总规模呢是超过了6万亿元，也成为亚洲第一大 ETF 市场。您刚才也介绍到了 ETF 在产品的类型上，它是涵盖多种类型的，比如说宽基、行业、主题、策略、跨境，还有黄金啊等等。国内的 ETF 市场呢，用不到2年的时间，就从2万亿的规模突破到了6万亿，增长的速度也是远远超过全球其他市场的同期水平的。和海外成熟的 ETF 市场相比，国内市场的发展有哪些独有的特征呢？
1: 中国这个 ETF 发展去年是最明显的，实际上就是因为2024年的924有一波暴涨的行情，
0: 是的。
1: 吸引了很多的资金对股市的关注，因为有赚钱效应了，所以说大家就蜂拥而至嘛。这个也是有一些国家的政策的驱动，比如说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实施方案等等这样的政策呢，推动了耐心资本长期的进入。第二个呢是机构资金呢主导的，但是散户参与的速度快速提升。比如说去年末啊，机构持有的这个 ETF 市值呢4.7万亿，占比将近78%，个人投资者呢也是快速的切入。另外一个呢，就是国家队也发挥了一个稳定器的作用，中央汇金呢等等这些机构呢，在去年末的话也持有 ETF 也有1.53万亿，那么在主流的宽基 ETF 占比是超过了70%。另外一个呢，就是产品的创新呢，也是高度活跃，像科创板的 ETF 呢，它从原来的38只增长了100多只，翻了将近2倍，债券的 ETF 规模呢也同比增加了3倍左右。其次就是存量与增量呢，它是三轮驱动的。像去年存量的这个产品规模，它是增长了大。

0: 1.6万亿，贡献了70%。那么新发产品呢，贡献了约0.7万亿。这些特点呢，一个是赚钱效应，第二个呢就是国家的政策驱动。我们知道，在美国市场，它的这个 ETF 占股票的市场大概占20%左右。那么中国呢，25年初的时候，它只有占3%左右。即便你现在增加了，也就是4%、5%的样子，跟美国差将近15个百分点。
1: 所以还有巨大的发展
0: 对，
1: 空间。
0: 所以说 ETF 的发展呢，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很多人买股票其实不挣钱，一年到头算下来不挣钱，但是往往可能被你遗忘在银行里面的某个角落里的，就是基
1: 基金，
0: 金反而帮你赚了钱。事实上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有这种体验，包括我的朋友也有这种体会。突然发现，耶，那个银行里面多了个几万块钱，我发现原来是以前买了忘了的。随着时间过去之后，往往这个 ETF 在市场起来就要逐渐的有盈利。
1: 您刚才说到了机构投资者目前在 ETF 市场占比是很大的，那现在呢，确实有很多机构投资者是在大幅提升 ETF 的配置比例，ETF 占 A 股市场的交易量占比也是逐年的提升了。那么这种指数化投资的大趋势会改变 A 股市场原有的个股定价逻辑吗？
0: 肯定是会的，因为现在产品创新呢越来越多，像有些头部的公司，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不是推荐股票哈，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宁德时代，现在在公募的 ETF 里面呢，合计持有的大概是500-600亿，占整个公募基金总市值的38%左右。随着 ETF 的扩容呢，对 A 股的某些龙头股，因为大股票它都会纳入 ETF 嘛。这里介绍一个常识，就是 ETF 呢，一年它会调2次成分股，它会把流动性不好的或者说业绩不好的调出去，然后把好的调进来，确保它的流动性、优质性、代表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买的 ETF 其实基本面整体是向上的，所以买 ETF 实际上是买一个优质股票的一篮子。刚才说的对 A 股的一个定价逻辑，一个是个股方面，另外一个呢，它的定价的效率呢会出现一个分化。那么主流的指数成分股呢，定价更依赖于市场的一个贝塔。那么中小市值呢，非成分股的价格发行功能可能会边际弱化。同时呢，ETF 扩容呢，强化了机构交易的占比，使市场的定价呢更加有效。那么增加了主动管理获取超额收益的难度吧。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是渐进的，不会彻底的说取代某个个股的定价。但指数化的投资呢，它的话语权呢会逐步的提升，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某个行业里面的什么股票是龙头，比如说卫星 ETF，那你点一下它股票软件里面前10大股持仓的股票是哪些，那基本上代表这个行业的龙头。
1: 是的。
0: 对我们来讲，我们做 ETF 的时候呢，找股票的时候也是很好找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看个人投资者啊，面对快速发展、产品的日益丰富，甚至有些让人眼花缭乱的 ETF 市场，投资者如何善用 ETF 的工具？才能够更好的分享资本市场的发展红利呢？
0: 确实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么多基金选哪个，对吧？
1: 对，
0: 新手也不好选。
1: 数千只
0: 对对，
1: ETF 啊，
0: 是的，是
1: 如
0: 的。
1: 何入手？
0: 对我们来讲的话，首先取决你的风险偏好。假设你是个非常激进的，那你选的可能希望涨趋势的啊。我们经常说做投资呢，它其实两个要素，一个要素呢是胜率，第二个要素呢是赔率。如果你是个非常激进的，那么你就选这种气势向上的、行业景气度非常高的。比如说今年很多朋友买芯片 ETF，对吧？那他就获取了他的一个收益，
1: 超额收
0: 对，
1: 益。
0: 超额收益。因为像韩国的话，像中韩半导体这种，今年都是100%多的这样一个收益率，半年时间不到。如果咱们能把握这种趋势，配这些东西，那就赚得快。但作为新手来讲的话，你没有这种认知的情况下呢？那我们一般的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说先买宽基，因为宽基呢，它覆盖的行业比较广，流动性呢也比较好，它一般的是入门选手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这里面比如说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今年比较好的是科创50，是不是上半年涨了60%？其实不比股票差了。
1: 比
0: 那么，
1: 股票好，
0: 对，
1: 大部分平均下来
0: 是的，
1: 啊。
0: 是。那么长期来看，像沪深300还有上证50，我印象中在券商的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当时买进去之后呢，从1块钱的话出来就变成了好像是8.5了，正好买的时候是高点嘛，后面一路下跌，我就一路发了工资就买，它最后跌到了5毛多，
1: 那算定投
0: 五
1: 了，那
0: 毛
1: 个
0: 五，
1: 时
0: 对，定投。后来
1: 候，
0: 它最高涨多少呢？涨到了1.5毛多。
1: 3倍了。
0: 对，所以说宽基呢，实际上你只要碰到行情不好的情况下，你做定投，后面基本上能回来的。我还算过，大概一年，比如说你赚个7到8个点，平均下来的话，假设以10年为这个周期的话，它
1: 年
0: 是，
1: 均复合增长
0: 对
1: 率
0: 对对，问题不大的。
1: 是吗？
0: 对，
1: 那挺好的。如果再加上复利，
0: 7到8个点是我们觉得是基础的。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有个12个点左右。这是我们用数据统计的，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统计一下啊。
1: 嗯、
0: 就是说，宽基这一块呢还是很好的，因为它不是说单向博弈，它是每年是有分红的。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好的头部的一些产品，比如说 ETF 里面优选这种规模大的、日成交额比较高的这种
1: 流动性好的。
0: 对对对。另外一个呢，如果你有很多朋友也做股票啊什么的，你就问他行业方向，逐步的扩展自己的能力，再根据自己兴趣啊、研究能力，对这个行业啊、主题啊，甚至跨界的 ETF， 你进行一个研究。这样的话呢，你新手就很容易入手了。刚才的三步骤，从宽基，在头部的一些大的产品，然后逐步再进行一个能力圈的扩展，对吧？通过这三步呢，慢慢的切入进来。
1: 那对于 ETF， 可能有一些投资者啊，有一点误解。ETF 呢是通过持有一篮子您刚才说到的优质的股票来分散了个股的风险，因此呢也会是一些稳健而保守的投资者啊他的一个选择。但是呢从去年的市场数据来看，情况好像并不是这样。ETF 确实能够消除了个股特有的非系统性的风险，比如说你要是持有一只个股的话，它业绩突然是出现大幅下降，或者说爆个雷什么的，但是呢它也会将投资者暴露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之下，也就是当某个行业遭遇到系统性的变化，那么行业内的公司呢往往也会受到同步的影响。行业的 ETF 波动性可能会超过许多业务多元化的龙头个股。那您刚才说到了我们要分三步走啊，
0: 嗯，
1: 也说到了跨境啊，跨资产类别，
0: 嗯，
1: 那么您觉得如何去构建一个跨行业、跨市场甚至跨资产类别的多元化的一个 ETF 组合？
0: 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我就说两个维度跟大家讲啊。
1: 嗯，
0: 一个呢就是从仓位配置上来讲，一般来说呢，核心的仓位啊，比如说你属于稳健型的，就配60到70%。比如说我配置在宽基里面，沪深300啊，中证500或者中证 A500 嘛，获取的市场一个平均收益。因为我们做投资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做投资就是有风险的。
1: 嗯，
0: 你如果想不冒风险来做投资，那除非你买国债。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既然要进这个市场，你就了解投资的本质，然后它的相关影响。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做投资嘛，最终的话就两种风险。
1: 嗯，
0: 第一种呢就是个股的踩雷风险，就是上市公司它可能因为各方面原因，业绩啊或者说管理层啊这种原因哈，会爆雷，个股的风险，这是第一种风险，很常见的一种风险。第二种呢是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呢是没有人能逃得掉的，或者说99.99%的人没人能逃得掉，就这个风险呢你要坦然的接受。当然如果说有很强的预判能力，设定一个比如说一个阀值，这么多年我们根据历史来讲的话，比如说大盘负值啊，比如说跌破60日均线，你就不要玩了，那就说明出现了系统性风险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撤了，仓位降到最低了。正常情况下呢，基金呢它有一篮子股票，它能克服的就是个股的踩雷风险。所以说在没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 ETF 大部分时间是赚钱的，它不赚钱的情况下大部分时间呢亏钱的。我们说是个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哈，特别是宽基非常明显。当然如果提到的行业基金呢，它有点不一样，它根据行业的周期，它是有上升期也有下落期，不同的这样一个行业周期。像我们今年的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芯片啊、半导体啊，这些就是
1: 还有机器人，
0: 对，机器人有很多催化，一个是美国的特斯拉 Plus，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的一些像宇树啊，它要上市。回过头看哈，我们怎么样构建多元化的 ETF 这个组合，我就建议呢，一个呢是核心仓位搞一个平均收益60到70%，再一个呢就是卫星的这样一个仓位，比如说配置一些行业的 ETF，科技类的，还有消费类的，周期类的，对吧？根据自己的认知捕捉这种结构性的机会。另外一个呢，配10%到20%，它是跟自己的风险偏好。比如我非常保守，我就配债券的 ETF， 或者我觉得买一个国家的它的某一个产业走得很好，比如说中韩半导体 ETF， 今年有超额收益的跨境的这种 ETF。当然，如果你觉得现在利率要下行了，像印象中是在去年的时候，商品比如黄金类的也走得很好，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这个根据自己的配置方向，就我们把它分为核心仓位、卫星仓位，还有补充的这样一个配置。
1: 什么叫卫星仓位？
0: 60%、70%的大本营盘，卫星的呢就是我20%到30%，有一定弹性的。
1: 这两个字怎么写？
0: 卫星嘛，保卫的卫，星球的星。
1: 哦，就是天上那个卫星。
0: 对对，那就好比就是说我们是地球嘛，那得配个月亮嘛，
1: 嗯嗯。
0: 对吧？这么一个模式，你就是分散一下，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嘛。当然，你最好选择一些相关性比较低的这样一个资产，因为我们做投资的人觉得天下的免费的午餐是没有的，但是唯一的免费午餐呢，就是你的资。

0: 产构建组合，然后资产的这个类型是不一样的啊。这
1: 嗯。
0: 个是在科学上，我们的前辈已经给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你的资产相关就越低的话，整个组合的风险越小，一般的是这样一个模式。这是从核心和卫星的策略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你说我对这个东西都不是很了解，我只想做一件事情赚钱，OK，那还可以有一种方式，就通过行业来选。行业呢，我们一般来说，我自己分的啊，把这个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是大周期，第二大类呢是大科技，第三大类呢是大消费。大周期里面它分为两类，比如钢铁、有色、煤炭、猪肉这种传统。那么，
1: 传统周期
0: 对，
1: 吗？
0: 传统周期，还有一类呢，就是券商、保险、信托、银行、
1: 金
0: 地
1: 融板
0: 产，
1: 块，
0: 对，金融板块它也属于周期板块，这很明显的周
1: 嗯，
0: 期板块。大周期里面，其实今年有一些小金属，包括稀
1: 嗯，
0: 土，它是走得不错的，
1: 对的，
0: 是不是？所以说，周期里面你要细分去选一些啊。
1: 嗯，
0: 那么第二类呢
1: 大科
0: 是
1: 技分
0: 大
1: 不
0: 科
1: 分
0: 技，
1: 类？
0: 也分两类，一般呢传统分一个是叫 TMT 板块，TMT 板块包括科技啊、传媒啊。通信呢、啊，那都有相应的 ETF 在里面，统称为 TMT 板块。那么这个板块呢，在行情风险偏好非常高的时候，它弹性很好，就是牛市的时候容易涨。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我们把它分为高端装备。高端装备里面，比如说机器人这块属于高端装备，军工这块也属于高端装备。第三类呢是消费，大消费。大消费呢，我们一般呢把它分为这么两类：一类呢就是医药，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医药相关的消费，比如说酿酒食
1: 白
0: 品，
1: 酒，对。
0: 对吧？还有奢服，比如说旅游等等。那么这些传统的消费，把这一块呢，我们把它分为三大类，然后六大小类。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分完之后呢，你再根据一些相关的新闻啊，根据你的认知啊，然后你再看看它的走势。因为选行业 ETF 呢，死拿肯定是不行的。我们曾经也吃过亏，我们虽然是专业机构，
1: 坐电梯了是
0: 对，我们
1: 吧？
0: 曾经也坐电梯了。后来我们发现，还是要根据行业自身的波动，包括它的趋
1: 嗯。
0: 势，适度的做一些
1: 波
0: 这
1: 段，
0: 个波段，就择时嘛。我们一般说择股或者说择基金，还适当做一些择时。当然，我们机构可能会用一些量化的手段来做得更科学、更规范一些。大概的就是你要组建这种多元化的 ETF 组合呢，就是两种，一种是核心卫星策略，还有一种呢就是对行业 ETF 呢进行一个分类，细分里面找景气度非常高的、趋势好的、胜率比较高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向。
1: ETF 可以 T 加零操作吗？
0: ETF 呢，应该说大部分是不能，
1: 大部
0: 大部
1: 分
0: 分是
1: 也
0: 不
1: 是
0: 能
1: T
0: 的，
1: 加一的。
0: 对，也是 T 加一的，它跟股票差不多，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有一些呢，它是可以 T 加零的，你比如说跨境的 ETF，它是可以 T 加零的，比如纳斯达克 ETF 啊，因为美股本身就是 T 加零的嘛，对吧？
1: 嗯。
0: 但是它有个隔夜的问题啊，中间其实差度不大。其实最好的能体现出 T 加零的是商品类的 ETF，比如是黄金，对吧？因为它是国内国外同时都动的嘛，啊，那么商品类的这种 ETF。它是 T 加零的，这个呢，对量化投资来讲的话，它会通过套利模式来做一些 T 加零的这样一个套利，也是有机会的。
1: 您刚才说到择时，即便是选对了标的啊，择时呢仍然是 ETF 投资者面临到的最大的挑战，因为过度频繁的交易，往往可能会因为择时的错误和高额成本损害长期的收益，是吗？所以说，保持耐心和减少不必要的操作是提升 ETF 投资回报率的关键之一。那么，您觉得对抗择时困境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0: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择时的话，你要择大时，尽量不要去择小时。大时就是说，
1: 大的周期，大的
0: 对，
1: 波
0: 你如果
1: 段。
0: 说觉得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你这个择时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仅是因为它今天跌了个，比如说几毛钱，或者说上涨了3-5点，这种择时呢太频繁了。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做投资也讲趋势嘛，
1: 嗯。
0: 它一个趋势一旦起来之后，它一般来讲呢，比如说牛市，它不会说马上就结束嘛。那这
1: 对。
0: 个时候呢，它中间的任何一次回撤呢，你可以把它就是
1: 当做
0: 说，
1: 上车的机会是
0: 上升的
1: 吧？
0: 机会，甚至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噪音，对
1: 嗯。
0: 吧？因为趋势来了之后呢，它有一个自我加速的一个过程。我们说你要卖到一个高点的话，其实我们永远不要觉得买一样东西，我要买的最低点，然后卖的最高点，那是不现实的。
1: 对的，
0: 只有天才中的天才，不怀疑说没有这样的人哈。大部分来讲是做不到的。对我们来讲的话，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基金呢，特别是宽基哈，建议大家去定投的模式。你像今年。
1: 摊薄成本。
0: 对，定投有个好处在哪里呢？我们看到银行里面它是有这种，比如说从工资。

0: 下跌。我原来学经济学的嘛，我有些同学就在银行工作，每次发了工资就往那边补啊。08年，我当时是从2007年的6.24一直跌到了1664，但是呢，反弹也来得很快，它一
1: 对，
0: 路跌下来，一路定投，然后到09年。

0: 录，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你在消费，
9: 他在理财，
10: 你在应付工作，
8: 他在用心工作，
11: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10: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12: 谁会比谁更有才？
8: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成丰金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于成先生，跟大家聊聊如何玩转 ETF。 刚才呢跟我们说到了很多什么是 ETF， 他刚才也说到万物皆可 ETF， 说到买 ETF 其实就是买一篮子优质的股票，也说到了怎么去择时，建议呢大家要择大时，不要择小时。那么长期持有啊，也是 ETF 投资乃至价值投资当中最常被提到的一个原则，但是也是实践当中最难遵循的一个原则。主要的问题在于长期对于不同的投资者来说啊，意味着不同的时间跨度。那您觉得长期是多长？如何建立投资耐心呢？
14: 这个确实是有人不同的标准哈。
13: 嗯，
14: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吧。有一天早上，巴菲特的邻居对着巴菲特说，他说你都是世界不说首富，起码第二第三名吧，为什么你的方法这么简单的公诸于众，别人不用你的方法去赚这个钱呢？巴菲特说了一句话，他说很多人喜欢赚快钱，没有这种慢慢变富的这种习惯，大概是这个意思哈。这个就告诉我们，真正要赚钱要像滚雪球一样的，需要一定的坡度湿度之外，还需要
13: 长坡后雪。
14: 没错，实际上就这个道理。谈到投资耐心的话，一个呢，我觉得是可以把你的资金的属性来进行一个界定。比如说你这个钱是用来养老的，养老的呢一般来说都是以十年，起码十年吧，
13: 为一个周期。
14: 对对，还有个子女教育的，你起码是5到10年嘛。像我自己，我就给我子女交的教育储蓄，我现在已经有7、8年了。我们养老除了单位的之外，给自己交一些养老的，那我可能是以30年为周期
13: 维度，
14: 这种呢就属于长期的。那么短期的这个闲置资金呢，那就不适合强调长期持有嘛。第二个是建立周期的思维，经济复苏期的宽基 ETF 还有产业升级期的主题 ETF 呢，往往会呈现螺旋式上升的特征，所以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周期，那么有助于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呢，你保持这种定力。再就是呢，你用定投替代一次性买入呢，分

0: 站入场时点呢，那么降低对买在最低点的一个执念。所以说，长期持有取决于你的资金属性，同时你要有周期的思维，通过定投的模式呢，来减少一次性买入的风险。以此以往的话，基本上能获得自己应得的一份收益。
1: 也有一些投资者啊，不愿意坐电梯，
0: 嗯。
1: 他可能就会择小时。他在交易 ETF 的时候，会把它当成短线炒作的工具啊，因为手续费也很低嘛。
0: 对，
1: 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应该如何去搭配您刚才说的宽基、行业主题、跨境、商品类 ETF 的比例？刚才呢，余成先生跟我们说到了。可以有一个核心的仓位，
0: 对，
1: 大概
0: 核心仓位
1: 60%，还有
0: 60到70%，对，卫星的20到30%，
1: 二十到三十。
0: 对，
1: 那么我们再说的具体一点，比如说宽基、行业主题、跨境、商品类。如果说这位投资者想，我什么钱都要赚啊，
0: 对，
1: 什么市场行情我都要参与的话，怎么去搭配？
0: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知乎宝上，它经常有这种排名。其实你看，有些排名呢靠前的，它确实是做一个综合配置的，也做得很好。在一些股票软件里面，经常会看主办会搞这个 ETF 大赛。那有些人呢做短线、做波段也做得很好。一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把人群或者说客户群分为三类，一类呢就是保守型的。保守型的呢，希望本金是要求安全的。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我们建议他50%、60%配置债券相关的 ETF，宽基呢配个20%到30%，商品或者跨界的 ETF 呢配个10%到20%，行业主题的就配少一点，比如配个10个点以内。这是保守型的，它特点就是以债券为主。稳健性呢，它就需要拿到一个平均的收益。假如是有牛市的话，这个时候呢，它的宽基 ETF 呢要配到40%到50%。债券 ETF 呢，配到20%到30%，行业主题的呢，配个10%到20%，然后商品或者跨境 ETF 呢，就配个10%到15%就行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激进，怎么配效率最高？宽基配个1/3左右，主题或者行业的你配个40%左右，债券你要么不配，或者配10个点以内，商品的因为波动也比较大，那配个10%到20%差不多。总结一下呢，就是保守型的呢是以债券 ETF 打底，那么稳健型呢是以宽基 ETF 为核心，骏企型的呢以行业主题 ETF 占比铺出结构性的弹性机会，短线交易者呢是可以将 ETF 作为交易工具的。因为 ETF 呢，它是不收印花税的啊，所以说这个比股票要好。但是呢，它需要做的是你要有严格的一套交易模式，包括止盈止损啊，在你的这个比较成熟的体系里面来做。那么机构一般来讲的话，现在都逐步的开始用量化的模式来做，是有一定挑战的。最终是根据投资者的不同的风险偏好进行选择和配置，这是我的看法。
1: 还有一个投资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同名的 ETF 太多了。该怎么挑？比如说，我们随便说一个啊，像芯片半导体的，或者说机器人的什么什么机器人 ETF，这个怎么挑啊？我们看什么？
0: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把握这几点。第一个呢，看规模，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好。怎么看规模呢？就看规模有多少份额嘛。第二个看什么呢？看流动性，就是日均成交额。成交额高呢，意味着买卖比较方便，那么冲击成本就比较小。第三个呢，就看汇率。管理费和托管费差异虽然比较小，但是如果是长期的情况下呢，那么复利效应下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最后一个要看一下跟踪误差，误差越小，越能精准的复制指数的一个表现。所以同名的 ETF 虽然很多，但是你可以通过我刚才说的规
1: 规
0: 模、
1: 模，
0: 流动性、汇率、跟踪误差这几个维度来进行一个选择。这里呢，大家可以比如说拿某一个行业的 ETF，比如刚才说的芯片，从前到尾你就排个序，你看谁的规模是最大的。其次呢，你再看看，
1: 流动性最
0: 流动
1: 好
0: 性
1: 的，
0: 好的是哪个，然后汇率，
1: 相对
0: 还有
1: 低
0: 跟
1: 的，
0: 踪误差。
1: 跟
0: 对，
1: 踪误差是什么意思？
0: 跟踪误差，你比如说我复制这个指数，这个指数呢，机构会给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 ETF 它都是跟踪指数的嘛，中间有申购赎回，然后它要买的股票的时候有比例的嘛，有多有少，会有波动的。那你跟踪的这个误差越少，复制的越好，说明你这个专业能力越强。不可能说100%，因为股票是停牌的，或者说因为什么原因啊，有申购赎回啊，整个过程中。呢，它需要进行一个跟踪，跟踪的话，总要有误差的嘛，这个是合理的。只是说你这个误差越小，代表你团队的能力越强。误差大部分我观察了一下，其实都差不多，各个基金公司啊
1: 就
0: 都
1: 不
0: 差不
1: 同基
0: 多。
1: 金公司的，
0: 对，因为大家都跟着主要的嘛。但是确实，你像有一些呢，因为在前十大， 比如说我们一个基金里面前十大有的买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就是有多少的，那么这个取决于他的专业能力，他有很多公式模型，

0: 来跟踪这个东西来调。如果调得好的话，跟踪误差还少，那下边的能力越强嘛。
1: 嗯，
0: 所以
1: 对。
0: 整个来讲的话，我们就根据这四个维度来选跟踪同一指数的 ETF。
1: 很多投资者呢，也看到了 ETF 市场的快速发展，也看到了其中的一些超额的收益、获利的机会。有一些新手投资者呢，以为买了 ETF 之后，我就可以放在那边不动了，省心不会亏。但是实际的交易下来呢，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亏损。新手的交易误区主要有哪些啊？
0: 新手交易误区呢，因为对 ETF 不大熟嘛，所以说呢，都会踩坑。那我曾经也是新手，我也踩过很多坑。
1: 有哪些坑啊？
0: 你比如说，从学校里出来，觉得 ETF 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嘛，一路持有。
1: 中间经了大的周
0: 对呀，
1: 期
0: 后
1: 了，
0: 来
1: 是
0: 发
1: 吧？
0: 现整个这个经济它都是有周期的嘛，在这个过程中呢，一路持有，刚才简单的分类了，宽基其实长期持有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行业基金呢，它有的时候波动比较大，并不适合机械的买入并持有。包括我们以前做产品的时候，也曾经犯过这种类似的错误，所以说呢，这里你要区分。我觉得新手很容易的就是什么呢？认为 ETF 是不会亏的。
1: 高位追了，当然也会亏，是不是？
0: 对，没有很好的择时的时候也会，因为 ETF 虽然分散了个股的风险，我们刚才说过，投资有两个风险嘛，一个是个股风险，还有一个系统性风险。那系统性风险它是没法消除的，大部分人是避不了的。行业的 ETF 波动呢，可能还会比个股的风险还大。所以这种情况下，误区之一是认为 ETF 不会亏。我告诉大家，只要你做投资，做 ETF，因为 ETF 属于投资的一种，都要
1: 投
0: 做
1: 资
0: 好。
1: 就会有风险。
0: 对，投资有风险，你觉得稳赚不赔，这种概率比较小。除非你说我只买债券 ETF，即便是债券 ETF，它也会有波动。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正确的面对
1: 正确的认识，
0: 就说 ETF 买的不好也会亏，
1: 而且你择时择的不对的时候
0: 对
1: 也会
0: 对，
1: 亏。
0: 你会多买几个，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时候会多买几个。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正好相反，前面也是不会亏，就长期持有嘛，对吧？还有一种追涨杀跌、频繁交易，本来低交易的成本呢，反而可能会放大非理性的这样一个行为，频繁交易做短线，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嘛。如果你有这种模型，模型本身它有一定的胜率的情况下，比如说网格交易这种
1: 什么叫网格交
0: 网格
1: 易？
0: 交易，比如说我把每天的价格从负10%到正10%吧，有20档嘛。中国每档的价格就会用这个写程序，很多券商都有。到了一定的时间，他会帮你卖；到了一定的时间，他帮你买，叫自动化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
1: 自动化交易，
0: 对，如果你有这种自动化
1: 量化
0: 交
1: 的
0: 易的
1: 一
0: 话，
1: 种。
0: 这种呢也是可以的，不能盲目的去追涨杀跌、频繁交易啊。如果你是理性的频繁交易，而且确实它能赚到钱，一般来说优化1年5到10个点吧。还有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盲目的买入迷你型的基金，
1: 规模太小
0: 规
1: 了。
0: 模小的 ETF，因为规模小的 ETF 它没有长大之前呢，假设他碰到一个行情不好的时候，他有可能会面临清盘的风险。
1: 迷你
0: 对
1: 型的
0: 对，迷你型，比如说他
1: ETF 也
0: 对
1: 会清
0: 低于一定
1: 盘。
0: 的份额，忘了是5000万啊多少规模，监管层是有
1: 哎，
0: 要求
1: 前
0: 的。
1: 几年行情不好的时候，确实也出现了一些
0: 对
1: 迷你型的
0: 对，
1: 基金清盘的这种
0: 因
1: 情
0: 为他
1: 况。
0: 还有一种是发都发不出来，或者发出来靠别人帮忙。行情一不好，人家帮忙的资金走了，留的份额又不多，又没有新的申购进来，这个时候呢，它是很容易清盘的。你本来是长期持有的，那还没长期持有的，给你清盘了，大概率是亏得出来的。还有第四种误区呢，就是它在高位买了，高位买了之后呢，它
1: 站
0: 高，
1: 在山顶上。
0: 对，还有一种呢是高溢价的时候买的。举个例子啊，一般来说我们说 ETF 有个净值嘛，那么我们知道 ETF 价格本身是波动的嘛，它有的时候会比净值高。净值我假如说一个基金是1块3毛钱，在实际过程中呢，它有时候比如出了什么政策利好啊之类的，某个 ETF 被一些资金看上了，有资金买入，瞬间就推高了，比如涨了5个点吧，但是净值可能没有怎么变。这个时候呢，哎，你也追进去了。理性的资金呢，它会反向进行套利，把场内的卖掉，到场外去申购赎回，利用这种套利的模式。是呢，最后达到一个
1: 平
0: 净值
1: 衡。
0: 平衡。那么有这帮套利的资金在的情况下呢，它就会导致你超过实际净值的价格买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吃亏了。现在像有一些套利的基金用手工来做的，去年有15%，今年据说只有6到7个点。它利用的就是大家犯这个错误的时候，它进行一个反向操作。所以说呢，高溢价买入是不太好的。还有一个呢误区是什么呢？是把所有的 ETF 都当做长期投资。这就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行业 ETF 波动比较大，有的时候你还是要做做波段，否则的话呢，如果说长期持有的时候呢，你就来回坐电梯，这种事情我们也见过。
1: 是
0: 对。
1: 的。那最后跟我们大家说说，有没有一些简单的 ETF 入门投资指南？本来呢，我们好像感觉投资 ETF 不是那么难，但是后面又听到了您说的这些很容易踩的坑之后，又觉得哎，也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有没有一些简单的 ETF 入门投资指南？比如说选 ETF 应该关注哪些关键性的指标？您刚才已经说到了规模、流动性，还有费率，还有就是跟踪的误差。那么买入和卖出有没有一些技巧？
0: 持有的买入技巧，你比如说新手开始，你不要说去搞行业 ETF 了，宽基开始，你用定投的方式呢，分批入场，避免在溢
1: 择
0: 价
1: 时
0: 过
1: 的风
0: 高的
1: 险。
0: 时候买入。你买入呢，还有持有、卖出嘛，三步嘛。
1: 嗯嗯。
0: 持有的一部分呢，一般是底仓部分，长期持有。我们刚才说的保守型、稳健型、进取型嘛，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盘。保守型的，它的基本盘就是债券 ETF 嘛。前面提到了核心仓位和卫星的仓位，卫星的仓位呢，它是可以进行适度的止盈和止损的。比如这个行业突然不行了，比如前段时间油价很高，你发现前期买了，后面它又不行了，你觉得打仗可能会结束，这个时候要适度的进行一个止盈，这是非常的重
1: 重
0: 要的。
1: 要的，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尽量避免频繁的交易，只要有
1: 嗯，
0: 交易就要产生成本，用定投的模式呢替代择时的判断，可能效果更好一点。其他的，比如说大盘在上升趋势的时候做投资，可能更舒服一些。
1: 那不就是右侧吗？
0: 对，尽量去做右侧。出现了什么风险的时候呢？这么多年，我觉得一个上证指数如果60日均线失守了，或者被击穿了，那个时候可能会有系统性风险出现。第二种呢，是政策强烈的要求降温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要去减仓的，因为我们经历过2006年、2007年的这种大行情，也经历过2014年到2015年大行情。我们经常说做投资
1: 要顺势而
0: 要
1: 为，
0: 顺势而为，要吃好三碗面：基本面、技术面、政策面，有的还加了个情绪面，四碗面的啊。实际上最重要的话就是顺势而为。结合到基金本身呢，就是宽基呢，你个人对水温的判断很重要。宏观有没有系统性风险的判断是至关重要的。行业 ETF 呢，就是你对行业景气度的判断要非常，
1: 精准，
0: 你不可能
1: 嗯，
0: 像经济学家一样的把
1: 那么
0: 每个数
1: 精
0: 字
1: 准
0: 拆开，对
1: 啊。
0: 吧？哎，对，你可以模糊的精准，知
1: 大
0: 道
1: 致的判
0: 大致的
1: 断，
0: 判断，这是很重
1: 对。
0: 要的，对吧？如果政策也不利，市场情绪也不利，各方面都不利的话，那这个时候你要保持谨慎。对我们专业投资者讲的话，我们一般呢是用 DDM 模型或者 DCF 模型我们去判断，比如说分子端业绩有没有成长性，分母端利率有没有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风险偏好，有没有投资主线？大家对市场的风险评价是高还是低？如果大家都觉得有风险，那价值的话就会下行；如果风险偏好也高，每天市场上都有一两百家涨停，成交量也维持在一定的情况下，这种判断之后呢，再回到这个 ETF，你就是很容易去做一个理性的决策吧。我觉得理性也
1: 嗯，
0: 是很重要的。
1: 是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未来有哪些值得中长线关注的 ETF。因为刚才您说到了行业有周期，有的行业目前还是在您说的水温之下的，那有些行业呢，可能已经热度很高了啊。未来有哪些值得中长线关注的 ETF，您比较看好的？
0: 做案例分析啊，不做推荐啊，我只是
1: 嗯，
0: 凭我的
1: 是。
0: 看法啊。刚才说把整个市场分为三大类、六大小类，
1: 大周期、
0: 对，
1: 大
0: 大
1: 科
0: 周期，
1: 技、大消费。
0: 对，我觉得每个行业呢，它都有自己的周期啊。你看钢铁、煤炭、有色这些传统的，那么就要去跟踪数据。如果发现宏观数据起来了，这些呢可能就看好。目前来看，我是比较看好小金属、稀土，只有中国有自主定价权的这些，我觉得是中长期看好的。因为物以稀为贵嘛，做投资是这样的，那做 ETF 也是这样的。金融这块呢也是有周期的，起码你像目前的券商，从 PB 角度看属于中低位的。银行高 ROE 的都适合于中长期进行跟踪和配置，它是有投资价值的，包括保险啊、猪肉，
1: 猪肘
0: 猪
1: 期，
0: 周期也是一样的，跌了大概10个月嘛，也比较长，大家预期的是不是会反转？大家就要跟踪行业景气度啊。那么这是周期的，大科技里面呢，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延续的主线就是科技主线。科技主线呢，我们刚才把它分为 TMT，还有高端装备啊。从目前角度来看，我觉得高端装备呢，经过一段时间的回调，我可以重点跟踪一下，比如说机器人 ETF 啊，高端装备的 ETF，甚至一些军工，但是要看弹性啊。TMT 里面呢，它往往是轮动的，比如说游戏啊、通信 5G 也是长周期的，还有一些科技类的。高端装备里面刚才还漏了一个，就是芯片半导体啊。对我们来讲的话，不要去追高，
1: 调整下
0: 调整下
1: 来，
0: 来。一般来
1: 嗯，
0: 说，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如果真正的科技股调整的时间，一般来说是有30个交易日，回调的幅度呢，大概有10%左右。指数啊，指数调百分之十，一般的个股也调个20%-30%嘛。如果你真的对科技股景气度看好的情况下， 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的发展也很多嘛，这些呢，我觉得回调到位的时候呢，它这个景气度还在的，可能它不是短期的一年两年的行情，它可能是5年、10年、16年的这样一个像以前的互联网长期的这个周期。大家都谈论有没有泡沫，但是我们回到投资的本源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胜率、一个赔率嘛。景气度它一直如果在延续的话，业绩能放出来的话，这个时候你不要去抵抗市场。假设海外各方面都挺好的，整个市场也很好的，那回调就是买入机会。你像我的朋友但斌，他去美国投资的那些高科技，回头看看，每次嘲笑的时候，他。

0: 都淡然一笑，回头看看它又创新高了。像英伟达这种，回到我们国内也是一样的。这次 AI 它是一个解放脑力劳动的革命，我们要正视这个东西。当然你说高了我不愿买怎么办？可能1000多块钱的寒武纪我不敢买，但是1-2块钱的 ETF 我不敢买嘛。回调的时候我买嘛，对吧？我做一个配置，比如说我配个20%、30%也不过分嘛。大科技这块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是可以去选的。说到消费呢，我觉得目前来讲性价比很好的一定是消费。我是04年参加工作的，当时我们那个组长跟我说了，他说一般来说1块钱的基金哈，如果跌到个2.5毛左右。他说："那大概率是
1: 跌不下去了。
0: 很有机会。包括当年香港有一个股神叫曹仁超，曹老师曾经说过，他说他有个抄底的一个法则，一样东西打了对折之后再对折，他觉得那个
1: 性
0: 就差
1: 价
0: 不
1: 比
0: 多
1: 较
0: 了
1: 高了。
0: 啊。那么我们反观一下，这几年跌到2-3毛钱的基金，举个例子，前2年有个教育 ETF，它跌到2.5毛左右，它真的就不跌了，后面就涨回去，涨到5-6毛了。看近期的位置比较低的3毛多钱的生物医药 ETF。"其实也很有价值的，它的业绩也在释放，国家给政策，中国的创新药已经卖到外国去了，它基本面发生变化，然后位置又低，我们就值得去关注。除了刚才说的做高景气度的，我们再配置一些用时间来换空间的，这样的组合下来的话，你的收益的话，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只是供大家参考啊，因为行业呢很多，其他的比如说酿酒食品，现在也是低谷期嘛，还有比如说旅游 ETF 类似这种呢，它是消费类的，可能也要等到大家看到数据的时候，
1: 对，
0: 比如说 CPI 的数据往上升，出行的数据大幅的上涨，大家消费意愿强烈的时候，目前的位置很低。如果做纯粹的投资，从这个 ROE 角度来去看的话，从 DCF 模型去看的话，长期也是可以去配置的，但是这取决于你自己的风险偏好，性价比现实很好。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进行一个综合的配置，用适当的定投模式来做，可能效果会好很多。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于诚先生给大家关于 ETF 市场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啊！相信大家听完了之后呢，很多原来对 ETF 市场不是那么了解的朋友，现在心里应该是挺有数的了。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在 ETF 市场当中研究玩转 ETF。谢谢于总，再见。
0: 好的，谢谢。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个产品，主要是应该是中国现在应该是临床进展最快的我们的这个脑机接口神经调控、闭环神经调控的设备 APQ，主要用于难治性癫痫，包括像。

0: 语言模型已经成功了，已经有足够大的应用场景，已经有10,000,000美金的公司。
1: 人类的大脑更加的健康。我们现在这么多人其实承受了，现在其实我们的亚健康的状态主要其实在大脑方面，包括我们的焦虑啊、抑郁啊等等这些。另外更重要的是，就是让我们的大脑更加的开发。我们大家听说我们的这个大脑现在用了大概不到5%，那其实有大量的神经元处于休眠。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00-10:00，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探索未来国际的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2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6: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再请四位创始人呢，结合这个我们脑机接口未来的发展，对人类生活这个发展等等有相关有哪些的展望还有一些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请大家呢，每个人再用个5-6分钟时间呢，跟大家呢，再做进一步的一些沟通和交流。好，李总。
7: 好，我觉得张总这个问题是一个 big topic 啊，就是其实我想接着这个曹博士这个说的话，我就谈三点啊，就是历史、现状和未来。那其实脑机接口这个技术啊，就是说。从历史上来看，是我们其实人类对自身的一个一直不断探索的一个欲望。比如说，追溯到几千年前，这个古希腊的这个对我们大脑的解剖，对吧？我们人类一直想知道我们的大脑是什么样的。但是这里边有个困境，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解剖结构或者是这些组织，其实是大脑的一个非常窄的一个维度。那当我们思考，当我们去做运动，我们去做一些 task based 的一些 application 的时候，其实我们大脑里边很多电活动，很多这种环路的机制，包括我们很多地质的一些化学反应，其实是从解剖里边很难看到的。所以说脑接口这个技术，其实从广义上来讲的话，其实它不单单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植入电极，或者是做一些疾病的一些治疗，可能从探索脑开始，再到治愈脑，再到未来的这个我待会儿会说的这个怎么去扩展我们人类的一些能力，这个是总结下来就是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本能，对自身探索的一个需求。那现在刚才张总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脑机接口这个赛道未来会怎么样。现在其实大家也看到，不管是资本还是我们这个新创立的公司，现在其实如雨后春笋般的这个出现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能让这项技术真正的在临床落地，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中落地。所以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公司其实有一个未来的一个远景，就是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0: 技术突破到可能把社会撕裂的时候，我还是更对我们的制度体系有信心。所以说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中国这个土壤上未来15年诞生重大技术突破，而整个社会会更承受有韧性啊，这是我的一些简单的想法。嗯，
1: 好，这个看来这个用到就接口啊，这样助力这个人类的这个认知持续不断的提高啊，使这个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啊永远成为主体，可能这是一个大家最远大的一个目标了，也是这个未来啊最具展望的。那么下面看看我们其他的啊嘉宾，大家还有没有要交流互动的？啊，好，那位嘉宾。
2: 哦，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嘉宾。我想问，可以问两个简单问题吗？两个可以吗？
1: 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2: 第一个问题可能比较简单，就是现在我们的在老街接口这个发展，跟美国，特别是马斯克的那个 Neuralink 这个一个比简单的比较，这个我想各位都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按照刚才彭雷所讲的，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我们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老机的发展会不会形成有意识形态的出现？谢谢。
1: 好，那么这个问题请曹总啊来给先给回答一下。
3: 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脑机接口的技术，尤其其实跟美国对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那等会儿我觉得在超声方面，等会儿我请这个李新博士再给大家讲一下。我觉得在于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电极层面来讲的话，就是侵入式往进插这种电极的话，其实中国在材料学方面来讲的话，包括在制造工艺来讲的话，其实跟美国比较接近。它其实比较现在差距比较大的是来自于两个事情，一个是相当于我们植入的方式，就是 Elon Musk 其实他们现在就是做到这个新的这种插电极的速度啊，大概是1.5秒就可以插进一个电极，而且是直接穿透我们的这个硬脑膜，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大的。但中国的脑机接口的，就是侵入式脑机接口公司现在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这第一。第二就是一个另外一块，就是高带宽的信号的解码的输出。因为我们过去中国大量的，其实这是跟我们在这个信号通讯有关，过去像我们无论在进场的通讯，还在蓝牙通讯，包括现在很多大家自己开发一些通讯的方式，它其实对信号的，就那么高通量的信号读出来以后的话，它发不出去，就没法进行解码。这是一个，也是目前来讲的话，在中国来讲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是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在硬件在技术层面，其实我们跟美国的一个差距，这是在这一块。第二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软件层面来讲的话，因为其实我们本身大家知道，像在美国很多的这种神经科学家对大脑的很多的基础的研究和探索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的了解到，就是我们很多的这种把这个信号的解读和它背后的意义的解释方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基本上还是跟着啊，就我们在这儿要实话实讲，就是还是要跟着美国在走，我们还没有完全跨过说我们在领先很多的东西，所以一般是那边有一个什么我们这边有一个，所以说我觉得在材料在这个其他方面来讲的话，接近稍微差不多是 follow up 就非常快，但是在前头提到这两个还是有一些距离，这第一个点。第二，您提到意识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本身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脑机接口现在其实已经开始有大量的这个，在美国其实有家公司在做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创伤后的记忆的一个修复和恢复。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刚才李兴博士提到很重要的点，就是说现在目前由于要获得这种最精准的信号的时候，大家还是把它作为在医疗器械的范畴，但这个范畴里边的话就会有几个点，就是它的伦理性和它的这可实施性的问题。所以说这里边大家刚开始时候，包括对于这个记忆啊，包括它很多意识的研究，其实还是借助在一些我们叫做 伦理性的方面，就是说它是有某个明确基。

0: 病的时候，包括哪怕他是共病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机会给他植入这些设备来去做一些基础研究。所以美国有几家公司在做这个创伤后的这种记忆的修复，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创伤后以后的这个意识的一些这种唤醒。其实这是现在大家在做的一些，但是他其实还是通过一些患病的共患病的方式来去做这些事儿。所以说呢，什么时候能我们再发现，就是说脑接口会不会去，其实我们不是说意识的产生，因为刚才提到其实 AI 它本来我们物理世界能不能产生意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本身我们大脑就会产生意识，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怎么样可以把这些意识相当于是通过某一些这个媒介或者是某一些的方式把它传递储存或者是重新的改变。这其实是我们再去在研究的重要的两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读脑和写脑。读脑主要是相当于是怎么样去把它的很多的意识传出来，然后进行解码来分析，到底是代表了什么。包括其实从这个最早的时候，我们的相当于弗洛伊德最早的时候去解梦一样等等。但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相当于我们相当于叫写脑，刚开始现在目前来看的话，主要是对它的脑环路的一个调控，就让它很多的，其实很多的这个通过一些这种写脑的方式，通过它在脑环路的部分的靶点的调控，来去相当于去进行一些对它的这种意识的一些这种干扰。
1: 好，这个看来这个用脑的接口啊，这样助力人类的这个认知持续不断的提高，使这个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啊永远成为主体。
2: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得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新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1: 那么整个CGT 这样的一个市场在2030年预计能达到1000亿美元啊，1000亿美元。那么目前对吧，我们还是以小分子大分子这两个比例比较高，因为它现在还在扩展啊，扩展。那么在今年啊 ,CGT 是250亿美元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么到了2030年啊会达到1000亿啊。那么我们国家呢在25年、26年啊都连续的出台了扶持这个项目的一些政策啊，比如说14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啊，将CGT 列为重点领域啊，26年的818、828啊双重利好等等吧。那么这些都是把这个CGT 生产产业链的这些上下游的企业直接就列入国家重点科技攻关方向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国家非常的支持啊。所以这个行业啊在中长期来看的话是非常，一是有非常有市场的，大家非常需要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国家也非常支持，政策力度也非常好。那么如果说这个成长快的话，那么投资价值也是有的啊，也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那么它什么时候才能够为我们，对吧，带来一些商业化的闭环，对吧？我们现在一直在讲商业化的闭环，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目前这个临床和政策双轮驱动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在全球 CGT 市场当中呢，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市场规模将达到1000亿美元，那么目前中国的这个复合啊年增长率啊 compounded annual 对吧 growth rate 这个 CAGR 这个里面，就是说它的一个复合增长率其实已经非常高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啊，2025年是260，2028年达到520啊，2030年达到了这个1000啊1000，所以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这是全球总量。那么看看我们国内啊，我们国内中国市场的这个 CAGR 会达超过40%。啊，40%。那么全球市场呢，就是说是30%，所以说我们国内的这个增量会更大啊，会更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增速情况下的话，那么很多企业对吧，有利可图嘛，有市场嘛，再加上国家有政策补贴等等各方面这个多重支持的情况下的话，我相信这个产业啊，这个会有一个加速的一个机会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基因编辑啊和迭代啊，这里面就是。讲到了它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相当于一个技术阶段目前在哪。那么其实这个科技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新的，其实从2020年开始啊，国外的叫 CRISPR-Cas9 啊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一个检测到这样的一个基因序列，开始了基因治疗的这个旅程。那么当时呢是需要改变你的基因，它是硬性改变，对吧？比如说你这个不好，给你拆了啊，对吧？大家知道基因有两条基因链嘛，啊，它给你搞这个拆断啊，就是把你的不好的基因拿掉，相当于现在吸哪里不好把哪里拿走。但是慢慢的呢，现在慢慢的转变成什么呢？就是你哪里不好给你换掉啊，原来是充电，现在是换电，对吧？那么这个技术在迭代啊，这个目前正好是处于这个迭代技术突破阶段。我们前面讲到的 AAV 就是利用腺体病毒的这个壳啊，把好的基因链改造基因给你送到体内啊，那么提升靶向治疗的成功率，对吧？现在我们治疗这个肿瘤啊，或者说这种血液病，还是通过靶向为主，对吧？把你不好的给它干掉啊，干掉。那么这个通过这种技术，靶向的成功率会很高。那么另外呢，叫 AIPN 这个纸密颗粒啊，那么这个是注射性的 ，AAV1 这个是药物吃下去的，啊，那么这个 LNP 其实意思就是说给你直接生物治疗的这种注射啊，注射，这是两种技术的一种方式啊。那么从2020年开始，那么目前我们整个看10年嘛啊，看到2030年啊，那么目前正好是当中啊，当中2025年，那么随着 AI 的发展。那么可能也会加速整个的一个细胞和基因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发展啊。那么现在呢已经在这个 Proofreund 和 Nature 啊这两个国外的杂志当中呢已经有发表文章了，比如说 Open CRISPR-1 啊，大家知道 Open AI 对吧，对吧？这么这个是 Open CRISPR， 就是它 AI 能够帮你这个统计更快，对吧？能够搜集到更多的相似的东西，病例啊，或者说这个拆解的方案啊、流程啊，它会帮你做很多东西。所以呢，随着 AI 的这个发展，同样也对这个行业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那么这是国内政策啊，我们简单看一下。那么八一八这个啊，这个核心要点啊，828啊，那么以及地方政府商业化提速信号。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从政策上来讲的话，其实去年也有过一波这个创新药的上涨，是吧？大家记得吗？那么这个当时就是说如何去参与，一是合作研发，对吧？啊，第二我们去把它的这个研发的成果变成真正的产品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那但是我们国内的像传奇生物，它在美国上市了啊，那么它在我们国内可以说是非常优秀啊，它不仅仅有研发，因为它和这个美国的这个 Johnson 嘛有合作，对吧？有 Crystal 那个靶向治疗的一个药物，那么它同时它也是生产者， 也是服务者，它是一体化的啊。所以那么药明康德呢，它更多的是在中下游啊，做中下游，它是做平台啊。所以大家

0: 在看药明康德在这个创新药领域当中，其实他并没有对实际的一些具体的案例做出一些这个创新，但是呢，他为整个创新提供了水、提供了电、提供了平台啊，他是这样的一家公司。那么和源生物啊，那么这个也是一家这个我们国内的公司啊。好，那么目前呢，就是说从整个产业来说的话，我们国内其实在这个领域当中还有一些技术的一些这个不足，或者说在行业还有一些技术壁垒啊，主要还在最前端，啊，那么在中后端，我们其实优势也在逐步的体现，那么在前端，我们的研发能力可能还这个不如国外啊两三年，但是我觉得随着 AI 的介入啊，这个时间会缩短。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十几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3: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好，那么看一下呢，国产啊，这个我们CAR-T 的这个就是细胞治疗啊，细胞治疗这个用 T 细胞治疗的这个排名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比较短啊，30%、35%，这些都是什么？基因编辑工具、细胞培养，这些什么？就是前端啊。但是你看我们比较长的啊，CAR-T 的产品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中下游啊，中下游是我们目前这个比较相对比较厉害的啊，厉害的。那么特别在 CDMO 这个合作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差距在哪里，对吧？那么有的放矢嘛，是吧？所以这个政策也好啊，这个研发的方向也好啊，那么现在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啊，比较清晰的。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个基因产品或者说 CAR 产品比例之所以那么高啊，很大的贡献还是来自于传奇生物啊。那么2025年前三季度，它的这个Carvykti 这个产品啊，靶向治疗产品呢，突破了13亿美元啊，增速非常的高啊。所以呢，这是目前我们国内的一个状况啊，在中下游啊，中下游。好，那么我们看看国产替代啊，我们其实一提到国产替代，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卡脖子的芯片，对吧？啊，那么其实卡脖子的基因和细胞其实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那么现在我们其实从这个在这个领域当中啊，已经过了0到1的过程了，已经开始迈向1到多啊，1到多。之所以跨过0到1，就是因为有了传奇生物啊。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说，技术一旦突破啊，那么这个环节或者后面可能就会很快啊，零到一可能会比较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arvykti 这个产品啊，那么持续的一个放量，那么这就是一个突破的一个特征啊。那么目前呢，像国内有些医药啊，像科技药业啊，那么在 CRT 这个实体肿瘤领域，它也有一些进展啊，一些进展。那么像复星啊，药明等等这些，这个复星凯特和药明聚诺都是复星医药和药明康德的这个子公司嘛，旗下公司啊。那么他们的商业化也在稳步的推进啊，所以一旦有一个点被突破，那么我们后续的这个商业化就会比较快。那么核心要点，其实我们国内最大的核心要点还在于 CDMO 啊，提供水电，提供平台啊，然后让这个创业者自己发挥，是吧？那么其中核心的标的啊，核源啊，药明、金斯瑞啊等等吧，那么我就不一一去读了。那么关键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包括我们在所在的今天的这个临港，它也是属于什么 CGT 的一个产业孵化基地的一个之一吧。那么所以我们在政策上扶持力度啊也非常的这个高，所以呢，在 CDMO 这一块扩展的还是比较快的。 那么在临床上，因为我们的案例也比较多，对吧？这个愿意试用的患者也比较充裕啊，所以呢，在临床推进这一块啊，国外可能没有办法跟我们国内比啊，他们成本更高。所以我们这个进入到2025年呢，目前已经有60项细胞治疗的方法获得临床的这个批复啊。那么其中覆盖了啊，这个 T 细胞的、NK 细胞的啊，还有 CAR-T 的 TL， 这个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可能比较有意思啊。那么 CAR-T 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就是你的免疫细胞 T 细胞。那么 NK 啊，就是叫 Neutral Killer。这个他们是这么命名的啊，就是天然的杀手啊，其实他也是为了杀什么肿瘤细胞的啊。那么他只是跟 T 细胞不同的一种细胞，就是传递方式是一样的。那么TCR-T 和 CR-T 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说它的这个靶向不一样啊。那么 CR-T 它的靶向是一个肿瞄细胞的外层，瞄准的是外层，而这个 CTR 啊。TCR 它瞄准的是内核啊，内核，所以TCR 相对来说准确度会更高一些啊，等等吧，啊，所以这一块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进程啊，进程。好，那么技术升级啊，那么适用症和商业化拐点这一块我们要看一下啊，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对吧？这是我们对于前面啊讲过的一些东西啊的一些小小的总结吧。那么第一代啊，叫 CRISPR， 对吧？切断DNA 的链条，第二代不切断，第三代直接这个逆天改命啊，所以说第一代就是你哪里不好了拿走啊，第二代哪里不好给你修修啊，第三代替换啊，我们就不再换零件了，直接这个模板啊一换掉啊，所以这个就是三代的一个对比。那么从技术上这个突破来看的话，也是同步的啊 ，AAV 就是胶囊。你把这个无论是细胞治疗还是基因治疗，你通过吃胶囊的形式、吃药片的形式进入体内啊。那么 LNP 就是直接用注射啊，生物这个药剂啊。最典型的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案例就是糖尿病打胰岛素啊。那么AI 现在的 AI 发展正好很快啊。那么对于这种就是靶点的设计，就是你肿瘤细胞嘛，怎么去杀它，对吧？你要设计靶点啊，这是比较专业的领域啊。那么这个脱靶的预测啊，如果说有10%的脱靶率，那你是不是要多10%的药物去对抗的啊？这个是这个医生考虑的，或者说生物学家考虑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知道 AI 的应用将会加速啊整个的基因啊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落地。好，那么适用症这个我们简单看一下啊。那么其实我们现在肿瘤当中，实体肿瘤和血液肿瘤比的话，实体肿瘤患者更多，市场需求更大啊。那么现在也在迭代的过程当中啊，像TCR、TIL 这个 NK 细胞都是用来解决实体的啊。通用型细胞治疗啊，那么将会成为下一代 CGT 的核心方向。那么我们前面也开始也介绍了，就是如何去解决你身体的癌细胞，一个是把自身的好的免疫细胞给它不够，它力度不强，把它找出来，然后培育一下，重新再回去啊，叫自体。那么通用型，其实未来可能会通用型的更多，因为周期更短，它不需要你再去培育了。啊，它可以利用健康人的这个 T 细胞形成的一个免疫力啊，或者说打靶的这样的一个细胞群体，那么来帮你解决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通用型能够成功率能够大大提高的话，那么费用大幅下降，那么商业化会加速。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啊，三重共振，那么三条投资的一个思路啊。第一个，我们是关注细胞治疗这条主线，第二条呢是关注基因治疗这条主线。那我只能说很抱歉，这两条主线我们现在国内上市公司还在探索中，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啊。但是 CDMO 啊，我们发展的很快啊，所以从整个全球投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投资公司也会有这样的三种思路和两种区分啊。但整体来看，它都属于这个CGT 啊 CGT 的治疗。那么细胞治疗这条主线啊，那么我们国内已上市，就传奇，对吧？传奇，那么5款 CAR-T 啊。那么基因治疗这一块。

的话，现在还处于和国外厂商一起跑步啊，其实就陪跑阶段啊。那么第三块啊，像我们国内其实像元和啊、药明啊，对吧？这些国内的上市公司在 CDMO 这一块的话，不仅是在国内啊，在全球合作当中，他们也都是有不错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呢，这个三条线。

难民康德的话，那么大家也要关注他的一个成长周期啊，成长周期。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东西，其实是在讲整个的 CGT 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啊，整体性机会啊，不是对针对个股啊。

0: 的收益呢？
1: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
2: 啊，研发你来，就相当于公司的一个行政，或者说类似于这个行政业务的综合管理啊，就像中管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呢，他在创新药当中的一个地位就是这样，他绝对不是那种研发啊，研发啊，天天打代码的，不是啊。好，所以呢，他的这个定位就是这个定位，大家要知道啊，他创新药的定位。另外呢，他在 CGT 业务的一个布局啊，那么这个在他和那个原来就是是新分子类型啊业务孵化，其实和 CGT 它是视作这个并类同类相合并的啊 ，TIDES ADC 啊这个领域当中是大家就是都在往这个领域当中在发力啊，那么它的目标啊，药明康要目标，他想成为最值得信赖的啊细胞生物治疗的一个 CDMO 综合服务供应商，他的目标是全球化啊，全球化，那么会享受整个行业的长期红利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他的目标能不能达成，是吧？好，那么这个有一个啊，就他在，但是他在这个方面确实在努力。我们看他的产能开支，2026年资本开支，他的计划是65到75亿元啊，在这个领域当中。所以我们相信呢，国产化啊，在局部领域当中的破局，然后在破局这个点上面，在药物生产和服务当中的多点开花，特别在临床实验上的多点开花，那么慢慢的呢，能够促进我们整个在 CGT 领域当中，由下游本来是由上游引导到下游，现在呢可能会由下游往上游需求的一个推动拉扯啊，最终能够啊让我们在 CGT 领域当中逐步实现国产化加速替代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就是我对于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感谢大家的收听。
3: 谢谢朱杲仪。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此刻我们正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本次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我们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同步放送，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位小伙伴们。以下时段我们将会请到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掌声有请。
4: 王老师好。大家好，其实刚刚的话听刚刚那个朱老师跟大家分享基因，对吧，基因它的一个细胞的一个整体编程，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啊，不知道有多少投资者在留意，其实从25年之后，整个基因编程型的这些企业，包括各行各业，都在引入 AI 的一个整体发展。包括就像刚刚朱老师所提到的，25年 AI 的一个基因编程，大速的去提高了它的一个研发速率，缩短了它的一个研发周期，降低了它的一个研发成本。而目前这个时代，其实我认为我们也是处于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新的一个工业变革的一个时代。像当时80年代的一个蒸汽机，到90年代电力内燃机，2020年代的一个计算机，再到现在21世纪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如果我们不能在第一时间去认知它、接受它，并且应用它，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被淘汰。如果你在90年代的时候坚持蒸汽机，那么内燃机的速率，你让你先跑1个小时、2个小时没有用，很快就能追上你。再到20世纪计算机和21世纪的一个人工智能，我其实想起就是我前段时间在香港的时候，有一家香港的一个港股上市公司董事长在做演讲的时候，他说得很明确，他的整个演讲稿的一个 PPT 使用的就是小龙虾做的，他只提供了一个大纲，剩下的所有工作，从配图到撰写到最后的一个审核，全是小龙虾在完成。

0: 时候带来的是什么？如果你不积极的拥抱人工智能，你很可能就会被人工智能所淘汰。而讲到人工智能，非常核心的一点，从今年最直观的一点，是不是整个算力的一个紧缺？包括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说对于今年最直接的一个词，就是要么你站在光里，要么光站在那里。包括像农业这些相关的，大家开玩笑，它只是光着站在那里，它没有任何的参与感。为什么说资金能大力的往这些光相关的上市公司大力的去投，估值拔到了多高，股价涨到了天上，依然在投钱，在抱团，原因点在哪里？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产业革命。包括的话，像整个阿里、腾讯，前期他们前那个算力的一个建设在建，但是他们的投入的尺度没有这么大，而现在整个投入的尺度已经放大到可以接受把所有的利润砸进去的一个力度。原因点在哪里？是不是看到的，只要不加速人工智能的建设，其实面临的都是淘汰。因为人工智能无论从它的一个计算速率，还是大模型构筑完成之后对整个企业生产所带来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影响，都是巨大的。而既然说讲到人工智能，对吧？讲到整体算力，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分享的其实是属于光芯片，还是光？光，我觉得是它的一个生产力的一个核心本质，也是它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单元。而对于整个光芯片，主要分三点，一个是它的一个景气度，包括目前的缺口，还有后续技术突破，对它一个必不可或缺的一个需求。从这三个角度给大家进行延伸。刚刚可能说朱老师讲的一些专业性的内容，包括我现在脑海想到的都是一些专业的名词。但是的话，对于整个光，很多人现在还是一个一知半解，都觉得光很重要。但是它到底有多重要？我给大家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拆分，主要分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它的市场空间，它的需求在持续的扩大，越来的越大。其次就是从它的一个价格，高端它的一个芯片的价格还会涨价，还在涨价。你想啊，需求高还在涨，那这样的话，那企业它未来的整个业绩弹性呢？包括的话，最后就是从未来啊，就是整个算力的一个需求。我们都知道，像 GPU、CPU，它们是一个高速的大脑，在生产各种的生产要素。而光模块、光芯片，它们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们相当于是一条高速公路，把这些所有的生产要素给它搬到要用的地方去。就是你的一个 GPU、CPU，你的这个大脑运算、计算的东西太多，如果你搬不出去，那就是一个堵点。举一个，其实就类似于我们家里边，如果马桶堵的一样，眼儿太小，这种情况之下，数据也会形成一样的堆积。就像高速公路，有些高速公路它从一个四车道变成一个两车道的同时，可能拥堵的距离能达到10公里以上。而在整个人工智能时代，这样的拥堵是很可怕的，也是最大的一个制约点。而从整个供需的一个角度，光芯片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个光模块中价值量最高的一块儿。对于一些低端的光模块啊，低端光模块其实的话可能是在30%左右，但是目前普遍的相对较高一点的这些光模块，光芯片单单这一块的价值量占的差不多是在60%左右。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抓问题抓一个核心矛盾点，就是当前整个算力的一个建设，它需要去运输出去，而运输出去的同时，在这个模块里边，光芯片又是价格最高的一点，所以说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光模块我认为依然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空间，并且的话，随着速率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整个光模块它的一个它的一个需求，包括它的一个高端光模块的一个需求也会越来越高，而对于高端的光模块，它的价格其实是翻倍的一个涨幅。这种情况之下，在整个大家因为没有比，所以大家简单看一下， 在整个光模块中，其实光芯片主要的作用点，首先激光器芯片到它的一个探测器芯片，也就意味着中间这一块所有的一个链路都是需要通过光芯片来完成的。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十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李伯伯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其次的话，通过整个我们的一个芯片上来说的话，电芯片、PCB 包括一些结构件。他们的话生成的，对吧，是什么，无论是提供的所有基础性的数据生产，最终都需要通过光芯片然后进行对外的输出。而对于它后续的整个下游的应用环节，相对来说较低一点的，就是简单一点，就像 2.5G 左右的，基本就是我们家里边光猫，对吧，电脑光猫后边所用的，差不多就是 2.5G 的一个这样一个光模块。而对于后续的一个整个云计算的一个厂商，它单位体积内、单位机柜内，它的一个叠卡密度，对它整个光模块的一个需求，包括对它一个高端产品的需求，可以说你无论生产多少，我就要多少，我不在意你贵不贵，我只在意我买不到。而对于整个 AI 算力的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其实通过今年年初的一个小龙虾的一个推出，大家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工智能从以前的一个问答模式变成了现在的一个生成模式。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所提到的，有些人已经开始用小龙虾实际的生产这些 PPT 的内容。以前是什么？以前是一个问答式的，你问什么他答什么，而现在你给他一个大纲，他给你输出全篇的内容。当然他不是使用的一个小龙虾，每一个小龙虾有不同的分工，就像我们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员工有不同的岗位各司其职一样。但是的话，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对于小龙虾这种真正想去生成内容式的啊，想去自主决策去输出的，它需要探索不同的一个路径，而不像问答似的，它只需要有数据库，然后我给你输出我数据库的一个内容，它的一个整个 token 的调用量是比较小的。而对于小龙虾这种类型，它需要思考不同的一些这些链路，然后最终给你生成一个比较完美的答案。当然我们看到的只是答案，看不到的是什么，它在计算背后不同链路的一个付出，这个也是整个 token 调用量指数级增长的一个核心因素。对于整个2026年全球云厂商的资本开支预计是达到了7350亿，而在这种同时，其实整个高速光模块的一个市场规模，2024年约为25亿，预计到2030年将会达到110亿。但是这个数据的话是属于一个这个是属于一个那个 Not Counting 它所发布的一个权威数据，它这个权威数据站在我们国家所处的这个环境内，我认为是保守的，非常保守的一个数据。原因点是因为我们的一个特殊性质，让我们必须要加速我们的国产替代和安全可控。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国内的所有上市企业相关的企业带来的是一种什么保护的外壳，并且政策的支持、资金的支持，有政策有资金，然后所有资源的倾斜，想要的是什么，就是它产品快点拿出来，技术快点的突破。而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的话，就算不考虑全球市场，光我们国内市场空间替代的角度上，国内的这个芯片市场的一个增速就不再会是这样的一个速度。这也是为什么说2026年我们的整个光领域出现的集中性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需求再次爆发。 并且的话，我们的像那个 DeepSeek V4 对吧 DeepSeek V4 的话，它的一个推出基于的是什么？基于的是华为生成的一个950，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改变。以前对于所有的一些这个大模型企业而言，他们的基础运算基础代码是建立在英伟达的基础之上，但是 DeepSeek V4 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样的一个整个大模型的一个基础代码建立在了我们国产芯片之上。而国产芯片带来了什么？不单单是自主可控，还有未来模型成熟之后它不会再遇到非常大的一个搬迁的压力。因为以往是通过英伟达进行一个基础运算，然后成熟之后再向我们的国产卡进行迁移，这个因为科技产品，你就算是你的技术人员水平再牛，你也很难做到百分百的一个适配。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革。并且的话，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既然算力的需求那么高， GPU CPU 他们一个整个迭代的速度，包括的话像华为后续月出的那个超节点，它增加的是什么？是单位体积内卡的密度，带来的也是单位体积内更高的一个算力。这样的话需要搬出来，搬出来的话，那之前的一些光模块还够用吗？原本一个四车道保障50万辆车，现在一个四车道需要保障500万辆车，还够用吗？堵车，非常的堵。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四车道扩到8车道，8车道扩到16车道，这个也就是整个光模块从800G 到 1.6T， 包括现在所提出的 3.2T， 然后还有一个技术路径，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半代的一个 2.4G 的一个光模块，但是它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对它的一个需求是越来越高，因为对它的一个速率要求越来越高。而光芯片的一个成本占的50%到70%。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今天呢，我们要先从一个网络热词聊起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碳水脸这个词儿啊？什么是碳水脸？网上流传的说法是，如果一个人长期大量的吃精致碳水，比方说像啊白米饭呀、面包啊、蛋糕啊、各类甜食啊等等的，久而久之，哎，你的面部就会出现浮肿、软组织松垮、面部轮廓模糊不清的状态。这个概念一度在美妆还有减脂的圈子里面疯狂传播，很多人把脸上的松垮呀、水肿啊全部都归咎于米饭和面条。不过呢，这个热度上来之后啊，大量专业的皮肤科医生还有临床营养师纷纷站出来辟谣，大家明确指出碳水脸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医学概念，教科书里面没有，临床诊断标准里面也不存在，它只是网络上催生出来的标签化的热词，带有很强的主观贬义。今天呢，也不打算说要单纯的批判碳水脸这个网络名词，比起纠结一个词儿是真是假，我觉得更值得深挖的是它背后所有人都好奇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一个人长期的饮食结构到底会不会影响你的长相。 哎，这其实是一个流传了很久的话题啊。民间有句老话说的是吃什么像什么，各类社交平台上的美容博主也在不断的分享说哪些食物可以养肤养颜，减脂人群呢又总在担心说某一类食物会不会让自己的脸垮显肿啊等等的，众说纷纭，真假混杂。所以今天呢，我们抛开网络传言，结合已经发表的各类人体实验还有学术研究，来客观的聊一聊饮食和长相之间的真实存在的关联。先提前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啊，就是不存在绝对标准的好看的长相，审美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事情啊，所以接下来提到的所有的研究结论只是客观的观测到了数据的关联，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审美啊、生活习惯啊当做一个参考，不用全盘照搬，更不要产生容貌上的焦虑啊。我们就由浅入深一层一层的来拆解，首先要聊的是最直观最容易感知到的层面，就是饮食会如何影响我们的肤色，哎，白不白啊一类的，对吧？那提到肤色和食物呢，很多人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胡萝卜、南瓜还有芒果这类橙黄色的食物，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嘛，这些食材里面富含 beta 胡萝卜素。那很多人都听过一种笑话，说吃太多的胡萝卜人会变黄啊。网络上面呢也有不少案例，有人大量的长期的饮用胡萝卜汁，然后皮肤呢就呈现出了比较异常的发黄的状态，也就是胡萝卜素血症啊。很多人呢会走向两个极端啊，一部分人就认为说只要不吃到皮肤发黄，那么胡萝卜素就不会对外貌产生任何的作用。那还有一部分人呢会觉得说只要大量的吃黄色蔬果就可以快速的变白变好看。事实是怎样的呢？真实情况其实介于两者之间啊。科研人员专门围绕了 beta 胡萝卜素还有肤色之间的关系设计过对照实验，研究呢安排志愿者在一段时间里面持续的补充 beta 胡萝卜素，全程使用光谱仪精准量化皮肤的色彩变化，而不是靠肉眼来进行主观的判断啊。这个实验结果非常的清晰，持续的补充一段时间之后，志愿者的皮肤的黄色调与红色调会同步上升，简单来说呢就是皮肤变得更加温暖，不再是苍白发灰的状态。哎，更有意思的是啊，这个实验还附带了一个吸引力评分测试，研究者就拍摄了受试者面部的照片，交由其他人进行盲测打分。最终的数据显示，拥有这类暖色调的肤色的受试者，他的吸引力得分显著高于实验之前。哎，那为什么人类会本能的觉得这种由胡萝卜素带来的暖肤色会更好看呢？研究者呢给出了演化角度的猜想，就是在物资匮乏的远古时代，能够稳定的获取水果蔬菜的个体意味着它的觅食能力会更强，生存优势更大。那么在漫长的演化过程当中呢，人类的大脑就慢慢形成了一种本能的判断，就是这种特殊的暖调肤色它是营养充足生存能力更强的外在信号。而且这个偏好不是某一个地区人群独有的特征啊，团队后续开展了跨文化对比实验，欧洲、亚洲、非洲不同族群的受试者都会下意识地认为拥有这类肤色的人他更具有吸引力。哎，这里必须划清一个关键的界限，避免大家产生误解啊，就是实验观测到短短几周补充贝塔胡萝卜素只能改变外在皮肤的视觉信号。后来呢，研究人员同步测试了受试者的免疫水平还有体内的氧化应激指标，在短期周期内没有监测到明显的改善。这个换句话来说就是多吃果蔬带来的肤色变好并不等于免疫力的同步变强。哎，如果你追求的只是视觉上的气色更佳，那么这条路径具备参考价值，但是不要指望依靠大量的摄入胡萝卜素来实现强身健体。好，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时间参考，就是多项同类观察记录显示，持续增加蔬菜水果的摄入大概6周的时间，就一个半月啊，肤色的变化就能够被肉眼明确的捕捉到，不需要长年累月坚持，只要饮食结构稳定调整，那么气色的改善会先一步的显现出来。来聊完了这个表层的肤色问题之后，我们再往更深的维度来进行探索，因为肤色嘛，它只是皮肤表层的色彩变化，那饮食能不能够改变面部轮廓或者软组织分布，甚至影响到面部形态呢？啊，这里就要引入一项可信度很高的研究啊，是来自日本武库川女子大学的，相关成果呢是发表在了自然杂志子刊上面。这一项研究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摆脱了普通拍照对比的局限，研究团队呢使用了 了 3D 激光扫描仪啊，收集了115名年轻女性高精度面部三维数据，构建了带有数千个标定点的面部点云模型，精度达到了毫米级别。与此同时呢，通过标准食物频率问卷完整记录了每个人日常饮食构成，搭配体成分分析仪采集了脂肪量、肌肉量、 BMI 数据等等，最后呢，利用多种统计学模型交叉验证，剔除了干扰变量，寻找饮食模式和面部形态之间的稳定关联。研究呢，最终是归纳出了3种典型的饮食模式，每一类呢都对应着截然不同的面部特征。第一类呢是均衡饮食模式，这类受试者呢日常鱼类等优质蛋白摄入充足，碳水化合物比例适中，整体呢饮食是偏清淡的，盐分摄入偏低，对应的面部特征十分具有代表性。他们的颧骨宽度偏小，面部软组织紧致，通俗的描述呢就是面部线条干净，轮廓清晰，拥有自然的骨感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高热量的饮食模式，日常总热量摄入超标，饱和脂肪酸占比高，热衷于甜食、零食还有精加工肉类。研究的数据显示啊，这一组普遍呈现出了圆脸的特征，面部宽度增加，中面部软组织向后膨出，视觉上呢鼻梁是更加的低平的。那团队呢利用了 3D 热力图直观展示了差异，就是多余脂肪会集中的堆积在颧骨的两侧，就像两块软垫附着在面部一样。研究者呢也解释说，面部软组织饱满圆润不只是单纯长胖那么简单啊，从代谢层面来看，面部脂肪堆积程度和内脏的脂肪水平它存在统计学的关联。怎么说呢，就是面部圆润状态可以看作是全身代谢水平的外在表现，身体囤积多余脂肪的同时，面部几乎无法独善其身。这也是为什么说很多人体重上涨的时候最先感受到的变化就是脸变胖了啊，这是第二组。第三组呢也是最颠覆大众认知的一组，就是不均衡低热量饮食组。很多人会想，你吃的少嘛，那总该脸小会更好看对吧，但是结果啊是恰恰相反的。这一组人群每天它的总热量并不高，属于吃的不多的类型，但是呢饮食结构严重失衡，典型的特征就是碳水占比过高，动物蛋白长期不足， Omega 3脂肪酸匮乏，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B12 持续达不到推荐的摄入量。那放到现实生活里呢，这类人群画像也是非常清晰的，长期节食减肥，日常主食呢只有米饭面条，很少吃肉蛋类还有深海鱼类，为了控制热量会刻意的忌口，只简单摄入主食和少量青菜，陷入了吃的少但是吃的很单一的困境。研究观测到他们的统一面部特征是下颌骨视觉上变长，眼裂高度缩小，整体面部特征趋向男性化。那团队呢也借助了几何形态测量学，量化了面部的两性特征差异。数据显示啊，非常明显的不均衡低热量组面部男性化程度会明显高于高热量饮食组。那有一个很直观的问题就随之而来啊，就是明明摄入的热量更低，为什么面部看起来更加粗犷了？核心机制和体内性激素平衡相关。当蛋白质长期供给不足的时候，那么必需脂肪酸会长期的缺乏，这会干扰雌激素的正常合成。那么雌激素水平下降之后呢，雄激素的相对作用就会放大。在激素环境改变的情况下，面部骨骼发育趋势还有软组织的分布都会逐渐偏向男性特征。这个结论尤其值得长期节食减脂的朋友留意啊！想依靠少吃变好看，前提必须是营养结构完整，单纯的压低热量盲目忌口的话，反而有可能会朝着预期相反的方向来发展。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够无限放大饮食的作用啊！学界普遍的观点是，遗传基因大约决定60%的基础面部形态，但即便采用最为保守的估算，后天环境因素依旧占据大概20%以上的影响权重。而在所有后天环境条件当中，长期的营养状况影响力是遥遥领先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好好吃饭是维持良好外貌状况无法跳过的基础。那前面呢，我们也聊到了网红概念碳水脸，之前也已经确认了它不属于正规的医学定义。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走向完全的另外一个极端啊，就是认为精致碳水或者说糖分对于外貌毫无负面影响。 虽然不存在所谓碳水脸，但是长期的高糖饮食或加速衰老，这个是拥有清晰的完整的生物学通路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大家或多或少听过的糖化反应。当大量的精制糖、高升糖食物进入体内的时候，血糖短时间会快速飙升，那么血液当中游离的葡萄糖分子会和皮肤真皮层里的胶原蛋白发生非酶糖基化反应，最终会生成晚期糖基化中物，简称 AGES。 一旦 AGES 在皮肤内部大量累积，那么就会从三个维度持续破坏皮肤的状态。第一个是促进胶原蛋白纤维发生异常交联。弹性蛋白原本拥有可以舒展收缩的螺旋结构，那么在交联形成之后呢，相当于弹性纤维被牢牢地焊死了，它就丧失了伸缩的能力，皮肤会慢慢地松弛，失去紧致度，这是第一个。第二，胶原蛋白本身会逐渐的变黄褐变，日积月累呢，肤色会暗沉发黄，很难透出透亮感，这第二个。第三个，它会持续的诱发皮肤低度慢性炎症，推动全身衰老进程加速。当然了，这里需要进行一个非常理性的区分啊，就是任何人体内都会产生 AGES， 它是正常代谢的产物，不是毒素啊。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积累速度。长期保持高糖饮食习惯的人群，它的皮肤内啊 AGES 的含量比正常饮食人群大约会高出 30%。 研究团队呢做出过形象的类比啊，就是对于40岁左右的成年人而言，这种差距反映在视觉上，相当于看起来额外衰老了3到5年。当然了，大家也不用因此感到恐慌啊。糖化损伤它是一个长期变量引发质变的过程。今天吃一块蛋糕，明天不会立刻面部松弛垮掉。偶尔的甜品啊、奶茶放松，身体完全可以代谢调节的。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常年累月不间断的高糖模式，顿顿甜点，频繁的含糖饮料，那会持续的给身体制造一个高血糖的环境。OK， 聊完了这个个体层面之后，我们再把视野进一步拉大。既然饮食结构能够持续的影响人的面容，那么近几百年来，人类食物加工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看，食材越来越精细柔软，是不是意味着整个人类群体的面部特征正在发生缓慢的变化呢？哎，说到这里啊，有一本很知名的著作叫做《下颌》啊，它的作者呢是一位斯坦福大学演化生物学家，叫做保罗·埃里希。另一位呢是资深的牙科医生，他的名字叫做桑德拉卡恩。这本书里面呢整理了跨越12000到15000年的人类骨骼样本统计数据，哎，他就得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他说在漫长的时间里面啊，人类的下颌骨在持续的缩小。最近200-300年，随着食品工业化还有食物越发软烂，下颌缩小的速度在明显的加快。颌骨正常发育离不开持续的力学刺激。孩童在成长阶段，如果长期进食加工过度、质地软烂的食物，那么他的咀嚼肌群不需要充分发力，那么下颌骨就得不到足够负荷的刺激，发育上限会受到限制。那投射到外在容貌上，常见的表现就是下巴比较狭窄，下颌后缩，同时呢牙齿拥挤，牙裂不齐。作者还特别强调了一点，说这绝对不是基因突变造成的演化。基因突变它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积累，短短几百年不可能大范围的改变人类的骨骼形态。这个现象背后纯粹是生活方式变迁带来的可塑性变化。不止这本书的观点啊，《卫报》曾经推出相关的专题报道，走访了多名人类学家，还有颌面外科医生，学界观点是高度一致的。儿童成长阶段应当适度的摄入具备一定硬度、需要充分咀嚼的食物，比方说新鲜的苹果块啊、有嚼劲的肉类啊等等，依靠咀嚼产生的力学刺激，保障下颌骨骼的正常发育。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把前面所有的实验理论进行一个汇总，可以提炼出3条可以落地的参考建议。再次重申啊，所有内容来源是现有的科研结论，仅仅作为生活方式的参考，不能够替代医疗建议。但如果存在比方说皮肤疾病啊、代谢疾病啊，还有颌面相

相关的问题，还是优先要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三条建议。第一条建议是饮食要追求均衡，不要单一的追求低热量。比起纠结吃不吃碳水，其实更加重要的是要保证足量优质的蛋白质。鱼类坚果提供的优质脂肪不要长期缺失，稳定充足的营养供给是维持面部软组织状态、稳定内分泌环境的基础。盲目的节食、单一饮食风险会远大于收益。这第一个。第二条建议就是管控精制糖的长期摄入。甜品奶茶可以偶尔享用，不必彻底戒掉制造心理内耗，但是呢，尽量避免常态化持续性的摄入，减少长期高糖负荷，能够延缓皮肤糖化的进程，降低慢性炎症的水平。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建议啊，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日常饮食可以适度的搭配有咀嚼难度的食材，比方说像苹果呀、耐咀嚼的瘦肉啊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了，同时也要把控一下硬度啊，过硬的食材容易磨损牙釉质，造成牙齿的损伤。充分咀嚼不仅仅助力营养吸收，更能够给颌骨传递发育所需要的力学信号啊。聊到最后，我们再回头重新审视一下最开始我们提到的碳水脸的问题啊。网络制造出这个标签，本质上是抓住了一部分人的直观感受。长期不健康饮食之后呢，面部出现浮肿松弛，但是大众简化了背后的复杂原理，粗暴地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碳水化合物，忽略了总热量、糖分、营养均衡度、睡眠、盐分摄入、激素水平等等多重变量，最后呢，就诞生了一个非常片面而且不准确的网络名词。精致碳水本身不是洪水猛兽，糙米啊、杂粮啊、薯类这类复合碳水是人类必须的能量来源，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什么？是经过了深度加工的、快速升糖的、几乎丢失膳食纤维的精致碳水，再搭配大量添加糖的这种饮食模式。很多人所谓的吃碳水脸变差，往往是蛋糕、饼干、含糖饮料、精致白面共同构成的高糖模式带来的结果。碳水其实只是其中的一环，但是呢，这一次是被单独拎出来当成了唯一的元凶。其实容貌从来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遗传啊、睡眠质量啊、还有压力水平啊、紫外线照射呀、还有你的运动习惯呀、饮食结构啊等等无数的变量持续共同作用。饮食其实只是众多影响因素里面可控性比较强的一环啊，不要指望单纯的依靠调整吃饭的方式就能够实现容貌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要提醒的是，长期稳定健康的饮食模式一定会慢慢的体现在你的气色、你的皮肤状态、你的面部软组织状态上。那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跳出网络上非黑即白的减脂美容话术，更加理性的看待饮食和外貌的关系，不用为了追求所谓的完美长相极端的约束自己，好好吃饭，均衡搭配，减少长期持续的不健康饮食习惯，照顾好了身体内在的状态，那么外在的气色和状态自然也会回馈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呢，这节课程呢是选自财富攻守传这个系列的课程当中的一课。财富攻守传的讲师呢是徐峰老师，他是一名高端财富管理从业者，在外资银行有超过20年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实践经验，每天呢都会和高净值人群分享财富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在 VUCA 时代，现金真的为王吗？如何来寻找优秀的资产前锋？那要说的这个 VUCA 呢，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觉得有点恍惚啊， VUCA 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 VUCA 呢，就是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分别代表了波动异变、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那我们都说投资都是有风险又那么不好操作，那是不是啊，把资金全部以现金的形式来储存起来，或者说简单的配置一个货币基金就可以了呢？那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徐峰老师是怎么样来分析这个问题的。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上一讲我们提到了投资道的部分，从资产配置的发展来看呢，经历了马克维兹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布林森的战略资产配置和战术资产配置，耶鲁模式，我们呢也探讨了如何构建自己的资产配置框架。这个框架是根据自己的家庭具体情况、自己的生命阶段、风险偏好和资产规模，以及自身的投资目标所建立的，需要呢结合你自己的时间、空间的考量。最后，资产的配置啊，就像一个足球队一般，有优秀的前锋、稳固的中场、坚强的后卫和牢靠的守门。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前锋的资产。顾名思义，资产可以放在前锋的位置，那就可以为投资

0: 会带来高风险，所以呢，我们一般也不会把100%的全部身家都放在权益类资产上，或者是二级市场的股票里。这里啊，你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学过的资产配置的理论啊。那当今世界呢，大家都说处于一个叫 VUCA 时代。VUCA 是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分别代表 V volatility 波动异变 ，U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 ，C complexity 复杂性和 A ambiguity 模糊性。各种黑天鹅事件频发，尤其是2020年以来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正在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2022年的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北半球全世界各地的炎热酷暑等等，让投资市场变得异常动荡，非常不好操作。既然投资都有风险，又那么不好操作，那我索性就把资金都以现金的形式，或者简单配置一个货币式基金，岂不就是很安全了呢？那么你想一想，2022年，你肯定会被新闻报道的欧美高通胀所刷屏了吧？反映通货膨胀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屡创新高。举个例子，我们看一下2022年九月份，美国 CPI 同比增长8.2%，欧元区十月份 CPI 同比增长10.7%，这些数字都非常惊人，屡创历史新高。大力抗通胀似乎成为了欧美央行唯一的选择。那你可能会问，通胀为啥要不遗余力地去管理和控制呢？我们大的不说，从通胀对于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而言，就不可轻视它的威力。请你打开我的文稿，你可以看一下哈。如果我们起点的本金是100万，啥也不做，以每年通胀5%来计算，到了第十年，只有614000了；到了第二十年，就只有377000了。以每年通胀10%来计算，到了第十年只有386000了，到了第二十年就只剩下149000了。你会发现啊，啥都没干，钱就亏了。那你可能会说，咱们中国的通胀是很低的。确实，我国控制通胀非常得力。比如说2022年九月份，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2.8%。但是你也可以看一下反映货币供应量的指标 M2 近些年的一些情况吧。你可以参照文稿看到2015年到2021年我国 M2 的供应量和每年同比增长率还是挺可观的。从2015年的同比增速 13% 到去年的同比增速 9%， 基本都在小两位数字左右。20年前可能你就会用1块钱买一份早餐，比如说上海的传统早餐是大饼油条配个豆浆，但是现在1块钱你恐怕连一瓶水都买不了了吧。可见所谓的现金也未必为王，没有合适的配置也会缩水。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来看这一行，
10: 左右下右。
9: 好，这一行呢，
10: 下左上。
9: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0: 这看不清了。
9: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1: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0: 哦，
12: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3: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呢，这节课程呢是选自财富攻守传这个系列的课程当中的一课。财富攻守传的讲师呢是徐峰老师，他是一名高端财富管理从业者，在外资银行有超过20年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实践经验，每天呢都会和高净值人群分享财富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在 VUCA 时代，现金真的为王吗？如何来寻找优秀的资产前锋？
14: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那既然现金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为王，那你会想把一部分的资金会配置在股市里去博取较高的收益。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么一句话，股市中七亏两平一赢，也就是说10个炒股的投资者中，7个亏损，2个不亏不赢，只有1个是赢的。

所以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资基金，依赖于机构投资者的专业能力。据统计啊，目前我国的股民近2亿，基民，也就是购买基金的投资者近8亿。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自家的大 A 股市场吧。从2007年的最高点6124点，到现在差不多3000点上下，大家可能会说，咱大 A 股怎么就没涨呢？那事实真的如此吗？那我们先来看一份报告吧。2021年10月20号，由景顺长城基金、富国基金、交银施罗德三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研究制作，并携手中国证券报联合出品了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此报告一经推出啊，就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那我也来跟你分享一些报告里面的一些内容。过去15年，公募基金主动股票方向基金业绩指数上涨了11倍。对，你没有听错，15年11倍，年化收益率18%。你一听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收益了吧？年化18%意味着4年可以本金翻一番呢。在这里呀，我想请大家猜一猜，那我们的基民收益如何呢？我想很多人会觉得，既然公募基金赚了11倍，基民至少也赚个5、6倍吧。其实投资基金的个人客户15年平均下来赚了15.44%，年化差不多1%，也就是公募基金很赚钱，基民并不赚钱。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会感到很扎心呢？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投资者投资基金真正赚到的是哪部分的钱呢？你可能会说赚的是基金的投资收益的钱呗，或者具体一点，赚的就是基金经理投资管理水平的钱。我只要挑一个优秀的基金管理人买他的基金不就得了？答案对也不对。对的地方在于投资基金的收益确实与基金本身的收益，或者说基金经理的管理水平、投资水平息息相关。不对的地方，就是赚到投资者口袋里的钱，还不仅仅限于基金经理的收益管理水平，还与投资者自身的投资行为密切相关。这就不难理解，因为如果咱们个人的投资收益就只与基金管理人相关的话，那么前面我们讲的15年11倍的收益就应该妥妥的赚到了你口袋里，是吧？但实际上，个人账户只是年化1%的收益，不怎么赚钱。那就说明这与投资者自身的投资行为，或者说自己的投资习惯紧密相连了。那我概括一下，基民的投资基金收益呢，等于基金的损益加上基民投资行为的损益。那我们分别来解读一下这两部分的收益归因。首先来看一下基金的损益部分，基金的损益也就是基金本身的收益水平，反映基金经理的投资管理能力。这里面最主要赚的是两部分的钱，第一是长期国家经济增长的钱，比如说在过去2004年到2021年这17年间，我国的名义 GDP 年均增长了11.5%，我们的中证800指数平均增长了11.4%。巴菲特说，他的投资成功最重要的归因是他处在美国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也说明了股市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映射。第二，基金经理超额收益的钱。我们知道股市不是线性的反映经济的，股票的估值会上下波动。市场当中呢，也有形形色色的交易者对同一个事物也好，数据也好，会有不同的解读和判断，并且决策。基金经理通过他的专业能力实现超越市场平均水平的更高的回报，就是超额收益，也就是你听到过的阿尔法。过去股票型基金的平均超额收益是5%，当然除了基金本身的因素，还有就是投资者的行为习惯了。投资者的行为习惯对整体的投资收益的损益影响很大。这里我也来具体给你做一个解读。第一部分呢，是投资者持有的时间过短。景顺长城基金联合中国基金报和蚂蚁财富曾于2020年推出权益类基金个人投资者调研白皮书，通过大量的用户调研得出结论，基民的盈利概率和持仓时长正相关，也就是说，持有的时间越长，盈。

利的概率越高。你可以打开文稿看一下图表，图中的数据显示，持仓的时间越长，投资者平均收益率水平也越高。其中三个月的持仓时间可以说是一道明显的坎，持仓时间小于三个月时，平均收益率为负，不赚钱，盈利人数占比仅39%，也就是说近60%的人是亏的。超过三个月时，盈利人数占比大幅提升到64%，平均收益率也由负转正。当持仓时间由三个月

0: 2017年。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016年10月，沪深300指数基金的净值，也就是那根蓝色的线，开始高于等额定投的红色成本线。红色成本线才刚刚出现了些微的一个上行，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定投的人已经开始转亏为盈了。相较于以1.62块一次性买入的投资者来比呢，一次性投入的投资者还亏了32%呢。所以定投开局时持续而大幅度的下跌，可以有效的降低投资成本，那这种情况就合适定投。
1: 好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本周的一财之道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那么以上就是今天一财之道的全部内容，祝您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

0: 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7: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8: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7: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9: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成丰金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于成先生。于总你好。
10: 你好。
9: 今天我们特地请于总过来跟大家聊聊如何玩转 ETF。 于总，您在金融行业一共有多少年的从业经验？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选择 ETF 这个赛道呢？
10: 我有18年的从业经验，其中2年呢是在银行，10年呢在券商，还6年呢在私募基金。契机呢说来话长，我是04年到一家银行交行，当时做对公信贷，接触到对私业务的同事呢，他们在推广当时是交银施罗德的产品，聊天的时候就了解到 ETF。
9: 那个时候就有 ETF 啊？
10: 那个时候 ETF 少，主要是以主观的为主。
9: 那应该是10几年前的事儿了，是吗？
10: 对，
9: 那个时候 ETF 虽然有，但是相比目前来说肯定是非常少的。介绍一下什么是 ETF 基金， ETF 基金和普通的基金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0: ETF 基金呢，用英文表达就是 exchange traded fund， 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交易型的开放式指数基金。核心呢，一个呢就是被动的指数基金加连续交易的这样两大属性，跟踪特定的，比如说我们的宽基里面啊，像沪深300啊、中证500啊、中证1000啊，特定的这个指数，通过复制指数成分股呢进行一个被动投资。当然还有行业 ETF 啊，比如说通信 ETF， 那么这里面它也是通过约定的指数成分股呢进行一个被动的投资。基金经理呢，他的配置呢基本上要在这个框架里面，他不能有自己太多的主观的这样一个
9: 行为。
10: 对对。
9: 所以 ETF 基金它是被动式的基金是吗？
10: 对，它实际上是被动的一个投资模式。关注基金的时候啊，有时候要考察它的跟踪的
9: 标的。
10: 对，跟踪标的它的有偏离，越大的基金公司呢一般偏离度它就越小。因为这个基金呢它有申购赎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场内的比场外的高了，那人家就有这种套利的机会。所以 ETF 里面交易还有这种套利的方式，它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呢，市场才会波动比较小，就平稳了。
9: 但是面对一个行业那么多只股票，不可能一只基金把所有的涵盖的股票都买到吧？
10: 说到这里吧，曾经有过一句话啊，跟一个公募的销售总监曾经聊过，因为他卖那个 ETF 嘛，他就说，实际上万物皆可 ETF。
9: 万物皆可 ETF。
10: 对，就是所有的，只要你是有这种资产属性的，它都可以进行一个编制、复制成一个组合。那么这个组合呢，它就是可以买卖的，你就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 ETF。但是呢，它必须是客观呈现的，就是可计量的。大家比较公认的啊，不是说太偏的那种啊，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万物皆可 ETF， 就所有的资产它都是可以打包成 ETF 的，只要在合理合法合规的基础上。那么 ETF 呢，它整体来讲的话，它是属于指数基金中的一类。

0: 指数基金当中的一
1: 一类，
0: 类
1: 对，并不是所有的指数基金呢，它都是 ETF，
0: ETF。
1: 它跟普通的指数基金呢，它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普通的基金的话，它只能是场外进行申购，比如在银行里申购，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比如涨高了可以赎回，对不对？那么我们 ETF 呢，它既可以场外申购，它也可以
0: 场内
1: 场内
0: 申
1: 交
0: 购，
1: 易，对
0: 场
1: 对
0: 内
1: 对，
0: 交易啊。
1: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你有股票账户的话，那你买这个 ETF 是很方便的。当然，它跟普通的 ETF 呢，它也有一些区别啊。比如说刚才说的交易方式，对吧？ETF 呢，在证券交易所，它是可以实时的买，还有实时的卖。普通的呢，一般的按照收盘后的这个
0: 对，
1: 净值来申购和赎回。另外一个呢，就是成本方面。那么 ETF 作为被动管理，费率呢，它比主动型的基金呢是要低一些的啊。另外，透明度就是 ETF 每天它都是公布持
0: 你
1: 仓
0: 实
1: 的，
0: 时可以看
1: 对
0: 到
1: 对。
0: 是吗？
1: 普通的基金呢，一般的季报才能披露，在股票软件里面是可以看得到的。
0: 近年来呢，中国的 ETF 市场可谓是快速的发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ETF 行业发展报告2026。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境内交易所挂牌上市的 ETF 产品数量是达到1381只，总规模呢是超过了6万亿元，也成为亚洲第一大 ETF 市场。您刚才也介绍到了 ETF 在产品的类型上，它是涵盖多种类型的，比如说宽基、行业、主题、策略、跨境，还有黄金啊等等。国内的 ETF 市场呢，用不到2年的时间，就从2万亿的规模突破到了6万亿，增长的速度也是远远超过全球其他市场的同期水平的。和海外成熟的 ETF 市场相比，国内市场的发展有哪些独有的特征呢？
1: 中国这个 ETF 发展去年是最明显的，实际上就是因为2024年的924有一波暴涨的行情，
0: 是的。
1: 吸引了很多的资金对股市的关注，因为有赚钱效应了，所以说大家就蜂拥而至嘛。这个也是有一些国家的政策的驱动，比如说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实施方案等等这样的政策呢，推动了耐心资本长期的进入。第二个呢是机构资金呢主导的，但是散户参与的速度快速提升，比如说去年末啊，机构持有的这个 ETF 市值呢4.7万亿，占比将近78%，个人投资者呢也是快速的切入。另外一个呢就是国家队也发挥了一个稳定器的作用，中央汇金呢等等这些机构呢在去年末的话也持有 ETF 也有1.53万亿，那么在主流的宽基 ETF 占比是超过了70%。另外一个呢就是产品的创新呢也是高度活跃。像科创板的 ETF 呢，它从原来的38只增长了100多只，翻了将近2倍。债券的 ETF 规模呢，也同比增加了3倍左右。其次就是存量与增量呢，它是三轮驱动的。像去年存量的这个产品规模，它是增长了大概1.6万亿，贡献了70%。那么新发产品呢，贡献了约0.7万亿。这一些特点呢，一个是赚钱效应。第二个呢，就是国家的政策驱动。我们知道，在美国市场，它的这个 ETF 占股票的市场大概占20%左右。那么中国呢，25年初的时候，它只有占3%左右。即便你现在增加了，也就是4%、5%的样子，跟美国差将近15个百分点。
0: 所以还有巨大的发展
1: 对，
0: 空间。
1: 所以说 ETF 的发展呢，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很多人买股票其实不挣钱，一年到头算下来不挣钱，但是往往可能被你遗忘在银行里面的某个角落里的，就是
0: 基
1: 基
0: 金，
1: 金反而帮你赚了钱。事实上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有这种体验，包括我的朋友也有这种体会。突然发现，耶，那个银行里面多了个几万块钱，发现原来是以前买了忘了的。随着时间过去之后，往往这个 ETF 在市场起来的时候，逐渐的有盈利。
0: 你刚才说到了机构投资者目前在 ETF 市场占比是很大的，那现在呢，确实有很多机构投资者是在大幅提升 ETF 的配置比例，ETF 占 A 股市场的交易量占比也是逐年的提升了。那么，这种指数化投资的大趋势会改变 A 股市场原有的个股定价逻辑吗？
1: 肯定是会的，因为现在产品创新呢越来越多，像有些头部的公司，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不是推荐股票哈，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宁德时代，现在在公募的 ETF 里面呢，合计持有的大概是500亿，占整个公募基金总市值的38%左右。随着 ETF 的扩容呢，对 A 股的某些龙头股，因为大股票它都会纳入 ETF 嘛。这里介绍一个常识，就是 ETF 呢，一年它会调2次成分股，它会把流动性不好的或者说业绩不好的调出去，然后把好的调进来，确保它的流动性、优质性、代表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买的 ETF 其实基本面整体是向上的，所以买 ETF 实际上是买一个优质股票的一篮子。 刚才说的对 A 股的一个定价逻辑，一个是个股方面，另外一个呢，它的定价的效率呢会出现一个分化。那么主流的指数成分股呢，定价更依赖于市场的一个贝塔，那么中小市值呢，非成分股的价格发现功能可能会边际弱化。同时呢 ，ETF 扩容呢，强化了机构交易的占比，使市场的定价呢更加有效，那么增加了主动管理获取超额收益的难度吧。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是渐进的，不会彻底的说取代某个个股的定价。但指数化的投资呢，它的话语权呢会逐步的提升，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某个行业里面的什么股票是龙头，比如说卫星 ETF， 那你点一下它股票软件里面前十大股持仓的股票是哪些，那基本上代表这个行业的龙头。
0: 是的，
1: 对我们来讲，我们做 ETF 的时候呢，找股票的时候也是很好找的。
0: 那我们再来看看个人投资者啊，面对快速发展、产品呢日益丰富，甚至有些让人眼花缭乱的 ETF 市场，投资者如何善用 ETF 的工具，才能够更好地分享资本市场的发展红利呢？
1: 确实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么多基金选哪个，
0: 对
1: 吧？新手也不好选，
0: 数千只 ETF 啊，
1: 是的，是的。
0: 如何入手？
1: 对我们来讲的话，首先取决你的风险偏好。假设你是个非常激进的，那你选的可能希望涨趋势的啊。我们经常说做投资呢，它其实两个要素，一个要素呢是胜率，第二个要素呢是赔率。如果你是个非常激进的，那么你就选这种趋势向上的、行业景气度非常高的。比如说今年很多朋友买芯片 ETF， 对吧？那他就获取了他的一个收益，
0: 超额收益。
1: 对，超额收益。因为像韩国的话，像中韩半导体这种，今年都是100%多的这样一个收益率，半年时间不到。如果咱们能把握这种趋势，配这些东西，那就赚得快。但作为新手来讲的话，你没有这种认知的情况下呢？那我们一般的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说先买宽基，因为宽基呢它覆盖的行业比较广，流动性呢也比较好，它一般的是入门选手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这里面比如说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今年比较好的是科创50，是不是上半年涨了60%，其实不比股票差了，
0: 比股票好大部分，平均下来、啊、
1: 是的是。那么长期来看，像沪深300还有上证50，我印象中在券商的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当时买进去之后呢，从1块钱的话出来就变成了好像是8.5毛了，正好买的时候是高点嘛，后面一路下跌，我就一路发了工资就买，它最后跌到了5毛多，
0: 那算定投了。
1: 5毛5，对，定投。后来它最高涨多少呢？涨到了1块5毛多。
0: 啊、哦，3倍了。
1: 对，所以说宽基呢，实际上你只要碰到行情不好的情况下，你做定投，后面基本上能回来的。我还算过，大概一年，比如说你赚个7到8个点，平均下来的话，假设以10年为这个周期的话，它是
0: 年均复合增长率，
1: 对对对，问题不大的。
0: 是吗？
1: 啊，对，
0: 那挺好的。如果再加上复利，
1: 7到8个点是我们觉得是基础的。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有个12个点左右。这是我们用数据统计的，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统计一下啊。就是说，宽基这一块呢，还是很好的，因为它不是说单向博弈，它是每年是有分红的。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好的头部的一些产品，比如说 ETF 里面优选这种规模大的、日成交额比较高的这种
0: 流动性好的。
1: 对对对。另外一个呢，如果你有很多朋友也做股票啊什么的，你就问他行业方向，逐步的扩展自己的能力，再根据自己兴趣啊、研究能力，对这个行业啊、主题啊，甚至跨界的 ETF， 你进行一个研究。这样的话呢，你新手就很容易入手了。刚才的3步骤，从宽基，在头部的一些大的产品，然后逐步再进行一个能力圈的扩展，对吧？通过这3步呢，慢慢的切入进来。
0: 那对于 ETF， 可能有一些投资者啊，有一点误解。ETF 呢是通过持有一篮子您刚才说到的优质的股票来分散了个股的风险，因此呢也会是一些稳健而保守的投资者啊他的一个选择。但是呢从去年的市场数据来看，情况好像并不是这样。ETF 确实能够消除了个股特有的非系统性的风险，比如说你要是持有一只个股的话，它业绩突然是出现大幅下降，或者说爆个雷什么的，但是呢它也会将投资者暴露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之下，也就是当某个行业遭遇到系统性的变化，那么行业内的公司呢往往也会受到同步的影响，行业的 ETF 波动性可能会超过许多业务多元化的龙头个股。那您刚才说到了我们要分3步走啊，也说到了跨境啊、跨资产类别，那么您觉得如何去构建一个跨行业、跨市场甚至跨资产类别的多元化的一个 ETF 组合？
1: 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我就说两个维度跟大家讲啊。一个呢就是从仓位配置上来讲， 一般来说呢，核心的仓位啊，比如说你属于稳健型的，就配60-70%。比如说我配置在宽基里面，沪深300啊，中证500或者中证 A500 嘛，获取的市场一个平均收益。因为我们做投资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做投资就是有风险的。
0: 嗯，
1: 你如果想不冒风险来做投资，那除非你买国债。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你既然要进这个市场，你就了解投资的本质，然后它的相关影响。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做投资嘛，最终的话就两种风险。
0: 嗯，
1: 第一种呢就是个股的踩雷风险，就是上市公司它可能因为各方面原因，业绩啊或者说管理层啊这种原因哈，会爆雷，个股的风险，这是第一种风险，很常见的一种风险。第二种呢是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呢是没有人能逃得掉的，或者说99.99%的人没人能逃得掉，就这个风险呢你要坦然的接受。当然如果说有很强的预判能力，设定一个比如说一个阀值，这么多年我们根据历史来讲的话，比如说大盘负值啊，比如说跌破60日均线你就不要玩了，那就说明出现了系统性风险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撤了，仓位降到最低了。正常情况下呢，基金呢它有一篮子股票，它能克服的就是个股的踩雷风险。所以说在没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 ETF 大部分时间是赚钱的，它不赚钱的情况下大部分时间呢亏钱的。我们说是个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哈，特别是宽基非常明显。当然如果提到的行业基金呢，它有点不一样，它根据行业的周期，它是有上升期也有下落期，不同的这样一个行业周期。像我们今年的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芯片啊、半导体啊，这些就是
0: 还有机器人，
1: 对，机器人有很多催化，一个是美国的特斯拉 Plus，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的一些像宇树啊，它要上市。回过头看哈，我们怎么样构建多元化的 ETF 这个组合，我就建议呢，一个呢是核心仓位搞一个平均收益60-70%，再一个呢就是卫星的这样一个仓位，比如说配置一些行业的 ETF，科技类的，还有消费类的，周期类的，对吧？根据自己的认知铺做这种结构性的机会。另外一个呢，配10%-20%是跟自己的风险偏好，比如我非常保守，我就配债券的 ETF， 或者我觉得哪一个国家的它的某一个产业走得很好，比如说中韩半导体 ETF 今年有超额收益的跨境的这种 ETF。当然如果你觉得现在利率要下行了，像印象中是在去年的时候，商品比如黄金类的也走得很好，对不
0: 对，
1: 那么这个根据自己的配置方向，就我们把它分为核心仓位、卫星仓位还有补充的这样一个配置。
0: 什么叫卫星仓位？
1: 60%-70%的大本营盘，卫星的呢就是我20%-30%有一定弹性的。
0: 这两个字怎么写？
1: 卫星嘛，保卫的卫，星球的星。
0: 哦，就是天上那个卫星。
1: 对对，那就好比就是说我们是地球嘛，那得配个月亮嘛，对吧？这么一个模式，你就是分散一下，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嘛。当然你最好选择一些相关性比较低的这样一个资产，因为我们做投资的人觉得天下的免费的午餐是没有的，但是唯一的免费午餐呢就是你的资产构建组合，然后资产的这个类型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在科学上我们的前辈已经给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你的资产相关就越低的话，整个组合的风险越小，一般是这样一个模式。这是从核心和卫星的策略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你说我对这个东西都不是很了解，我只想做一件事情赚钱 OK， 那还可以有一种方式，就通过行业来选。行业呢我们一般来说我自己分的啊，把这个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是大周期，第二大类呢是大科技，第三大类呢是大消费。大周期里面它分为两类，比如钢铁、有色、煤炭、猪肉这种传统，那么
0: 传统周期吗？
1: 对，传统周期。还有一类呢就是券商、保险、信托、银行、地产，对，金融板块，它也属于周期板块，它很明显的周期板块。大周期里面其实今年有一些小金属包括稀土它是走得不错的，
0: 对的，
1: 是不是？所以说周期里面你要细分去选一些啊。那么第二类呢是
0: 大科技，
1: 也分两类。一般呢传统分一个是叫 TMT 板块， TMT 板块包括科技啊、传媒啊、通信啊，那都有相应的 ETF 在里面，统称为 TMT 板块。那么这个板块呢在行情风险偏好非常高的时候它弹性很好，就是牛市的时候容易涨。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我们把它分为高端装备。高端装备里面比如说机器人这块属于高端装备，军工这块也属于高端装备。第三类呢是消费，大消费。大消费呢我们一般把它分为这么两类，一类呢就是医药，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医药相关的消费，比如说酿酒食品，
0: 白酒，对
1: 对吧，还有社服，比如说旅游等等，那么这些传统的消费。 把这一块呢，我们把它分为三大类，然后六大小类。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分完之后呢，你再根据一些相关的新闻啊，根据你的认知啊，然后你再看看它的走势。因为选行业 ETF 呢，死拿肯定是不行的。我们曾经也吃过亏，我们虽然是专业机构，
0: 坐电梯了，
1: 对，我们曾经也坐电梯了。后来我们发现，还是要根据行业自身的波动，包括它的趋势，适度的做一些这个波段就择时嘛，我们一般说择股或者说择基金，还适当做一些择时。当然，我们机构可能会用一些量化的手段来做的更科学、更规范一些。大概的就是你要组建这种多元化的 ETF 组合呢，就是两种，一种是核心卫星策略，还有一种呢就是对行业 ETF 呢进行一个分类，细分里面找景气度非常高的、趋势好的、胜率比较高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向。
0: ETF 可以 T 加零操作吗
1: ？ETF 呢，应该说大部分是不能，大部分
0: 是
1: 不能的。
0: 也是 T 加一的。
1: 对，也是 T 加一的。它跟股票差不多，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有一些呢，它是可以 T 加零的。你比如说跨境的 ETF， 它是可以 T 加零的。比如纳斯达克 ETF 啊，因为美股本身就是 T 加零的嘛，对吧？
0: 嗯。
1: 但是它有个隔夜的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
2: 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1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1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4: 我们不见不散。
1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17: 啊！
1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9: 你在消费，
6: 他在理财，
7: 你在应付工作，
19: 他在用心工作，
11: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2: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1: 谁会比谁更有才？
19: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成丰金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于成先生，跟大家聊聊如何玩转 ETF。 刚才呢跟我们说到了很多什么是 ETF， 他刚才也说到万物皆可 ETF， 说到买 ETF 其实就是买一篮子优质的股票，也说到了怎么去择时，建议呢大家要择大时，不要择小时。那么长期持有啊，也是 ETF 投资乃至价值投资当中最常被提到的一个原则，但是也是实践当中最难遵循的一个原则。主要的问题在于，长期对于不同的投资者来说啊，意味着不同的

0: 时间跨度，那您觉得长期是多长？如何建立投资耐心呢？
1: 这个确实是有人不同的标准哈。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吧。有一天早上，巴菲特的邻居对着巴菲特说：“他说你都是世界不说首富，起码第二、第三名吧？为什么你的方法这么简单的公诸于众，别人不用你的方法去赚这个钱呢？”巴菲特说了一句话，他说：“很多人喜欢赚快钱，没有这种慢慢变富的这种习惯。”大概是这个意思哈。这个就告诉我们，真正要赚钱，要像滚雪球一样的，需要一定的坡度、湿度之外，还需要
0: 长坡厚雪。
1: 没错，实际上就这个道理。谈到投资耐心的话，一个呢，我觉得是可以把你的资金的属性来进行一个界定。比如说，你这个钱是用来养老的，养老的呢，一般来说都是以十年，起码十年吧，
0: 为一个周期，
1: 对对，
0: 是吧？
1: 还有个子女教育的，你起码是5到10年嘛。像我自己，我就给我子女交的教育储蓄，我现在已经有7、8年了。我们养老除了单位的之外，给自己交一些养老的，那我可能是以30年为周期
0: 维度，
1: 这种呢就属于长期的。那么短期的这个闲置资金呢，那就不适合强调长期持有嘛。第二个是建立周期的思维，经济复苏期的宽基 ETF 还有产业升级期的主题 ETF 呢，往往会呈现螺旋式上升的特征，所以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周期，那么有助于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呢，你保持这种定力。再就是呢，你用定投替代一次性买入呢，分散入场时点呢，那么降低对买在最低点的一个执念。所以说，长期持有取决于你的资金属性，同时你要有周期的思维，通过定投的模式呢，来减少一次性买入的风险。一次以往的话，基本上能获得自己应得的一份收益。
0: 也有一些投资者啊，不愿意坐电梯，他可能就会择小时。他在交易 ETF 的时候会把它当成短线炒作的工具啊，因为手续费也很低嘛。
1: 对。
0: 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应该如何去搭配您刚才说的宽基行业主题、跨境商品类 ETF 的比例？刚才呢，于成先生跟我们说到了，可以有一个核心的仓位，
1: 对，
0: 大概60%，还有卫星
1: 的
0: 仓位，
1: 卫星
0: 的
1: 20到30%，
0: 20到30%。
1: 对。
0: 那么我们再说的具体一点，比如说宽基行业主题、跨境商品类，如果说这位投资者想我什么钱都要赚啊，什么市场行情我都要参与的话，怎么去搭配？
1: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支付宝上它经常有这种排名。其实你看有些排名呢，靠前的它确实是做一个综合配置的，也做得很好。在一些股票软件里面经常会看主办会搞这个 ETF 大赛，那有些人呢做短线做波段也做得很好。一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把人群或者说客户群分为三类，一类呢就是保守型的。保守型的呢，希望本金是要求安全的。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我们建议它50%、60%配置债券相关的 ETF， 宽基呢配个20%到30%，商品或者跨界的 ETF 呢配个10%到20%，行业主题的就配少一点，比如配个10个点以内。这是保守型的，它特点就是以债券为主。稳健性呢，它就需要拿到一个平均的收益。假如是有牛市的话，这个时候呢，它的宽基 ETF 呢就要配到40%到50%。债券 ETF 呢配到20%到30%，行业主题的呢配个10%到20%，然后商品或者跨境 ETF 呢就配个10%到15%就行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激进，怎么配效率最高？宽基配个1/3左右，主题或者行业的你配个40%左右，债券要么不配或者配10个点以内，商品的因为波动也比较大，那配个10%到20%差不多。总结一下呢，就是保守型的呢是以债券 ETF 打底，那么稳健型呢是以宽基 ETF 为核心，骏起型的呢以行业主题 ETF 占比铺足结构性的弹性机会，短线交易者呢是可以将 ETF 作为交易工具的。因为 ETF 呢，它是不收印花税的，所以说这个比股票要好。但是呢，它需要做的事情要有严格的一套交易模式，包括止盈止损啊，在你的这个比较成熟的体系里面来做。那么机构一般来讲的话，现在都逐步的开始用量化的模式来做，是有一定挑战的。最终是根据投资者的不同的风险偏好进行选择和配置，这是我的看法。
0: 还有一个投资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同名的 ETF 太多了。该怎么挑？比如说我们随便说一个啊，像芯片半导体的，或者说机器人的，什么什么机器人 ETF， 这个怎么挑啊？我们看什么？
1: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把握这几点。第一个呢，看规模，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好。怎么看规模呢？就看规模有多少份额嘛。第二个看什么呢？看流动性，就是日均成交额， 成交额高呢，意味着买卖比较方便，那么冲击成本就比较小。第三个呢，就看汇率，管理费和托管费差异虽然比较小，但是如果是长期的情况下呢，那么复利效应下是有一定影响的。最后一个要看一下跟踪误差，误差越小，越能精准的复制指数的一个表现。所以同名的 ETF 虽然很多，但是你可以通过我刚才说的
0: 规模、
1: 流动性、汇率、跟踪误差这几个维度来进行一个选择。这里呢，大家可以比如说拿某一个行业的 ETF， 比如刚才说的芯片，从前到尾你就排个序，你看谁的规模是最大的。其次呢，你再看看
0: 流动性最好的，
1: 流动性好的是哪个，然后汇率
0: 相对低的，
1: 还有跟踪误差。
0: 跟踪误差是什么意思？
1: 跟踪误差，你比如说我复制这个指数，这个指数呢，机构会给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 ETF 它都是跟踪指数的嘛，中间有申购赎回，然后它要买的股票的时候有比例的嘛，有多有少，会有波动的。那你跟踪的这个误差越少，复制的越好，说明你这个专业能力越强。不可能说100%因为股票是停牌的，或者说因为什么原因啊，有申购赎回啊，整个过程中呢，它需要进行一个跟踪。跟踪的话，总要有误差的嘛，这个是合理的。只是说你这个误差越小，代表你团队的能力越强。误差大部分我观察了一下，其实都差不多，各个基金公司啊都差
0: 不
1: 多。
0: 就不同基金公司的。
1: 对，因为大家都跟着主要的嘛。但是确实，你像有一些呢，因为在前十大。比如说我们一个基金里面前十大有的买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就是有多有少的，那么这个取决于他的专业能力，他有很多公式模型来跟踪这个东西来调，如果调得好的话跟踪误差越少，那下边的能力越强嘛。所以整个来讲的话，我们就根据这四个维度来选跟踪同一指数的 ETF。
0: 很多投资者呢也看到了 ETF 市场的快速发展，也看到了其中的一些超额的收益获利的机会。有一些新手投资者呢，以为买了 ETF 之后，我就可以放在那边不动了，省心不会亏。但是实际的交易下来呢，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亏损。新手的交易误区主要有哪些
1: 啊？新手交易误区呢，因为对 ETF 不大熟嘛，所以说呢，都会踩坑。那我曾经也是新手，我也踩过很多坑。
0: 有哪些坑啊？
1: 你比如说，从学校里出来，觉得 ETF 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嘛，一路持有。
0: 中间经了大的周期。
1: 对啊，后来发现整个这个经济它都是有周期的嘛，在这个过程中呢，一路持有，刚才简单的分类了，宽基其实长期持有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行业基金呢，它有的时候波动比较大，并不适合机械的买入并持有。包括我们以前做产品的时候，也曾经犯过这种类似的错误。所以说呢，这里你要区分。我觉得新手很容易的就是什么呢？认为 ETF 是不会亏的，
0: 高位追了当然也会亏，是不是？
1: 对，没有很好的择时的时候也会，因为 ETF 虽然分散了个股的风险，我们刚才说过，投资有两个风险嘛，一个是个股风险，还有一个系统性风险。那系统性风险它是没法消除的，大部分人是避不了的。行业的 ETF 波动呢，可能还会比个股的风险还大。所以这种情况下，误区之一是认为 ETF 不会亏。我告诉大家，只要你做投资，做 ETF， 因为 ETF 属于投资的一种，都要
0: 做好。投资就会有风险。
1: 对，投资有风险，你觉得稳赚不赔，这种概率比较小。除非你说我只买债券 ETF， 即便是债券 ETF， 它也会有波动。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正确的面对。
0: 正确的认识
1: 啊，就是说 ETF 买的不好也会亏，
0: 而且你择时择的不对的时候也会亏，
1: 对对，因为多买几个，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时候会多买几个。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正好相反，前面也是不会亏，就长期持有嘛，对吧？还有一种追涨杀跌、频繁交易，本来低交易的成本呢，反而可能会放大非理性的这样一个行为，频繁交易做短线，每个性格不一样嘛。如果你有这种模型，模型本身它有一定的胜率的情况下，比如说网格交易这种啊，
0: 什么叫网格交易？
1: 网格交易，比如说我把每天的价格从负10%到正10%吧，有20档嘛，通过每档的价格就会用这个写程序，很多券商都有。到了一定的时间，他会帮你卖；到了一定的时间，他帮你买，叫自动化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
0: 自动化交易
1: 啊，对，如果你有这种自动化交易
0: 的
1: 话，这种呢也是可以的，不能盲目的就追涨杀跌、频繁交易啊。如果是理性的频繁交易，而且确实他能赚到钱，一般来说优化一年5到10个点吧。还有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盲目的买入迷你型的基金，
0: 规模太小了，
1: 规模小的 ETF， 因为规模小的 ETF。它没有涨大之前呢，假设它碰到一个行情不好的时候，它有可能会面临清盘的风险。
0: 迷你型的，
1: 对迷你型，比如说它
0: ETF 也
1: 会清盘，对低于一定的份额，忘了是5000万啊多少规模，监管层是有要求的。
0: 前几年行情不好的时候，确实也出现了一些迷你型的基金清盘的这种情况。
1: 因为它还有一种是发都发不出来，或者发出来靠别人帮忙。行情一不好，人家帮忙的资金走了，留的份额又不多，又没有新的申购进来，这个时候呢，它是很容易清盘的。你本来是长期持有的，那还没长期持有的，给你清盘了，大概率是亏得出来的。还有第四种误区呢，就是它在高位买了，高位买了之后呢，
0: 站在山顶上，
1: 对， 还有一种呢是高溢价的时候买的。举个例子啊，一般来说我们说 ETF 有个净值嘛，那么我们知道 ETF 价格本身是波动的嘛，它有的时候会比净值高。净值我假如说一个基金是1.3块，在实际过程中呢，它有时候比如出了什么政策利好啊之类的，某个 ETF 被一些资金看上了，有资金买入，瞬间就推高了，比如涨了5个点吧，但是净值可能没有怎么变。这个时候呢，哎，你也追进去了，理性的资金呢，它会反向进行套利，把场内的卖掉，到场外去申购赎回，利用这种套利的模式呢，最后达到一个净值平衡。那么有这帮套利的资金在的情况下呢，它就会导致你超过

0: 我是小亚。
1: 这期节目的由头呢，来自一个小红书的笔记，他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民航飞机上面看到了劳斯莱斯的标志？
0: 相信这位朋友一定坐的离这个飞机发动机很近啊，可以看到这个 logo。我们的。

0: 发动机的。但是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真正推动飞机发动机业务的是罗尔斯那位贵族
1: 啊，
0: 他才是那个对飞行极度热衷的人，就是他是英国历史上第二位获得飞行执照的人，还是第一位，是历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实现不落地往返英吉利海峡飞行的人。
1: 就是不能小看少爷，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就是他是在飞行史上，人的飞行史上是留名的一个著名的人物。然后呢，在劳斯莱斯公司里面，他就一直安利这个技术宅达人，对吧？就是说你去搞飞机发动机啊，那个更厉害，你去搞。然后罗伊斯呢，其实一直不是很感冒这件事情，他还是喜欢车。直到了一战爆发了之后，罗伊斯看到了飞机发动机在这个空战当中的这个应用，他就发觉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他想这样去搞。在那个时候开始，劳斯莱斯呢就开始为战斗机研制飞机发动机，当然也包括什么运输机啊这种军机开始研制了。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当中，英国有很多非常著名的这个军用的飞机，它的这个发动机这个心脏其实都是劳斯莱斯来生产供应的。到那个时候呢，就它就成为了全球一个飞机发动机领域非常重要的存在。但这里我们要说一个事情啊，就是罗尔斯本人是虽然推动了这一切，但是他自己并没有看到过劳斯莱斯生产的飞机发动机在空中飞行过。因为他本人在1910年的一次飞行表演当中失事去世了，他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因为飞机事故死亡的人。
1: 我觉得怎么说呢，可能他有预想过自己是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的，就是他身上其实有一些19世纪末英国贵族的那种反叛存在的，就他不想过循规蹈矩的这个享乐生活，其实是想追求更多的极限和刺激的。我觉得这也能解释这为什么就是这个人原来其实是喜欢搞赛车，然后后面又开始搞飞行。
0: 对，
1: 另外就是飞机发动机这个技术难度确实远高于汽车内燃机，以及凭借人类自己的力量在天上飞行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情。
0: 对对，我觉得你这个分析蛮到位的，就是他有可能是那种，就我们这个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啊，就虽然不太好听，但我觉得他最后这个去世的方式有可能对他来说是死得其所的。那另一边呢，这个罗伊斯他虽然继承了这个搭档的遗志啊，一直在研发这个不管是车还是飞机的发动机，但是他自己身体呢就是很早就不太好，所以他其实大多数时间都是生活在这个欧洲的一些疗养地的啊，他几乎没有踏足过劳斯莱斯的工厂，都是远程办公，就画图纸，
1: 就是一个很早就实现了 work from home 的。
0: 对，100多年前的 work from home 啊。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劳斯莱斯还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职业经理人，包括约翰逊去世之后也有。那整个的公司发展相对来说，虽然有很多的跌宕，还是比较顺利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在一次非常这个戏剧化的商战当中，收购了另一个著名的豪华车品牌，就是宾利。
1: 哦，所以说劳斯莱斯和宾利之前是一家人。
0: 很长一段时间是一家人。那这个故事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啊。到了二战之后，劳斯莱斯呢已经成为了整个大英帝国可以说是最辉煌的品牌之一。因为一方面在国防军工行业，对吧，它制造的发动机是英国空军的一个心脏，很重要。那么在汽车领域呢，劳斯莱斯永远是一个最高贵的这个金字塔尖的一个招牌。所以呢，整个这个公司实际上是非常闪亮的。
1: 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强大的一个公司之后会一步步分崩离析？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正式讲劳斯莱斯的拆分，也是当时公司历史上的最大危机。
0: 开头我们提到过，这次拆分发生在1971年，那整个事件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一台型号名叫 2B211 的飞机发动机。正是为了研发这台发动机，劳斯莱斯才濒临破产，最后不得不接受政府的救助，并且把汽车业务给独立拆分出去。那我们现在说一下当时的这个背景啊，二战之后呢，就虽然英国的这个经济体量一直还是欧洲领先的，对吧，并且呢国民收入和福利也不断的上升，但是有一块它其实一直有衰落的这个迹象，就是它的工业。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分析啊评论啊，比如说这个美国不是马歇尔计划给了欧洲各国很多的援助嘛，像德国啊就把很多钱都拿来搞工业，搞出了像西门子啊这些大众啊等等这些这个工业的公司。那么英国呢，很多时候是用来比如说进口一些消费品啊，或者是提升福利啊等等的搞商业，工业上面它确实是比较落后了。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情况就更加的凸显。对于劳斯莱斯来说，就它虽然这个汽车业务一直是很有名的，大家知道劳斯莱斯一年就卖几千辆车，它是纯手工制作的嘛，它不是以产量来著称的，它也不考虑产量，所以你从数字上面来说它是一个小众的生意。而飞机发动机呢，无疑是当时的这个主业。
1: 其实我现在查一下，就是飞机发动机的这个罗这个公司的营收，其实还是比他劳斯莱斯这个汽车业务要大很多的，
0: 就是多一个数量级，有时候甚至多靠两个数量级这样一个水平了。
1: 嗯，
0: 那当时劳斯莱斯飞机发动机它这个业务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就简而言之，就是它要赶紧的去跟上全新的一个民航客机的时代。
1: 那个时候也是民航客机整个就是技术大革命的一个阶段了。
0: 我们知道1960年代其实是全球民航业的一个迅速崛起的一个时期，就是超高速增长。 那当时这个增长的核心，这个重心肯定是在美国的，因为这个市场就在美国。我们看到个数字啊，就是从1955年到1972年，这个大概17年的时间里边，美国的

0: 航空旅客人数是翻了两番，也就是原来的四倍。然后全球整个这个行业，就是民航行业的这个年平均增长率是 15%， 非常吓人啊。这就使得民用的客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比军用飞机大得多的市场。那其实在之前没有这回事情的。那劳斯莱斯在这方面呢，虽然有技术有产品，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民航客机的喷气式发动机啊，它是有一定积累的，但是它的市场主要局限于英国和欧洲，那就是一些短途的小的航线，一直没有打入美国这个核心市场。所以他当时呢就急需让自己的发动机能够装到美国最新的民航客机上面。我们可以再提供一个数字来体现当时劳斯莱斯的这个急迫感啊。1967年的时候呢，公司内部做了个估计，说如果他们没有签下新的飞机发动机的项目的话，现有发动机的销售额可能从1969年的5890万英镑降到1975年的350万英镑，当时的这个英镑大概是28美元，这购买力啊，算到现在
1: 就确实是会缩水很厉害，就相当于已经不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增长受限的问题，是能否生存的问题。
0: 是的、
1: 就相当于你如果没有拿到这个民航业新时代入场券，你可能以后长期就游离于这个圈子之外了、因为飞机发动机还是一个就是开发时间很长壁垒又很高的一个小圈子，就你打入这个圈子是很重要的。
0: 是的，就是如果你拿不到初期的这个认证的话，你后面再要去跟一些已有的玩家去竞争，你就非常的难。那如果你不在这个圈子里面，以后你就没有市场了，你就变成在一个快要干涸的小池塘里面在生存了。那么 RB211 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研发项目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诞生的。在1968年3月的时候，劳斯莱斯成功的拿下了美国的客户洛克希德公司的一个叫做 L-1011 三星客机的一个独家的飞机发动机的订单。以后我们就叫这它三星客机了，这样比较好说一点。
1: 不是韩国的三星，
0: 对对，
1: 是美国三星啊。
0: 对，一共有150套发动机，很大一个订单。就当时啊，就英国上下欢腾，就媒体都是头条报道的，就是说它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工业出口的订单。而且这种欢腾背后呢，其实还有一定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民族主义啊，或者是这个国际关系的这个背景。因为当时洛克希德这个公司大家知道是一个著名的军工企业，它也是美国向英国出口武器的主力之一。像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名词，有什么海王星巡逻机啊、大力神运输机啊、北极星导弹系统等等啊，都是洛克希德生产的。
1: 北极星这个我在 Yes Prime Minister 里面见过，
0: 对，第一就是是首相的第一集，对吧？
1: 就他上任以后就开始讨论，就是要不要去把这个老的这个导弹系统换成新的那个三叉戟导弹系统。
0: 对，老的就是北极星，新的就是三叉戟。
1: 对，就因为这个当时那个 Jim Hacker 就刚刚当上首相嘛，他就觉得说这个军工方面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就是想要取消这个更新计划，然后最后被 Humphrey 用一系列的理由阻止了。
0: 是的，
1: 其中就有一条就是不能得罪美国，因为我们英国要用就要用最好的。
0: 对对，就最后讲了一通实际的，然后来了一个上价值，说英国要用最好的。其实这是完全就是对当时现实的讽刺。这些这个系统的名字都是真的啊，而且这个三叉戟还是洛克希德开发的，
1: 就是确实英国要用最好的，但是最好都是美国造的。
0: 是是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就能理解为什么当时英国国内对于劳斯莱斯的这次出口，这个反向出口给洛克希德是寄予厚望，非常高兴的。就是你们的这个军工企业蹲蹲的往我们这边卖武器，对吧？赚外汇。那现在我的军工企业也可以向你们反向出口，来这个出口我们的这个打引号大国重器啊，说明英国工业还行，是吧？
1: 但是就是最后这个大单是压垮了劳斯莱斯，是吗？
0: 是的，劳斯莱斯呢把自己公司的生死其实压在这个项目上面了。但另一边呢，其实他的客户洛克希德也是在这台发动机或者说这个三星客机的项目上面压了重注的。当时洛克希德背景是什么呢？就他军工确实是历史非常悠久，但是呢那个时候正好是有一些军工的订单因为政府的一些这个预算调整实际上是搁置了或者是缩减了，所以他军工那边的业务呢发展的不是很好。那另一边呢，他就看到这个民航业啊，这个欣欣向荣，这个规模好像比军工大很多，
1: 都是造飞机，我为什么不能搞一点民航客机呢？
0: 对，他觉得他技术上确实是有这个基础的，这个可以转，是没问题的啊。所以呢他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要开发一架当时这个马上要成为主流的一个新型的宽体客机，然后由此进入民航业。
1: 这宽体客机就是你飞机里面有两条过道，那个就叫宽体是吧，一条过道就是窄体。
0: 对，就是窄体客机最早就是波音707、那是一个代表，它其实也是就是民航业这个搞喷气式客机的一个开山之作，就之前都是螺旋桨比较为主流的。
1: 对，
0: 707开始就是开始大家发现喷气式客机能搞很厉害。这个窄体飞机呢一般就是做个140到200人一条过道那种样子的。但是由于民航业的快速发展，就民航公司就面临一个非常甜蜜的烦恼，就是座位供不应求啊。即便他们不断的增加航线增加班次，对我们说都是美国啊，但是在高峰期仍然是难以满足旅客的需求，就是一票难求的状态。所以他们的扩产的这个目标呢就转向了这个飞机本身，就我能增的已经差不多了，你这个飞机能不能单次运
1: 再来一点人，
0: 多运点人啊？而且你多运点人的话也可以提升经营的效率，就是我们知道航空公司有个重要的这个经营的指标叫做每个座位的

0: 每英里成本。
1: 嗯，反正就是平摊到人上面的一个成本。
0: 是的，这个作为民航业的这个新手呢，洛克希德拿出的这个计划就是三星客机。这款客机呢，当时它实际上是有明确的追赶对象和竞争对手的。追赶对象呢，就是1968年出厂的著名的波音747。
1: 那可能是民航业上面最有名的一个型号了。
0: 是的。那么它的竞争对手呢，就是跟它同步研发的这个麦道公司的一款叫做 DC-10 的飞机。
1: 嗯，
0: 这两款飞机它的开发时间、设计、性能都十分的类似，然后面向的这个航空公司都是
1: 就是一个尼康和佳能的对决，
0: 就完全就是同步在抢一些这个航空公司的订单
1: 啊，
0: 是直接的竞争对手。最后呢，洛克希德是成功拿下了像环宇航空啊，还有 Eastern Airlines 这些的这个航空公司这个订单。
1: 嗯，
0: 那它的核心卖点呢，就是它有个推力更大、更轻、更省油，然后也更具效率的一个新一代的飞机发动机。
1: 对，就是我全都要，但是个我全都要，你要靠外包来实现。
0: 对，就是其实它的这个卖点都压在了劳斯莱斯身上。
1: 对，劳斯莱斯，这是我的卖点。
0: 那在讲完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劳斯莱斯在具体的商务谈判的时候，它就会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首先它是自己是最有求于这个合同这个生意的，因为它是生死的问题，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洛克希德为了拿下航空公司的订端，也许诺了这个新产品很高的产品的性能。那这种性能的许诺，最后的压力还是传导到了劳斯莱斯的身上，很大一部分啊。
1: 我的甲方吹了一个牛，然后让我来帮忙实现。
0: 嗯，同时呢，又不是只有劳斯莱斯一家飞机发动机的这个供应商，他也是新手，
1: 嗯，
0: 对吧？洛克希德是新手，他也是新手。
1: 嗯，
0: 像通用电气和普惠，
1: 通用电气也是我们经常在飞机发动机上看到的 logo
0: 直翼的那个标志，对，他们才是当时在美国主流的飞机发动机的这个供应商。
1: 嗯
0: 啊，而且又是美国本地的公司，他也在争夺洛克希德和麦道的订单的。啊，劳斯莱斯并不是说我已经跟洛克希德绑定的，
1: 嗯，
0: 所以最后就是劳斯莱斯作为一个这个外来者，他只能不断的来提升自己这个产品的设计性能，然后降低自己的价格，最终获得了洛克希德的独家订单，
1: 就是自己选自己
0: 啊，是，就是最后他和洛克希德签下这个合同呢，我们后面来看，实际上是对劳斯莱斯非常不利的。一方面这个价格压得很低了，另外一方面呢，他许诺的这个发动机的推力啊，比一开始他提供那个方案要高了20%左右。
1: 啊，
0: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就是我许诺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事情，而且合同还明确了很多的这个细节的规定，就比如说，如果你这个发动机研发延时了，你劳斯莱斯来赔钱；如果你的性能达不到标准呢，也是劳斯莱斯来赔钱。而且这个合同价格是锁死的，就是不会因为你增加了新的成本，然后我跟你重新谈一个发动机的价格，不会。
1: 这个条款是不是对自己也过于不利了一点？
0: 洛克希德作为乙方，对吧？为了满足甲方的要求，最后都退给丙方啊，大家非常
1: 熟悉。他就是最可怜。
0: 其实当时劳斯莱斯内部也有很多人意识到，这实际上是很有风险的。比如说，他们有一位商业董事叫 John Perkins， 他在1968年合同签下之前就提醒管理层：“你不能再让步了，你再让步的话，公司只能赢得一场惨胜。”事后证明 Perkins 是非常有远见的啊。因为性能的要求的这个提升呢，所以劳斯莱斯为了2B211这个发动机啊，他做了一个非常激进的这个技术方案，引入了当时全新的一些设计，还有一些工艺。这些设计呢，理论上都能够提升飞机发动机的性能，都是很好的，这都是未来的方向。但是呢，它也大幅的提升了研发的难度。
1: 感觉是一些就是军工行业常见，就是你帮我先造出一个未来才有的东西。
0: 对对，就是洛克希德他就是进军民航业的时候，他就说，我希望我的这个三星客机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如果这些技术不存在的话，我们就创造它。它是这种风格。相反，麦道那边他研发 DC-10 的时候，他要求的是你尽可能的采用之前那个型号 DC-08 的一些已有的技术，
1: 就是迭代。
0: 对，要保守一点，就可以看出两家这个风格的区别啊。嗯，那么说回具体这个 2B211， 为什么它研发有很大的难度？两个最主要的一个例子可以举一下，一个叫做三轴设计，一个叫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叶片。
1: 你现在已经是这个飞机发动机专家了是吗？
0: 没有没有，就全都是这个硬着头皮速成的知识啊！我只是就尽我所能嚼了一嚼，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评论区有很多这个飞机行业的大佬，对吧？欢迎大家指正，然后科普啊。我们先讲第二个这个碳纤维的这个叶片啊，因为它比较好理解，对吧？
1: 嗯，
0: 就是以免大家听到第一个就问答，啊，就这个撤了啊。我们看到飞机外面不是有很多螺旋桨那个吗？那个转的像风扇的一样东西，
1: 对，嗯，
0: 那就是叶片。
1: 嗯嗯，
0: 此前的这个叶片主要是钛合金来做的。
1: 钛合金有什么不好呢？
0: 如果改成碳纤维复合材料，它就更轻。
1: 嗯，
0: 而且我们知道碳纤维实际上它的硬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能够用碳纤维的话，整个发动机的重量不就减轻了吗？
1: 就是又保证强度又减重了。
0: 对，就是飞机发动机我们会讲一个就是叫推重比，
1: 就类似于我用多少重量形成多大的推力。
0: 对对对对对，嗯，这个大家应该比较好理解啊。
1: 嗯，
0: 这个三星客机不是说我要更省油嘛，要宽体客机对吧？
1: 嗯，
0: 然后又要动力很强，所以它就很符合这个要求。
1: 那这个碳纤维有什么不好呢？
0: 那它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它没有通过鸟机测试。
1: 嗯，鸟机测试就看过萨里机长应该 会有点印象，就是小鸟撞到这个飞机发动机里面是一个很影响很大的事情，所以说飞机上一般来说要装很多个发动机，就是为了应对这个问题，
0: 对，
1: 万一一个熄火了，剩下几个继续用。
0: 对。

0: 萨里机场就是很倒霉，两个发动机都熄火了，
1: 都熄火了，完蛋了。
0: 那通常情况下，就是传统这个钛合金的这个叶片呢，你碰到这个小鸟撞击的时候呢，这个金属嘛，它会变形，会凹陷，也可能会出故障啊，但它不会碎裂，因为金属是有一定的韧性的，大家可以理解吗？啊，
1: 是。
0: 但是劳斯莱斯用的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呢，它是一种很，我们可以说很脆的一个材料。
1: 对，就是它强度很高，但是刚性好像不太行。
0: 就它大多时候刚性也可以的，但是要在你设计的那个面上面如果撞击的话能够行，在一些你没有设计过的一些这个面上面来撞击，
1: 就是小鸟只能从固定的一个方向撞击，它是没有问题的。
0: 这个他们有可能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没有想到，但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在做那次鸟击测试的时候，整个叶片碎成了碎片。
1: 哦，那就完了呀。
0: 就是你这样的话，那就不能遇到鸟击了，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最后呢，劳斯莱斯不得不放弃这个碳纤维的材料，退回到传统的钛合金叶片。
1: 回滚了一下啊。
0: 嗯。这个不仅仅是浪费时间的问题，因为你还要对原来的飞机发动机设计方案做重新的调整。因为你传原来的调整都是基于你用的是这个碳纤维的材料来做的，现在你这个重量要变重了吗？你一切东西都要重新来过。
1: 那这个事情听上去就已经很难了呀。
0: 对，这还是比较简单的那个例子啊。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这个前面讲到的三轴设计，为什么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难的东西？稍微复杂一点，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喷气式发动机的这个原理啊。我们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比较，这个其实没有那么难，很好理解啊。
1: 好，
0: 这个喷气式发动机它实际上就像一个巨大的风扇，把很多的空气吸进来然后再推出去，
1: 就是一个我们现在电风扇的反向，是这样
0: 啊？对对，就是这样一个，让它这样产生推力了嘛啊。那么前方那个巨大的这个风扇呢，其实就是把绝大多数的空气，就像我们这样讲的，吸进来再推出去产生这个力。但这个当中，这个叫做外涵道气流，就他们那个名词啊，你不用管它了啊。但当中还有一小部分的这个空气呢，其实会被送进一个叫做核心机的一个部分，然后经过压气机这样一个部件来压缩这个空气，压缩压缩压缩之后呢，再燃烧，燃烧之后就产生非常高温的，然后快速膨胀的这个热气啊，这个高温的燃气，然后再冲过一个涡轮，这个还能产生很大的推力。
1: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在风扇里面又加了一个汽车发动机，是这样吗？
0: 啊，对，汽车发动机虽然是活塞的，跟这个就是这个结构不一样，但是基本的原理是这样的，就是把这个空气压缩之后燃烧，它变得很大，然后就会有很大的推力，就这么回事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这个两个部件，其实我们刚刚讲了，一个是风扇，一个就是
1: 压气机
0: 、对。但是这两个东西有个矛盾，就风扇很大嘛，然后呢，根据这个一些物理的原理，它必须要转得慢一点才有效率，
1: 就不能转太快。
0: 转得太快会有什么？我忘记什么音噪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它就是很有问题，你不能转太快的。但是压气机，你要压缩空气嘛，你就是要高速的旋转。
1: 哦。
0: 然后这两个转的，比如说这两个电风扇啊，它是连在，就是它是同一个轴的，就是前后相连的。
1: 那它理论上不能产生不同的转速啊。
0: 对，所以呢，传统发动机的这个方案就是叫两轴方案，就是前面的风扇用一根轴，后面的这个压缩机呢用另一个轴，前面是慢轴，后面是快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它还有两套变速箱，是这个意思吗？
0: 跟变速箱其实很类似，就我觉得也不叫很类似吧，就是这个
1: 逻辑是一样
0: 的，逻辑是一样的。但是两轴方案有些不完美的地方，因为压气机不是只有一个，它有好几级，它叫逐级的这个压缩，
1: 是分级火箭的一个东西。
0: 是是是，
1: 我们一直在用别的行业来类比，很怪，
0: 只能这样啊。那么不同级别压气机，它要求的这个转速也不一样，前面会稍微慢一点，到越到后面越快。那么在两轴方案里面呢，就是会形成，就是你这个慢轴啊，除了带风扇以外，还要带一下压气机，带一些前面慢的压气机，后面快的压气机呢跟着那个快走。
1: 嗯，
0: 前面那个慢轴其实你就有一个转速的妥协嘛，就虽然这个慢的压气机和风扇都可以稍微慢，
1: 就是差不多，但是略有一点区别。
0: 对，就是你如果说这个慢的压气机还可以给它再安排一个轴的话，它是不是这个转的大家都更有效率一点？
1: 嗯，
0: 这就是三轴的方案，就相当于给一个
1: 慢速的压气机再加一根轴。
0: 对，就是给这个变速箱再多一点档位
1: 啊，就是，
0: 这样的话你这个转速就更加的有效率嘛。
1: 嗯，
0: 就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多出这根轴听上去很简单是吧，它就会使得整个发动机的工程难度急剧的上升，
1: 急剧，
0: 就是因为你留给每一个部件的容错率都大幅的

0: 因为劳斯莱斯发动机它不是什么更轻、更加
1: 这
0: 厉
1: 技
0: 害，
1: 术上确实是更领先，是吗？
0: 对。然后呢，为此它设计了一个专门的一个什么空间啊，这个整个机体，使得它没有办法替换成更大一点的美国的那些发动机了，就
1: 哦，
0: 是
1: 就是
0: 工程上不
1: 不
0: 行。
1: 够适配
0: 对，
1: 啊，
0: 他不是不想换，他不是不想抛开你英国人，他是因为没有办法。
1: 就是我如果要换的话，我得重新研发一整套东西
0: 是的，
1: 啊。
0: 当时反对者除了这个，还包括当时的加州州长。这位州长呢，后来在1980年的时候就成为了美国总统，就是里根。总之，就是在这样一番激烈的争斗之后，最后国会是以一票的微弱的优势才通过了这样一个法案，给了洛克希德一个救助。最后呢，算是确保了这个三星客机的这个项目还算是完成了这样一个状态。
1: 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英美两国政府救助的就大的逻辑还是一样的，就是如果这两家公司同时崩溃了，我们这个西方阵营的国防工业技术其实会大幅的削弱。它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完全看民航部分，它主要还是看
0: 军
1: 军
0: 工
1: 工
0: 的
1: 的
0: 部
1: 部
0: 分，
1: 分。对，其实这个还是因为有冷战的背景。
0: 没错，很重要的这个冷战的背景。最终呢，这个2B21的延宕使得三星客机只能延期的投入使用，虽然是投入使用了啊，但因为这个延宕，使得它比我们前面讲到的卖到的那个 DC-10 啊，它晚了2年左右。就这2年呢，使得它损失了很多的客户，它最终的销量不及预期，一共只卖了250架飞机，而这个。洛克希德当时测算的三星客机的盈亏平衡点呢是500架。
1: 回过头来看，感觉是一个双输的惨淡局面。我觉得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当时做合同谈判的时候，我们之前的感觉就是，洛克希德把所有的压力都压给劳斯莱斯，你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通过很严格的合同条款，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还风险最小化。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最后结论上面，RB211和三星客机，它不是一个通过合同就可以切分的东西，它在
0: 是。
1: 飞机上是一体的。
0: 对，
1: 对，那它是一个工程问题呢，这个事情其实没有说因为合同上怎么去划分，就会导致最后结果上面就可以完全按照你的思路去走。
0: 你说划分责任就划分责任了，最后还不是一样你倒霉吗？
1: 对呀，
0: 我们事后可以搜到很多劳斯莱斯对于这个谈判的复盘啊，就像我们刚刚讲，他们觉得自己什么惨胜啊，或者怎么着的，但是我没有搜到太多洛克希德方面回忆的这个谈判的细节。就我猜，他们有可能觉得当下这个谈判的局势下面，他们自己确实是更水位更上面的。劳斯莱斯更有求于自己吧，所以他把这种优势最大化了。但实际上，我们来看到当时的最大化并不是他的最优解。
1: 我不幸中的万幸，最后还是就是弄出来，虽然晚了2年啊。
0: 是的，其实从发动机的研发上面，他就是晚了1年多。
1: 哦，
0: 就我
1: 那
0: 们
1: 他
0: 刚刚
1: 其
0: 讲
1: 实
0: 了这么多的地域，其实他这个发动机最后还是晚了1年多。
1: 工程师厉害。
0: 是啊，当然英国政府一方是救助了他，这个他才能继续下去。还有呢，就是劳斯莱斯请来了，就是请回了一些这个资深的这个工程师，反正力挽狂澜吧。把最后这个三轴这些很多的困难都给解决掉了，包括那个钛合金的叶片啊等等的都解决了。最后呢，这个发动机确实是问世了。而且我们可以说，否极泰来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之后在1973年的时候，第一次石油危机就到来了。也就是这个发动机投入使用后1年之后，这个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开始追求省油了，或者是追求燃油经济性了。这实际上是个大的趋势，不是一年的事情啊。那这恰恰就是三轴发动机的强项。所以在这之后呢，2B211它的性能不断的改进升级，它不是做了一些这个升级版的研发吗？最后是有用的，它在市场上的确是获得了很大的这个好评，甚至后来进入了波音等等的供应，包括后来我们知道有空客，这也帮助了罗罗，它最终跻身了世界三大民航发动机供应商之一。
1: 从后面来看的话，就是这个罗罗去做的这个设计思路，就长期来看是一个很正确的决策
0: 是。
1: 啊。但是，技术开发和科研还是不太一样。
0: 不一
1: 就
0: 样，
1: 是科学研究呢，不用特别讲究 timing，他可能在就比如说发论文的时候才会讲究 timing，就
0: 对，
1: 而且也不会特别在意这个事情有没有用这个点。
0: 是，
1: 但是在工业界的技术研发的话，你其实是需要一个更精准的一个时间，包括要在恰到好处的时间投入资源做恰到好处的研发，就是不可能说让一项就是长期来看很有价值技术，在今天就把公司拖垮。就是你如果这个公司已经死掉了，然后你强行把它挽救回来，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
0: 对，就劳斯莱斯其实已经死掉了，只不过你是太大或者是太重要，没有死，就政府救你了而已。实际上你已经输了，对吗？你是被 ICU 强行的挽救回来的这样的状态。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研发呢，就是在航空发动机当中，确实是有一个 tricky 的点，就是大家的第一单生意确实都不太赚钱
1: 都不太赚钱。
0: 啊，因为你是要先获得了这个几经这个认证，就进入这个圈子之后，获得这个供应的资质之后。之后赚钱可以赚的很多，比如说维护的这个费用、更新的这个费用，这个实际上是赚钱的大头。所以劳斯莱斯当时可能抱着这样的一个期待，但是你不断的抱这个期待。

0: 在不断的这样来说服自己，最后发现这个先压垮了，你都等不到后面的维护的钱了。
1: 嗯，简单来说就是你这个公司要先活到整个技术成熟了，再活到这个客户交付，然后你可以赚维护的钱的时候，
0: 你再说，
1: 才说后面的事情。
0: 对
1: 对，这中间都得先保持活着。
0: 是。
1: 那到这里，我们其实把劳斯莱斯历史上的这个拆分讲完了。准确来说，这其实是一场经营危机导致的破产和国有化，这拆分其实是个很好听的说法。
0: 是，
1: 但是整个故事就没有结束。
0: 前面我们提到这个1971年实际上是劳斯莱斯的至暗时刻，然后到了1972年呢，它其实已经有一些否极泰来了，因为这个发动机不管怎么样是研发出来了。而在1972年呢，其实也是这个全球的这个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这一年有两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先后访问了中国，第一位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二位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1: 那我觉得尼克松可能大家更熟悉一点，因为他访华是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嘛。而田中角荣的访华在当时也是很震撼的，就是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0: 是的，
1: 这两次访问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冷战的国际局势，尤其是为中国之后的发展打开了一些战略空间。甚至也有观点认为，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起点其实就可以追溯到1972年。
0: 尼克松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就田中角荣有可能有的朋友不太了解，
1: 只听到过名字，
0: 而且跟我们后面的故事是相关的，所以我们稍微这个补充一些背景。其实田中角荣是日本二战之后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而且他的个人经历也很传奇啊。你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听东亚观察局这个出品的这个付费节目，叫《日本宰相列传》，里面专门
1: 有。到这里我已经觉得在听那个节目了。
0: 这里边其实专门有一集是讲田中的这个经历的啊。那我们这边就简单介绍一下，
1: 给个免费版啊。
0: 啊，对，田中呢，他是没有东京大学的精英学历的那种人，然后他甚至没有，他也没有政治世家的这种资源，他就是一个纯平民出身，就是甚至泥腿子出身，他没有学历的，都小学学历好像就是。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凭借他在商界，尤其是基建行业的这个积累，进入了政界，然后逐步在日本的这个执政党，就是自民党内部呢，形成了自己很大的派系。并且他也就是在1972年这一年登上了首相职位，
1: 而且他好像就是出任首相没有多久就跑到中国来。
0: 是，田中角荣在任期间最大的政绩功绩就是在出任首相不到三个月就是访问了中国，并且促成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当时的背景呢，实际上是1972年尼克松年头上面先访华了，而且实际上就是1971年的时候基辛格先是秘密的访华，然后很快就宣布说尼克松72年头上要访华的，这个先给世界带来很大的这个震撼。那么当时美国的盟友们呢，就是接到这个铃子，对吧，就很快就开始加强与中国的接触啊，你包括像西德啊等等的，也是很快就在这两年里面就跟中国建交了。那日本是当中推进最快的，最先实现突破的国家之一。虽然现在来看这个是当时的大势所趋啊，我们就是讲起来好像都非常的顺，但其实在当时日本国内也有很多的反对声音，然后还包括像有历史的问题，对吗，有台湾问题等等的阻碍。而且也没有人想到就是日本先跟中国这个率先的建交，在美国的盟友里边。而田中角荣是一上台，他刚刚上台嘛，就把跟中国建交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啊、一个政绩的目标来推动的，并且呢和中国的领导人一起确实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实现了这个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1: 嗯，你前面提到就是说没有人预料到，就是在美国所有盟友里面日本是行动最快，是美国自己都没有预料到这个是最快的。
0: 是，就是这个是一个互相意外啊，就是说美国当时这个宣布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日本啥都不知道，他们是很恐慌的。那个时候的首相还不是田中角荣呢，还是佐藤荣作呢。田中上台之后，很快跟这个中国建交，实际上是也是美国措手不及的。这个之后我们也会讲到啊。也正是因为他这种就决断力吧，就是田中一直被认为是那种宰相式的人物，就是在关键的时刻是能够有一些战略的眼光，敢于去拍板，然后做一些冒些风险的。其实尼克松也给人这样的感觉嘛，对吧，他也做了很多的这个重大的改变。不过田中角荣这个人，他的政治生涯其实收场不是很光彩。他先是因为黑金政治的问题在1974年就辞职了，所以他当首相也就两年。而且到了1976年的时候呢，他就被卷入了一场牵涉日美的跨国行贿案，这就是著名的洛克希德事件。
1: 就是本节目差点要变成东亚观察局，到这里又回到本节目的主线是吗？
0: 是的，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洛克希德事件啊。当时呢，就是1976年那个时候，美国的参议院呢正在做一个调查，就是调查此前美国政府收受一些企业的非法政治资金的问题，这个内部的腐败问题。查着查着就发现呢，这些企业不但在美国内部腐败，还向海外的政府行贿。
1: 啊，
0: 那这个当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呢，就是洛克希德公司。这个调查就怀疑啊，就是后来是有证据的啊，就是洛克希德公司曾经在1972年的时候通过一黑一白两个渠道向日本的多名政要行贿， 那其中呢就包括田中角荣。
1: 不是还一黑一白啊？
0: 稍微解释一下啊，这个明面上的白色渠道呢实际上是日本的四大商社之一，就是丸红商社，很有名的啊。这个黑的就是水下这个渠道呢，是一位在战后的日本有很广泛的影响力的一位黑道人物，他叫耳玉玉士夫，反正叫耳玉吧。这一件事情呢被美国方面先是媒体报道出来了，然后就在日本掀起了轩然大波，甚至出现了一些极端的事件啊！就当时这个关键人物不是个耳玉吗，他提前获得了封神，所以销毁了一切的证据，在他那边没有寻到这个突破口，那么就有一些极右翼的日本的这个年轻人，有一个这个日本的演员，他驾驶了一下自己的小型飞机撞向了耳玉的宅邸来表示抗议，最后他确实自杀成功了。
1: 什么神风特工的行为，
0: 不理解啊。那么当时的这个就是日本的首相已经不是田中了嘛，因为田中在74年就下台了。
1: 嗯，
0: 当时的首相叫三木武夫，他为了打击田中的势力，因为田中虽然下台，但他的派系还很强大，那么为了打击这个势力呢，他就不断的把这个事情上升高度，甚至公开要求美国这边要提供证据来帮助日本这个检方来给田中角荣定罪。反正一番拉扯之后，洛克希德公司的高管在美国的一个听证会上面确实承认了行贿，然后也提供了相关的证据。到了1976年的时候，田中角荣就被捕。那在漫长的诉讼之后呢，1983年田中角荣一审被判有罪，获刑四年，罚金5亿日元。这5亿日元呢也是被确认他收受的这个贿赂。
1: 嗯，感觉就是前面这个部分的故事我在不毛地带里面听过一个版本有点类似的这个部分。
0: 没错没错。
1: 后来我查了一下，就是原作者山崎丰子他这个故事本身是一个连载故事，他正好就是连载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出现了洛克希德事件。
0: 是。
1: 然后后面大家都说你这个故事很有预见性，甚至还有社会性。
0: 是。
1: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问，就是为什么洛克希德公司一个美国公司要去行贿日本政要呢？
0: 我估计有的听友听到这边应该能猜到啊，我们毕竟这是一期劳斯莱斯讲飞机发动机的故事啊。他为什么行贿呢？他就是想要向日本的全日空航空来兜售自己刚刚上市的搭载着 RB211 引擎的三星客机。
1: 就是还是为了卖飞机才这样。
0: 是，最终的全日空确实购买了21架的三星客机，总金额是10亿美元。
1: OK。
0: 那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洛克希德公司要如此费尽心机，通过行贿的方式也要把这个客机给卖出去呢？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因为它的研发延期了，所以在美国本土市场落后于竞争对手卖到的同款机型，所以它必须要在海外市场获得更多的订单。
1: 我们前面不是说那个三星客机盈亏线是500架，结果最初只有250架被卖掉了吗？
0: 对，
1: 所以说他就得找更多的客户来接这个单子。
0: 是的，一方面像日本是个重要的客户，还有一个重要的客户其实就是苏联
1: 啊。
0: 据说苏联原本是准备采购至少100架三星客机的，但是在这个行贿案曝光之后呢，计划取消了。
1: 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0: 非常典型啊！
1: 就感觉就是整个研发地狱，就是在地狱里面时间最久的还是洛克希德。
0: 是，但是话说回来，我们也不必为这个洛克希德这样的这个公司来叹息啊。三星客机的确是失败了，但它只是摧毁了洛克希德进入民航业的这个希望，它在军工行业仍然保持了地位。我们不知道它后来跟另一个公司合并，就成为了现在的洛克希德马丁。而且现在有一些新的调查都认为啊，就是当时洛克希德行贿日本的政要，三星客机呢只是个表面，真正的核心呢还是为了售卖军工的产品。
1: 这个公司兜兜转转最后还是要卖军工产品。
0: 嗯，而且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啊，就洛克希德的行贿对象不止日本，就是整个洛克希德事件使得这个意大利啊、西德啊、当时西德啊、荷兰等等地方的政要都被查出来有问题，
1: 乱成一锅粥了。
0: 最后美国参议院调查的这个结论就是，以洛克希德为代表的美国国防工业其实长期以来都存在一个系统的海外贿赂的这个体系。他们有数据说啊，就是洛克希德累计的贿赂金额，海外的贿赂金额是达到了120亿美元，
1: 是一个非常擅长贿赂的公司了。
0: 那这一事件呢，就彻底让美国社会意识到了自己的军工企业它这个商业模式啊，正在变成一个干预他国政治的一个危险的游戏。这也直接促成了美国的一个叫做反海外腐败法的通过。
1: 你提到就是洛克希德这个事情，就是东窗事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美国参议院在调查美国政府收受非法政治资金嘛，就拔出萝卜带出泥才发现了海外行贿。
0: 是的。
1: 那么他这个调查不就是水门事件吗？
0: 是。为什么当时美国的这个国会要去调查美国政府的问题呢？这个此前这个美国政府是谁呢？就是尼克松当总统的时候。
1: 就不是白提到他的，就一定要跟他产生一些关联吗？
0: 是的。水门事件我们都知道了，简单而言就是说，当时的这个美国总统尼克松他被怀疑这个授意他相关的手下的一些人员对他的竞争对手实施窃听，并且在事情败露之后呢试图这个掩盖真相并且阻挠调查，因为形成了这个我们所谓的宪政危机，最后他是被弹劾。那么在弹劾案通过之前，他是在

0: 1974年的时候，同样在1974年辞职。之后呢，就是美国的民主党上台了，然后就发起了我们前面提的这个调查。所以我们可以某种程度上认为，这次这个洛克希德案的这个东窗事发，实际上是对尼克松时期的一种清算的附带效果。虽然这个附带的效果同时也牵涉到了田中角荣啊，而洛克希德被视作目标其实也毫不意外，因为他本来就是尼克松本人最大的政治资金的来源之一。
1: 嗯，总之就是出现了一个横跨两国非常符合刻板印象的国防工业的政商勾结的链条。
0: 是的，但我们这故事还没有完啊。
1: 还没完吗？
0: 在田中角荣被清算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日本国内反田中的势力抓住这个机会大举进攻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很让人在意的，就是为什么美国方面最终提供了很多对田中的确不利的证据，就是还是交给了日本。有一个说法，就是大家也比较公认的一个说法，就是认为当时美国的政界对于田中角荣这个人早就不满了。这个不满有两个源头。第一，就是1972年与中国邦交的正常化，
1: 就是没有跟美国打招呼这个事情惹到了他。
0: 是，就是大哥可以跟小弟打招呼，但小弟不能不跟大哥打招呼啊，就这回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当中，第一次石油危机当中，田中角荣没有站在美国这边公开的支持以色列。我们知道这次石油危机是因为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国家打仗，日本当时没有站在美国这边，而且他还保持和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贸易。据后来当事人的这个相关的回忆录啊，就是基辛

0: 在其实已经是全面释放了啊，那么行业商业化进入提速期，但是还不能说已经闭环了啊。好，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还不能说闭环了啊，因为上游还是被垄断啊，对吧？实际上现在最好的芯片在这个 NVIDIA 啊，英伟达那边，对吧？那么现在其实最好的这个创新的这些 idea 或者说这些技术依然还在这个国外的公司垄断，那么国内的替代空间广阔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 CDMO 啊这一块来。那么海外巨头核心呢，这个是什么？就是它为你提供编译好这个可以用的适用的基因，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对于我们本土企业来说的话，那么它是帮你解决商品有了，你如何去流通，如何变现，如何去服务啊？所以整个过程就叫 CDMO 啊。那么目前能够实现这种全球化的啊基因和细胞治疗，单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能力啊，似乎不那么充分啊，所以现在整个是一个全国啊全球啊一个合作式的，各有各的优势啊。我们国内的优势就是啊这个服务的一些平台啊，一些提供这方面的一些资金啊，包括一些案例啊，一些药物的生产啊。但是呢，在研发领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诺华是瑞士的一家企业啊，那么吉利德、BMS 都是美国的。啊，这些是跨国药企，那么生物开发的技术颠覆者的这些公司也是两家美国的公司啊，一家叫啊 Profluent， 一家叫 Interius 啊，那么这两家公司也都是美国的啊生物制药公司，非常有名。那么我们中国本土企业如何去参与？一是合作研发，对吧？啊，第二我们去把它的这个研发的成果变成真正的产品。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那但是我们国内的像传奇生物，它在美国上市了啊，那么它在我们国内可以说是非常优秀啊。它不仅仅有研发，因为它和这个美国的这个 Johnson 嘛有合作，对吧？有 Crystal 那个靶向治疗的一个药物，那么它同时它也是生产者，也是服务者，它是一体化的啊。所以那么药明康德呢？它更多的是在中下游啊，做中下游，它是做平台啊。所以大家在看药明康德在这个创新药领域当中，其实它并没有对实际的一些具体的案例做出一些这个创新，但是呢它为整个创新提供了水，提供了电，提供了平台啊，它是这样的一家公司。那么和源生物啊，那么这个也是一家这个我们国内的公司啊。好，那么目前呢，就是说从整个产业来说的话，我们国内其实在这个领域当中还有一些技术的一些这个不足，或者说在行业还有一些技术壁垒啊，主要还在最前端啊。那么在中后端，我们其实优势也在逐步的体现。那么在前端，我们的研发能力可能啊还这个不如国外啊两三年，但是呢，我觉得随着 AI 的介入啊，这个时间会缩短。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3: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好，那么看一下呢，国产啊，这个我们CAR-T 的这个就是。细胞治疗啊，细胞治疗这个用 T 细胞治疗的这个排名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比较短啊，30%、35%，这些都是什么？基因编辑工具、细胞培养，这些什么？就是前端 啊。但是你看我们比较长的

CAR T 杠 T 的产品，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中下游啊，中下游是我们目前这个比较相对比较厉害的啊，厉害的。那么特别在 CDMO 这个合作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差距在哪里，对吧？那么有的放矢嘛，是吧？所以这个政策也好啊，这个研发的方向也好啊，那么现在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啊，比较清晰的。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个基因产品或者说 CAR 产品比例之所以那么高啊，很大的贡献还是来自于传奇生物啊。那么2025年前三季度，它的这个Crivity 这个产品啊，靶向治疗产品呢，突破了13亿美元啊，增速非常的高。啊，所以呢，这是目前我们国内的一个状况啊，在中下游啊，中下游。好，那么我们看看国产替代啊，我们其实一提到国产替代，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卡脖子的芯片，对吧？啊，那么其实卡脖子的基因和细胞其实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那么现在我们其实从这个在这个领域当中啊，已经过了0到1的过程了，已经开始迈向1到多。之所以跨过0到1，就是因为有了传奇生物啊，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说，技术一旦突破啊，那么这个环节或者后面可能就会很快啊，0到1可能会比较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arvykti 这个产品啊，那么持续的一个放量，那么这就是一个突破的一个特征啊。那么目前呢，像国内有些医药啊，像科技药业啊，那么在 CRT 这个实体肿瘤领域，它也有一些进展啊，一些进展。那么，像复星啊、药明等等这些，这个复星凯特和药明聚诺都是复星医药和药明康德的这个子公司嘛，旗下公司啊。那么，他们的商业化也在稳步的推进啊。所以，一旦有一个点被突破，那么我们后续的这个商业化就会比较快。那么，核心要点，其实我们国内最大的核心要点还在于 CDMO 啊，提供水电。提供平台啊，然后让这个创业者自己发挥是吧？那么其中核心的标的啊，河源啊、药明、金斯瑞啊等等吧，那么我就不一一去读了。那么关键是什么？现在我们包括我们在所在的今天的这个临港，它也是属于什么 CGT 的一个产业孵化基地的一个之一吧。那么所以我们在政策上扶持力度啊也非常的这个高，所以呢，在 CDMO 这一块扩展的还是比较快的。那么在临床上，因为我们的案例也比较多，对吧？这个愿意试用的患者也比较充裕啊，所以呢，在临床推进这一块啊，国外可能没有办法跟我们国内比啊，他们成本更高。所以我们进入到2025年呢，目前已经有60项细胞治疗的方法获得临床的这个批复啊。那么其中覆盖了啊这个 T 细胞的、NK 细胞的。啊，还有 CAR-T 的 TIL，这个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可能比较有意思啊。那么 CAR-T 就是你我前面讲到的，就是你的免疫细胞 T 细胞。那么 NK 啊，就是叫 Neutral Killer 的这个他们是这么命名的啊，就是天然的杀手啊。其实它也是为了杀什么肿瘤细胞的啊。那么它只是跟 T 细胞不同的一种细胞，就是传递方式是一样的。那么TCR-T 和 CAR-T 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说它的这个靶向不一样啊，那么 CAR-T 它的靶向是一个这个肿瘤细胞的外层，瞄准的是外层，而这个 TCR 它瞄准的是内核啊内核，所以TCR 相对来说准确度会更高一些啊等等吧啊，所以这一块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进程啊进程。好，那么技术升级啊，那么适用症和商业化拐点这一块我们要看一下啊，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对吧？这是我们对于前面啊讲过的一些东西啊的一些小小的总结吧。那么第一代啊，叫 CRISPR，对吧？切断 DNA 的链条。第二代不切断，第三代直接这个逆天改命啊。所以说，第一代就是你哪里不好了拿走啊，第二代哪里不好给你修修啊，第三代替换啊，我们就不再换零件了，直接这个模板啊一换掉啊，所以这个就是三代的一个对比。那么从技术上这个突破来看的话，也是同步的啊。AAV 就是胶囊，你把这个无论是细胞治疗还是基因治疗，你通过吃胶囊的形式、吃药片的形式，
进入体内啊。那么 LNP 就是直接用注射啊，生物这个药剂啊。最典型的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案例就是糖尿病打胰岛素啊。那么AI 现在的 AI 发展正要很快啊。那么对于这种就是靶点的设计，就是你肿瘤细胞嘛，怎么去杀它，对吧？你要设计靶点啊，这是比较专业的领域啊。那么这个脱靶的预测啊，如果说有10%的脱靶率，那你是不是要多10%的药物去对抗的啊？这个是这个医生考虑的，或者说生物学家考虑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知道 AI 的应用将会加速啊整个的基因啊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落地。好，那么适用症这个我们简单看一下啊。那么其实我们现在肿瘤当中，实体肿瘤和血液肿瘤比的话，实体肿瘤患者更多，市场需求更大啊。那么现在也在迭代的过程当中啊，像TCR、TIL 这个 NK 细胞都是用来解决实体的啊。通用型细胞治疗啊，那么将会成为下一代 CGT 的核心方向。那么我们前面也开始也介绍了，就是如何去解决你身体的癌细胞，一个是把自己的自身的好的免疫细胞给它不够，它力度不强，把它找出来，然后培育一下，重新再回去啊，叫自体。那么通用型，其实未来可能会通用型的更多，因为周期更短，它不需要你再去培育了。啊，它可以利用健康人的这个 T 细胞形成的一个免疫力啊，或者说打靶的这样的一个细胞群体，那么来帮你解决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通用型能够成功率能够大大提高的话，那么费用大幅下降，那么商业化会加速。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啊，三重共振，那么三条投资的一个思路啊。第一个，我们是关注细胞治疗这条主线，第二条呢是关注基因治疗这条主线。那我只能说很抱歉，这两条主线我们现在国内上市公司还在探索中，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啊。但是 CDMO 啊，我们发展的很快啊，所以从整个全球投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投资公司也会有这样的三种思路和三种区分啊。但整体来看，它都属于这个CGT 啊 CGT 的治疗。那么细胞治疗这条主线啊，那么我们国内已上市就传奇，对吧？传奇，那么5款 CAR-T 啊。那么基因治疗这一块的话，现在还处于啊和国外厂商一起跑步啊，其实就陪跑阶段啊。那么第三块啊，像我们国内其实像元和啊、药明啊，对吧？这些国内的上市公司在 CDMO 这一块的话，不仅是在国内啊，在全球合作当中，他们也都是有不错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呢这个三条线啊，其实 CDMO 这条线可能在我们目前来看的话，是这个国内投资者来说的话是最具机会的一条吧。好，那么重点关注一些这个，它这里面其实是对这些企业啊目前的一些核心的优势，它做了一个汇总啊，做了一个汇总啊。那么像传奇科技啊、信念啊、诺斯兰德啊、药明康德等等，它所处的这个位置不一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和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那么其中啊有很多我们是目前啊还无法触及啊，因为我们在国内的话啊，但是呢像药明的话啊，药明康德的话，那么大家也要关注它的一个成长周期啊，成长周期。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东西，其实是在讲整个的 CGT 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啊，整体性机会啊，不是对针对个股啊。好，那么在国内来说的话，如果说最具竞争力的上游，那肯定是传奇，对吧？中下游那肯定是药明康德啊。所以这两家公司，我们对它的一些数据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剖析，好吧？那么首先来看的话，传奇生物啊，它的这个最好的产品啊，那它也是和什么啊这个强森合作的啊。那么这是个这个卡维克体啊，那么中美欧市场它都有，所以它这个药品可以在全球售卖啊，全球售卖。那么是中国首个啊细胞医疗这个治疗药物啊。

0: 可以说是一个重磅炸弹啊，所以它是一个什么突破口？我前面讲了，它是一个突破口。那么核心产品就是这个 Cavity 啊。那么其实，在 CGT 领域当中有很多的代表的公司，那么他们其实也是基于这个突破口后面的一些啊药物的生产和治疗啊。你比如说像细胞治疗啊、基因治疗啊、这个 CDMO 啊这一块。那么传奇生物肯定是靠前的啊。那么像复星。药明科技、驯鹿啊，这些啊，他们都有一些治疗，利用这个卡维克体啊基础上，然后呢治疗靶向这个肿瘤细胞的一些药物，在国内有上市啊，有国内有上市。
1: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

0: 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早点。今天您将听到第一财经播客特别专栏无限进化。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这两年呢，预制菜的市场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其实从工业化的角度出发呢，预制菜它确实是缩减了餐馆饭店的运营成本，同时呢也降低着不少消费者的做饭的门槛。但是呢，多数的消费者的眼里啊，人就是什么呢，谈到预制菜就会色变。所以消费者他真正拒绝的是预制菜的什么呢？即便是这样，预制菜的市场依然是受到了资本的追逐和热捧。如何在满足餐饮效率的需求和保障消费者体验之间来找到平衡呢？我们今天啊，就预制菜的话题邀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烹饪协会休闲餐饮委员会执行主席、上海连锁经营协会餐饮委员会会长汪志刚。你好，汪总。
7: 哎，崔琦好，听众朋友们好。
2: 这期这个话题，我想就这两年汪总可能也是接触的比较多，就是大家想跟你聊的这个
7: 预制菜
2: 也非常的多啊。你平时自己点外卖或者是下馆子出去吃饭的时候，如果说哎你知道了吃到的这个是预制菜的话，你的心情会怎么样？
7: 啊，坦率的说，我的心情会很复杂，因为我和跟大多数消费者不一样，因为我一方面有作为业内人士，
2: 对，
7: 一方面我同时也是一个消费者，所以呢，我会分不同的场景，两种场景。第一种场景就是能接受的场景，就比方说我在比较时间赶的时候，快餐、团餐、外卖，甚至有时候晚上一些深夜食堂，当我开会追求效率，解决我的温饱，或者不想做饭的时候，我觉得只要这个
2: 能填饱肚子，
7: 对，只要它能达到食品安全，这是我第一个要求。然后呢，口味过得过去，我就能接受。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种是预制菜方面，我们把它理解是工业化的善意，那它降低了成本啊，它让我更快的可以吃到东西啊。但同时，我觉得什么时候不行呢？就是最近也是有一些热门的一些话题啊，打着现炒啊、匠心啊这些口号的一些中高端餐厅，或者甚至人均几百上千的宴会的这样的场合，这种地方端上来的是复热过的预制菜，那我觉得这就是欺骗啊！我觉得消费者不在这种地方消买的不仅是食物，他要的是体验，他要的是信任啊！这个时候如果他们根本就没说这是预制菜，而卖的是预制菜，我觉得这是对一种，我觉得我们消费者更注重的现在不光是温饱，是一种餐饮文化的一种理解和体验。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对这种餐饮文化的一种亵渎。
2: 那提到这个预制菜的话，其实也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西贝的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啊，
7: 对对对。
2: 那么最近又有一个新闻了，就是说西贝的这个易主了，
7: 对对对，
2: 也不是叫易主吧，就是他的这个CEO 决策者是更换了，
7: 对对对
2: 啊，
7: 对对对。
2: 所以就是这件事来讲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作为业内人士能不能来评论一下就这个事情。
7: 其实呢，我们都是熟啊，我们都熟。
2: 熟的话，到底怎么说？
7: 很多东西讲起来，
2: 但是我们也想知道。
7: 对，想知道啊。OK， 那其实呢，我们贾总是我们客观的说啊，贾总是一个非常非常匠心、非常务实的一个人，也非常这个愿意把自己的事业干好，愿意给餐饮消费者去把这个好。

0: 的食物给消费者去体验的这样一个人。
1: 嗯。
0: 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觉得是技术性操作上面的问题吧。我
1: 嗯。
0: 个人觉得啊，就也
1: 就
0: 是
1: 面对舆论的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对对，
1: 处
0: 我
1: 理
0: 觉得
1: 方式是
0: 相对
1: 吧？
0: 来说，对，因为现在毕竟不是当年现在发酵的这种乘以的几何型的这种
1: 嗯。
0: 发酵的扩散能力太强了，
1: 对。
0: 而且呢。现在很多外面的自媒体，他会断章取义，
1: 嗯。
0: 就有你放一个5分钟的那个录音，或者说视频，可能他就取了里面的2分钟，那里面的意思可能会完全中国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包括对一些菜品，也不是谁都了解的，
1: 嗯，
0: 到底今天预制菜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其实国家最近已经有了一个标准，
1: 对，
0: 但是我们满天飞，消息满天飞，
1: 嗯，
0: 到底什么是预制菜？现在大多数情况，大多数消费者是不知道的，
1: 嗯，
0: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信息不对称的地方，
1: 对。那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就是说预制菜它出现，确实是降低了这个成本，也是提高了效率的。这种优势其实我们是很容易能够看见的。但是为什么在我们国内，这种优势它没有能够完全转化成我们消费者的这种普遍接受度，反而引发了大家这么强的这个抵触的情绪？所以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食客，他真正抗拒的到底是什么呢？
0: 对，我认为我完全同意这个崔琦的这个观点。就是预
1: 嗯，
0: 制菜本身，我觉得他
1: 他
0: 没有
1: 没有
0: 原罪，
1: 错，
0: 他没有原罪，
1: 对。
0: 对吧？他是来想把自己，这只是我们餐盘当中的一种选择而
1: 嗯，
0: 已啊。那我觉得错的是场景的错配和信息的不对等，
1: 怎
0: 还
1: 么
0: 是那句
1: 讲？
0: 话
1: 嗯，
0: 啊。那我们说就是什么？就是预制菜它本身是一种工业的这种效率和农耕文化情感的这种碰撞。
1: 嗯。
0: 我们今天消费者真正抗拒的，我认为不是预制这个技术动作，而是对失去灵魂的这种口感，或者说被剥夺的选择权，这是消费者的这个一个难受的地方。我们中国人餐饮文化里面，锅气、现炒，这都
1: 对，
0: 是我们需求的东西，对吧？
1: 对，
0: 但往往大家一听到预制菜，就觉得口味的同质化、口感的流失，最终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很多商家把预制菜变成了万能胶，不管什么菜都往里面塞。就是不好东西，大家现在听到预制菜就等于劣质菜，就不好品质东西全部都是预制起来了啊，所以
1: 哦，
0: 导致消费者把预制菜等同于廉价啊、不新鲜啊、科技与狠活啊，
1: 嗯。
0: 这种现象一旦形成，这种抵触的情绪就会出来。
1: 嗯，确实，也就是说，就我们平时如果说想下馆子，就希望看到那个明亮厨房当中那个戴高帽子的厨师在那边现炒
0: 对
1: 啊，
0: 啊。
1: 这种锅气，刚刚你讲
0: 但是
1: 的，
0: 你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们去餐馆，我们也需要时间，我们在那等了。如果真的每道菜都这样炒，你可能吃饭得需要半小时等等。大家就最好我点好菜就赶紧上菜哦，我客人都到了。但其实预制菜这个东西在我们10年20年前就有了，大多数餐馆很多凉菜都是预制的，因为你可以在工厂预制，也可以在餐馆预制。很多凉菜素鸡啊，什么大排，它可能都是我们面馆。都是在那个，他提前可能一天早上就弄好的，然后因为量也很大嘛，中午也有，晚上也在卖，所以会有很多预制的东西，只是我们要看它是不是保证了品质。
1: 很多的人他说他反感的其实不是预制菜本身，因为预制菜这个东西它提及虽然是这2年才提及的，但是它存在其实很久之前就存在了。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什么卤味，对吧？它其实你说
0: 对
1: 它
0: 呀、啊，
1: 不是也叫
0: 鸭脖
1: 预制
0: 子都
1: 菜啊？
0: 是预
1: 对
0: 制
1: 呀，
0: 菜。
1: 都是事先都做好的。
0: 对呀、
1: 那大家反感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不知情
0: 啊。
1: 这件事情对消费者来讲是更加重要的。就是汪总，你怎么看待这个知情权在预制菜当中的这种重要性？
0: 好，我有不同的见解啊。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探讨。我觉得这是个伪命题，因为我觉得知情权是很重要。但它是个底线，它不是解药。
1: 因为大家是不知道哦，你这个菜到底用的什么样的一个材料？你这个肉到底是新不新鲜，还是说这个拼凑出来牛肉是吧？是挤压出来的，还是怎么弄？就是我不知道。
0: 对，但这是个底线嘛？对，你想知道，但它不是解药，因为你就算你知道了，你不想吃，你就还是不吃。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健康，你还是不会去吃。
1: 对。
0: 你觉得这个食材你可能会觉得不新鲜，你就

0: 出一些主意。所以我们在品尝那些菜的时候，我也会问，哎，你店里面
1: 你们吃得出来吗？
0: 我们会吃出来，
1: 是会吃得出来的。
0: 我会问他，哎，你们店里面有没有预制菜？哪道菜是预制的？哎，老板会告诉我，哎，会长，这道菜是预制的。哎，但有时候你是吃不出来的。
1: 哦，
0: 所以我觉得预制菜这个东西啊，有一些聪明的餐厅，他还是会把一些自己的一些功夫放在里面。他比方说一些原材料，确实是没办法在餐厅里面就大量去把它做现场，
1: 就是现做，
0: 他就会提前做一些预制。
1: 哦，
0: 但这种预制他用的材料好。他用的这个技术也不错，然后他这样的话降低了成本，同时他嘛拿到他的餐厅以后，通过他请的那种比较高明的大厨，
1: 嗯，
0: 再把它加工一下，放不同的中国你叫最牛的，不光是食材，还是中国有调料，我们在中国有几百几千
1: 种，对对，
0: 这是我们跟老外的菜系最多的，所以再加上这些调料不同的调味，
1: 嗯，
0: 这个出来的菜就完全不一样，
1: 哦，
0: 基本上一些好的高端餐厅你是吃不出来的。
1: 但是高端餐厅它也有预制的这个环节，
0: 它会有一些预制环节，
1: 哦，
0: 因为有的菜它必须得预制。
1: 嗯，比方说呢，
0: 因为一些保鲜的东西你没法锁住鲜味，那你就提前得做一些，甚至于有的菜品，像你刚刚说的一些卤的东西啊，一些通过一些酱的东西啊，它
1: 冷菜啊，
0: 它越久越好。比方说我们以前一些什么，我记得小时候那块那个素鸡，
1: 嗯，
0: 你泡在那个卤里面越久越第二天
1: 好吃，
0: 茶叶蛋第二天更好吃。
1: 还有像这种什么醉蟹呀，
0: 醉蟹
1: 就是这种，
0: 然后那些卤的猪爪呀，
1: 对对，
0: 这些东西都是越久越好吃，当然这越久也有个保质期的啊，
1: 嗯，
0: 比方说第三天的肯定比二天好吃，第二天肯定比第一天好吃，所以这个是需要预制的。
1: 嗯，
0: 我觉得在这些产品上面还是得看老板和大厨，他们在这些东西其实是个技术活，他们需要去评判哪些需要预制，哪些不能，因为真正的眼光更远的老板和大厨，他们会自己自觉的去规避预制菜的。我跟他们聊，他们觉得预制菜真的一些不好的这些差的预制菜来在我这儿卖，虽然我挣到的是利润，虽然我省的是一些成本，但是会影响我的客人
1: 口碑，
0: 会影响口碑，会影响我的这个客人忠诚度，所以他们会放弃这些预制菜的。
1: 了解，嗯，所以就是说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可能也不要说有色眼镜去看待很多，就是你再高端的餐厅它也有预制的成分，
0: 对，
1: 它你再是路边摊它也有这个现炒的，
0: 对，所以他只是在这个上面是看你的口感，刚刚我说的三条东西，
1: 嗯，
0: 三个安全性啊、性价比啊、还原度，只要我觉得这三样东西完成就是一个信任度，而并不是你在里面前面咱们在聊的就是大家会担心这个知情权的问题，
1: 嗯，
0: 跟知情权有时候你不要去太在乎这个东西，
1: 哦，
0: 欧美全部都是预制菜，日本很多都是预制菜，美国的快餐很多都是预制菜，麦当劳很多都是预制菜，那个薯条是在工厂预炸过的，
1: 嗯，
0: 对不对？那又怎么样呢？
1: 嗯，
0: 那人家新鲜度永远有一种锁鲜，这已经都几十年、上百年了，
1: 嗯，
0: 所以我就不影响了。
1: 就我们看到网上也有很多的网友就说这个预制菜，
0: 嗯，
1: 就比方说像日本的这个预制菜，它的都是凉的这种东西，
0: 嗯，
1: 但是他吃出来这种凉的预制菜，
0: 嗯，
1: 他说哎，口感好像还挺好吃的，
0: 吃
1: 这跟我们的区别是什么？
0: 我们去吃一些日本料理居酒屋里面的那什么那个
1: 芥末章鱼之类的，
0: 芥末章鱼、芥末花蛤都是预制的，
1: 嗯，
0: 那些海带丝、裙边丝全都是预制的，就是现在这一趴的这个产品已经做到预制，已经跟现场做这个差不多了，甚至于比现在做好，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现在找不到那么多的好的大厨去做这样的产品，
1: 嗯，
0: 不是每家店都能请得起这样的，你如果请个这个才会做几个月的小工，他的口味还没有预制菜好呢，
1: 嗯，
0: 那当然预制菜通过那个量，通过他的工厂的这个标准化，通过工厂的那种卫生的控制，他能把这些东西做得更好，干嘛不呢？
1: 嗯，
0: 对吧？
1: 那国内我们国内的目前现阶段的这个预制菜的这种口感也好，还是说他们的这种技术的达到的这种优秀度也好，是不是说目前还是有空间发展
0: 的？不同的有，
1: 嗯，
0: 对。其实我据我了解的是，我们在预制上面，比方说还是看场景，
1: 嗯，
0: 在一些军工企业。部队出去你必须得预制啊，
1: 嗯，对，
0: 我们以前的咱们的战士出去都是在军演习什么吃都压缩饼干，啊，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个战士的伙食条件很差的，在野外怎么弄，但是现在因为预制菜我们的战士伙食上去了很多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得想好的，我也去参观过军工的一些预制菜的一些工厂，
1: 嗯，
0: 做得很好，牛肉做的新鲜度很好很好啊，
1: 哦，
0: 里面没有添加剂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战士身体有什么影响啊，
1: 对，
0: 他们最伟大的人啊，所以其实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会越来越好，大家不用担心，
1: 嗯，
0: 这跟我们在想象当中什么，我们原来觉得食品安全就是反式脂肪酸啊，什么那个油都是怎么样的油啊，转基因油，不是那回事儿。预制菜不是那些东西，预制菜
1: 那些东西是什么，
0: 一些工序，把一些原来在门店做的工序放到了工厂做，
1: 嗯，
0: 通过大量的工厂的

0: 流水线，省去了这些人工，然后这仅此而已。但是当然也有一些那个不好的一些企业，大家会感觉预制菜就是把一些不好的原材料，然后啊不新鲜的，然后就把它加热了，有这样的企业。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规范，随着我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心，随着我们这些相关部门的检测的这个严格，我觉得这样的企业会越来越少。
1: 嗯，确实是啊，因为我们正是因为看到了，包括这个315，也是曝光了很多这样的一些，这才会让我们消费者谈到这个预制菜就色变了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有这样的前科，所以呢，你想要让消费者对你预制菜建立重新一轮的信任，还是需要时间的啊。好，那么我们刚刚也是提到了说，就是现在很多的，比方说啊，我们有一个场景，比方说，下班了啊，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牛马打工人，
0: 年轻人。
1: 下班了之后哈，累成狗了，那我只想说啊，赶紧这个外卖给我填饱肚子了啊。就年轻人来讲的话呢，吃东西这件事可能很多的时候是追求效率的，那么像预制菜可能就是他的这个救星了，他也不会说太在意你是不是预制菜啊。但是呢，很多像注重我们传统的这种家庭来讲的话呢，尤其是可能中老年人，他是很注重自己要每天去炒菜什么的啊，要自己去亲自的去菜市场挑菜，他们这部分人呢又觉得啊，这个预制菜我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预制菜在推广，在进行让大家来接受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是不是要有一个不同人群的不同策略？
0: 我个人认为这是必须的啊，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认知的一种战争，认知战。但是呢，也不能用年纪去区别它。其实咱们每一个年龄阶层都会有，你看像我父母这样的年纪啊，80几岁，他们也吃预制菜。为什么？你知道？你觉得那个馄饨、饺子超市的买的不是预制菜的吗？那个饺子，除非你自己包的啊，
1: 对，
0: 他们也会
1: 自己和馅儿的。
0: 那个时候，但老人有时候也不能天天这样整不动。
1: 对对。
0: 那偶尔他们有时候没法去开个火去做这个菜，两个老人，他可能就买一包饺子吃了，那就是个预制菜。
1: 对。
0: 那反过来，像我这样的人，我平时在家里吃饭，我肯定更多的是吃一些现做的啊。那当然，如果我今天赶时间呢，我半小时后有个会，或者我15分钟后就要有个会，我可能就是弄个什么这个一个咖喱什么鸡肉饭，我加热一下，我就这样吃了。或者我叫个外卖预制菜的快餐，对吧？所以我觉得看场景、看时间，还是得这不是一个一刀切的东西。但是简单的，如果要一定要把它分类，我觉得针对，就您刚刚说的比较效率比较快的、追求时效的、工作比较紧张的年轻人和传统的家庭，就我把传统家庭、把老年人和中老年人全都算进去了，特别是一些带孩子的妈妈，我觉得他们特别注重，
1: 是，
0: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哎，预制菜被很多舆论觉得预制菜啊有一些食品的，安全上的问题，但其实我觉得没必要。那当然，如果大家是觉得我纯粹就想给我孩子一个妈妈的味道，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摒弃预制菜的东西。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独居的年轻人，你宁可就多花时间在打那个游戏，或者说你要赶一个 PPT 工作，我觉得预制菜没啥不好，它便捷，它便宜，而且甚至于有些社交属性。
1: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商家该怎么样来区分对待这样的不同的消费者？是说我自己作为一个店铺，我的定位就是面对什么样的一些人群，还是说我要做一些不同的分类施策的这个工作？
0: 我觉得简单就是按照我们刚刚说的，年轻人他要快。如果今天我是个卖预制菜的一个快餐的店，我要告诉我就，比方说我5分钟能出餐啊，我觉得很多人不愿意等，特别是中午
1: 就打出这样的一个
0: 中午不愿意等
1: 标签。
0: 对，我5分钟就能出餐。比方说我便宜，我一样开一个面馆，我这个预制菜面馆和旁边比，我就是便宜了5块钱，我觉得大家都会在乎。然后呢，但你的菜已经是大家知道这是预制菜，但是如果你能把一份预制菜做的颜值更好看，这不是难度，因为这跟口感没关系，颜值跟口感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个装饰啊，或者把那个器皿啊，你做更好，店的装修做得更酷，
1: 漂亮饭
0: 更适合年轻人，对，漂亮饭，年轻人，既然你的消费者是年轻人，就是，那反过来，你今天是一个针对60后、70后的餐厅，50后的餐厅，你就把那个环境做出那种给他们感觉到，哎，我大厨监制的，这是妈妈的味道，对吧？我这边是一个高营养的地方，就是这样。
1: 对，因为像现在很多上海有很多的这个每个区其实都有这种社区老年餐厅，哎，他们就是好像对于老年人来，哦，就是便宜，对，然后做的那个菜每天都是很新鲜现炒的，老年人一看就，哎，很有食欲，想去吃。
0: 是是是，是的。
1: 好，那么刚刚我们讲说，很多人会担心预制菜的这个普及会让我们的中餐好像失去了灵魂啊，以后全部都是这种模式化或者说流程化的这个菜品标准化的生产的话，

啊，会不会说会导致口味的同质化？就比方说我做一个东坡肉还是梅菜扣肉，就是我第一印象想到这个预制菜，第一道菜我就想到的是梅菜扣肉这道菜啊，它是会说从发展当中会说啊，大家都是想到梅菜扣肉就是这么一个口味同质化出现，还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实现这种标准化和个性化的这种共存？因为不。

0: 所以我们要把脑科学呢，一直把这个知识的体系啊，跟这个分子水平啊，把它贯通，建立这样一个知识大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从这个100年前的卡哈尔建立神经元学说开始，才标志着脑科学真正建立了。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思维的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9: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8: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9: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我们要在细胞的水平去理解我们的心智。
3: 确实。
2: 对，那么这就带来很多很多的技术的挑战。过去这几十年的确有非常大的发展。那么特别是我们近几十年来，我们就知道这个大脑处理信息，让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智力产生的地方呢，它方法就是电信号的传递，然后突触之间的连接的变化。那对这些的观察呢，都需要非常好的技术手段。那最近的一些发展呢，就包括非常非常精细的这个神经成像，包括这个王凯老师过一会儿可能会介绍。然后就是我们可以操控一些特定的，在神经元水平，单个细胞水平呢，去操控一些神经元的活动。然后我们就可以想，我们把它操控一下，那么这个动物的行为和认知是不是也相应的发生变化？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揭示，这底层的细胞水平跟表面的行为之间的确有因果逻辑，是有因果关系的。它不仅仅是相关性，对吧？你一旦建立了因果逻辑呢，那我们真正的就相信，这个的确，是我们的这个神经元和网络和环路在介导我们的行为和认知。所以过去这几十年，我们在这个底层。

0: 层的这个神经的电信号方面呢，和神经元结构和突触连接这方面做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新的进展，所以这是从深度来说，从广度来说呢，现在的记录手段呢，也会同时会记录很多神经元。那我们大脑一个特点就是神经元太多了，特别特别多，几百个亿，那么这个尺度我们怎么样才能记得更多呢？所以也有一些新的方法，就是高通量的电生理啊，大范围的光学成像啊，然后同时具有大范围又有单细胞精度的，比如说王凯老师发展的一些技术啊，那么这些方法呢，就是我们能够在深度和广度上面去记录这些神经元的反应。那么还有一个进展就是，不单要记录这些反应，我们还要知道这些反应、这些活动在干什么。所以，同时我们要发展，一些在利用动物模型发展一些认知行为。那么在他们做认知行为的时候呢，去监测这些神经元的活动，那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些神经元编码的信息，他们在做的很多的神经计算、信息转换，到底跟这个认知过程是什么关系？所以这些是我们近年来比较重要的一些进展。
1: 是这个，很多年前我第一次知道，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元数量和银河系当中的这个恒星的这个数量体量是相当的时候，就觉得这非常非常的震撼。然后当时也在想，我们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去看那么小的又那么海量的东西？但现在我们可能既可以一个个开关的去做排除法，也可以从一个这个面上去看，甚至就是。比如说某些数据的流向啊，当然可能是类似于这个电信号，它们彼此之间是怎么样去交织的、去响应的。我们现在其实也都在发展相应的技术手段，去一个个突破啊，是很厉
0: 都
1: 害
0: 在研究。
1: 啊。王凯老师呢？
2: 刚才徐老师都已经方方面面覆盖得非常完整，我这可能在做的一些补充啊，那就是对我想说的就是，我是做技术，当然我也是认为近几十年这个技术发展得非常迅猛，可以说对神经科学的贡献非常大啊。那我可能从我总结了四个方面吧啊。第一个方面就是神经元的这个类型或者地图啊，我们要研究一个神经系统，最好要有个地图，有个地图，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去哪探索，这个探索什么样，然后把我们探索的东西放在这个地图中，构成一个完整的框架。几十年前可能只有一个非常粗的一个脑的功能的地图，就是刚才李毅老师说的脑中的小人什么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了这种非常先进的分子的各种工具。还有基因检测操控的工具我们现在就有了越来越好的地图我们这地图就可以知道，大脑分成多少个区域，每个区域内它的神经元有多少类型这种类型很多有兴奋的神经元、抑制的性神经元，这是很粗的分类那么抑制性神经元又可以分很多很多类，它都有一个给它。就相当于给很多神经元分了个类，就是刚才徐老师说的，那分类给他一个身份证到最后我们不同的实验室做实验，以前你做一个实验结果，我做一个实验结果不一样，为什么？不知道。现在呢，我们不给这个脑区神经元都贴一个标签这样子哦可以哦，我们是确定是记录的同一群神经元对同一群神经元做的操控，那么我们的记录就可以更好的比较。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现在还在不断的发展更精细的这个地图这样子才能把各种知识有效的汇总在一起
1: 确实，因为大
2: 这
1: 脑
2: 是
1: 太复杂了，它一定需要
2: 对
1: 我们精细的这个分好工了。相当于有这样的地图的话，我们从研究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具体就是在这个里边去攻坚。那我的这个成果也可以和其他的这个组有一些这种相互的这个联系
2: 是的。而且现在先进的基因标记技术，可以你想标记什么神经元，你就可以有一定手段去帮助你去标记这个神经元。就比如说在一个动物模式动物果蝇里边它的神经元很多，但是现在先进的标记技术可以让你对每一个神经元都可以选择性的去标记那一个神经元这工具就非常强大了
1: 这确实就非常非常的厉害啊！所以现在我们其实
2: 对。
1: 研究手段确实和几十年前相比啊，已经是有这个质的变化了。但
2: 是的，
1: 是啊，就是回到我们这本书的代前言这个部分啊，我看到就是蒲先生啊，蒲牧铭院士他有一个非常震撼的比喻，他说，脑科学现在的成熟度其实就相当于19世纪末的物理学。 充满了未解之谜，这个其实还是很震撼的。就我们感觉上好像对大脑已经认识很多了，但是如果我们去仔细品味

0: 19世纪末的物理学，其实相对论还没有，包括量子力学也没有发展出来。这里其实我想再请教一下顾老师和徐老师啊，就是作为在一线解密大脑功能的科学家，你们二位是怎么理解这个比喻的？你们有没有在等待脑科学领域的相对论或者是量子力学呢？
1: 好的，那我来先介绍一下我的理解。那么我觉得呢，今天的这个脑科学啊，在一些分子还有细胞层面啊，刚才徐老师和王老师也提到过，已经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那么这就有点像19世纪末啊，物理学家们对自己掌握了物理学的经典力学啊、电磁学啊等等大部分规律的感觉。但是呢，对于大脑，我认为最核心啊、最复杂的功能啊，比如说意识、思维、语言、使用工具、推理泛化、情感、创造性直觉等等这些高级的认知功能呢，可以说我们仍然是一知半解，有些呢甚至是接近一些哲学的争论和讨论。那么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呢远未形成和完善，这些谜语呢谜题呢就如同19世纪物理界天空上的比喻的那两朵
0: 云，对，
1: 暗示着现有的研究范式呢可能存在的一些根本的局限，那么呼唤着我们革命性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的要出现。那我个人觉得呢这是有可能的那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其实跟刚才徐老师和王老师介绍的这个脑科学中的处于一个技术革命的时期呢有关系。那我这里呢也介绍两个方面我的理解。那么第一个呢，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介绍 到了一个呢，就是观测脑活动的工具的革命，从宏观的脑功能成像到介观层面所谓的介观层面就是指基于单细胞的全脑的一个精细的神经连接图谱也是脑内的一个精细地图的绘制，再到微观层面的单细胞神经细胞的活动或者这个树突活动。那么这些新技术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呢解析出大脑的一张非常精细的这个地图。那么第二点呢是有关这个数据分析工具的一个革命这涉及到了一个跨学科的融合。那么其实我们脑科学呢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纯粹的生命科学的领域，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交叉学科它是生命科学跟物理学、计算科学、工程学的一个深度融合。那么在当今呢，尤其像类脑计算人工智能 AI、 脑机接口这些新技术呢在这几年正处在一个爆炸式的发展的时间。那我觉得呢这些呢都为理解大脑信息处理呢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验证工具。那么比如说突破我们传统的大部分人做的一种叫做还原论的科学研究范式比如呢在我们目前一种非常复杂的人类的智能行为下进行一个海量数据的分析这个大数据分析模型和这种数字脑的重建呢，我觉得这些呢就有可能真正触及到所谓的人类智能的本质比如说一种叫做非线性的涌现论的这种方法，那这可能呢会带来一个突破。所以我总结一下呢，就是说我觉得脑科学呢把它比作19世纪末的物理学，这一方面说明了脑科学的复杂性呢而且是很大的挑战性。那但同时也预示着呢它正站在一场这种颠覆性的科学革命的一个门槛上为将来的这种突破，比如说类比物理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量子论，对吧？那么可以彻底改变我觉得在未来可以彻底的改变我们对人类自身还有智能本质的理解所以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0: 对，过去可能就算是这方向对了，但是我们的这个研究手段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个算力跟不上，有些事情可能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验证或者进一步的去深入，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具备了真的搞懂我们大脑的一个基本的技术条件了，所以后面的一些脑科学的研究进展还是真的非常让人期待的那我们再来听听看徐老师您的观点
2: 对，的确，其实相对于物理来说，物理学来说呢，脑科学还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科学。但是19世纪末的物理学其实已经有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发展，像牛顿力学像那个 Maxwell 的这个电磁方程对吧？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发展，但是他们在一步深入的时候呢，就会的确会在微观尺度呢遇到瓶颈。我们现在脑科学的状态是这样的，在过去有两个方面呢其实发展很多，一个是在心理学认知层面，有很多的行为学研究这个有非常非常长的历史，人们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好奇，有各种各样的范式去研究。 但是呢，这个都是浮于上层，它没有办法跟硬核的科学本身、物理学，比如说去关联起来。而另外一方面呢，是自下而上的研究，那得益于这个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人们毕竟它是我们大脑是由细胞来组成的，所以细胞底内部的一些这个分子啊、基因层面的研究啊也有很多，但中间呢就隔着鸿沟，这个鸿沟呢就是我们上层的这些智能或者是智力行为、认知行为，跟底层的这些分子细胞水平的这个处理过程，怎么样跨越这个知识的这个断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就像刚才顾老师说的，的确我们未来最前沿的问题是我们这个高级智能，我们的这个高级认知，它背后这底层的神经实现。就是神经与神经元、神经环路怎么去实现这些算法，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对，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做的呢，就是这些事情。一方面借助于非常这个大的新的技术发展，能够记录大量的神经元，而且以非常非常前所未有的精度去观察。同时，我们也在这个动物和人身上呢，开发出可以量化的，可以用算法来计算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变量的这些行为任务，然后把这两个一起去研究、去解释，然后去解析智力一些智能行为中的一些基本要素，一些这个就建筑砖块，这建筑砖块，它是由怎么样由这个分子细胞水平的处理过程来实现的，所以将来那个时候也有可能呢，会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认识。那么相比于相对论呢？如果我们能够达到那个地步，那么有可能，比如说当时相对论能启发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智能转换的方程。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的核动力。所以我相信啊，我们对脑科学的研究未来呢，可能对将来的 AI 呢带来核动力。
0: 哎，
2: 那么
0: 是的，因
2: 对。
0: 为我看到我们有一位网友 Rocky 江啊，他也说了，这层如果搞清楚了，估计这个人造人就出来了。当然，这个人造人可能是一个比较这个科幻的这个概念，那可能某种程度上，我们就真的能够搞明白意识的本质，然后人工智能它确实可能就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因为我自己其实也脑洞过一个点，就当然现在的算力可能还达不到，就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整个的这个神经元的这个链接啊，全部都这个连清楚，然后再计算机世界当中，我们重构一个，是不是让它去跑一遍？我们可能能对大脑的这个理解再上一层。我不知道这个是不
2: 对，
0: 是还太过科幻
2: 是有可能，但也许还在将来吧，所以我们要努力。
0: 好的，好的啊。其实今天的四位老师啊，不仅是科学家，同时呢，也都是国家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的核心力量啊。那其实，在这个被全球视为未来科技核心引擎的领域，我们也很好奇啊，就是咱们中国目前在脑科学领域，在世界上属于怎样的一个身位啊？还不知道哪位老师可以回答一下啊？
1: 好，那还是我先
0: 好，顾
1: 简
0: 老
1: 介
0: 师。
1: 一下我的理解吧。那么，首先我觉得哈，在脑科学与类脑研究这一全球这种科技竞争的这种前沿领域呢，那我觉得我们国家已经从过去的这个所谓的追赶者哈，已经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力量在多个关键的方向上呢，我觉得都已经处于并跑，甚至呢，在不少的领域呢方向上呢，已经出现了领先的这种地位。那我这里想就举一个例子就是举这个脑机接口这个例子那比如说近几年来呢，尤其是近几这个最近，我们国家呢从这种顶层设计大力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0: 据过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
1: 我
0: 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1: 你会不会开车啊？
0: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1977。
3: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 准确对时，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4: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6: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声音都在讨论中国经济是否有可能重蹈日本经济泡沫的老路，中国经济现状究竟怎样？货币、财政等政策的施行者是否吸取了日本经济曾经的教训？在汇率、利率、地产以及财政政策上。
5: 中国经济现状究竟怎样？货币、财政等政策的施行者是否吸取了日本经济曾经的教训？在汇率、利率、地产以及财政政策上，中国都做了哪些努力，以便让经济尽早走出低通胀，让资本市场走出10年不涨的魔咒？本期两说，经济学人唐涯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徐远在节目中对日本广场协议的前车之鉴以及中国经济的韧性做了鞭辟入里的精彩分析。日本的资本市场实际上是2012年之后就起来了，对吧？12年到23年，我记得是涨了120多，所以其实我脑子里的想法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也会有许提前反应呢？这个跳跃有点大，说现在就像日本的2012开始反应未来，我就感觉不像。好，那就是其实是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这一波的这个 A 股的牛市，它可能跟我们结构性的变迁关系还没有那么大。今天的看起来更多的是一种心理预期，或者说美好愿望和一个热情情绪的一个产物。
7: 这个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这种大起大落情绪的波动很正常。你也知道啊，牛顿这么牛的人破产的，不要试图用理智去。
5: 对对对，这是一个情绪很，就是市场先生永远你不能够用理性的这个东西去进行。
7: 而且永远不要说他错，
5: 也不要说他错，但是他也不一定对，就有一个观点啊，就是用中国跟日本很像，首先你觉得像不像？像还是像的，你最简单的说，你可以把日本当做一个比中国早起飞3、40年的一个状况，因为两国家很多方面都很像，只是它比我们早。
8: 所以市场上很多关注日本，觉得可以从日本这个以往的发生的事情吸取经验教训，其实是蛮有道理。
5: 所以这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最核心的就是大家都在想嘛，92年日本的资产泡沫破灭以后，失去了30年，当然这个有点误会是失去了20年，所以我们会重蹈这个覆辙吗？你想，中国进入低通胀也是3、4年了，快4年了，对吧？这个低通胀。

0: 还要保持多长时间？
1: 这个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讨论，说重蹈覆辙吧。
0: 嗯，
1: 这个最简单的表达就是不会，
0: 就是你特别有信心的说不会，对吧？但是有种什么感受呢？就今天中国和日本很多地方像，第一个也是房地产，我觉得当年是，我不知道他们算不算超调，但是我从我的观点看，中国的房地产明显是超调了。你看，特别是这个对整个资产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是形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老龄化，老龄化的速度太快了，对吧？第三个，然后老龄化以后就会形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会压抑创新嘛。然后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在政策取向上，我觉得也有点像，其实。
1: 这可以停了，这可以停了，
0: 可以停了。
1: 因为你说了好多嘛，说像是对的，但是像和一样不是一件事儿。就是中国和日本很多地方像，但是你要仔细看，还是很多地方不一样。比如你刚才提房地产，房地产是涨得很快很贵，然后下落，和日本1990年左右发生的事情似乎很像。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差异其实非常大。在近代经济史上有很多的资产泡沫，那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90年、91年左右是那会儿的股市和房市的双泡沫。这个然后泡沫破灭以后，几十年都在消化这个东西，这个困难很大。但是如果你看中国的话，严格意义上讲，它不一定有泡沫。那么这句话如果稍微再说的准确一点，其实2021年是中国这轮房地产市场的
0: 对对
1: 顶
0: 对调整的开
1: 始。如果你把21年和日本的90、91年比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可比的尺度上，其实低很多的。那会儿日本有泡沫和现在中国有泡沫是两件事儿。换一个表达，就是我感觉中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吸取了那段非常惨烈的个历史啊，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它是提前了把这个房价给压住了。
0: 但是它的核心是你现在就是这个低通胀的局面没有解决。
1: 低通胀是另外一个问题，地产是一个问题的源头，但低通胀是这个我们现在和日本的之前那个低通胀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日本这个泡沫很严重之后呢，整个的经济往下，后来还在97年、98年，日本发生过一次很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这是境内的，就是日本境内的。其实媒体上讨论的可能没有那么多，不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也不是美国的什么金融危机，就是日本境内的，它很多金融机构倒闭了，很大的巨型金融机构，就像国内这种前十这样机构好几家倒闭、合并、破产、重组。日本后来的长期的通缩和这个金融危机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回到刚才说的，中国吸收了日本的教训，其实你看中国金融体系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当然也面临困难，但是和那个情况比还是要好很多。我再加一句，如果你再等5年在这里，可能问题也很严重。
0: 我来就梳理一下你的路径，就是当年日本在90年代的初期发生这个资产泡沫破灭以后，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就传导到了金融
1: 对
0: 机构，引起了一个系统性的金融危机，然后所以这个其实是后来日本，你觉得是日本失去20年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原因，而中国在这个点上，就是你没有让泡沫发展到那个地步，然后就提前开始进行了治理，所以呢，系统性的，然后我们也吸取了教训，在维护金融体系、银行体系的这个稳健这件事情上，中国确确实一直稳字当
1: 头。对，而且就是如果我们看我们这个体系的话，我们这个维护金融体系的招数比日本会多一些。
0: 这怎么说呢？
1: 这几年我们的货币一直是比较稳健的，我们可以用其他办法注资啊什么，这些招数基本上还没有用，还没有使用，这个政策储备还在，所以不是特别担心。这么说吧，我们都知道那么一句话是西方哪儿来的，就是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把它稍微改一下，两个人也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第二个人来的时候那个河流也不一样。就今天的世界的经济的形势和当初的形势，中国面临的情况和日本面临情况，尽管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有很多的差异性。比如说相似性很多呀，你刚才提了老龄化呀，比如说中国和日本都是快速工业化，都是亚洲东部的人口大国呀，都很儒家传统文化基础啊，都很愿意干活呀。中国和日本，我觉得有个很大很大的

0: 没有期待性的。
1: 那好，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工程师红利这方面吗？
0: 觉得中国的中坚力量就是工程师这块和大学现在新开设的很多课程，这个人才培养上，那绝对是比欧洲和美国要好很多。那在这一块上，如果是在第二阶段能发挥出来，那其实我们能在第三、第四阶段会反向超过就是欧美的市场，这里面很重要。对企业来说，新人才的引进和新人才的培养，第二梯队的培养，然后第一梯队关键人物的选择，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1: 所以您认为人才就是我们在这一轮变革当中的巨大优势？
0: 是一个核心且很关键的优势。
1: 那还有其他的优势吗？
0: AI 上面前几年我们还觉得落后很多，但实际情况 DeepSeek

0: 这个意大利中间的这个张力怎么消除，和希腊中间的
1: 对。
0: 张力怎么消除啊？我们的利益都不太一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它没有一个，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信任信用，所以我就很难。再说，欧洲，我觉得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的创新啊，就经济的创新啊，生产率的这个增长上面，我觉得就没有看到特别大的一个希望，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基本面还是从你的货币的一个本身的属性来看，我就很觉得欧元要取代美元，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1: 我是同意的，我同意的，我特别同意。就是欧元是一个远看还挺美好的，
0: 美，
1: 对，
0: 对，可远观不可
1: 可以
0: 亵
1: 对。
0: 玩
1: 然后
0: 焉。
1: 你要仔细看的话，它做任何具体的事情都很困难。
0: 对，它太张力太大
1: 对
0: 了。
1: 对对，就举一个例子，我们那时候去欧洲访问，欧洲有至少学界和业界有个很强的共识，说比如说我欧元要成为一个能和美元比肩的储备货币，我至少得有一个泛欧的债券。他有这种债券，有这种资产，才能让别人去配置。对，然后我们去问他们的政客，这件事可能吗？他说20几个国家发一个泛欧债券，怎么发？
0: 怎么发呀？
1: 发给
0: 对呀，
1: 谁用？这个事情根本是炒不
0: 利
1: 清
0: 率
1: 楚
0: 怎
1: 的。
0: 么定
1: 对，
0: 啊？所以我每次他们一跟我讲欧元的时候，我就老想起周星驰那句话，叫"风吹鸡蛋壳
1: 对，你要真仔细想的话，真正有这个潜力和有这个可能性的，也许就真的是只有
0: 人
1: 人
0: 民
1: 民币。
0: 币。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正好说到这个人民币，这一次有机会在国际化往前推进一步，那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前两年也一直在聊嘛，就是上海这种国际金融地位，那你觉得在这一波我们往前推进的过程当中，上海可能扮演什么角色吗？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个特别好的问题。你要看任何一个储备货币，它必然得有一个在岸的金融中心，而且那金融中心必然是全球的金融中心，
0: 那会是上海
1: 它
0: 还是？
1: 只能是上海。
0: OK，
1: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上海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可能也许没有之一，它才可以实现。
0: 哎，我先这个要把它拆解成两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在岸的这种金融中心呢？
1: 所有的，你想看，如果使用人民币的话，它所有的基础设施最终都是在中国嘛。然后中国其实已经选择了上海，就中国最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交易所、支付、清算，所有的这些，包括中国的这个大的这个金融机构，它都是在上海布局的。
0: 就是我今年，你知道我有一个叫"香帅共潮生"的那个财富展望，我今年起的主题叫重置。今天我们俩聊完以后，我当时说的是全球资金重置，然后产业链在重置，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消费市场在重置。这个说到人民币，我觉得就特别想跟你，人民币国际化，我记得是。这是你从10多年前就开始主导着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你觉得这对人民币是个很好的机会吗？
1: 不是我主导的，但是我
0: 对对，在参与啊，深度参与，
1: 参与或者亲
0: 深
1: 历
0: 度
1: 了一
0: 参
1: 部
0: 与，
1: 分。
0: 对对对，亲历者，
1: 对，当时10年前应该是11月份，IMF 决定接纳人民币为SDR 的篮子
0: SDR
1: 的
0: 的
1: 一
0: 篮
1: 部
0: 子，
1: 分。
0: 对对
1: 当然，
0: 对，
1: 它正式加入是2016年的10月1日，但是那个决定是2015年11月份做的，所以那一轮就是一个非常利用这个美元的这个一个质疑的过程中间，然后人民币抓住了那个机会，然后用了7、8年的时间就成为 SDR 货币，从一个基本上没法国际使用的货币变成一个 SDR 货币，就用了7、8年的时间，所以是非常显著的。
0: 后再接着问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民币有没有希望？就是说，也不能说现在就说取代，我觉得这个词儿太重了。但是说接替或者取代美元的一部分的在全球的一些功能。
1: 至于人民币会不会取代美元，或者是能够接替美元，用你的词说，真的取决于我们做什么。这个东西是一个天赐良机。08年时候有一次天赐良机，
0: 我们抓
1: 我
0: 住
1: 们抓
0: 了，
1: 住了，对吧？然后这次又是一次天赐良机，可能是比08年还要更大的一次天赐良机，因为这次美国是以是有意的，和所有的国家都过不去，对吧？然后自己再挖自己墙角。
0: 对，佛爷来了的感觉。
1: 对，然后你得抓住这个时机，问题就是你得做些什么，不是说你在这躺着，然后这个别人就说 OK，我们特别喜欢人民币，我们就用人民币吧。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这么发生的啊，所以你就得看我们现在短板是什么。如果说过去人民币国际化的很多的这个作为都是主要是在增加人民币使用的便利性上，就原来你不能做这个，我现在给你做了，原来你做这个。

0: 不方便，我让你更方便。
1: 嗯，
0: 这是过去的这个努力的这个主要的方向吧。现在这个要求就更高了。
1: 嗯哼。
0: 更高了，我觉得有几个层面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得想一个储备货币，它最终得让人感到有
1: 安全感，
0: 有可预测性。这就要求什么？要求第一个，你的政策制定不仅得让国内的人懂，也得让国际的人懂，别人能够理解你在做什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市场沟通和政策透明度的这个一个这个要求。所以我觉得这是所有的储备货币都得具备的一个要求吧，基本条件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花点功夫做的。第二个，确定性和安全感怎么来？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所谓全面依法治国，用西方的语言说，就是类似于这个法治。一切东西，别人如果就是你有比较清楚的这个
1: 规则
0: ，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可治性的规则，
0: 可治性的规则，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强调这个社会主义法治，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得是一个法治国家，最后任何事情的变动，大家知道 ，OK， 规矩是这样子的，我们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些事情得弄清楚。这也是，很关键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强调的这个制度性开放。制度性开放的意思就是说，它不仅只是打通这些渠道了，它在制度上得能对接。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开放要求其实就更高了，不是说我们这个给你开一个这个 Q 费的渠道，或者是给你开个这个沪港通或者深港通，就这么简单的而已。后面的监管，后面的技术标准，后面的所有的这个规则，它都得是能够接轨的，这可能对我们的就开放的这个要求就提高了一个层次了。
1: 但我稍微问一下哈，就是上一波里边你说我们抓住了美元的信用出现裂缝的那个时机，然后推进了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化往前走了一步，那当时我们做了些什么呢？当时的做法，因为我刚才听下来，就是我们法治啊，然后制度的接轨啊，就是上一波做了吗？然后和这一波我们要做的，你觉得差别大吗？
0: 不，上轮做的其实是这样子的，上轮做的其实是给人民币松绑。
1: 嗯，
0: 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不记得这个事了，就是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你如果出口的话，你收美元是可以的，你收人民币是不可以的。然后以前你要做 FDI， 就是收 FDI 或者对外做 ODI，
1: 嗯，
0: 原来你拿外汇来做 FDI 是可以的，
1: 嗯哼，
0: 没有说拿人民币来做 FDI 这件事情，这件事是不可以的。
2: Okay.
0: 对，以前比如说别的国家的央行也好，储备管理者也好，包括私人部门也好，想投中国的债券市场，
1: 嗯，
0: 是没有路径的。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后来把这个东西都打开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其实是核心的是把那些限制人民币使用的这些很多的这个障碍一个一个清除了。
1: 其实这是我想问你的问题，因为我2010年博士毕业的嘛，就我记得那时候市场上讨论过资本账户要不要开放，我觉得我是非常倾向于不要开放的，因为我记得1997、1998年啊，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啊，这些事儿的印象很深嘛，就是觉得那种经济体你受到那种国际资本的那种攻击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你觉得今天答案很不一样吗？
0: 我觉得不一样。我觉得一个就是我以前经常问我自己的问题，我以前工作了很长时间也和这个资本流动啊、汇率啊这些是相关的。
1: 不用谦虚，这就是你的本质工作。
0: 对，就是我以前经常问我自己问题，为什么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么小的国家他都不担心这个资本进进出出，看上去都还好。挪威都是很小的，他都是当然都是发达国家，为什么这么这些小儿，瑞士都是很小的国家，然后资本流动对他冲击一定很大呀，他为什么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就是里面有基本的大概有两条。第一个就是他们有相对灵活的汇率，就是汇率的这个波动可以帮助你卸掉很多的力，他通过这个汇率价格的波动来帮你来这个改变这个风险。第二个就是他们还是有比较好的这个规矩或者监管吧，他保证他的这个四梁八柱是稳的，金融体系四梁八柱是稳的，他把那些大的风险给看住。
1: 嗯哼，
0: 如果有小的地方有点风险的话，他还也对他也能管理，你把大的这个股价的东西管好，大的是个系统性的东西不要出问题，那就可以了。所以我是觉得第一，我们人民币这个汇率的这个形成机制真的是经历了，你要说是改革，今年正好也是2005年这个721汇改，今年是20周年，811汇改是10周年，就是我们已经做了20整年的这个努力了。 其实人民币汇率我们也经过很多的这个冲击和挑战，已经大概可以比较有信心的说，我们人民币其实是可以有一定的灵活度的，或者有比较大的灵活度的。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有这个信心的，而且我们这个船这么大。
1: 对，其实我觉得我正好讲说这个话，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是个舢板，所以今天真是航母的那种感觉。
0: 对，所以就是汇率有一些波动，可能也真的也不用那么担心。你看，其实美元就过去一两个月已经贬了10%几了，
1: 十几，对对对，15%了。
0: 对，然后欧元升了10%几了，这个他们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没感觉哈。
0: 对啊，
1: 我总结下来，我觉得今天我是收获有点多，还第一个。你觉得就是过去几十年的这么一个美元信用为主的这么一个体系，全球货币体系在今天确实出现了一些松动，所以美元可能在一个中期吧，起码是中，甚至你认为是中长期内，它面临着一个走弱的一个局势。那第二条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全球信用货币体系发生动荡和产生缝隙的这个过程当中，确确实实人民币有巨大的机会，但是这个里面可能就要求我们要在法治，然后在整个货币的这种制度基础建设上要做更多的功课。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有可能往前推进一步，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可能会得到一个重大的提高的。
0: 对，而且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1: 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0: 对，
1: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强大的货币对你来说不一定意味着汇率一定要升值，但是在现阶段，你觉得一个温和的、缓慢的升值可能是有益的。
0: 强大的货币，当然最终它是会升值的。
1: 哎，是。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基本面和长期的趋势，它也应该升值。而且在短期从技术面上说，我觉得就是温和的升值也是有利的，它的这负面效应是有限的。
1: OK。
0: 然后它的这个正面的循环的效应，是增加这个信心，增加对你资产的这个吸引力，这些东西它是有一个正面的这个帮助的过程。
1: 成本收益这笔账算得过来。
0: 对对，是的，是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 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 那么本次论坛的主持人，他是三博脑科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总裁张扬先生。那么参加本次论坛的嘉宾也是在脑科学领域，特别是脑机接口领域非常有代表性的企业，他们分别是格式塔科技创始人彭雷先生、杭州嘉亮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曹鹏先生、华超神控创始人李欣先生、明视脑机 CMO 陈文凯先生。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他们到舞台上来，掌声有请。

0: 各位嘉宾、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很荣幸啊，今天环节呢由我来主持。那么我们这个环节要讨论的问题啊，也是很有趣儿，也是当前的一个科技热点——脑机接口。那大家知道啊，脑机接口呢，现在是以中美为首的科技大国这个科技战的一个焦点。另外呢，脑机接口也是用来未来解决人类，特别是医疗的一些这个刚需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类的复明脊髓损伤等等还有呢，那么人类未来追求的永生那么意识永生是人类永生的一个应该是个标志性的那么脑机接口，那么未来在这个我们整个人类大脑这种整个的认知的提升、互换信息的互换包括探索这个科技长寿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毫不客气说呢，那么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发展，也是人类探索星辰大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那今天呢，很有幸呢，我们请了四位。在脑机接口科技领域的四位大咖那我想呢，这个就请他们每人用3分钟时间把自己企业和他们脑机接口的相关工作做一些这个介绍这不好意思，我带着手机上来作为这个计时器为了保证我们整个这个环节的更加的顺利那我依次吧我们就先有请彭总。
1: 好的，谢谢。

0: 先张总介绍，大家好，我是格式塔的彭雷，我们是在做超声脑机接口的一家公司，我自己之前也做过电学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所以说在这个行业里面大概有5、6年的这么一个背景，声学脑机接口跟电学脑机接口如果展开来讲，肯定不是3分钟能讲完区别的，但总的来讲就是说声光电磁我们认为都是对大脑有机会进行读写的物理手段。声学现在是一个脑机里面比较新的技术栈，格式塔也是在这个赛道里面刚刚诞生到现在半年的时间，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过程中跟各位嘉宾、跟主持人去碰撞，找到更多有意义的分享能给到大家。对。
1: 大家好，那个我叫曹鹏，来自于杭州嘉亮的脑科学。我们这家公司其实是一家这个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一家公司，它主要是这个我们大概有4个平台技术。第一个是我们建立一个立体定向的微创的这个治疗的技术，主要是用于在我们的这些这种难治性的这些脑部疾病的微创治疗，这是一个大的平台，主要是包括像植入的这种手术规划软件，包括像我们的这种电极，包括像我们通过激光来去进行我们微创的治疗，这是一个大的平台。第二个重要平台，我们把它叫做这个脑机的调控平台，叫 BC Mode。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个产品，主要是应该是中国现在应该是临床进展最快的我们的这个脑机接口神经调控、闭环神经调控的设备 APQ，主要用于难治性癫痫。包括像闭环的 DBS 用于治疗这个帕金森，以及我们的 VivaStep 其实用于治疗我们的这个 A-share B 到 C 级的我们的这个截瘫的患者，这一系列的治疗。另外最重要的是，这个嘉亮脑科学其实围绕这些，我们把它叫做硬件的入口呢，是持续在我觉得在这个持续在采集我们的这种病人和脑部这些病人的脑部的数据。这些数据让我们其实更加的了解我们真正的这些病人，包括他正常状态下脑部的状态，来去进行一些我们的模型的一些训练。这些模型的训练又反向可以支持我们很多无创的这种脑机接口的一些由于信号的这些损失或者是信号的不准确性，来去这个进行治疗。所以这家公司我们现在已经2020年成立，现在已经6年的时间。也希望和广大同仁今天来去做一些关于脑科学的一部分的这个交流。好，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那个来自华超神控的李欣。那我们公司其实去年7月份成立的。那总结下来，我们公司其实一个目标、2个技术、3个适应症。那公司的目标是这个让普通人都可以用上的 BCI 设备，所以我们是一个用超声和 AI 去做这个非侵入的脑机接口。那我刚才说了2个技术，就是一个就是超声，一个就是 AI。那3个适应症我们现在在精神类的疾病，然后包括重大的一些 PD、AD 疾病，然后包括对我们这个社会，整个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效果的，比如说成瘾这些疾病上，然后做一些探索。那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这个，不仅是这个成立时间但是我们的团队也非常非常年轻，我们基本上有一半是95后的，所以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有活力的一家公司。所以现在有一个特别时髦的词叫 AI native，我们特别的像一个 AI native 的一家公司，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谢谢。
3: 我是来自明视脑机的陈文凯，对，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我们也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公司，从正式公司的运营到现在，其实差不多已经1年多的时间。我们有一个第一个5年计划的规划，我觉得大概说了，大家也清楚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的规划呢，大概在5年，也就是2030年到2031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要给临床交付一整套被严格监管的这样一套技术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解决什么问题呢？去解决当下临床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视神经受损或者眼球摘除等等所导致的全盲的患者，给他们提供一整套的临床监管的解决方案。能达到什么目标呢？能够使这些盲人能够相对来说 能够

0: 恢复一定的功能视觉，啊，这个呢特别有价值，因为它不光是一个解决一个临床的刚需，也是一个特别有人文关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解决方案。那最重要呢，它也是未来为了人与机的融合而做的一个在临床方向在当下可以做的一个方向一个基础解决方案。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我们以这样的终点为始。那么目前我们现在在构建，无论从为了达到这个技术呢，能够在临床去真正的使用，达到这个目标啊，无论从电极、从芯片到这个编码解码啊，到整个算法，以及我们临床怎么去落地啊，临床怎么去应用，监管怎么去这个基于一定的标准，所有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构建。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五年计划当中的每一年，我们都有特别清晰的目标跟这个任务来达成刚才讲的最终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个也是有巨大使命感的一个公司，也希望经过今天在这样的机会，能跟这个在座的各位大咖跟这个在座的大量的我们这个行业的前辈嘛一起去学习。好，谢谢。
1: 好，今天呢，这个参加我们这个论坛的四位公司的创始人啊，都是结合自己的公司，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做了介绍，这四个公司呢，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在脑机接口前沿的这些创新公司，有很好的这种科技含量，也在相应的领域呢，做出了很好的一些工作，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再请四位创始人呢，结合这个我们脑机接口未来的发展，对人类生活这个发展等等有相关有哪些的展望还有一些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请大家呢每个人再用个五六分钟时间呢跟大家呢再做进一步的一些沟通和交流。那我们还是从彭总开始。
2: 好的，对，大家肯定也一直在思考脑机接口这个赛道的现状过去历史以及未来。从我在这个行业里面五六年的经验来看的话呢，现在无音是最好的时代了，对吧？从十五五里面六个未来产业里面把脑机作为六大产业之一，再到现在药监在临床、货证、保险各方面的一些推向快速市场，都已经准备得很充分。所以说目前中国整个脑机的赛道应该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最健康这个最活跃的然后讲讲这个赛道如果往后再看三五年它有些什么样的 what's next 对吧，我觉得这也是我最近几年在很多场合里面反复抛出过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已经在过去三四年里面充分感受到了人工智能对千行百业带来的颠覆性的变化，包括在亚布力这个厂子里面过去四年我都在，基本上每一年大家都感受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各行各业带来的一些颠覆性的思考我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呢也是分享给大家，就是其实脑机接口跟人工智能它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在很多场合情况之下都是相互启发相互加强到未来是相互可解释的怎么理解呢？就是大家可能也看到现在 AI 领域里面对吧，马上上市的 Anthropic 一万亿美金，刚刚上市的 SpaceX 一两万亿美金大家都把 AI 的这个叙事包括 AI 走向 AGI 的这个故事讲得非常之清楚，但请大家一定要关注的一点就是 AI 领域里面所有的领先的这些创始人或者 KOL 几乎都是神经科学的背景Demis 是学 Neuroscience 的， Jeff Hinder 是 Neuroscience 的， Ilya 也是 Neuroscience 的，就是神经科学的研究跟人工智能的研究在过去四五十年里面相互促进相互启发，没有人神经科学对神经元的研究就不会有现在的神经网络，没有对视皮层处理视觉信号的研究就不会有 computer vision 包括现在我们在做的巨声的研究也非常依赖于对人大脑在物理世界中获得奖惩的神经机制的研究做支撑，所以说我想给大家一个快速的展望，就是我能看到的一个稍微长期一点的可能十年十五年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通过 GPU 算力语言模型不断堆的走向 AGI 的这个路径中，我们能看到语言模型已经成功了，已经有足够大的应用场景，已经有一万亿美金的公司，它的下一个是 物理世界模型，就 physical AI， 大家也能看到巨声，对吧？最近一年。

0: 融了100个公司400亿人民币。它的再下一步是什么？其实是 bio AI，就是我们叫生物 AI，因为我们每一个生物体的复杂程度现在还处于 AI 不能完全多模态模拟的阶段，走到那一步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说，通过硅基芯片堆叠的语言模型、物理模型、生物模型，这是一个演进的路径。那我们做脑机的人在做什么？我们再把大脑用声光电磁的手段读出它的多模态的数据，来尝试对它建模。不管今天我们做视觉的、做超声、做不同的适应症的，包括在上海其他几家做电学的，本质上我们都在对大脑的神经活动做记录，来尝试编码跟解码。那这边也会形成一个基于碳基的模型。这两个模型各自演进，可能会在未来10到15年的时间变成相互解释。甚至我觉得，碳基的这套模型跟硅基这套模型，最终会有一个罗塞塔石碑，它能将两个模型的语言互相可以被解读。而那一天出现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基点技术描绘出现的时候啊，可能在2035年到2045年之间，我们会看到在硅基层面上我们创造的这些主体啊产生意识，它有它自己的对社会伦理的冲击。我们在碳基层面上对人的多模态的大脑的活动的建模跟仿真，能够实现对人脑的高度的从结构到功能的连接的模拟。这两套模型能够相互解释，这是我觉得很长期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会诞生一系列颠覆性的技术跟产品，也会有很多的创业公司前仆后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格式塔我们从今年1月1号成立到现在，一共半年多3天的时间，我们融了1亿美金，对吧？来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比较快的，能够天使轮，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脑机接口的天使轮，也算是就是为了这个方向去做出我们该有的努力吧。这是我可能对未来的一些展望。
1: 好，请曹总。
2: 其实关于脑机接口，我在2020年成立嘉亮脑科学的时候，当时脑机接口的概念，并不是这个主流，甚至国外很早就提出，在1980几年的时候，提出脑机接口的概念。但其实真正在中国，其实被受影响，其实还是在埃隆·马斯克在美国 Neuralink 这家公司的出现。我们其实中国的脑计划，我想谈中国脑计划，在于在2021年开始的时候，其实提出了3个重要的一个路径：第一，先是了解脑；第二是保护脑；第三是我们的开发脑。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大家现在对脑科学，包括其实现在对脑机接口的大量的认知，来自就是未来我们变成一个 Superman，就是一个赛博朋克的一个状态。但其实我们忽略了前头的有2步，在于就是我们对大脑的了解和其实对后边的大脑的保护，这两部分其实还处于非常少的阶段。这也当时我们为什么做这部分的创业，在于我们知道在我们现在在中国，包括全球范围内，有大量的脑部疾病的患者，其实没有有效的手段，包括药物，我们可以看到大脑里边的药物特别少。第二，其实这个我们的这个器械，更哪怕我们的超声的信息等等，其实我在想，其实它只是其中的一维的信号。而刚才我觉得彭磊总提到很重要的点，就是它一个多模态的一个表达，就是我们应该尽多的可能去收集到我们关于跟大脑和它的行为的所有的信号，来去通过这种大的模型去建立更加逼近它真实，而且还原它的这种行为的一个过程。这其实是一个我们现在要去探究的东西。所以说，现在无论是什么样的这种范式和什么样的方法，我觉得还是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但我们终极的目标还是相当于几个事儿：第一，让我们的人类的大脑更加的健康。我们现在这么多人去承受了，现在其实我们的亚健康的状态主要其实在大脑方面，包括我们的焦虑啊、抑郁啊等等这些。另外更重要的是，就是让我们的大脑更加的开发。我们大家听说我们的这个大脑现在用了大概不到5%，那其实有大量的神经元处于休眠状态。我们可以看到，通过那些高度的这种显微镜，可以看到它的这种突出的连接，其实是根据你的脑活动有关。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大脑有大量的活动，其实并没有使用出来。而那边我们用大量的 AI 的模型 token，其实大量在烧他们的这个算力，我们大脑大量的算力都没有这个开发出来。所以这里边其实给我们未来有充足的想象，就是大脑其实是一个我们进化了几十万年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算力的一个中心。

0: 未来我觉得我们大脑并不是被我们人类并不是被 AI 去替代，我们有个非常好的一个算力中心，怎么去更好的开发它，这是我们未来的重中之重。好，谢谢。
1: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3: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报时新经济。
2: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3: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点击新未来。
2: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5: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3: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6: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2: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0: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你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2: 那么基因治疗的话，目前就这个北海康城啊，北海康城、信念、诺兰德啊。那么其实我觉得大家核心要关注，可能为什么说这核心关注，是它对于我们来说，它的现金流、它的业绩可能会更加稳定一点啊。那么河源、药明，对吧？金希诺啊，这个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了解一下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布局。好，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药明康德啊，药明康德大家都比较熟悉，对吧 ？CRO 的龙头啊。它也是 CDMO 的一个龙头。那么前面我讲到了什么是 CDMO， 就是为行业提供水电提供配套设施服务的，对吧？你要产我给产啊，你要这个榔头给你榔头啊，然后就是说我给你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研发你来啊，研发你来，就相当于公司的一个行政，或者说类似于这个行政业务的综合管理啊，就像综管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呢他在创新药当中的一个地位就是这样，他绝对不是那种研发啊，研发啊天天打代码的，不是啊。好，所以呢他的这个定位就是这个定位，大家要知道啊，他创新药的定位。另外呢，他在 CGT 业务的一个布局啊，

0: 那么这个在它和那个原来就是是新分子类型啊，业务孵化，其实和 CGT 它是做这个并类同类相合并的啊，TIDES、ADC 啊这个领域当中是大家就是都在往这个领域当中在发力啊。那么它的一目标啊，药明康的一个目标，它想成为最值得信赖的啊细胞生物治疗的一个 CDMO 综合服务供应商。它的目标是全球化啊，全球化。那么会享受整个行业的长期红利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它的目标能不能达成，是吧？好，那么这个有一个啊，就它在，但是它在这个方面确实在努力。我们看它的产能开支，2026年资本开支，它的计划是65到75亿元啊，在这个领域当中。所以我们相信呢，国产化啊，在局部领域当中呢破局，然后在破局这个点上面，在药物生产和服务当中的多点开花，特别在临床实验上的多点开花，那么慢慢的呢，能够促进我们整个在 CGT 领域当中，由下游本来是由上游引导到下游，现在呢可能会由下游往上游需求的一个推动拉扯啊，最终能够啊让我们在 CGT 领域当中逐步实现国产化、加速替代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就是我对于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感谢大家的收听。
1: 谢谢，谢谢朱杲仪。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此刻我们正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本次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我们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同步放送，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位小伙伴们。以下时段，我们将会请到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掌声有请。
2: 大家好，其实刚刚的话，听刚刚那个朱老师跟大家分享基因，对吧？基因它的一个细胞的一个整体编程，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啊，不知道有多少投资者在留意，其实从25年之后，整个基因编程型的这些企业，包括各行各业，都在引入 AI 的一个整体发展，包括就像刚刚朱老师所提到的，25年 AI 的一个基因编程。大速的去提高了它的一个研发速率，缩短了它的一个研发周期，降低了它的一个研发成本。而目前这个时代，其实我认为我们也是处于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新的一个工业变革的一个时代。像当时80年代的一个蒸汽机，到90年代电力内燃机，2020年代的一个计算机，再到现在21世纪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如果我们不能在第一时间去认知它、接受它，并且应用它，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被淘汰。如果你在90年代的时候坚持蒸汽机，那么内燃机的速率，你让你先跑1个小时、2个小时没有用，很快就能追上你。再到20世纪，计算机和21世纪的一个人工智能，我。其实想起，就是我前段时间在香港的时候，有一家香港的一个港股上市公司董事长在做演讲的时候，他说得很明确，他的整个演讲稿的一个 PPT 使用的就是小龙虾做的，他只提供了一个大纲，剩下的所有工作从配图到撰写到最后的一个审核，全是小龙虾在完成。这种时候带来的是什么？如果你不积极地拥抱人工智能，你很可能就会被人工智能所淘汰。而讲到人工智能，非常核心的一点，从今年最直观的一点，是不是整个算力的一个紧缺？包括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说对于今年最直接的一个词，就是要么你站在光里，要么光站在那里。包括像农业这些相关的，大家开玩笑，它只是光着站在那里，它没有任何的参与感。为什么说资金能大力的往这些 光相关的上市公司大力的去投，估值拔到了多高，股价涨到了天上，依然在投钱在抱团，原因点在哪里？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产业革命，包括的话像整个阿里腾讯前期他们前那个算力的一个建设再建，但是他们的投入的尺度没有这么大，而现在整个投入的尺度已经放大到可以接受把所有的利润砸进去的一个力度，原因点在哪里？是不是看到的只要不加速人工智能的建设，其实面临的都是淘汰，因为人工智能无论从它的一个计算速率还是大模型构筑完成之后对整个企业生产所带来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影响都是巨大的。而既然说讲到人工智能对吧，讲到整体算力，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分享的其实是属于光芯片，还是光。光我觉得是它的一个生产力的一个核心本质，也是它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单元。而对于整个光芯片主要分三点，一个是它的一个景气度，包括目前的缺口，还有后续技术突破对它一个必不可或缺的一个需求，从这三个角度给大家进行延伸。刚刚可能说朱导师讲的一些专业性的内容，哎，包括我现在脑海想到的都是一些专业的名词，但是的话对于整个光很多人现在还是一个一知半解，都觉得光很重要，但是它到底有多重要？我给大家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拆分，主要分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它的市场空间，它的需求在持续的扩大，越来的越大。其次就是从它的一个价格，高端它的一个芯片的价格还会涨价，还在涨价。你想啊，需求高还在涨，那这样的话那企业它未来的整个业绩弹性呢？包括的话最后就是从未来啊，就是整个算力的一个需求。我们都知道像 GPU CPU 它们是一个高速的大脑，在生产各种的生产要素，而光模块光芯片它们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们相当于是一条高速公路，把这些所有的生产要素给它搬到要用的地方去，就是你的一个 GPU CPU 你的这个大脑运算计算的东西太多，如果你搬不出去那就是一个堵点。举一个其实就类似于我们家里边如果马桶堵的一样，眼儿太小，这种情况之下数据也会形成一样的堆积。就像高速公路，有些高速公路它从一个四车道变成一个两车道的同时，可能拥堵的距离能达到10公里以上，而在整个人工智能时代这样的拥堵是很可怕的，也是最大的一个制约点。而从整个供需的一个角度，光芯片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个光模块中价值量最高的一块。对于一些低端的光模块啊，低端光模块其实的话可能是在30%左右，但是目前普遍的相对较高一点的这些光模块，光芯片单就是单单这一块的价值量占的差不多是在60%左右。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抓问题抓一个核心矛盾点，就是当前整个算力的一个建设它需要去运输出去，而运输出去的同时在这个模块里边光芯片又是价格最高的一点。所以说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光模块我认为依然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空间，并且的话随着速率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整个光模块它的一个它的一个需求，包括它的一个高端光模块的一个需求也会越来越高。而对于高端的光模块它的价格其实是翻倍的一个涨幅。这种情况之下，在整个大家因为没有比，所以大家简单看一下，在整个光模块中其实光芯片主要的作用点，首先激光器芯片到它的一个探测器芯片，也就意味着中间这一块所有的一个链路都是需要通过光芯片来完成的。
3: 理财经广播，股市，哎，理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天空，
5: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

0: 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1: 你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爸爸加油，多加油！
1: 叫爸爸加油，叫王云加油！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其次的话，通过整个我们的一个芯片上来说的话，电芯片 PCB 包括一些结构件，他们的话生成的，对吧，是什么，无论是提供的所有基础性的数据生产，最终都需要通过光芯片然后进行对外的输出。而对于它后续的整个下游的应用环节，相对来说较低一点的，就是简单一点，就像 2.5G 左右的，基本就是我们家里边光猫，对吧，电脑光猫后边所用的，差不多就是 2.5G 的一个这样一个光模块。而对于后续的一个整个云计算的一个厂商，它单位体积内、单位机柜内它的一个叠卡密度，对它整个光模块的一个需求，包括对它一个高端产品的需求，可以说你无论生产多少我就要多少，我不在意你贵不贵，我只在意我买不到。而对于整个 AI 算力的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其实通过今年年初的一个小龙虾的一个推出，大家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工智能从以前的一个问答模式变成了现在的一个生成模式。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所提到的，有些人已经开始用小龙虾实际的生产这些 PPT 的内容。以前是什么？以前是一个问答式的，你问什么他答什么，而现在你给他一个大纲，他给你输出全篇的内容。当然他不是使用的一个小龙虾，每一个小龙虾有不同的分工，就像我们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员工有不同的岗位各司其职一样。但是的话，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对于小龙虾这种真正想去生成内容式的啊，想去自主决策去输出的，他需要探索不同的一个路径，而不像问答似的，他只需要有数据库，然后我给你输出我数据库的一个内容，它的一个整个 token 的调用量是比较小的。而对于小龙虾这种类型，它需要思考不同的一些这些链路，然后最终给你生成一个比较完美的答案。当然我们看到的只是答案，看不到的是什么，它在计算背后不同链路的一个付出，这个也是整个 token 调用量指数级增长的一个核心因素。对于整个2016年全球云厂商的资本开支预计是达到的7350亿，而在这种同时，其实整个高速光模块的一个市场规模，2024年约为25亿，预计到2030年将会达到110亿。但是这个数据的话是属于一个这个是属于一个那个 Not Counting 它所发布的一个权威数据，它这个权威数据站在我们国家所处的这个环境内，我认为是保守的，非常保守的一个数据。原因点是因为我们的一个特殊性质，让我们必须要加速我们的国产替代和安全可控。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国内的所有上市企业相关的企业带来的是一种什么保护的外壳，并且政策的支持、资金的支持，有政策有资金，然后所有资源的倾斜，想要的是什么，就是它产品快点拿出来，技术快点的突破。而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的话，就算不考虑全球市场，光我们国内市场空间替代的角度上，国内的这个芯片市场的一个增速就不再会是这样的一个速度。这也是为什么说2026年我们的整个光领域出现了集中性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需求再次爆发。并且的话，我们的像那个 DeepSeek V4 对吧， DeepSeek V4 的话，它的一个推出基于的是什么，基于的是华为升腾的一个950，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改变。以前对于所有的一些这个大模型企业而言，他们的基础运算、基础代码是建立在英伟达的基础之上，但是 DeepSeek V4 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样的一个整个大模型的一个基础代码建立在了我们国产芯片之上。而国产芯片带来了什么？不单单是自主可控，还有未来模型成熟之后 它不会再遇到非常大的一个搬迁的压力，因为以往是通过英伟达进行一个基础运算，然后成熟之后再向我们的国产卡进行迁移。这个因为科技产品，你就算是你的技术人员水平再牛，你也很难做到百分百的一个适配。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革。并且的话，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既然算力的需求那么高， GPU CPU 他们一个整个迭代的速度，包括的话像华为后续月出的那个超节点，它增加的是什么？是单位体积内卡的密度，带来的也是单位体积内更高的一个算力。这样的话需要搬出来，搬出来的话，那之前的一些光模块还够用吗？原本一个四车道保障50万辆车，现在一个四车道需要保障500万辆车，还够用吗？堵车，非常的堵。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四车道扩到8车道，8车道扩到16车道，这个也就是整个光模块从800G 到 1.6T， 包括现在所提出的 3.2T， 然后还有一个技术路径，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半带的一个 2.4G 的一个光模块，但是它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对它的一个需求是越来越高，因为对它的一个速率要求越来越高，而光芯片的一个成本占了50%到70%。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

0: 在不断的发现问题当中来解决问题的啊，就是发现一个啊，我解决一些，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完善的过程。
1: 对对。另外，在中国因为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因为中国法律法条我们现在研究其实很严谨，
0: 对，
1: 很多，
0: 嗯，
1: 但是真正执行的时候怎么样，这又是一个问题，
0: 嗯，
1: 所以还是要随着我们大家国民的素质，包括从业者的素质越来越高啊，我觉得大家在执行上面会越来越好，
0: 嗯，
1: 那好，可喜的是，我觉得随着餐饮行业这个年轻的企业家越来越多，他们非常注重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会越来越好。
0: 嗯，那作为业内人士啊，就我帮这个咱们消费者也打听一下，就是因为汪总接触了，不说上海，就全国的很多的这种
1: 几百家、几千家，嗯，
0: 餐饮品牌都是会去近距离的去接触啊。
1: 对对。
0: 所以真的是说，现在我们就说上海，以上海为例好了，就有多少的这个餐厅，它真的是。
1: 要打广告吗？
0: 就自己是在炒，我们就说个比例吧。
1: 好多好多，其实
0: 还是说有没有那种，就是说他确实也是有预制了，但
1: 是
0: 呢，好像他自己后来也半加工了一下，消费者也不知道。
1: 理解您的意思
0: 啊，
1: 这个谁在预制，我就在这儿不说了、啊。这个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是要鼓励企业的一些正的东西，
0: 嗯，
1: 私下里我们可以交流，
0: 嗯，
1: 但是不做预制菜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除了我自己的身份是一个餐饮的会长，另外我还是个消费者，
0: 嗯，
1: 那当然在这个工作的身份，所以经常会有很多餐厅开业啊，或者做一些菜品的研发调整，会邀请我去给他们出一些主意，所以我们在品尝那些菜的时候，我也会问，哎，你店里面
0: 你们吃得出来吗？
1: 我们会吃出来，
0: 是会吃得出来的。
1: 我会问他，哎，你们店里面有没有预制菜？哪道菜是预制的？哎，老板会告诉我，哎，会长，这道菜是预制的。哎，但有时候你是吃不出来的
0: 哦。
1: 所以我觉得预制菜这个东西啊，有一些聪明的餐厅，他还是会把一些自己的一些功夫放在里面。他比方说一些原材料，确实是没办法在餐厅里面就大量去把它做现炒，
0: 就是现做，
1: 他就会提前做一些预制。
0: 哦，
1: 但这种预制他用的材料好。他用的这个技术也不错，然后他这样的话降低了成本，同时他拿到他的餐厅以后，通过他请的那种比较高明的大厨，
0: 嗯，
1: 再把它加工一下，放不同的中国你叫最牛的，不光是食材，还是中国有调料，我们在中国有几百几千种，
0: 对对，
1: 这是我们跟老外的菜系最的嘛，所以再加上这些调料不同的调味，
0: 嗯，
1: 这个出来的菜就完全不一样，
0: 哦，
1: 基本上一些好的高端餐厅你是吃不出来的。
0: 但是高端餐厅它也有预制的这个环节，
1: 它会有一些预制环节，
0: 哦，
1: 因为有的菜它必须得预制。
0: 嗯，比方说呢，
1: 因为一些保鲜的东西，你没法锁住鲜味，那你就提前得做一些。甚至于有的菜，比如像你刚刚说的一些卤的东西啊，
0: 嗯，
1: 一些通过一些酱的东西啊，它是
0: 冷菜啊，
1: 它越久越好。比方说我们以前一些什么，我记得小时候那块那个素鸡，
0: 嗯，
1: 你泡在那个卤里面是越久越第二天
0: 好吃，
1: 茶叶蛋第二天更好吃。
0: 还有像这种什么醉蟹呀，就是这种，
1: 然后那些卤的猪爪呀，
0: 对对，
1: 这些东西都是越久越好吃。当然这越久也有个保质期的啊，
0: 嗯，
1: 比方说第三天的肯定第二天好吃，第二天肯定比第一天好吃，所以这个是需要预制的。
0: 嗯，
1: 我觉得在这些菜品上面还是得看老板和大厨，他们在这些东西其实是个技术活，他们需要去评判哪些需要预制，哪些不能。因为真正的眼光更远的老板和大厨，他们会自己自觉的去规避预制菜。

0: 我跟他们聊，他们觉得预制菜真的一些不好的这些差的预制菜来在我这儿卖，虽然我挣到的是利润，虽然我省的是一些成本，但是会影响我的客人
1: 口碑，
0: 会影响口碑，会影响我的这个客人忠诚度，所以他们会放弃这些预制菜的。
1: 了解，所以就是说，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可能也不要说有色眼镜去看待很多，就是你再高端的餐厅，它也有预制的成分，
0: 对，
1: 它你再是路边摊，它也有这个现炒的，
0: 对。所以它只是在这个上面是看你的口感，刚刚我说的三条东西，三个安全性啊、性价比啊、还原度，只要我觉得这三样东西完成，就是一个信任度，而并不是你在里面前面咱们在聊的就是啊，大家会担心这个知情权的问题。
1: 嗯，
0: 跟知情权有时候你不要去太在乎这个东西。
1: 哦，
0: 欧美全部都是预制菜，日本很多都是预制菜，美国的快餐很多都是预制菜，麦当劳很多都是预制菜，那个薯条是在工厂预炸过的，
1: 嗯，
0: 对不对？那又怎么样呢？那当人家新鲜度永远有一种锁鲜，这已经都几十年、上百年了，
1: 嗯，
0: 所以我就不影响了。
1: 就我们看到网上也有很多的网友就说这个预制菜，就比方说像日本的这个预制菜，它的都是凉的这种东西，但是他吃出来这种凉的预制菜，他说哎，口感好像还挺好吃的，这跟我们的区别是什么？
0: 我们去吃一些日本料理居酒屋里面的那什么。那个
1: 芥末章鱼之类的，
0: 芥末章鱼、芥末花蛤都是预制的。
1: 嗯，
0: 那些海带丝、裙边丝全都是预制的。就是现在这一趴的这个产品已经做到预制，已经跟现场做这个差不多了，甚至于比现在做好。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现在找不到那么多的好的大厨去做这样的产品。
1: 嗯，
0: 不是每家店都能请得起这样的。你如果请个这个才会做几个月的小工，他的口味还没有预制菜好呢。
1: 嗯，
0: 那当然预制菜通过那个量，通过他的工厂的这个标准化，通过工厂的那种卫生的控制，他能把这些都做得更好，干嘛不呢？
1: 嗯，
0: 对吧？
1: 那我们国内的目前现阶段的这个预制菜的这种口感也好，还是说他们的这种技术的达到的这种优秀度也好，是不是说目前还是有空间发展
0: 的？不同的有，
1: 嗯，
0: 对。其实我据我了解的是，我们在预制上面，比方说还是看场景，
1: 嗯，
0: 在一些军工企业。部队出去你必须得预制啊，
1: 嗯，对，
0: 我们以前的咱们的战士出去都是在军演习什么吃都压缩饼干、啊、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个战士的伙食条件很差的，在野外怎么弄，但是现在因为预制菜我们的战士伙食上去了很多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得想好的，我也去参观过军工的一些预制菜的一些工厂、
1: 嗯、
0: 做得很好，牛肉做的新鲜度很好很好啊、
1: 哦、
0: 里面没有添加剂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战士身体有什么影响啊，
1: 对，
0: 他们最伟大的人啊，所以其实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会越来越好，大家不用担心、
1: 嗯、
0: 这跟我们在想象当中什么，我们原来觉得食品安全就是反式脂肪酸啊，什么那个油都是怎么样的油啊，转基因油，不是那回事儿。预制菜不是那些东西，预制菜
1: 那些东西是什么，
0: 一些工序，把一些原来在门店做的工序放到了工厂做、
1: 嗯、
0: 通过大量的工厂的流水线省去的是一些人工，然后这仅此而已。但是当然也有一些那个不好的一些企业，大家会感觉预制菜就是把一些不好的原材料，
1: 对，
0: 然后啊不新鲜的，然后就把它加热了，有这样的企业。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规范、
1: 嗯、
0: 随着我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心，随着我们这些相关部门的检测的这个严格，我觉得这样企业会越来越少。
1: 嗯，确实是啊，因为我们正是因为看到了包括这个315、
0: 嗯、
1: 也是曝光了很多这样的一些，这才会让我们消费者谈到这个预制菜就色变了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有这样的前科，所以呢你想要让消费者对你预制菜建立重新一轮的信任还是需要时间的啊。好，那么我们刚刚也是提到了说，就是现在很多的比方说啊，我们有一个场景，比方说下班了啊，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牛马打工人下班了之后哈、哦、累成狗了，那我只想说啊，赶紧这个外卖给我填饱肚子了啊。就年轻人来讲的话呢，吃东西这件事可能很多的时候是追求效率的，那么像预制菜可能就是他的这个救星了，他也不会说太在意你是不是预制菜啊，但是呢很多像注重我们传统的这种家庭来讲的话呢，尤其是可能中老年人，他是很注重自己要每天去炒菜什么的啊，要自己去亲自的去菜市场挑菜，他们这部分人呢又觉得哦，这个预制菜我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预制菜在推广在进行让大家来接受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是不是要 有一个不同人群的不同策略。
0: 我个人认为这是必须的啊，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认知的一种战争，认知战。但是呢，也不能用年纪去区别它。其实咱们每一个年龄阶层都会有，你看像我父母这样的年纪啊，八十几岁，他们也吃预制菜。为什么？你知道？你觉得那个馄饨、饺子，超市里买的不是预制菜的吗？那个饺子，除非你自己包的啊，
1: 对，
0: 他们也会
1: 自己和馅儿的，
0: 控了时候。但老人有时候也不能天天这样整，整不动。
1: 对对。
0: 那偶尔他们有时候没法去开个火去做这个菜，两个老人，他可能就买一包饺子吃了，那就是个预制菜。
1: 对。
0: 那反过来，像我这样的人，我平时在家里吃饭，我肯定更多的是吃一些现做的啊。
1: 嗯。
0: 那当然，如果我今天赶时间呢，我半小时后有个会，或者我15分钟后就要有个会，我可能就是弄个什么这个一个咖喱什么鸡肉饭，我加热一下，我就这样吃了。
1: 嗯。
0: 或者我叫个外卖预制菜的快餐，对吧？所以我觉得看场景、看时间，还是得这不是一个一刀切的东西。
1: 嗯。
0: 但是简单的，如果要一定要把它分类，我觉得针对。就您刚刚说的比较效率比较快的追求时效的工作比较紧张的年轻人和传统的家庭，
1: 嗯，
0: 就我把传统家庭把老年人和中老年人全都算进去了，特别是一些带孩子的妈妈，
1: 嗯，
0: 我觉得他们特别注重，
1: 是，
0: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哎，预制菜被很多舆论觉得预制菜啊有一些食品的
1: 嗯
0: 安全上的问题，但其实我觉得没必要。那当然，如果大家是觉得我纯粹就想给我孩子一个妈妈的味道，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摒弃预制菜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独居的年轻人，你宁可就多花时间在打那个游戏，或者说你要赶一个 PPT 工作，我觉得预制菜没啥不好，它便捷，它便宜，
1: 嗯，
0: 而且甚至于有些社交属性。
1: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商家该怎么样来区分对待这样的不同的消费者？是说我自己作为一个店铺，我的定位就是面对什么样的一些人群，还是说我要做一些不同的分类施策的这个工作？
0: 我觉得简单就是按照我们刚刚说的，年轻人他要快。如果今天我是个卖预制菜的一个快餐的店，
1: 嗯，
0: 我要告诉我就，比方说我5分钟能出餐啊，我觉得很多人不愿意等，特别中午
1: 就打出这样的一个
0: 中午不愿意等
1: 标签。
0: 对，
1: 嗯，
0: 我5分钟就能出餐。比方说我便宜，
1: 嗯，
0: 我一样开一个面馆，我这个预制菜面馆和旁边比，我就是便宜了5块钱，我觉得大家都会在乎。然后呢，但你的菜已经是大家知道这是预制菜，但是如果你能把一份预制菜做的颜值更好看，
1: 嗯，
0: 这不是难度，因为这跟口感没关系，颜值跟口感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个装饰啊，或者把那个器皿啊，你做更好，店的装修做得更酷，
1: 嗯，漂亮饭
0: 更适合年轻人，
1: 嗯，
0: 对，漂亮饭。年轻人，既然你的消费者是年轻人，就是那反过来，你今天是一个针对60后、70后的餐厅，50后的餐厅，
1: 嗯，
0: 你就把那个环境做出那种给他们感觉到，哎，我大厨煎制的，这是妈妈的味道，对吧？我这边是一个高营养的地方，
1: 嗯，
0: 就是这样。
1: 对，因为像现在很多上海有很多的这个每个区，其实都有这种社区老年餐厅，
0: 嗯，餐厅，
1: 哎，他们就是好像对于老年人来，哦，就是便宜，
0: 嗯，
1: 对，然后做的那个菜每天都是很新鲜现炒的，
0: 嗯，
1: 老年人一看就，
0: 嗯，
1: 哎，很有食欲，
0: 对对对，
1: 想去吃。
0: 是是是，
1: 嗯，
0: 是的。
1: 好，那么刚刚我们讲说，嗯，很多人会担心预制菜的这个普及会让我们的中餐，
0: 嗯，
1: 好像失去了灵魂啊，以后全部都是这种模式化或者说流程化的这个菜品标准化的生产的话，会不会说会导致口味的同质化？就比方说我做一个东坡肉还是梅菜扣肉，就是我第一印象想到这个预制菜第一道菜我就想到的是梅菜扣肉这道菜啊，它是会说从发展当中会说啊，大家都是想到梅菜扣肉就是这么一个口味同质化出现，
0: 嗯，
1: 还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实现这种标准化和个性化的这种共存，
0: 嗯，
1: 因为不同的地方口味是不一样的。
0: 非常好的问题啊，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谁都逃不掉，但我个人认为这是相对有点杞人忧天的问题，非常一针见血，
1: 嗯，
0: 但是有点杞人忧天。怎么说啊？
1: 怎么讲，嗯，
0: 我觉得标准化跟同质化是两码事，标准化是一个底座，同质化是结果。就是说呢，中餐本身就是博大精深的八大菜系，
1: 对，
0: 对吧？然后呢，预制菜完全可以做到标准化的模块的。现在就是你既要做八大菜系，我跟你说，我都可以帮你找到八大菜系的预制菜工厂
1: 哦，
0: 都有了。然后呢，比方说预制菜提供的标准化的，刚刚你说的那个东坡肉也好，
1: 嗯，
0: 红烧肉也好，消费者把这个预制菜买回家，他回家再加点青菜、鸡蛋，这样转换就是个性化。所以我们在解决是标准化和个性化的这个转变。所以每个人就咱俩一同样都是去那个超市里面买一份预制菜，
1: 嗯，
0: 红烧肉，咱俩回到家里面做出两份红烧是不一样的，除非你不加工，
1: 我就热一下嘛。
0: 对，你就加一下，但是我可能加了青菜啊，加了鸡蛋啊，
1: 哦、
0: 加一些东西啊，我会加工，所以这就是不一样。我觉得灵魂在哪里？刚刚你说的那个灵魂，中餐的灵魂其实最重要的是味觉，
1: 对
0: 对吧？味是主观的，你的味和我的味，我指的是味觉的味是不一样的。预制菜，你知道现在最重要的，咱们不要，我一直要让消费者从头到尾，大家不要把预制菜就上来就是预制菜就是不好的菜，不安全的、不卫生的，不像把这个撇开以后，我们再想一份好的预制菜，其实最大的解决是不同的味型。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0: 食材都可以解决掉，比方你有鱼香的味道，宫保鸡丁的这个宫保的味道，
1: 嗯，
0: 啊，火候，最后调味。我有一次去看一个味的工厂，在四川，因为四川成都有很多这样的调味料工厂，我们叫复合调味料。它可以把一个小龙虾，就今天你要如果你开一个小龙虾馆，它可以把你8种10种小龙虾的味道，它全部都预制好了，料包。你只要
1: 哦，
0: 买2种东西，第一你买小龙虾，
1: 嗯，
0: 第二买它八种料包。它有
1: 哦。
0: 鱼香的呀，有什么十三香的，有什么蒜香的，有什么麻辣的，它都有了，啊，青椒、青花椒的都有了，就解决。其实
1: 预
0: 预制下
1: 制
0: 菜
1: 料包，
0: 最大的
1: 这个也是。
0: 最大的解决的就是厨师会很害怕，啊，但当然也有好的，就是厨师觉得我也很开心啊，我不用我就炒个菜就好了，
1: 嗯，
0: 我不要再去想更多味。其实中国最难的、最复杂的就是味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预制菜呢，未来呢就是两个。中央厨房的标准化
1: 嗯，
0: 和终端消费者的个性化的共存，
1: 嗯。
0: 预制菜解决是难做的菜，就是家常菜依然是家庭完成的。就你在今天在家里，你肯定会炒个鸡蛋吧？
1: 嗯
0: 啊，但是我今天让你做一个佛跳墙，你不会吧？
1: 嗯嗯，
0: 哎，但预制菜能买到佛跳墙啊，
1: 对，
0: 对不对？那
1: 嗯
0: 我觉得没啥不好啊。但这里面东西就像刚我们说的，到底这个佛跳墙好吃不好吃？
1: 嗯，
0: 这是我们要去接下来我们的大家社会上方方面面。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4: 我们也是看到2026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制菜这个征求意见稿也是发布了啊。那么这份标准呢，从我们汪总你业内人士来看的话呢，当中你们有没有去关注一下，从哪些方面对行业进行了一个规范，它能不能缓解目前消费者对于这个预制菜的这种焦虑？
5: 是是是，这个呢，这个前面我大概已经讲了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个这份这个行业规范的这个、国家标准预制菜的这个
4: 意见稿，
5: 意见稿我们现在征求意见稿，对吧？
4: 对，
5: 所以还没有最终成为一个东西，只是征求意见稿。但是这个东西随着我们消费者和从业者的这个迭代，我相信会越来越好。那我自己解读这份东西呢，我觉得是两样东西。第一是这个餐饮或者说这个食品制造行业的一个成人礼，那也是我们消费者定心丸。所以我就当这份东西出来了，我还是要跟广大消费者和听众说，你们要放心了。为什么说呢？两个问题，它解决了两个。第一就是规范了重点，哪几个重点？待会儿我会讲哪些重点。第二呢，就是缓解了焦虑，
4: 啊，
5: 缓解焦虑。因为我一直认为，如果今天不是咱们这个行业的很多消费者，他是会焦虑的，这个很正常，
4: 对
5: 对吧？因为我为什么焦虑？因为我天天在考察，就是要么就去餐厅去考察，要么就是去工厂去考察，所以我相对能不焦虑。但是他们不知者嘛，那所以我能理解消费者这个听众的焦虑。所以我们先说这个规范的重点，第一呢，把这个定义清晰化了。明确了什么是预制菜，把主食类的，比方说这个一些冷冻的一些东西，一些面食的东西，把它踢出去了啊，不要让它卷曲，这是
4: 哦，冷冻的，就像超市冷柜里的这种，
5: 对对对，我们原来
4: 水饺，
5: 前面我也说这是预制菜，但这一次把它全部踢出去了，
4: 哦，这就不叫预制菜，
5: 不叫预制菜了，
4: 哦，
5: 所以这个就变成速冻食品，
4: 哦，对对对，
5: 专门有个定义，这是速冻食品，但是预制菜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主食类的啊。所以这个避免混淆概念。第二，国家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谈的话题，添加剂严控。大家都知道添加是最不安全的，
4: 对，
5: 是最不好的东西，对吧？防腐剂使用的边界，甚至提出不添加防腐剂的方向。
4: 嗯，
5: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消费者是个福音。国家在这方面就是明令不能添加，在哪些东西方面是不可以添加这个防腐剂。
4: 哦，
5: 啊，所以添加剂严控。这是我自己解读的第二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刚刚一个话题我讲的原料可追溯，
4: 嗯，
5: 要求原料来源透明，建立追溯体系。我觉得这个三样东西，定义清晰化，添加剂严控，原料可追溯，就把这个规范的重点出来了。
4: 嗯，
5: 那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缓解焦虑，能但有限，就是这个是我解读的。
4: 嗯，
5: 就新的国标只是解决了你能不能吃的这个安全问题，
4: 嗯，
5: 但解决不了好不好吃的体验问题。
4: 对，它只能把你这个基本盘给你稳住，
5: 就告诉你这个在这个某个超市里面买的是可以吃的，
4: 嗯，是安全的，
5: 但是好不好吃国家法律是不能帮你去保证的。
4: 对，
5: 所以这是你个人每个人体验，就可能你崔琦觉得不好吃，可能我觉得好吃，
4: 对，
5: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它能通过一些强制的标准淘汰那些劣质的企业，建立行业的底线，但是要彻底消除消费者这方面的焦虑，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和那些企业的自律。
4: 嗯，确实，嗯，啊，先解决了你最大的顾虑，
5: 嗯，
4: 就是你买的这个预制菜是能吃的，
5: 嗯，
4: 是没问题的。
5: 对，
4: 至于好不好吃，口味因人而异。
5: 嗯
4: 啊，
5: 然后呢，企业也会自己会自律，也会慢慢的成长的，
4: 嗯，
5: 对吧？
4: 嗯，但我觉得刚刚汪总说的另外一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5: 嗯，
4: 就是你买回来这个预制菜，你自己可以二次加工，嗯，就是根据你自己家里的口味，就是说
5: 餐厅也是在这样做嘛。
4: 哦，对对对，是。

0: 一个道理。
1: 因为我觉得未来的预制菜啊，我觉得我上次在跟他们开一个会，我说我们不要去想预制菜，要想预制调料。
0: 嗯，
1: 预制调料其实帮了很多人，其实我觉得对很多家庭主妇是福音啊。
0: 嗯，
1: 因为其实这些，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厨艺怎么样，就很多我觉得很多妈妈是觉得自己烧不出八大菜这种味道，
0: 对，烧不出那个餐厅的味
1: 道，对，
0: 对，
1: 就是同样以这个鸡肉放在这里，蔬菜放在这里，这餐厅就可以炒出八种菜系，但妈妈可能只能炒出两种菜系，但那种味道来了以后，我觉得哎，这是个福音，所以大家不要去往不好里面想。
0: 对，
1: 我觉得预制调料真的是一个很好，你不用再想我们原来看的那些食谱，哎，这个盐放3克，油放5克，对吧？那未来你就不要放，它就一包一包帮你做好了。你要做那个藤椒鱼，它就去，你就去买一份藤椒鱼调料一包，然后你去买这个一斤鱼，你回家就可以做了。
0: 对，其实最常见的一个呢，就是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自己家的一个例子，就是像我们江浙沪的人很喜欢吃鱼，
1: 对对对
0: 啊，那种清蒸鲈鱼，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吧？那你说你蒸出来的那个鱼，它就是没有
1: 每个人不一样，
0: 饭店里的那个
1: 放的那个鱼汁蒸鱼酱和我放的不一样，
0: 对，是
1: 不同牌子也不一样。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些调料全部放在一起，葱姜的味道全在里面了，我相信你这个就很简单，
0: 是，
1: 而且咱俩蒸出来可以做到一样，
0: 确实啊，
1: 对吧？
0: 就是我现在家里的这个蒸鲈鱼用的那个
1: 鱼豉汁
0: 的那个酱，已经是试过了，可能有3-4种那个酱油了，
1: 而且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啊！
1: 对对对，
0: 最终调试出来，哎，这个是跟我在哪个？
1: 下回我给你推荐几个。
0: 对，是可以。
1: 对对对，我们知道哪些好吃。
0: 是，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自己家里就是买回来尝试一下啊，
1: 对对对对，
0: 就能够
1: 二次加工
0: 能够吃到我在饭店吃到的这个味道，哎，我在家里也能吃到了啊！
1: 这也是我自己的厨艺的体验嘛。
0: 对，确实啊，而且吃到了这个和餐厅一样口味的这个菜的时候呢，这种幸福感是非常高的啊！
1: 而且你又很简单，
0: 对，
1: 又有厨艺，又不是冷冰冰的那个预制菜，对吧？
0: 对，
1: 大家自己要自己自我要自己调整自己，
0: 也要开动自己的小脑筋啊！好，那么刚刚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征求意见稿标准出台了之后，对于目前的我们的一些预制菜的企业，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就是会加速一些行业的优胜劣汰。
1: 好的，一言蔽之啊，这就是用一句话说，这个行业供给侧改革。
0: 对。
1: 短期肯定是阵痛的，因为这个里面又要做很多调整，但长期我觉得不管是对行业还是对消费者，这是个红利啊。具体怎么说，我分为3点。第一呢，对小作坊、对励志企业是灭顶之灾。
0: 嗯，
1: 有了那些条条框框给他们要求了，那些靠低成本乱添加无标准生存的这些小厂肯定会被淘汰掉，
0: 对
1: 对吧？这加速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
0: 嗯，
1: 那对头部的正规的企业，这是个护城河。那这样呢，虽然会增加研发和合规成本、转型的成本，但这样清除了那些励志的对手以后，他建立了一些品牌的壁垒。
0: 嗯，
1: 他可以获得更多的消费者，把那些消费者从那些励志的那些厂家那儿慢慢的收拢过来，成为他的真正的消费者。那第三个呢，最终结果就是这个市场将从野蛮生长，前10年一直在，我个人认为是个野蛮生长。
0: 嗯，
1: 那会进入到后面10年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胜者为王。
0: 嗯。其实这种大浪淘沙的过程，阵痛期是肯定是有的啊。
1: 嗯，
0: 不要说这些小作坊了，就算是大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话，
1: 嗯，
0: 它的这个转型的成本，刚刚汪总也说了，
1: 嗯，
0: 肯定是巨大的，
1: 对，
0: 而且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的。但是你放在这个发展的历史的长河来看的话，这是只是一个短期的阵痛。那么前段时间也是发布了一个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蓝皮书，
1: 蓝皮书，对，
0: 对，当中呢就说了，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了啊，我们中国的预制菜市场的规模呢，
1: 嗯，
0: 是有望达到超过
1: 嗯。
0: 10720亿的啊，超过这种
1: 万
0: 亿级的市场规模。因为汪总，你不仅仅是行业协会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在这边啊，你自己平时作为这个餐饮行业的投资人来讲，

0: 标准化的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因为你不标准就没法做连锁。
0: 对，
1: 我一直说，大家可能在观念上以前都是不一样，但是我在行业内那么久，我就其实中国的大厨是艺术家。这种大厨，我每次跟那些大厨，他们就说：“哎呀，王会长，他们看不起我们这些做厨师的。”我说错，厨师好的大厨，我只是不是厨工，好的大厨是不可复制的。
0: 对，
1: 再从不管是我们从这古代还是到近代还是到现代，好的大厨，但当然现在你看，在上海很多某某这个菜系的什么掌门人啊，现在都很火了啊。
0: 对对，
1: 他出来做个饭什么的，我们都把他当成名人。
0: 就前段时间不是很多那个。综艺就是炒菜的这个综艺出来了之后，那些大厨的
1: 对吧？
0: 对，推荐某某大厨推荐，
1: 消费者很认可这样。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是不可复制的，这些人，这些人是艺术家。所以呢，但是当你要做一个连锁店，你要开几百上千的时候，你怎么去找这一千个大厨呢？
0: 对，
1: 所以你必须要用工业化来取代它。
0: 确实啊。
1: 所以两种餐厅未来，一种就是这个大厨就是一个网红，就是个招牌，我们就去他那吃饭，就冲他去的。一种就是我要解决快捷，我要解决便利，我要解决成本，我就赶紧吃了，我不在乎谁做的，哪怕炒菜机器人我也无所谓。
0: 其实这个覆盖的人群也不冲突，就是平时我可以吃一些这些连锁的，
1: 你中午在这儿吃，你晚上可能就去大厨那儿吃。
0: 对，
1: 就是我，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东西，不能去单凭一个维度去评判它。
0: 确实啊。好，那么最后就要想问到王总了，你预测一下未来我们的这个预制菜的这种产品的形态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就像我们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啊，预制菜怎么样在满足餐饮的效率需求和我们保障消费者的体验之间来找到一个平衡？
1: 好问题，任何东西都要平衡。我觉得这个咱们的人生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产品形态会两极分化，然后看看中间态的这种平衡。第一就是产品形态的一个新的变化，第一呢就是极致便捷，鼻端的啊，就是我们如果今天去一些鼻端，即热即食，完全工业化，服务于快餐团餐，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半成品 to C 的，就是给家庭的净菜加上调味包。刚我说的，你要吃个鱼，那这个鱼就不能它做是一个
0: 就是做好的，
1: 新鲜的，
0: 我不想，
1: 这条鱼肯定新鲜，它只是新鲜的，帮你切配好了。比方说最近你不喜欢杀鱼，
0: 对
1: 吧？你不想洗鱼，那我帮你在工厂已经洗好、杀好、切好片，
0: 这个好，
1: 对吧？然后呢，帮你甚至于上好姜，因为有的鱼要上姜的。那这个姜，他告诉你我是什么姜，什么，甚至于可以溯源啊。再加上刚刚我跟你说的那个调料包模式，保留这个动手的乐趣，服务于家庭厨房。我觉得这两种，一个是 to B， 一个 to C。那另外一个呢，就高端定制，预制菜可以高端的，但不要把预制菜做得很 low 啊。比方说银发族，比方说一些糖尿病的人，对不
0: 对,
1: 对，健身族是不是都要预制？
0: 对，
1: 这些
0: 个性化的定制，
1: 年夜饭是不是要预制？
0: 对，
1: 要定制，因为年夜饭你来不及啊，大家都卡在那个点上吃饭。其实现在年夜饭大多数都预制，那天晚上年三十两顿，你是 A 档还是 B 档，对吧？那我们去吃饭，其实大多数都预制的。
0: 对，就是饭店会，你订了他这个套餐，他会把你预制好的，
1: 只是你这预制在工厂预制还在店里面预制，
0: 对，
1: 他肯定都提前烧好
0: 的
1: 不然来不及在同一个点上烧那么多菜，怎么能锅就这几口啊。所以我觉得这是高端也有定制，银发的、健身的啊，这些预制，糖尿病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平衡效率和体验，在鼻端我们如果针对一些餐厅，那就是用透明的厨房、明档这些来平衡消费者对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让消费者看到虽然这是预制菜，但是我的复热过程是非常干净、非常食品安全的。那对 to C 对家庭厨房来说呢，用参与感来平衡那些，比方说今天让崔西你作为一个妈妈，你来平衡，哎，只需三步的烹饪体验，让你感觉自己即使又在做饭啊，但是又是很简单，
0: 对
1: 啊，又有这个做饭的体验，但是又没有这烟熏味啊，没有这种油盐酱醋的，
0: 做出来的口味还很不错，
1: 又还很好，有成就感，给孩子吃的时候，哎，妈妈做的很幸运，成就感。所以核心呢，我觉得要分级定价，现炒的贵一点，预制菜便宜一点，让消费者呢用钱包投票，这是一种平衡。
0: 就是说这几个分类也是满足了不同的消费者的他的这么一个需
1: 求
0: 啊。
1: 对，
0: 而且这个需求其实它是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它不是说固定的，它就是哪一
1: 种。咱们不说啊，这辈子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永远吃这个高端的菜，大厨，我就永远吃预制菜了。预制菜不是一个大家想象当中是给不好的人去吃的东西，大家不要再去理解，是在你不同的消费场景。就像你今天吃一个饺子，你也会每个人会去吃，
0: 对
1: 吧？对，你会吃现包的，也会吃超市买的，
0: 对，
1: 这样理解大家就会舒服多了。
0: 确实啊，哎呀，这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预制菜。

0: 的内容，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心里有没有一些改观，就是我是有一些改观对预制菜这件事情，对，甚至是哎开始有些好感了啊，就是说我觉得它是可以解决我的很大的
1: 生活上的很多问题，
0: 对，
1: 对吧？
0: 但是呢，又打消了我过去的一些顾虑，
1: 对对，国家也规范了，对吧？行业也在成长，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消费者把这个当成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补充。这样去想就好了，
0: 对，
1: 你的生活选择更丰富了。
0: 最主要的还是说我们把最最担忧的这个食品安全材料，食品材料的这件事情给我们规避了，就能够解决最起码一大半的这个顾虑是打消了。
1: 是，
0: 好，今天呢啊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中国烹饪协会休闲餐饮委员会执行主席、上海连锁经营协会餐饮委员会会长汪志刚，我们汪总的分享和解读啊，这是哎确实是我是有所启发的啊，也是希望啊对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来说呢，有一些小小的启发啊！
1: 是是是，谢谢崔琦啊，谢谢广大听众能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来，共同帮我们把这个预制菜的这样一个行业，我们做得越来越规范，做得越来越健康。
0: 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3: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今天其实是一个我自己也期待了很久也非常重磅的选题，我们呢是挑选了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和现实意义的话题，也是被誉为自然科学最后的疆域的话题，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大脑。而今天呢，也是极其难得的请到了四位来自中国脑科学领域的国家队成员啊，他们呢都是来自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的研究组组长、研究员，同时呢也都是博士生导师。让我们要一起来欢迎顾勇老师、徐宁龙老师、王凯老师和李毅老师。那这四位专家呢，我也给大家分别的来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要欢迎的是顾勇研究员。顾老师呢，他是空间感知和非人灵长类，主要指的是猕猴啊，这个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像是我们是怎么认路的，大脑怎么像高级算法一样整合视觉和平衡觉，都是他的研究领域。我们先欢迎顾老师。顾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大家好。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欢迎的是徐宁龙研究员。徐老师呢，是研究大脑算力和决策机制的领军人物，目前呢是负责国家脑计划相关的决策机制研究专项。像是大脑是怎么在瞬息万变的环境当中做出灵活决策的啊？等一下呢，我也会好好的来请教一下徐老师。徐老师您好，欢迎您。
5: 真好，大家好。
3: 那我们还要欢迎王凯研究员。那王老师呢，他是一个跨界极客，他是从电子工程跨界到神经科学领域的硬核极客。那过去呢，我们很难看清活体大脑里到底在发生什么。王老师呢，是带着团队研发了高时空分辨的体光学成像和电压成像技术，专门解决看清大脑的极限难题。这里呢，也欢迎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3: 那最后呢，我们还要欢迎李毅研究员。李老师呢，他是有着深厚的临床医学背景，从医生转身投入基础研究，致力于挑战中枢神经损伤无法修复的医学铁律。顺便一提啊，李老师呢还是2025年上海市的科普之星。这里呢也欢迎李老师。欢迎
7: 主任好，大家好。
3: 那这里呢也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个背景啊，之所以今天那么厉害，一下子凑齐四位顶级专家，也要感谢一本书啊，就是由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编著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科普书《揭秘大脑》，而四位老师呢都是这本书的编委啊。其实大家听到我前面介绍老师们的这个，即使是非常简短的这个背景，应该也能够想象出来，他们平时的科研任务是非常繁重的，而且呢都要带领团队去攻坚克难。这里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可以让大家聚集在一起编著了这本《揭秘大脑》？这里要不李老师给大家统一回答一下好不好？
7: 哎，好嘞，谢谢主持人。我就代表这

0: 老师回答一下，确实就像旭东说的，我们四位平时这个科研节奏非常快啊，从解析神经的环路到探索认知的奥秘，每一项实验都需要投入巨大的这个心力。很多人可能会很好奇啊，这么忙为什么还要挤出时间来写这样一本书？其实契机源于一种奢侈的冲动和一种必须的责任吧。啊，先说奢侈的冲动。就是作为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每天都是和大脑这个最新的未知打交道，常常惊叹大脑的这个奥妙。比如一个简单的视觉，一个决策的形成，背后是数百亿860亿神经元复杂的交响。但是走出实验室啊，我们却发现公众对于大脑的认知往往还是停留在几十年前甚至更早的这个教科书上，或者说被社会上一些粗浅的，亦或是玄学的这些
1: 对，
0: 左右脑开发这些所误导，所以我们几个经常也是在食堂这个午餐的时间讨论就是说觉得如果能把这些激动人心的我们脑科学的前沿的发现，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呈现给大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个契机是最初就是我们几个科研工作者想要分享科学本真的这样的一种初衷，
1: 哦。
0: 再说一下，就是必须的责任我们脑智卓越中心不仅是这个科研的高地，也一直是把科学传播视为己任。我们常说，这个国家投入了巨资来支持我们基础研究，科学家有义务把成果回馈给社会，那么最好的回馈之一呢，其实就是提升整个社会的科学素养这也是我们普先生普明院士一直就是带着身先士卒，就是带着我们在一起在做的，提升整个社会的科学素养，就是创造更多的这个科学公民
1: 哎，
0: 所以
1: 是。
0: 对这本书的编写也是希望打破我们科学和公众之间的那堵墙让大家看到。说我们科学家不只是穿着实验服，不苟言笑的在实验室里工作，我们也希望把探索大脑的乐趣分享给大家，
1: 而且我也是看了一下这本书啊，当然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仔细的这个读完啊，就是光是这个标题啊，我觉得起的也都很有网感，就每一个就看着好像就很让人有就是打开然后仔细的去读下去的这种欲望，这好像也展现出来了，就是我们科学家包括科研工作者，其实在研究的严谨之余，其实每个人在生活当中也都是怎么说呢？这个也会这个开玩笑啊，甚至可能也会讲一些段子啊，这个其实也看到了你们非常生动的另一面啊。另外，其实您前面提到的有一点特别好，就是科学家可能也有一个责任，就是提高我们全社会的一个科普的素养。其实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科研也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一方面就是老百姓他可以更支持我们去投入这样子的一些资源来进行一些基础的科学研究。另外一方面，其实也相当于是为未来的科研培养一些储备的人才，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对，哎，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这个书啊，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里边其实很多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前沿的，有一些诺奖级的这个发现，有一些可能也是我们现在正在攻关的一些难题。但脑科学啊，其实大量的内容是所谓的神经电生理知识，这个其实是很硬核的啊，转化成大众可以看懂的这种语言，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挑战的一件事情。就我很好奇啊，就是老师们在这个写的时候，比如说初稿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可能当时写的，你们觉得已经很通俗了，但是可能这个编审看上去觉得还是太学术了，然后再返工的这种。
2: 那我这边先说一下，我这边是负责脑现象这一章节然后我觉得我这一章节的作者们都写得还比较好当时出版交上来的时候呢，他们都写得比较有趣，而且比较科普化，并没有什么太深奥和专业的。那我想这也有一点出乎我意料之外，但是我想呢，这可能是因为大家从事科普工作呢也已经很多而且很久了，所以已经很适应用科普的语言来说明白一件专业的事情哈，所以我看看其他老师那边有没有更好的例子。
1: 好的，好的。刚刚说话的是顾勇老师啊，其他老师呢？
3: 我是徐宁龙。
1: 哎，
3: 对，
1: 徐老师。
3: 我觉得这个 其实要把这个很深奥的这个脑科学知识啊，转换成大众语言，其实是很困难的。但我很欣慰的是，其实而且我非常的感谢啊，这本书除了我们几位这个编委之外呢，更加主要的贡献是来自于每一章节的同学们，就是我们研究所的很多的研究生、博士后的这些青年科研人员，他们写的东西其实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他们自己呢，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把这个很难的知识呢，转化成大众能看懂的这个语言。我们当时的很多工作呢，就是一方面呢，要兼顾着这个语言呢，是不是更加容易懂，更加科普，同时呢，我们还是要兼顾这个科学的严谨性，就不仅仅是懂，而且是它确实是跟这个底层的科学逻辑是符合的。
1: 这个的话，其实反倒是这个通俗这块儿，你们这个不担心了，更多的其实是把它的这个严谨性这一块的关了啊。
3: 对对，
1: 好，王凯老师呢？
4: 哎，主持人好，对，我非常同意刚才顾老师和徐老师的一些发言。我们所啊，就像李希老师说的，有非常这个长期的科普的传统。我们每年都会有专门的科普活动，我们所有科普活动，所以我们的不仅是老师，还有学生啊，都已经很多次的参与科普活动中，所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这方面有很有帮助。同时呢，我们作为这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也知道就是一定要面对读者啊，读者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尽量去考虑怎么样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我们说的事情啊。有些时候我们出去，甚至不仅是在科普场合，甚至是在科研项目评审等等，要把一个故事要说清楚啊，这也其实增加了不少锻炼。刚才特别同意徐老师讲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学生的参与度非常高啊，而且学生帮我们提的建议，非常让我们有时候就都没有预料到，原来学生可以用这么有趣的视角和语言把一个问题描述的这么清楚。所以这个科普书籍中，我们其实是汇集了很多人的这些经验和这个智慧，然后我觉得大家能把它做到现在程度，都非常非常高兴。
1: 这个等于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从学生那儿学到了不少
4: 哎，是的，是的。
1: 了。那李老师呢？
0: 是的，就是像前面几位老师讲的，我们研究所有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科普团队科普志愿者团队，所以那我们这些同学包括工作人员，这个志愿者在平时就做了很多的科普的活动、科普的报告。那么他们在做报告的时候，这个语言都是不断的去打磨，因为像很多听众是中小学生，不过就是我觉得在写作过程中还是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科普报告可以通过幻灯放这个图片、视频、声音，甚至可以就反复去强调一个类似于这个科普的点、知识点。但是写作的时候呢，就是要用非常精炼，而且就是以这个形象的语言来表现出来让就是在没有那么多的视频和图片的时候呢，就是读者能够通过文字来有这样的这种想象的这个画面感所以确实也是经过了不断的这个再次的打磨，谢谢。
1: 哎，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铺陈，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啊，这个里边的这个内容啊，这个硬核是底子，但是这个通俗呢，这个也是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的来看一看这本书啊。其实，在这个揭秘大脑的这个目录当中呢，我们就光看它的第一部分脑现象啊，这个很多东西就非常贴近生活的，比如里面会聊到红色它为什么那么醒目，然后哈士奇。它真的傻吗？然后动物的智力到底该怎么检测啊？就其实光是这种标题，大家一定会好奇这个里边，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四位这个编委老师啊，这能不能也都讲一讲，就是你们自己负责的这个部分里边，有没有你们自己可能也印象很深的，非常有趣的这种日常脑现象啊，背后的一些科学机制呢？顾
2: 好
1: 勇
2: 的，
1: 老师。
2: 我是顾勇，那我先来介绍一下。那我这边呢，说一个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现象就是我们都会照镜子就是通过照镜子呢，我们整理自己的衣服还有比如说化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司空见惯的行为。那么但是它其实在科学上呢， 被用来作为一种测试自我意识的一种经典的实验范式。那么这个在学术上呢也叫做镜像的一个标记测试。那比如说我们在脸上或者自己看不见的身体部位上呢涂抹上一个标记，然后就可以通过镜子的反射呢来寻找这个标记的部位，从而来用

0: 来检测哪一种物种呢具有自我意识。那比如说我们人类2岁左右的儿童呢就开始学会照镜子，那么反映了自我意识呢大概在这一阶段开始形成。那么在动物当中有哪些物种通过镜像测试标记呢？那么目前呢已经通过镜像测试标记的有啊非人灵长类的大猩猩、黑猩猩、猕猴这类动物，那么哺乳动物中的有大象、海豚，还有鸟类中的喜鹊等。但是有些物种的测试呢到目前为止就很有争议啊，比如说乌鸦还有家鸽啊，他们的实验结果比较复杂，所以这些动物是否被认为有自我意识呢还等待着大家去挖掘和探索啊。谢谢。
1: 哎呦，因为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家里可能有不少有猫猫狗狗的，但我这样听下来猫猫狗狗倒是没有通过镜子测试。
0: 还没有这方面的实验，还需要大家去做。
1: 虽然好像有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挺聪明的，但是如果我们要以镜子测试就是让他有自我意识这样一个标准去审视的话，目前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下定论啊，
0: 还需要更严格的实验。
1: 好的好的，这确实很有趣啊。那徐老师呢？
2: 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大家很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其实

0: 对，然后这个椎间盘突出啊，然后再就如果这种慢性的这个压迫造成这种椎管狭窄，那么这个时候再有一个剧烈的运动啊，或者是就是撞击，就非常非常容易发生这种损伤。
1: 跟您聊的过程当中，我不由得这个改善了一下坐姿啊，把
0: 对对
1: 背
0: 对，
1: 部
0: 要
1: 挺了
0: 多
1: 一
0: 运
1: 挺，
0: 动，活动活动。
1: 确实啊，好，这开个玩笑啊，这我们回到这本书啊，这书里呢其实有一段也很有意思，就是说脑科学呢它是经历了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印记假说到如今的分子和环路时代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其实想请徐老师和王老师来聊一聊，就是从您二位的视角来看，我们现在研究大脑的手段和几十年前相比，到底是发生了怎样颠覆性的跨越？徐老师。
2: 对，首先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说一下，其实那个时候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这个我们智力是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心脏，而我们大脑是干什么的呢？大脑是一个散热装置。
1: 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其实从他当时的角度来说呢，这样的思考呢也并不太过分，因为大脑它有很多的褶皱，看上去的确面积很大，的确像个散热片。
1: 也有道理啊，是，
2: 是的，事实上呢，哪怕在今天，如果我们不好好做科普的话呢，你仔细想一想，我们从小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要好好
1: 就
2: 学习的时候
1: 心
2: 呢，
1: 里
2: 应该怎么
1: 想
2: 样？
1: 一想，对吧？你看
2: 心里
1: 汉
2: 想
1: 语
2: 一
1: 当
2: 想，
1: 中也是说
2: 对
1: 心
2: 的，
1: 嘛，对，
2: 太对了。然后，很多人说我心里难受，当人们情绪波动的时候呢，他说我心里难受。
1: 对。
2: 然后很多时候呢，甚至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医学啊，分成了心理和神经外科，而心理科呢，往往人们认为呢没有器质性的变化，所以呢，你就要去心理科。
1: 其
2: 所
1: 实
2: 以这
1: 都是
2: 是的，
1: 在
2: 是的，
1: 脑相关的，对吧？
2: 全部是大脑。对，其实这个亚里士多德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想法，到今天仍然非常流行，在人们的主观意识里面还是存在的。人们往往在讨论我心里怎么想，对吧？
1: 确
2: 事
1: 实。
2: 实上，对，所以我们脑科学科普啊，还是任重道远，啊，那是扯了点远啊。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要为什么要真正的要做脑科学呢？所以要知道这个智力和心智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分子生物学发生革命的时候，我们知道生命的本质那就是在原子分子水平，只有在原子分子水平，我们才能跟物理学打通。我们才能真正的建立，它这个底层的逻辑，
1: 对，
2: 所以我们要把脑科学呢，一直把这个知识的体系啊，跟这个分子水平啊，把它贯通，建立这样一个知识大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从这个100年前的卡哈尔建立神经元学说开始，才标志着脑科学真正建立了。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2: 我们要在细胞的水平去理解我们的心智。
1: 确实。
2: 对，那么这就带来很多很多的技术的挑战。过去这几十年的确有非常大的发展。那么特别是我们近几十年来，我们就知道这个大脑处理信息，让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智力产生的地方呢。方法就是电信号的传递，

然后突触之间的连接的变化，那对这些的观察呢，都需要非常好的技术手段。那最近的一些发展呢，就包括非常精细的这个神经成像，包括这个王凯老师过一会儿可能会介绍。然后就是我们可以操控一些特定的，在神经元水平、单个细胞水平呢，去操控一些神经元的活动。然后我们就可以想，我们把它操控一下，那么这个动物的行为。

0: 重新的表述吧，它等于是一个有意识的让美元吸引力在变低的一个情况。然后你再看稍微远一点，我们就是看过这个1970年代以来美元大概有过5次比较大规模的这个贬值的这个过程。一次是1971年初，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那段时间美元进行过大幅贬值。第二次就是1975年到1979年这段时间，美元也发生过一次大幅的贬值。当时这个美国是什么情况呢？一个是滞胀，第二个是他当时换了，在那几年时间其实换了3任联储主席，就是像走马花一样的换这个联储主席。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一个美国的货币政策让全世界非常的这个担心和失望的一个阶段，然后美元也发生了比较大的这个。然后呢就是第三次大幅贬值，就是85年前后广场协议的时候。
1: 那时候他们是逼迫日元升值吗？
0: 逼迫日元升值，还有德国马克。
1: 德国马克，
0: 对，等于是强迫这个美元相对别的货币贬值。然后第四次贬值就是1989年到1991年的时候，美元也有过次名次非常明显的贬值。
1: 那当时是美元呀？
0: 当时美国其实发生了一轮衰退，最后一次这个大规模的贬值就是2002年到2006年，这轮这个美元也贬了很多，贬了30%。这轮的核心的这个叙事是两个，当时一个叙事是说这个欧元可能取代美元。
1: OK。
0: 取代美元，所以一边是担心美元的双赤字，美国的双赤字影响美元的这个估值，一边是有一个替代的叙事说这个欧元会崛起，所以当时美元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贬值。
1: 你说完到说到这里，我现在有点 get 到你的那个点了，就是今天的情况是这五次的总和。
0: 对，就是你不知道是哪一个东西能够导致美元贬值，但是只要任何一个是成立的，它都会导致美元贬值。
1: 你说的这一块，我觉得就让我有点想起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他们的那个霸权稳定论。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每一个阶段，它都有一个世界霸主。霸主呢，霸主的责任就是说我输出秩序，但是呢，我也提供庇护，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你的意思是说，比如美元也好，或者荷兰盾到英镑也好，实际上是这个我输出秩序里面的一个部分，货币秩序。
0: 对。
1: 但是这个我输出秩序，然后大家能够接受，是以我提供一个全球的公共品，对吧？为先导的。现在你不肯提供这个公共品，那我也就没有义务去接受你的这个秩序。
0: 对，是的。然后也没有义务接受你的货币。
1: 我这一年也一直在想，就谁能替代？就当我们到时候结束一段旧感情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一段新感情。所以。就问题是今天的核心是谁能取代它？
0: 有两个货币是最有希望的，一个是欧元，一个是人民币。
1: 我们先说一下欧元吧。如果货币的基础就是你要信任它，然后你有安全感，那么是个主权，是对这个国家的信任。所以我是从欧元出生的第一天开始，我这个事情它就在我这里过不去。它不是一个国家啊，它的这么多的主权国家中间，我的德国和这个意大利中间的这个张力怎么消除啊？和希腊中间的张力怎么消除啊？我们的利益都不太一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它没有一个，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信任信用，所以我就很难。再说欧洲，我觉得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的创新啊，就经济的创新啊，生产率的这个增长上面，我觉得就没有看到特别大的一个希望。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基本面还是从你的货币的一个本身的属性来看，我就很觉得欧元要取代美元，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0: 我其实同意的，我同意的，我特别同意，就是欧元是一个远看还挺美好的，
1: 对，可远观不
0: 可
1: 亵玩。
0: 对，然后你要仔细看的话，它做任何具体的事情都很困难。
1: 对，它太张力太大了。
0: 对，就举一个例子，我们本周去欧洲访问，欧洲有至少学界和业界有个很强的共识，说比如说我欧元要成为一个能和美元比肩的储备货币，我至少得有一个泛欧的债券，它有这种债券，有这种资产，才能让别人去配置。对。然后我们去问他们的政客，这件事可能吗？他说20几个国家发一个泛欧债券，怎么发？
1: 怎么发呀？
0: 发给谁用？这个事情根本是炒不清楚的。利率
1: 怎么定啊？所以我每次他们一跟我讲欧元的时候，我就老想起周星驰那句话叫风吹鸡蛋壳。
0: 对，你要真仔细想的话，真正有这个潜力和有这个可能性的，也许就真的是只有人民币。对。
1: 哎，其实正好说到这个人民币，这一次有机会再

0: 国计划往前推进一步。那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前两年也一直在聊嘛，就是上海这种国际金融地位，那你觉得在这一波我们往前推进的过程当中，上海可能扮演什么角色吗？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个特别好的问题。你要看任何一个储备货币，它必然得有一个在岸的金融中心，而且那金融中心必然是全球的金融中心。
0: 那会是上海？
1: 它只能是上海。
0: Okay.
1: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上海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可能也许没有之一，它才可以实现。
0: 哎，我先这个要把它拆解成两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在岸的这种金融中心呢？
1: 所有的，你想看，如果使用人民币的话，它所有的基础设施最终都是在中国嘛。然后中国其实已经选择了上海，就中国最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交易所、支付、清算，
0: okay, okay.
1: 所有的这些，包括中国的这个大的这个金融机构，它都是在上海布局的。
0: 就是我今年，你知道我有一个叫香帅共潮生的那个财富展望，我今年起的主题叫重置。今天我们俩聊完以后，我当时说的是全球资金重置，然后产业链在重置，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消费市场在重置。这个说到人民币，我觉得就特别想跟你人民币国际化，我记得是这是你从十多年前就开始主导着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你觉得这对人民币是个很好的机会吗？
1: 对，不是我主导的，但是我
0: 参与
1: 或者亲历了一部
0: 分，对，亲历着。
1: 对，当时十年前应该是11月份 ，IMF 决定接纳人民币为SDR 的蓝
0: 色
1: 的一部分，
0: 对。
1: 当然，它正式加入是2016年10月1日，但是那个决定是2015年11月份做的，所以那一轮就是一个非常利用这个美元的这个一个质疑的过程中间，然后人民币抓住了那个机会，然后用了7-8年的时间就成为 SDR 货币，从一个基本上没法国际使用的货币变成一个 SDR 货币，就用了7-8年的时间，所以是非常显著的。
0: 哦，再接着问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民币有没有希望，就是说，也不能说现在就说取代，我觉得这个词儿太重了，但是说接替或者取代美元的一部分的在全球的一些功能。
1: 至于人民币会不会取代美元，或者是能够接替美元，用你的词说，真的取决于我们做什么。这个东西是一个天赐良机。2008年时候有一次天赐良机，
0: 我们
1: 抓住了，对吧？然后这次又是一次天赐良机，可能是比2008年还要更大的一次天赐良机，因为这次美国是有意的，和所有的国家都过不去，对吧？然后自己再挖自己墙角，
0: 对，佛运来了的感觉。
1: 对，然后你得抓住这个时机，问题就是你得做些什么，不是说你在这躺着，然后这个别人就说 OK， 我们特别喜欢人民币，我们就用人民币吧。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这么发生的啊，所以你就得看我们现在短板是什么。如果说过去人民币国际化的很多的这个作为都是主要是在增加人民币使用的便利性上，就原来你不能做这个，我先给你做了，原来你做这个不方便，我让你更方便，这是过去的这个努力的这个主要的方向吧。现在这个要求就更高了，更高了。我觉得有几个层面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得想一个储备货币，它最终得让人感到有
0: 安全感，
1: 有可预测性。这就要求什么？要求第一个，你的政策制定不仅得让国内的人懂，也得让国际的人懂，别人能够理解你在做什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市场沟通和政策透明度的这个要求。所以我觉得这是所有的储备货币都得具备的一个要求吧，基本条件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花点功夫做的。第二个，确定性和安全感怎么来？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所谓全面依法治国，用西方的语言说，就是类似于这个法治。一切东西，别人如果就是你有比较清楚的这个
0: 规则
1: ，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可治性的规则，
1: 可治性的规则，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强调这个社会主义法治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得是一个法治国家，最后任何事情的变动大家知道 OK， 规矩是这样子的，我们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些事情得弄清楚，这也是很关键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强调的这个制度性开放。制度性开放的意思就是说，它不仅只是打通这些渠道了，它在制度上得能对接，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开放要求其实就更高了，不是说我们这个给你开一个这个 Q 费的渠道，或者是 给你开个。

0: 和这个沪港通或者深港通，就这么简单的而已。后面的监管，后面的技术标准，后面的所有的这个规则，它都得是能够接轨的。这可能对我们的就开放的这个要求就提高了一个层次了。
1: 但我稍微问一下哈，就是上一波里边，你说我们抓住了美元的信用出现裂缝的那个时机，然后推进了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化往前走了一步。那当时我们做了些什么呢？当时的做法，因为我刚才听下来，就是我们法治啊，然后制度的接轨啊，就是上一波做了吗？然后和这一波我们要做的，你觉得差别大吗？
0: 不，上轮做的其实是这样子的，上轮做的其实是给人民币松绑，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不记得这个事儿了，就是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你如果出口的话，你收美元是可以的，你收人民币是不可以的。然后以前你要做 FDI，就是收 FDI 或者对外做 ODI，原来你拿外汇来做 FDI 是可以的，没有说拿人民币来做 FDI 这件事情，这件事是不可以的。对，以前比如说别的国家的央行也好，储备管理者也好，包括私人部门也好，想投中国的债券市场，是没有路径的，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然后我们后来把这个东西都打开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其实是核心的是把那些限制人民币使用的这些很多的这个障碍一个一个清除了。
1: 其实这是我想问你的问题，因为我10年博士毕业的嘛，就我记得那时候市场上讨论过资本账户要不要开放，我觉得我是非常倾向于不要开放的，因为我记得97、98年啊，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啊这些事儿的印象很深嘛，就是觉得那种经济体你受到那种国际资本的那种攻击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你觉得今天答案很不一样吗？
0: 我觉得不一样。我觉得一个就是我以前经常问我自己的问题。我以前工作很长时间也和这个资本流动啊、汇率啊这些是相关的。
1: 不用谦虚，这就是你的本质工作。
0: 对，就是我以前经常问我自己问题：为什么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么小的国家，他都不担心这个资本进进出出，看上去都还好；挪威都是很小的，它都是当然都是发达国家，为什么这么这些小儿？瑞士都是很小的国家，然后资本流动对它冲击一定很大呀，它为什么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就是里面有基本的大概有两条，第一个就是他们有相对灵活的汇率，就是汇率的这个波动可以帮助你卸掉很多的利，它通过这个汇率价格的波动来帮你来这个改变这个风险。第二个就是他们还是有比较好的这个规矩或者监管吧，它保证它的这个四梁八柱是稳的，金融体系四梁八柱是稳的，它把那些大的风险给看住，如果有小的地方有点风险的话，它还也对。它也能管理，你把大的这个股价的东西管好，大的这个系统性的东西不要出问题，那就可以了。所以我是觉得，第一，我们人民币这个汇率的这个形成机制真的是经历了，你要说是改革，今年正好也是2005年这个7·21汇改，今年是20周年，8·11汇改是10周年，就是我们已经做了20整年的这个努力了。其实人民币汇率我们也经过很多的这个冲击和挑战，已经大概可以比较有信心的说，我们人民币其实是可以有一定的灵活度的，或者有比较大的灵活度的，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有这个信心的。而且我们这个船这么大，对吧？
1: 对，其实我觉得我正好想说这个话。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是个舢舨，所以今天真是航母的那种感觉。
0: 对，所以就是汇率有一些波动，可能也真的也不用那么担心。你看，其实美元就过去一两个月已经贬了10%几了，
1: 十几，对，15%了。
0: 对，然后欧元升了10%几了，这个他们都没有任何问
1: 没
0: 题
1: 感
0: 啊。
1: 觉
0: 对
1: 哈。
0: 呀。
1: 我总结下来，我觉得今天我是收获有点多。第一个，你觉得就是过去几十年的这么一个美元信用为主的这么一个体系，全球货币体系，在今天确实出现了一些松动，所以美元可能在一个中期吧，起码是中，甚至你认为是中长期内，它面临着一个走弱的一个局势。那第二条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全球信用货币体系发生动荡和产生缝隙的这个过程当中，确确实实人民币有巨大的机会，但是这个里面可能就要求我们要在 法治，然后在整个货币的这种制度基础建设上要做更多的功课，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有可能往前推进一步，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可能会得到一个重大的提高的。
0: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我觉得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1: 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0: 对，
1: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强大的货币对你来说不一定意味着汇率一定要升值，但是在现阶段，你觉得一个温和的、缓慢的升值可能

0: 是有益的。
1: 强大的货币当然最终它是会升值的，
0: 是，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基本面和长期的趋势它也应该升值，而且在短期从技术面上说，我觉得就是温和的升值也是有利的，它的这负面效应是有限的。
0: OK，
1: 然后它的这个正面的循环的效应是增加这个信心，增加对你资产的这个吸引力，这些东西它是有一个正面的这个帮助的过程。
0: 成本收益这笔账算得过来。
1: 对对，是的是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

0: 各自的能力分工嘛，对吧？这个活动组织请来这些人，肯定是罗尔斯的这个能力。造出这么个好一个车，那是罗伊斯的本事。那想出这个点子呢，是约翰逊的这个能力。三者结合在一起呢，其实劳斯莱斯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已经是一个声名显赫的，而且明确定位在豪华奢侈品上面的一个汽车品牌了。
1: 嗯，好，汽车造好了，这个什么时候造？飞机发动机，我很着急啊。
0: 我们的这个刻板印象里面，是不是会觉得，这个罗伊斯他作为一个技术狂人，对吧？然后一开始研发这个飞机，汽车发动机，其实在之前他已经搞过很多机械了。
1: 嗯，
0: 那么顺其
1: 就
0: 自
1: 应
0: 然。
1: 该是他来搞这个发动机。
0: 对，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迈巴赫，他就是从这个研发汽车后来去开始研发飞艇上的发动机的。
1: 嗯。
0: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真正推动飞机发动机业务的是罗尔斯那个贵族，
1: 啊。
0: 他才是那个对飞行极度热衷的人，就是他是英国历史上第二位获得飞行执照的人，还是第一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实现不落地往返英吉利海峡飞行的人。
1: 就是不能小看少爷，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就是他是在飞行史上，人的飞行史上是留名的一个著名的人物。然后呢，在劳斯莱斯公司里面，他就一直安利这个技术达人，对吧？就是说你去搞飞机发动机啊，那个更厉害，你去搞。然后罗伊斯呢，其实一直不是很感冒这件事情，他还是喜欢车。直到了一战爆发了之后，罗伊斯看到了飞机发动机在这个空战当中的这个应用，他就发觉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他想去搞。在那个时候开始，劳斯莱斯呢就开始为战斗机研制飞机发动机，当然也包括什么运输机啊这种军机开始研制了。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当中，英国有很多非常著名的这个军用的飞机，它的这个发动机这个心脏其实都是劳斯莱斯来生产供应的。到那个时候呢，就它就成为了全球一个飞机发动机领域非常重要的存在。但这里我们要说一个事情啊，就是罗尔斯本人是虽然推动了这一切，但是他自己并没有看到过劳斯莱斯生产的飞机发动机在空中飞行过。因为他本人在1910年的一次飞行表演当中失事去世了，他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因为飞机事故死亡的人。
1: 我觉得怎么说呢？可能他有预想过自己是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的，就是他身上其实有一些19世纪末英国贵族的那种反叛存在的，就他不想过循规蹈矩的这个享乐生活，其实是想追求更多的极限和刺激的。我觉得这也能解释这为什么就是这个人原来其实是喜欢搞赛车，然后后面又开始搞飞行。另外就是飞机发动机这个技术难度确实远高于汽车内燃机。以及凭借人类自己的力量在天上飞行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情。
0: 对，我觉得你这个分析蛮到位的，就是他有可能是那种，就我们这个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啊，就虽然不太好听，但我觉得他最后这个去世的方式，有可能对他来说是死得其所的。那另一边呢，这个罗伊斯他虽然继承了这个搭档的遗志啊，一直在研发这个不管是车还是飞机的发动机，但是他自己身体呢，就是很早就不太好，所以他其实大多数时间都是生活在这个欧洲的一些疗养地的啊，他几乎没有踏足过劳斯莱斯的工厂，都是远程办公，就画图纸。
1: 就是一个很早就实现了 work from home 的。
0: 对，100多年前的 work from home 啊。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劳斯莱斯还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职业经理人，包括约翰逊去世之后也有。那整个的公司发展相对来说，虽然有很多的跌宕，还是比较顺利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在一次非常这个戏剧化的商战当中，收购了另一个著名的豪华车品牌，就是宾利。
1: 哦，所以说劳斯莱斯和宾利之前是一家人。
0: 很长一段时间是一家人。那这个故事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啊。到了二战之后，劳斯莱斯呢已经成为了整个大英帝国可以说是最辉煌的品牌之一。因为一方面在国防军工行业，对吧？它制造的发动机是英国空军的一个心脏，很重要。那么在汽车领域呢，劳斯莱斯永远是一个最高贵的这个金字塔尖的一个招牌。所以呢，整个这个公司实际上是非常闪亮的。
1: 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强大的一个公司之后会一步步分崩离析？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正式讲劳斯莱斯的拆分，也是当时公司历史上的最大危机。
0: 开头我们提到过，这次拆分发生在1971年。那整个事件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一台型号名叫 RB211 的飞机发动机。正是为了研发这台发动机，劳斯莱斯才濒临破产，最后不得不接受政府的救助，并且把汽车业务给独立拆分出去。那我们现在说一下当时的这个背景啊，二战之后呢，就虽然英国的这个经济体量一直还是欧洲领先的，对吧？并且呢，国民收入和福利也不断的上升，但是有一块它其实一直有衰落的这个迹象，就是它的工业。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分析啊、评论，比如说这个美国不是马歇尔计划给了欧洲各国很多的援助嘛，像德国啊，就把很多钱都拿来
1: 搞
0: 搞工
1: 工
0: 业，
1: 业。
0: 搞出了像西门子啊这些大众啊等等这些这个工业的公司。那么英国呢，很多时候是用来，比如说进口一些消费品啊，或者是提升福利啊等等的搞商业，工业上面它确实是比较落后了。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情况就更加的凸显。对于劳斯莱斯来说啊，就它虽然这个汽车业务一直是很有名的， 大家知道劳斯莱斯一年就卖几千辆车，它是纯手工制作的嘛，它不是以产量来著称的，它也不考虑产量，所以你从数字上面来说它是一个小

0: 动的生意。而飞机发动机呢，无疑是当时的这个主业。
1: 嗯，其实我现在查一下，就是飞机发动机的这个罗罗这个公司的营收，其实还是比他劳斯莱斯这个汽车业务要大很多的，
0: 就是多一个数量级，有时候甚至多靠两个数量级这样的水平。
1: 嗯，
0: 那当时劳斯莱斯飞机发动机它这个业务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就简而言之，就是它要赶紧的去跟上全新的一个民航客机的时代。
1: 嗯，那个时候也是民航客机整个就是技术大革命的一个阶段了。
0: 我们知道1960年代其实是全球民航业的一个迅速崛起的一个时期，就是超高速增长。那当时这个增长的核心，这个重心肯定是在美国的，因为这个市场就在美国。我们看到个数字啊，就是从1955年到1972年，这个大概17年的时间里边，美国的航空旅客人数是翻了两番，也就是原来的四倍。然后全球整个这个行业，就是民航行业的这个年平均增长率是 15%， 非常吓人啊。这就使得民用的客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比军用飞机大得多的市场。那其实在之前没有这回事情的。那劳斯莱斯在这方面呢，虽然有技术有产品，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民航客机的喷气式发动机啊，它是有一定积累的，但是它的市场主要局限于英国和欧洲，那就是一些短途的小的航线，一直没有打入美国这个核心市场。所以它当时呢就急需让自己的发动机能够装到美国最新的民航客机上面。我们可以再提供一个数字来体现当时劳斯莱斯的这个急迫感啊。1967年的时候呢，公司内部做了个估计，说如果他们没有签下新的飞机发动机的项目的话，现有发动机的销售额可能从1969年的5890万英镑降到1975年的350万英镑。当时的这个英镑大概是28美元，这购买力啊，算到现在。
1: 这确实是会缩水很厉害，就相当于已经不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增长受限的问题，是能否生存的问题。
0: 是的、
1: 就是相当于你如果没有拿到这个民航业新时代入场券，你可能以后长期就游离于这个圈子之外了
0: 啊，
1: 因为飞机发动机还是一个就是开发时间很长、壁垒又很高的一个小圈子，就你打入这个圈子是很重要的。
0: 是，就是如果你拿不到初期的这个认证的话，你后面再要去跟一些已有的玩家去竞争，你就非常的难。那如果你不在这个圈子里面，以后你就没有市场，你就变成在一个快要干涸的小池塘里面在生存了。
1: 嗯，
0: 那么RB211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研发项目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诞生的。在1968年3月的时候，劳斯莱斯成功的拿下了美国的客户洛克希德公司的一个叫做 L-1011 三星客机的一个独家的飞机发动机的订单。以后我们就叫这它三星客机了，这样比较好说一点。
1: 不是韩国的三星，
0: 对对，
1: 是美国三星啊。
0: 对，一共有150套发动机，很大一个订单。就当时啊，就英国上下欢腾，就媒体都是头条报道的，就是说它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工业出口的订单。而且这种欢腾背后呢，其实还有一定的这种怎么说，就是民族主义啊，或者是这个国际关系的这个背景。因为当时洛克希德这个公司大家知道是一个著名的军工企业，它也是美国向英国出口武器的主力之一。像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名词，有什么海王星巡逻机啊、大力神运输机啊、北极星导弹系统等等啊，都是洛克希德生产的。
1: 北极星这个我在 Yes Prime Minister 里面见过，
0: 对，第一就是是首相的第一集，对吧？
1: 就他上任以后就开始讨论，就是要不要去把这个老的这个导弹系统换成新的那个三叉戟导弹系统。
0: 对，老的就是北极星，新的就是三叉戟。
1: 对，就因为这个当时那个 Jim Hacker 就刚刚当上首相嘛，他就觉得说这个军工方面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就是想要取消这个更新计划，然后最后被 Humphrey 用一系列的理由阻止了。
0: 是的，
1: 其中就有一条就是不能得罪美国，因为我们英国要用就要用最好的。
0: 对对，就最后讲了一通实际的，然后来了一个上价值，说英国要用最好的。
1: 哎，
0: 其实这就完全就是对当时现实的讽刺。这些这个系统的名字都是真的啊，而且这个三叉戟还是洛克希德开发的，
1: 就是确实英国要用最好的，但是最好都是美国造的。
0: 是是是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就能理解为什么当时英国国内对于劳斯莱斯这次出口，这个反向出口给洛克希德是寄予厚望，非常高兴的。就是你们的这个军工企业吨吨的往我们这边卖武器，对吧？赚外汇。那现在我的军工企业也可以向你们反向出口，来这个出口我们的这个打引号大国重器啊，说明英国工业还行，是吧？
1: 嗯，但是就是最后这个大单是压垮了劳斯莱斯，是吗？
0: 是的。劳斯莱斯呢，把自己公司的生死其实压在这个项目上面了。但另一边呢，其实他的客户洛克希

0: 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肖老师已经给自己挖了三个坑啊，我们继续啊。好，那我们现在暂时把注意力还是回放到这个 RB211 上面。
2: 对，
1: 虽然英国政府这时候已经出手救助了，但是我怀疑这个烂摊子还会继续下去。
2: 你说的非常对，因为在美国这边，就是这个客户洛克希德，他的情况也非常的危急。因为 RB211 的研发受阻了，我飞机发动机都受阻了，那我这个飞机的研发也延期了。
1: 对，好，把甲方带下了水。
2: 导致洛克希德一度也陷入了财务危机，不得不寻求美国政府的救助。
1: 那美国政府救不救呢？
2: 当时美国政府是很想救的，但是我们知道要三权分立，对吧？
1: 对，
2: 所以他要向他这个救助的法案要向国会来通过。
1: 嗯，
2: 这个法案呢是想要贷款2.5亿美元给洛克希德，结果这个法案就在美国的国会遭到了强有力的阻碍，就反对者非常的多。一方面我们可以想到，就美国当地的那些代表这个航空业利益的一些这个州，比如像俄亥俄州、辛辛那提那边，
1: 嗯，
2: 他们一开始就是反对你签劳斯莱斯的，那现在我肯定是更加反对。
1: 你买我们国产发动机就不会有这种事情，
2: 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而且说的非常对，其实洛克希德当时是想过抛开劳斯莱斯，我重新再找一个美国发动机来替代的，
1: 嗯，
2: 因为你不是慢了吗？结果后来他们发现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劳斯莱斯发动机它不是什么更轻更加厉害，
1: 技术上确实是更领先，是吗？
2: 对，然后呢为此它涉及了一个专门的一个什么空间啊，这个整个机体使得它没有办法替换成更大一点的美国的那些发动机了，就是工程上
1: 不
2: 行，
1: 不够适配。
2: 对
1: 啊，
2: 它不是不想换，它不是不想抛开你英国人，它是因为没有办法，
1: 就是我如果要换的话我得重新研发一整套东西。
2: 是的
1: 啊，
2: 当时反对者除了这个还包括当时的加州州长，这位州长呢后来在1980年的时候就成为了美国总统，就是里根。总之就是在这样一番激烈的争夺之后，最后国会是以一票的微弱的优势才通过了这样一个法案，给了洛克希德一个救助。最后呢算是确保了这个三星客机的这个项目还算是完成了，
1: 嗯，
2: 这样一个状态。
1: 嗯，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英美两国政府救助的就大的逻辑还是一样的，就是如果这两家公司同时崩溃了，我们这个西方阵营的国防工业技术其实会大幅的削弱，它不是完全看民航的部分，它主要还是看
2: 军工
1: 的
2: 部
1: 分。
2: 嗯，对，
1: 其实这个还是因为有冷战的背景。
2: 没错，很重要的这个冷战的背景。最终呢，这个 RB211 的延宕使得三星客机只能延期的投入使用，虽然是投入使用了啊，但因为这个延宕使得它比我们前面讲到的卖到的那个 DC-10 啊，它晚了2年左右。就这2年呢，使得它损失了很多的客户，它最终的销量不及预期，一共只卖了250架飞机。而这个洛克希德当时测算的三星客机的盈亏平衡点呢是500架。
1: 嗯，回过头来看感觉是一个双输的惨淡局面。
2: 嗯，
1: 我觉得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当时做合同谈判的时候，我们之前的感觉就是洛克希德把所有的压力都压给劳斯莱斯，你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通过很严格的合同条款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还风险最小化。
2: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最后结论上面 RB211 和三星客机它不是一个通过合同就可以切分的东西，它在飞机上是一体的。
2: 对
1: 对，那它是一个工程问题呢，这个事情其实没有说因为合同上怎么去划分就会导致最后结果上面就可以完全按照你的思路去走。
2: 你说划分责任就划分责任了，最后还不是一样你倒霉吗？
1: 对呀、
2: 啊，嗯，我们事后可以搜到很多劳斯莱斯对于这个谈判的复盘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们觉得自己什么惨胜啊或者怎么着的，但是我没有搜到太多洛克希德方面回忆的这个谈判的细节。就我猜他们有可能觉得当下这个谈判的局势下面他们自己确实是更水位更上面的，劳斯莱斯更有求于自己吧，所以他把这种优势最大化了。但实际上我们来看到当时的最大化并不是它的最优解，
1: 我不幸中的万幸，最后还是就是弄出来，虽然晚了2年、啊、
2: 是的，其实从发动机的研发上面它就是晚了1年多、
1: 哦、
2: 就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的地域，其实它这个发动机最后还是晚了1年多。
1: 工程师厉害。
2: 是啊，当然英国政府一方救助了他，这个他才能继续下去。还有呢，就是劳斯莱斯请来了，就是请回了一些这个资深的这个工程师，反正力挽狂澜吧，把最后这个三轴这些很多的困难都给解决掉了，包括那个钛合金的叶片啊等等的都解决了。最后呢，这个发动机确实是问世了。而且我们可以说否极泰来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之后在1973年的时候，第一次石油危机就到来了。也就是这个发动机投入使用后1年之后，这个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开始追求省油了，或者是追求燃油经济性了。这实际上是个大的趋势，不是一年的事情啊。那这恰恰就是三轴发动机的强项。所以在这之后呢 ,RB211 它的性能不断的改进升级，它不是做了一些这个升级版的研发吗？最后是有用的。它在市场上的确是获得了很大的这个好评，甚至后来进入了波音等等的供应，包括后来我们知道有空客。 这也帮助了罗罗，他最终跻身了世界三大

0: 民航发动机供应商之一。
1: 从后面来看的话，就是这个罗罗做的这个设计思路，就是长期来看是一个很正确的决策
0: 是。
1: 啊，但是技术开发和科研还是不太一样，
0: 不一
1: 就
0: 样。
1: 是科学研究呢，不用特别讲究 timing，他可能在就比如说发论文的时候才会讲究 timing，就
0: 对。
1: 而且也不会特别在意这个事情有没有用这个点。
0: 是。
1: 但是在工业界的技术研发的话，其实是需要一个更精准的一个时间把控，要在恰到好处的时间投入资源做恰到好处的研发，就是不可能说让一项就是长期来看很有价值技术，在今天就把公司拖垮。就你如果这个公司已经死掉了。然后你强行把它挽救回来，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
0: 对，就劳斯莱斯其实已经死掉了，只不过你是太大或者说太重要，没有死，就政府救你了而已。实际上你已经输了，对吗？你是被 ICU 强行的挽救回来的这样的状态。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研发呢，就是在航空发动机当中，确实是有一个 tricky 的点，就是大家的第一单生意确实都不太赚钱。
1: 都不太赚钱。
0: 啊，因为你是要先获得了这个几经这个认证，就进入这个圈子之后，获得这个供应的资质之后。之后赚钱可以赚到很多，比如说维护的这个费用、更新的这个费用，这个啥是赚钱的大头，所以劳斯莱斯当时可能抱着这样的一个期待，但是你不断的抱这个期待，不断的这样来说服自己，最后发现这个先压垮了，你都等不到后面的维护的这个钱了。
1: 简单来说就是你这个公司要先活到整个技术成熟了，再活到这个客户交付，然后你可以赚维护的钱的时候，
0: 你再说，
1: 才说后面的事情。
0: 对，
1: 对，这中间都得先保持活着。
0: 是。
1: 那到这里，我们其实把劳斯莱斯历史上的这个拆分讲完了。准确来说，这其实是一场经营危机导致的破产和国有化，就拆分其实是个很好听的说法，
0: 是，
1: 但是整个故事就没有结束。
0: 前面我们提到这个1971年实际上是劳斯莱斯的至暗时刻，然后到了1972年呢，它其实已经有一些否极泰来了，因为这个发动机不管怎么样是研发出来了，而在1972年呢，其实也是这个全球的这个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这一年有两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先后访问了中国，第一位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二位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1: 那我觉得尼克松可能大家更熟悉一点，因为他访华是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嘛。而田中角荣的访华在当时也是很震撼的，就
0: 是，
1: 是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0: 是的，
1: 这两次访问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冷战的国际局势，尤其是为中国之后的发展打开了一些战略空间。甚至也有观点认为，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起点其实就可以追溯到1972年。
0: 尼克松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就田中角荣，有可能有的朋友不太了解，
1: 只听到过名字。
0: 而且跟我们后面的故事是相关的，所以我们稍微这个补充一些背景。其实田中角荣是日本二战之后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而且他的个人经历也很传奇啊。你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听东亚观察局这个出品的这个付费节目，叫《日本宰相列传》，里面
1: 其
0: 专
1: 实
0: 门
1: 到
0: 有，
1: 这里，我已经觉得在听那个节目了。
0: 这里边其实专门有一集是讲田中的这个经历的啊。那我们这边就简单介绍一下
1: 给个免费版
0: 啊。对，田中呢，他是没有东京大学的精英学历的那种人，然后他甚至没有，他也没有政治世家的这种资源。他就是一个纯平民出身，就是甚至泥腿子出身，他没有学历的，都小学学历好像就是。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凭借他在商界，尤其是基建行业的这个积累，进入了政界，然后逐步在日本的这个执政党，也就是自民党内部呢，形成了自己很大的派系，并且他也就是在1972年这一年登上了首相之位。
1: 而且他好像就是出任首相没有多久。

0: 之后呢，1983年，田中角荣一审被判有罪，获刑4年，罚金5亿日元。这5亿日元呢，也是被确认他收受的这个贿赂。
1: 嗯，感觉就是前面这个部分的故事，我在不毛地带里面听过一个版本，有点类似的这个部分。
0: 没错，没错。
1: 后来我查了一下，就是原作者山崎丰子，他这个故事本身是一个连载故事，他
0: 嗯，
1: 正好就是连载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出现了洛克希德事件，
0: 是。
1: 然后后面大家都说你这个故事很有预见性，甚至还有社会性。
0: 是，
1: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问，就是为什么洛克希德公司一个美国公司要去行贿日本政要呢？
0: 我估计有的听友听到这边应该能猜到啊，我们毕竟这是一期劳斯莱斯讲飞机发动机的故事啊。他为什么行贿呢？他就是想要向日本的全日空航空来兜售自己刚刚上市的搭载着 RB211 引擎的三星客机。
1: 就是还是为了卖飞机才这样。
0: 是，最终呢，全日空确实购买了21架的三星客机，总金额是10亿美元。
1: OK。
0: 那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洛克希德公司要如此费尽心机，通过行贿的方式也要把这个客机给卖出去呢？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因为它的研发延期了，所以在美国本土市场落后于竞争对手卖到的同款机型，所以它必须要在海外市场获得更多的订单。
1: 我们前面不是说那个三星客机盈亏线是500架，结果最初只有250架被卖掉了吗？
0: 对，
1: 所以说他就得找更多的客户来接这个单子。
0: 是的，一方面像日本是个重要的客户，还有一个重要的客户其实就是苏联。
1: 啊，
0: 据说苏联原本是准备采购至少100架三星客机的，但是在这个行贿案曝光之后呢，计划取消了。
1: 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0: 非常典型啊！
1: 就感觉就是整个研发地域，就是在地域里面时间最久的还是洛克希德。
0: 是，但是话说回来，我们也不必为这个洛克希德这样的这个公司来叹息啊。三星客机的确是失败了，但它只是摧毁了洛克希德进入民航业的这个希望，它在军工行业仍然保持了地位。我们不知道它后来跟另一个公司合并，就成为了现在的洛克希德马丁。而且现在有一些新的调查都认为啊，就是当时洛克希德行贿日本的政要，三星客机呢只是个表面，真正的核心呢还是为了售卖军工的产品。
1: 这个公司兜兜转转，最后还是要买军工产品。
0: 嗯，而且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啊，就洛克希德的行贿对象不止日本，就是整个洛克希德事件使得这个意大利啊、西德啊、当时西德啊、荷兰等等地方的政要都被查出来有问题，
1: 乱成一锅粥了。
0: 最后，美国参议院调查的这个结论就是，以洛克希德为代表的美国国防工业，其实长期以来都存在一个系统的海外贿赂的这个体系，他们有数据说啊，就是洛克希德累计的贿赂金额，海外的贿赂金额是达到了120亿美元，
1: 是一个非常擅长贿赂的公司了。
0: 那这一事件呢，就彻底让美国社会意识到了自己的军工企业，它这个商业模式啊，正在变成一个干预他国政治的一个危险的游戏，这也直接促成了美国的一个叫做反海外腐败法的通过。
1: 你提到就是洛克希德这个事情，就是东窗事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美国参议院在调查美国政府收受非法政治资金嘛，就
0: 嗯，
1: 拔出萝卜带出泥，才发现了海外行贿。
0: 是的，
1: 那么他这个调查不就是水门事件吗？
0: 是，为什么当时美国的这个国会要去调查美国政府的问题呢？这个此前这个美国政府是谁呢？就是尼克松当总统的时候，
1: 就不是白提到他的，就一定要跟他产生一些关联嘛。
0: 是的。水门事件我们都知道了，简单而言就是说，当时的这个美国总统尼克松，他被怀疑这个授意他相关的手下的一些人员对他的竞争对手实施窃听，并且在事情败露之后呢，试图这个掩盖真相，并且阻挠调查，因为形成了这个我们所谓的宪政危机。最后他是被弹劾，那么在弹劾案通过之前，他是在1974年的时候，同样在1974年辞职。之后呢，就是美国的民主党上台了，然后就发起了我们前面提的这个调查，所以我们可以某种程度上认为，这次这个洛克希德案的这个东窗事发，实际上是对尼克松时期的一种清算的附带效果。虽然这个附带的效果同时也牵涉到了田中角荣啊，而洛克希德被视作目标，其实也毫不意外，因为他本来就是尼克松本人最大的政治资金的来源之一。
1: 嗯，总之就是出现了一个横跨两国、非常符合刻板印象的国防工业的政商勾结的链条。
0: 是的，但我们这故事还没有完啊。
1: 还没完吗？
0: 在田中角荣被清算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日本国内反田中的势力抓住这个机会大举进攻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很让人在意的。就是为什么美国方面最终提供了很多对田中的确不利的证据，就是还是交给了日本。有一个说法，就是大家也比较公认的一个说法，就是认为当时美国的政界对于田中角荣这个人早就不满了。这个不满有两个源头，第一就是1972年与中国邦交的正常化，
1: 就是没有跟美国打招呼这个事情惹到了他。
0: 是，就是大哥可以跟小弟打招呼，但小弟不能不跟大哥打招呼啊，就这回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当中，第一次石油危机当中，田中角荣没有站在美国这边公开的支持以色列， 我们知道这个次石油。

0: 危机是因为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国家打仗，
1: 嗯嗯，
0: 日本当时没有站在美国这边，而且他还保持和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贸易。据后来当事人的这个相关的回忆录啊，就基辛格为此专门跑到日本去对田中角荣施压了，就是吵架，要求他不要买中东的石油。但是田中非常强硬的回绝了，还回了一句就是说我们少的石油你给我补嘛。因为这两件事情呢，就让当时的尼克松乃至整个的美国政界就对田中角荣非常的不满了，觉得你这个人有一些这个异心，或者说你不甘于只当美国的一个小弟盟友，你想有自己一些相对独立的外交路线。所以到了后来的洛克希德事件当中，美国人就是半推半就的释放出了这些对田中不利的消息，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啊，严格来说这些都是推测，没有明确的证据，当然也不会有证据。
1: 是你把最后这段补上，是不是因为第一次石油危机又提到了我们前面说这个2比21这个否极泰来？
0: 是的，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它深刻的影响了很多行业的发展。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展开吧。
1: 嗯，那到这里，劳斯莱斯第一次拆分的后续余波其实就差不多聊完，就余波其实很大，就很感慨。回过头来看2比21的研发，虽然历经千辛万苦，但其实也就是延期了一年。但是就是在这一年里面，不仅决定了劳斯莱斯和宾利之后的命运，还跟欧洲一体化、冷战的格局、石油的危机以及两个大国首脑的政治生涯纠缠在了一起。
0: 而我们能看到的呢，只是飞机发动机和豪华轿车上现在有的双 R 标志，它们有着同样的字体，但却有不一样的底色。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向文杰，
2: 我是小亚。过去两年，全球范围内最受瞩目的电商平台非 Temu 和 Shein 莫属了。他们可以以令人震撼的低价将产自中国的各种商品输送到全球各地。外国消费者们一边在家收着各种各样的快递，一边感慨：之前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当了大冤种啊？
1: 那 Temu 和 Shein 卖到国外的东西为什么能这么便宜？作为消费者，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可能很难想通这一点。
2: 这里面当然有一些商业模式上的革新，比如供应链的整合，我们之前在讨论 Shein 的那期节目里面已经聊过了。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消费者之前买东西的途径都太正规了， Temu 和 Shein 正在巧妙地利用一些规则漏洞。那这个漏洞就是针对入境邮包的免税价格限额。
1: 目前呢，全球有89个国家或地区的海关针对邮包有免税额度，那美国、英国和欧盟成员国都在其列，也包括中国。只要你的商品申报的价格在这个免税额度之内，那邮包在海关就会被快速放行。这样不仅保留了物流的时效，也让消费者获得了实惠，因为商品价格里面少了一块海关的关税支出。
2: 举个例子，2018年美国对于洗衣机加征了20%的进口关税。那如果是一个进口商一批一批货来进，这部分支出就是免不了的，然后最后呢也会在标价当中部分转嫁给消费者。但是如果有一个聪明的美国人，他想办法自己去海淘一个相对便宜的洗衣机进来，那他就逃掉了这部分支出。
1: 那随着 Temu 和 Shein 的邮包数量爆炸式的增长呢，有的国家终于发现了自己原本是为了高效通关设计的这个制度变成了一个商品输入的通道，所以开始提议改革了。那美国在这方面是相当积极，因为他们目前针对每个邮包的免税额度高达800美元。
2: 800美元放在一个制造业大国可以买很多东西了。所以为什么美国这个门槛可以这么宽松呢？我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这个限额是由美国关税法案的第321条所规定的。这条法案内容是在1938年确立的，主要是说如果一个美国公民想在海外买一点小礼物寄回国，就几美元的那种，那么海关其实没有必要去检查或者征税的。
1: 那321条刚刚诞生的时候，对于普通邮包的免税额度其实只有1美元。当然，我们参考了一下美国政府发布的 CPI 数据，折算一下，当时的1美元其实相当于现在的22美元，所以也不低。
2: 而后来321条经过很多轮修订，把这个免税的额度逐渐的上调，到1994年已经调整到200美元，那相当于现在的419美元，基本上已经能囊括很多常规消费品了。而到了2019年，321条被再次修订，免税额被抬高到了现在的800美元。
1: 也就是说，在 Temu 和 Shein 风靡之前，这个邮包免税的漏洞早已存在了。
2: 没错，而且是整个贸易行业里面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漏洞，所以只能说国内的跨境

0: 电商平台是合理的利用了这个漏洞，但这个漏洞也不算特别大。比如说它规定每天每人只能享受一次的免税机会，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疯狂购物的人，那平台还需要帮你把握发货的节奏，才能充分利用好这个漏洞。
1: 关于这个免税额度呢，美国的$800可以说是很慷慨了。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你像欧盟，这个额度就只有150欧元，那相当于$160多。而且从2021年年中开始，欧盟对于所有的入境邮包都只在免税额度内免除的是关税，但是它不免消费增值税了。
0: 这里引入一个新概念有点绕啊，我们再举个例子，假如是一包价值人民币50块的袜子，它通过普通的邮包发货到美国，那么入境的时候既不用交关税，也不用交增值税，那商家定价的时候其实只用考虑运费就可以了。而如果这包袜子是发货到德国，那入境的时候关税是可以免的，但是要把这个货物的价值和全程的运费加在一起乘以19%，这个就是一笔增值税是要交的。
1: 那商品在标价的时候得考虑后续所有流通环节产生的费用，就显得这个价格更贵了一点。
0: 那纵观全球的这个免税额度和具体限制呢，会发现大多数国家还是相对宽松的，但中国是个特例，而且比较复杂。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几年前有过一轮跨境电商潮流，也就是目前天猫国际经营的这类业务，有一些化妆品、食品、电子产品可以通过电商平台走大额的进口和清关的流程。这类商品的单件免税限额是5000元人民币，相当于$700左右。而如果是 Temu 和 Shein 这样通过普通邮包输入的商品，中国海关原则上无条件放行的免税额度目前只有惊人的50元人民币。
1: OK，
0: 那在所有有免税限额的国家里面，这个标准基本上是最紧的。
1: 很难想象啊，什么样的东西只值50块钱，但是呢还是要特意从国外买了寄回来
0: 啊。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发现中国海关在这方面的思路是逐步收紧的。在1994年，海关总署对于国际往来的个人邮递物品规定是价值不能超过1000元，否则是要按照商品贸易来征税的。而如果是不超过500块的个人物品呢，是可以免税的。但是在2010年前后呢，中国有了一波自己的海淘热，那核心的产品就是国外的奶粉。当时这方面的商品输入或者说走私就太多了，以至于引发了海关总署的关注。于是呢，海关总署就在2010年9月大幅收紧了相关政策，把原来500块的免税额度直接压到了50块。
1: 当时啊，海关总署有一个解释，就是考虑到现阶段群众实际生活水平，相关税收要求是可以承受的。
0: 但是调整后的政策会对那种以个人名义进口的实际上是逃税的物品呢形成打击，而且海关总署认为这个通过税收杠杆作用呢，就是让这些物品可以不再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又因为这个是非正规的货物来源渠道，对于消费者来说没有办法提供相应的售后保障，因此呢，这个方法就会保证这些商品能够在市场中逐步遭到淘汰。
1: 相当于原本只对500到1000块之间的这个超额部分征税，现在变成了超过50块的部分都要征税了。怪不得这两年已经很少听到关于个人海淘的一些大规模的讨论了。
0: 那从小小的免税额度数值设计可以看出来，公司如果能充分利用政策的红利或者说漏洞，甚至有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商业价值点的话，那有可能是不错的一个想法。但是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如何让机制真正为本国的商业氛围服务，而不是掉入那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负面循环，这是一个更复杂的命题。
1: 这就是我们本周送上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3: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我是谭帅。本期我们的主题呢是跟减重有关，随着全民对于减重这件事的关注啊，大家的误区也越来越多。在本期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就邀请专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大家日常生活之中关于减重关注的一些主题，比如说哪些人需要减重，再比如说现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红火的一些网红减重药是否靠谱啊，或者是说我不用药物，我通过对于日常生活的行为的改善是否可以真正达到减重的效果。那么如果您也对我们上述的话题非常的感兴趣啊，或者是您在减重方面有自己的一些疑惑啊，或者是也有自己非常多的心得，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途径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赶紧请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肥胖疝外科副主任医师沈奇伟，非常欢迎我们的沈主任。
4: 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华山医院肥胖疝外科的沈奇伟医生，那也是非常有幸啊，非常高兴能来到我们第一财经，然后跟线上的各位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关于体重管理的一些经验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怎么去做好自己的日常的管理。
3: 嗯，确实是啊，因为之前线下的时候跟沈主任在聊，其实沈主任关注啊这个科室或者是关注这个话题已经有10多年的这个临床的这个经验了哈。不知道您这些年对于这个患者的感知度怎么样？因为这些年不是国家在倡导我们全民进行一个体重管理嘛？这些年这个到你们科室进行减重咨询的这种患者是不是多了起来？或者这些患者他们拥有自己怎么样的一些特点？
4: 确实现在来我们减重门诊的病人量一直在涨啊，包括我们华山医院整体的这个数据，我们包括像内分泌科、中医科、消化科，还有我们减重代谢外科，其实每年的肥胖的人数几乎是以30%到50%的这个速度在增长的，这是门诊量。那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治疗的方式，包括用药的，包括内镜支架的，包括减重代谢外科手术的量也是在逐年增长。那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首先大家的体重指数可能比前些年还要更高了，就是重度肥胖的越来越多了。第二个，呈现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啊，以前可能都是更多的40到60岁左右，可能会伴有一些代谢的合并症，比如说像脂肪肝啊、二型糖尿病啊、高血压，或者说女性可能有多囊卵巢等等相应的代谢的合并症才会想要到医院来去进行正规的减重治疗。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现一个年轻化趋势，可能20岁到40岁左右的人群可能会更多来，而且还观察到可能青少年的肥胖也是越来越严重了。我经常是会接诊到一些可能12岁到15、16岁左右的家长带着来的想要去减肥的，确实他们现在营养条件太好了，体重也是真的是看上去跟大人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体型了，而且现在青少年的代谢的合并症也不少啊，像我上个礼拜还接诊了一个14岁就已经确诊了二型糖尿病也是非常会影响他将来的一个健康的。
3: 也是啊，随着这个社会不断的这个发展啊，这个肥胖的病人的这个特征也在出现不断的变化。但其实现在关于这种肥胖，比如说这种减重的方式方法也非常多，社交媒体传播的也非常多啊。那么就您临床上来观察的话，来到您门诊进行减重治疗

0: 的这些患者，他们对于减重这件事的认知有没有出现一些变化？认知是越来越高了啊，更加专业了，还是说并没有比较大的一些进步？
1: 他们了解的知识很多，
0: 对，
1: 但是有其中有将近70%-80%的人会了解到的是一些错误的这个减重知识，比如说像网上有一些很多的网红减肥法，
0: 对啊，
1: 比如说像什么哈佛蔬菜汤啊，或者说伊能静减肥法，8天减20斤，很多非常极端的这个方法啊，他们会拿着相应的这个视频问我，医生，我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减肥行不行啊？那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极端方法，那有些人呢可能是去确实是接受了一些正确的这个减肥方法，但是他们不一定适合这样的减肥方法。比如说有很多女性朋友啊，她一进来就说啊，医生，我要开什么什么药，我要打这个减肥针啊，我能不能打啊？那有些人呢是干脆对于肥胖这个概念可能理解不清啊，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可能体重指数是在正常的，体型也是正常，腰围也是正常，但是就是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啊，想要更瘦一点啊，身材更好一点啊，要求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想要把自己的体重降下去。所以大家还是存在非常明显的一个减重误区的。
0: 所以现在社交媒体这么发达，是把双刃剑，是好事，大家了解了更多的减重的方式和渠道，但是也存在一些信息不对称啊，这些方式方法啊，到底准不准确，到底适不适合你啊，其实还要咨询专业的这个人士啊。就您临床观察，一般来说啊，这个谈到这个减重，大家的这个误区啊，首先我们先把误区来讲出来，集中在哪些方面，就是这些方面大家千万要斟酌。
1: 首先第一个，大家最大的误区就是觉得减肥就是少吃，而且吃的越少减重效果越好，
0: 我也有
1: 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了。
0: 啊，这是误区。
1: 对，很多人会采取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减肥的方法。
0: 是。
1: 那我们在临床上有一种减肥的方法，叫做就是饮食的方法，叫做极低热量饮食。大家觉得，哎，这个既然是医学的这个方法，那我是不是也可以采取这种方案？但是它适合的人群非常非常有限，只适合那些体重指数特别大、特别胖的，而且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像已经心功能开始衰竭了，非常严重的呼吸睡眠暂停，有可能半夜打呼打到氧饱和度只有70-80%，严重缺氧的这种程度，那在这个时候他其实生命其实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需要短期内快速的减重，那我们会给他开这种极低热量饮食，但一定是在医生以及营养师的指导和监测下去执行的。它的标准是每天可能只吃800大卡左右的食物，但是对于正常人群，如果只吃这么少的食物的话，它很有可能出现一些营养素分布不均啊，可能会有一些偏向性的营养不良的，某些营养素摄入不足了，就可能导致一些营养不良相关的并发症。那有些人呢，可能吃的特别少，会影响到他的基础代谢。虽然短期内看上去哎确实减重效果很好，但实际上这个减重质量就很差，它丢失的大部分都是水分和肌肉，那造成的后果就是我们身体代偿性的就是进入了一个节能模式，因为我们大脑感受到现在是一个饥荒的状态，我能量是来源是不足的，那我们身体本身躺着不动都要消耗掉的那部分热量叫做基础代谢，它会代谢性的下调将近20%左右，原本你一天躺着不动都要消耗掉1500大卡，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低热量饮食，最后就只变成了1100-1200左右，那就相当于白白的啊，又多了将近300-400大卡的这个热量的盈余，也就是一顿饭的热量。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平时减重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误区。
0: 比较大的一个误区啊，就是吃的少不一定能达到减重的效果，而吃的少达到减重的效果也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群。
1: 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减肥一定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又不会让自己那么痛苦的一个方案。吃的多肯定不会有减重效果，但吃的少啊，减重效果也不见得有效，
0: 怎么样
1: 也会影响。
0: 对，怎么样能够吃的多又减重效果好呢？会有这种方式吗？
1: 我们其实最建议大家采取这样子的方案，就是多吃多动，让身体处在一个高消耗的状态，而不是少吃少动，处在一个相对比较节能的一个状态。
0: 那么这部分啊，多吃多动具体怎么执行，我们在后半段的这个节目之中呢，会跟大家来一。

0: 的梳理，所以如果想要了解的，不要走开啊，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也是恰逢其时啊，给大家来梳理出减重的一些误区啊。那么我们分几大板块来，首先我觉得就要框定这个范围啊，就是现在大家全民减重啊，男女老少好像都把减重挂在自己的嘴边，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减重？哪些人必须要减重，而哪些人不必要减重？所以这个范围的话，我们可能还是要跟大家框定一下。
1: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下，所有人群都需要做体重管理。对于那些偏瘦的、营养不良的，我们要增重；对于正常体重范围内的，我们要维持目前的体重。那对于超重或者肥胖的，或者说正常体重范围内，但是体脂率较高、腰围较大，出现一些代谢合并症的，那我们就要进行减重的这个治疗。那我们对于哪些人需要进行减重的处理呢？我们第一个评价的标准就是我们的体重指数 BMI。怎么去计算呢？拿自己的体重再除以身高的平方。这里说的体重是以公斤来计算，身高呢以米来计算。就是体重再除以身高，再除以身高，得出来的数字就是自己的体重指数。打个比方来说，像我自己，我是59公斤，然后身高是1米73，那就是59再除以1.73，再除以1.73，得出来数字应该是19.1还是19.2？这个就是我的体重指数。那18.5以下是属于偏瘦的，18.5到24是属于正常体重范围。24到28是属于超重，28以上就是属于肥胖了。当然，肥胖里面它还有不同的分级，有一级、二级、三级的肥胖。这个今天就不再赘述了。
0: 那么这个
1: 但
0: BMI
1: 是
0: 超重
1: 除
0: 的
1: 了
0: 话，
1: BMI 之外，我们不能单单只以 BMI 来进行评估，因为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像老年人群或者极端一些喜欢健身的，甚至是健美的运动员，那些健美运动员他确实特别特别壮。他的体重指数也可能比较大，但是身上的这个脂肪量不高的，那即使他的 BMI 29、30了，我们也不能称之为肥胖。那我们要引入第二个衡量的维度，就是我们的腰围。一般女性的腰围大于85厘米以上，男性的腰围大于90厘米以上。那即使是体重指数相对比较低的，在正常范围或者仅仅只是属于超重的，我们也可以定义为中心性的肥胖。这是我们平时衡量是不是肥胖的最主要的两个指
0: 两
1: 标。
0: 个标准，不一定要看你的这个 BMI。其实这个 BMI 指数的话，我们日常体检的这个过程之中，经常能够看到，非常容易的能够给你换算到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腰围指数的话，你就要自己去量一量，
1: 其
0: 关
1: 实
0: 注一下。
1: 腰围是更重要的一个指
0: 腰
1: 数，
0: 围是更重
1: 对，
0: 要的。
1: 因为我们肥胖它有很多的代谢合并症，几乎跟我们全身的各个系统、各个器官都是相关的比如说像呼吸睡眠暂停，晚上睡觉会打呼的女性可能会引起月经紊乱，引起多囊卵巢综合症的，像脂肪肝、高血压、高血糖等等，这些都是跟肥胖相关的。那这些疾病最主要就是因为内脏脂肪过多，那表现出来的就是腰围过大。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刚好有朋友们在留言啊，说这个说体重正常，但是体脂高，需要减重吗？减脂吗？
1: 那因为现在大家身边或者说家里面都会买这种体脂秤可以去测一下自己的体脂率，包括健身房里面，包括医院里面都可以去简单的、无创的去测一下自己身体脂肪的含量。那这个体脂率也有不同的诊断标准，像男性正常的体脂率的范围是在10%到20%区间，女性的话20%到30%区间。如果说超过了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定义为体脂过多。那体脂过多，有些人是可能皮下脂肪多，但有些人可能是内脏脂肪多。那一般体脂率高的话，内脏脂肪像我们中国人群或者亚洲人群，大多数是内脏脂肪多。那即使是处在正常的体重范围之内，体脂率过多或者说内脏脂肪过多，它的代谢风险、代谢疾病的风险，其实是跟那些高体重人群是一样的，也是要进行积极的体重管理，尤其是我们内脏脂肪要最好要多减一些。
0: 对，其实您刚刚也说到这个 BMI 值也是非常重要的啊。BMI 值你刚刚提到了，比如说偏瘦或者是标准啊、超重、 肥胖，那么就按这个 BMI 值来说的，我们是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的话，可能要关注自己的体重进行一个体重。

0: 管理。
1: 如果说平时没有这种健身的习惯的话，那一般 BMI 24以上就要开始重视起来了啊，尤其是过了30岁之后啊，平时没有运动习惯的，平时习惯久坐的啊，那还是要进行定期的体检，去看各种各样的代谢指标是不是有异常，自己的肝酶是不是高了啊，自己是不是有胰岛素抵抗啊，会不会有高尿酸啊，会不会有高血脂，一系列的问题都要去筛查一下。如果说真的已经出现问题，那就更应该引起重视，要去做好自己的体重管理了。
0: 对，所以就是 BMI 超过30以上就被定义为这种肥胖，
1: 二十八以上
0: 二十
1: 就
0: 八
1: 是
0: 以
1: 属于
0: 上
1: 肥胖了。
0: 属于肥
1: 对，
0: 胖，属于肥胖的话呢，其实我们就要对它进行一个体重的这种管理，就是因为肥胖的话，它可能会出现或者是带来一些健康方面的
1: 风
0: 隐
1: 险，
0: 患啊。
1: 对。
0: 那么这些
1: 其实
0: 风
1: 二十
0: 险，
1: 四以上其实就应该去引起重视了，
0: 就这个
1: 二十八以
0: 低
1: 上的话
0: 值，
1: 是一定要去进行体重管理了，
0: 就这个
1: 对，
0: 值是越来越低了啊。
1: 对，
0: 对，所以就大家比较关注说，哎，这个肥胖的话哈，就是肥胖的话，是会带来非常多的这个健康风险嘛。因为我周围也有很多这个肥胖的这个朋友，有的时候去跟他劝说一下，说你要进行一下体重管理了，不然的话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啊，有很多的这个危害。但是他一直说，哎，我所有的指标都是正常的啊，我只不过是胖了一点，或者看起来胖一点，我觉得我不需要去进行一个减重。啊，有这样子的健康的胖子吗？首先说，
1: 确实有一部
0: 确
1: 分
0: 实
1: 人
0: 有，
1: 可能天赋异禀啊，
0: 天
1: 可
0: 赋
1: 能
0: 异禀，
1: 对他的代谢指标啊，现在暂时是处在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但这段时间不会持续的太长，只不过现在相对还比较年轻，身体有比较强大的代偿的能力，但是。只要是肥胖，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都是处在一个长期的高压状态下，总有一天会撑不住啊，导致各种各样代谢性疾病再出来。像您刚刚说的这些朋友，可以去问问看，他们晚上是不是打呼啊？打呼的话，就会有一定的这个风险，让自己的大脑一直处在慢性缺氧的状态，这个也是一个代谢性疾病，它的血里面指标不一定能体现出来，但是这个疾病我们称之为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啊，其实去做睡眠监测的话，可能就能检测出来了啊，并不是说血里面指标全都正常，就代表它所有的代谢都正常。
0: 对，所以如果你的这个身体出现了这个肥胖，真的一定要引起重视了。即便是当前你的身体没有感觉到异常，也可能接下来异常不知道哪天就会出现了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要自己来衡量一下是否达到减重的标准呢，首先看一下那个 BMI，BMI 如果超过24，就要引起重视了。如果大于28，一定要进行减重了。另外，还要看看自己的这种腰围，
1: 腰围，
0: 也有非常多的朋友们是 BMI 是正常的，但是腰围的话比较的超出了标准，这个
1: 对，
0: 是不是也需要进
1: 也
0: 行一
1: 是一
0: 个
1: 样
0: 减
1: 的。
0: 重的管理？
1: 就是体重指数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腰围超标也是会引起代谢并发症的风险。就拿我自己举例，我其实因为家族里面有这种高血脂、高血压的病史的，那我其实自己的基因就相对没那么好，我自己体重指数在22、23左右，相对在正常范围内比较高的值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腰围就超标了，我就会有高尿酸、高甘油三酯。啊，那所以必须得把体重再降下去，尤其是腰围要减一减。所以对于正常体重范围，但是腰围超标的，也是一样要去做自己的体重管理的。
0: 但我觉得是不是针对不同的情况要进行不同的方式方法的应对？比如说针对 BMI 高，但是他的腰围正常的人，他用一种减重的方式；针对这种 BMI 这个正常腰围比较超出范围的，又是一种另外的一种减重的方式
1: 当然，大部分的人都是，腰围会超标，很少有碰到那些体重指数大，但是腰围正常的，这些大部分都是平时有健身习惯的啊，那些人群啊。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到底怎么样子减重了。其实现在减重的方式方法非常多，可能很多网友朋友们了解的比我们都多哈，因为网上不管是正规的方式方法，还是这种所谓的邪修的方式方法都很多啊，吸引了非常多的关注度啊。但是我们首先还是要聊一下啊，在社交媒体上最火的，被称之为减重神器的一些药物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这种药物也是非常的多啊，很多的这种药物呢，大家会觉得 很方便，
1: 嗯，
0: 吃几片或者是打几针，
1: 嗯，
0: 那商家还宣传就是你躺着，
1: 嗯，
0: 你就能减重了啊，
1: 嗯，
0: 所以这类的药物被大家关注的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先来说一下啊，
1: 嗯，
0: 我们就说这个市面上正规的这种减脂，
1: 嗯，
0: 减重类的这个药物大概有哪些几类？
1: 现在国家批准呢，在我们国家批准呢有两种，用于体重管理或者说治疗肥胖症的药物。
0: 嗯，
1: 一种呢是自己在药店里面可以不需要凭处方就可以买得到的，叫做奥利司他，它是一个脂肪酶抑制剂。就是在吃了食物之后，尤其是含有脂肪的食物之后呢，这个药物它会抑制小肠上的这些脂肪酶，它就会减少我们的肠道对于脂肪的吸收。
0: 嗯，
1: 因为脂肪它的热量密度是很高的啊，那减少了脂肪的吸收，就相当于你总热量吸收的就减少了啊，那因此能达到一定的减重效果。但如果说你吃的本身就比较清淡的，甚至是一点油都没有的，那吃这个药效果可能就没那么好了。那这是一种，这是口服的药物。
0: 嗯，
1: 那另外一种呢，也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也是网上传的这些减重神药，就是 GLP-1 受体激动剂。GLP-1 它本身是一个我们自身就会分泌的一个细胞，一个激素，它是我们小肠末端的 L 细胞所分泌的，在进食之后，我们这些细胞就会分泌这个激素，它起到一个促进胰岛素分泌的作用。那同时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会作用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去抑制我们的食欲，产生饱腹感。去减少我们的饥饿感。那打了这个针之后，我自己食欲可能就下降了很多。
0: 嗯，
1: 稍微吃一点点东西，我就觉得饱了，我就不想吃了。那就从源头上减少了食物的摄入。那吃的少了，那自然就会有一定的减重效果了。但是这一类药物，它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的话，其实。可能是就是一个双刃剑
0: 啊，
1: 用的好的它会有非常不错的减重效果，而且复胖率会低一点，但是大部分人自己去购买的话不知道该怎么用，
0: 嗯，
1: 配套的饮食运动也没有用上去，那后面停药之后反弹就比较多了，
0: 嗯
1: 啊，
0: 所以
1: 体重反复的波动对我们的代谢，对我们的身体伤害会比一直维持高体重还要更大。
0: 嗯，
1: 因为我们在体重下降的过程中，往往是脂肪和肌肉它一起掉，
0: 是，
1: 但是一旦反弹回去，反弹的大部分都是脂肪。那刚刚有说到，我们脂肪尤其是内脏脂肪是引起我们很多代谢性疾病的罪魁祸首，那脂肪长上去了，那我们代谢性疾病可能就会更严重，风险就会更高。
0: 嗯，
1: 而且如果说既往有过这种增肌的或者锻炼的经验的话，大家都知道增肌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肌肉掉了真的是一个特别可惜的一个事情。
0: 嗯
1: 啊，
0: 对，所以针对这种社交媒体上传播比较广的这种网红的减肥神药神器的话，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对，而且要有专业的医师
1: 对
0: 给他进行定制的专业的这种，
1: 它是有比较严格的适应症的，
0: 嗯，
1: 一定是要在医生评估过后才可以考虑使用这一类的药物。
0: 嗯
1: 啊，并不是说自己想要减肥就可以去用这一类的这个针剂，而且它有明确的禁忌症，
0: 嗯，
1: 比如说像甲状腺有问题的，
0: 嗯，
1: 啊，胰腺有问题的，血脂有问题的，有精神类疾病的，那我们是明确的不能用这一类药物的，
0: 嗯，
1: 不然的话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并发症。
0: 嗯，好的哈。我看到啊，说到这个减重的这个话题，我们很多的朋友们都来留言了，
1: 嗯，
0: 我们来回复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好不好？
1: 嗯，
0: 我们这位网友朋友们，他的特别的细致啊，
1: 嗯，
0: 把很多的数据都爆出来了，
1: 嗯，
0: 您给诊断诊断哈，
1: 啊嗯。
0: 我们逾期的这位朋友说，女性身高175，体重130斤，
1: 嗯，
0: 总胆固醇是5.9，低密度是4.1。请问，如果是减重减肥的话，是否可以有效降血脂？
1: 先去量一下自己的腰围情况，
0: 嗯，
1: 因为根据他的身高体重的话，他其实还是处在标准的体重范围之内。因为我现在没法算 BMI 啊，就我们单纯按身高来算的话，女性身高减去100就是自己的标准体重，
0: 嗯，
1: 就是75公斤是他的标准体重，那就是150斤，但现在是130斤，
0: 嗯，
1: 也就是说他体重基本上是合格的。那更重要的就是看他的腰围。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很多人体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腰。

0: 腰围超标。那如果说腰围超标，女性的腰围在80厘米以上，男性的腰围在85厘米以上，其实就已经超标了。那如果说真的超标的话，那我们就要去进行积极的去体重管理了。像他现在最主要就是胆固醇和
1: 胆固
0: 低
1: 醇
0: 密度
1: 和
0: 脂
1: 低密
0: 蛋
1: 度，
0: 白高，
1: 对。
0: 那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相对会比较高。
1: 嗯。
0: 那如果说他腰围也正常，那可能就是他的脂代谢出了一定问
1: 对。
0: 题，那就应该用药去
1: 嗯。
0: 控制自己的血脂。
1: 嗯。
0: 那如果说腰围是超标的话，那我们去进行积极的体重管理，尤其是多减一些内脏脂肪，对自己的血脂也是能够得到比较有效的控制的。
1: 嗯，好。另外，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在提问，就是您刚说到的这种减重药啊，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效果的哈。但是网友提问说，这种减重药的话，是否可以长期使用？
0: 现在它的说明书上其实已经写了，是可以用于肥胖人群的长期体重管理的。
1: 嗯。
0: 但是这一类药物总共上市的时间并没有很久，像很早的时候，第一代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能在2011年左右上市的，用到现在大概也就15年的时间。那它30年、4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它会不会出现一些长期的不良反应或者说并发症？我们现在没有客观的一些数据，所以我们没法去做出这样子的这个承诺和回答。
1: 嗯，
0: 那至少从短期来看，对于是符合用药适应症的，确实身体的代谢出现比较多的并发症的人群，至少短期来看，它的获益是非常巨大的。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嗯，其实关于这种网红的减重药，我觉得在社交媒体上或者是网友啊，对它呢都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这种反应。一种呢就是比较神化它，说它是神药啊，商家也会宣传说啊，吃了这个药或者是打了这个针之后，你就可以躺着就把肥减了啊，就不用过度的节食，又满足了你的口腹之欲，也不用过多的运动啊。很多肥胖的人他是不喜欢运动的啊，就可以就躺着就把肥减了，所以为什么引发这么多人的趋之若鹜啊？都希望去尝试啊，什么也不干就把肥减了啊？那针对这种商家的这种宣传，您觉得就是它有科学依据吗？它是噱头呢，还是说的确是有这种效果？
0: 它更多的是为了营销，因
1: 嗯。
0: 为我们所有的手段，不管是打针，还是吃药，还是说我们减重代谢外科手术，或者内镜的治疗，或者说我们中医的针灸埋线，
1: 嗯。嗯。
0: 这些手段我们只能称之为辅助手段。所有减重方式一定是建立在自己的行为之上的，包括饮食，包括运动，包括我们的生活作息，包括我们的压力管理，其实都是我们减重的基础。那如果说跳开这个基础，其他的任何手段，你哪怕用到最大的这个量，其实也不会有好的长期的效果。
1: 嗯。
0: 确实，短期内能获得一定的体重的降低，但是一旦这些治疗手段停掉了之后，复胖也是非常明显的啊。因为比如说像这一类 GLP-1 受体激动剂，你在用药期间确实是食欲抑制了啊，那你确实是少吃了，但一旦停药之后，食欲就反弹了。
1: 嗯。嗯。
0: 那个时候这个食欲的反扑啊，你再想去控制饮食，比
1: 就
0: 现
1: 更
0: 在
1: 难了，
0: 没用药之前
1: 嗯，
0: 还要难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不建议大家自行去购买这一类药物，一定是要听医生的经过评估之后再用这一类药。更重要的呢，是在利用好用药这个阶段，去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去调整好。那我们最希望大家用了药之后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就是有一些轻微的食欲抑制效果，而不是很重的食欲抑制
1: 嗯，嗯。
0: 效果。轻微的食欲抑制，对自己的饮食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按照我们标准的减重的这个食谱去进行吃，把自己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去调整好。那这样子停药之后，即使食欲有一些反弹，但我们的饮食结构是健康的，那这样反弹的概率就会相对比较低一些。那另外一个就是运动这一方面，如果说单纯靠饮食控制体重下降的话，在整个下降的身体下降的这些成分的比例当中，有一部分是肌肉，有一部分是脂肪。没有运动的话，肌肉就会掉的相对比
1: 嗯，
0: 较多，也就是我们的基础代谢会受到影响。就是前面有提到，我们身体每天躺着不动都要消耗掉的那部分热量，因为肌肉的下降，这部分的热量消耗会减少。
1: 嗯。
0: 那一旦药物停止了之后， 我们身体已经

0: 哎，就是去打一个游戏，
1: 嗯。
0: 它是一个作弊器，但是你必须要去操作起来，你才能去打通关这个游戏。如果说你完全不动啊，那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即使是短期内有一定的效果，到时候还会复胖回去。第二个，一定要经过医生的评估啊，要符合我们用药指征以及排除相应的禁忌症才能使用。第三个就是要配合好相应的饮食和运动。饮食不能吃得过少，但是也不能吃得过多。饮食结构要合理，运动我们适量的去增加运动，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每天去运动个3、4个小时，我们适量的运动就可以，但是也不能完全坐着不动啊。所以一切都是要处在一个刚刚好的这个状态
1: 最重要的就是还是
0: 对，
1: 要，如果是真的是自己要必须要达到这种减重的这个标准，还是要到医院去专业的科室寻
0: 对。
1: 求医生给你专业的治疗方
0: 医生一般在接诊肥胖的病人的时候，
1: 案。
0: 都会给他做相对比较全面的评
1: 评
0: 估
1: 估，
0: 啊，包括抽血、做 B 超啊，包括做身体成分的分析，包括询问他的一些压力的情况、睡眠的这个情况。经过全面的评估和分析之后，我们才会给一个相应的治疗方案，不是说啊只有药物这一种。我
1: 是，
0: 们有很多的治疗的手段
1: 对，
0: 啊，前面也有提到啊，包括我们像中医的针灸、埋线，包括我们内镜下去放一个支架，或者说在胃里面放一个球囊，
1: 对，
0: 包括我们口服的减重药物，包括打针的减重药物，还有减重代谢外科手术，适应的人群是不一样的啊，都会有首选、次选、再次选的方案，
1: 对。
0: 根据自己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以及能接受的风险程度。我们再来一起协商去决定一个治疗方案，但是任何的手段它还是要会有相应配套的饮食和运动，对，
1: 对，所以饮食和运动非
0: 这
1: 常
0: 个
1: 的
0: 才是
1: 重要。
0: 最重要
1: 我们怎么样
0: 的，
1: 能够吃得好、运动得好，保
0: 对，
1: 重自己的这个体重管理？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共同的关注哈。其实
0: 对，
1: 刚刚上半段的这个节目之中呢，我们也花了很大的时间来跟大家共同关注这个减重药哈，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它如何才能达到更好的这种效果？其实除了减重药，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还有非常多的方式方法啊，比如说大家经常说的这种少吃啊，比如说这个断碳啊，还有现在有这种代餐也特别火啊，那还有这种像减脂训练啊，像拔罐啊、针灸，现在减肥的、减重的方式方法非常的多。那么针对这些方式方法的话，您对于减重人群有什么建议吗？是觉得都可以来试一下，还是说不要轻易尝试？
0: 有些是我们指南上推荐的，比如说像代餐啊，它是处在我们指南推荐的最后一位啊。像断碳，就我们就不建议了啊。我们低在这个饮食的这个指南里面，确实有低碳的饮食，但是不建议大家断碳的。啊，断碳的话，它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并发症，也是大家常见的一个减重误区啊。很多人就开始不吃主食了啊，甚至一点碳水都不碰。那碳水它是我们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像中国人群的话，每天能量有将近有40%到60%是由碳水化合物所提供的。那剩下的一部分是蛋白质，一部分是脂肪。如果说碳水提供的能量太低，可能会造成哪些风险啊？一个是我们的脑功能可能不是处在最佳的一个功能状态，因为我们大脑利用的直接的能源就是碳水化合物分解之后的葡萄糖，如果太低的话，可能大脑的功能状态就相对比较差，尤其是对于学生党。平时用脑比较多的，或者说平时用脑比较多的程序员啊、文字工作者啊，可能会影响工作状态。那像女性，如果说碳水摄入过低，有可能就会引起月经的这个紊乱，因为会影响激素的这样的一些分泌。再有就是很多人在停止了或者减少了碳水摄入之后，情绪会低落啊。很多人就是不吃米饭了，不吃主食了，就觉得不开心了。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觉得不开心，就是因为碳水摄入太少了。所以我们碳水要适量的控制，而且尽量去把那些精致的碳水、高升糖指数的碳水去给它戒掉就可以了。我们碳水还是要正常摄入的。在这里呢，是建议大家多摄入一些升糖指数相对比较低的高质量的碳水，
1: 比如
0: 比
1: 说，
0: 如说像粗粮。 啊，不管是糙米啊、玉。

0: 米啊、藜麦啊这些都可以啊。还有呢，就是薯类的，像土豆啊、紫薯啊、红薯啊、芋头啊，这些都是非常高质量的碳水。它不仅是提供碳水化合物，还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它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啊，防止在减肥期间便秘的一个情况。因为相信有很多减肥的朋友会面临这样一个便秘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膳食纤维摄入太少了啊。如果说膳食纤维摄入少，长期便秘的话，还会增加结肠癌的风险啊。所
1: 以
0: 这都是息
1: 底。
0: 息相关。
1: 又回到我们其实减重啊，可以有其他的辅助的手段，
0: 对，
1: 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从自身出发，通过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出发哈。那么我们经常说到减重啊，经常会听到两句话，一个叫管住嘴，一个叫迈开腿。在临床或者是真正的这个减重的过程中，这两句话是不是真的是至理名言，
0: 对，
1: 非常
0: 是
1: 有
0: 的，
1: 作用，是
0: 对。
1: 吧？哎，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比如说啊，过度肥胖的人或者肥胖的人，他是否就可以完全不通过其他外部的治疗，只靠这两句话来达到减重的效果，来达到健康的效果？
0: 有一部分的人，当然这个比例非常非常低，完全靠自己的意志力和执行力去通过单纯的饮食运动能减下来啊，但是这个比例非常非常低，甚至说万里挑一或者10万里挑一都是不为过的。大部分的人很难去做到一个长期的维持或者说坚持。我经常开玩笑说，想要让一个体重指数特别大的人去单纯靠饮食运动去瘦下来的话，不亚于一个成绩中游的学生突然在高三的下半学期说发奋，我要去考上清华这样的一个难度啊。因为减下来其实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是要长期维持，这
1: 有
0: 个
1: 反
0: 才
1: 弹，
0: 是
1: 这个
0: 比
1: 很
0: 较
1: 难。
0: 困难的一个事情啊。而且很多人减下来之后反弹回去，可能代谢性疾病越来越重，自己的基础代谢也一再的降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更容易胖的一个体质。那后面再下一次减肥的时候可能会更难，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大家用一些医疗的这个手段去辅助进行体重的干预。那减下来之后，那再配合好饮食和运动，尽量维持这样的一个减重效果，这样对身体的代谢的获益是最大
1: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跟大家关注一下，怎么样通过调节自己的生活方式方法，来达到长期的保持标准体重和身体健康的这种方式哈。我们首先就要从管住嘴开始啊，因为我们中国人都特别喜欢吃啊，
0: 对，
1: 中国的这
0: 民以
1: 个
0: 食为天嘛，
1: 对呀，饮食文化也是博大精深啊，但是吃呢也是一个双刃剑哈，
0: 对，
1: 好吃的能让自己非常的这个开心，很愉悦哈，但是呢，吃的过多啊，或者是吃的东西不对，也会给你带来肥胖或者是安全隐患。所以在减重人群之中，或者想要减重的人群之中，我们怎么样子平衡合理自己的日常的饮食？
0: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自己最近的体重有没有变化啊。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体重都没有变化，就说明自己每天的摄入量和消耗量基本上是持平的，处在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还有一定的减重的需求，想要把自己的体重减一减的话，我们建议大家首选的方式叫做限能量膳食这样子的一个饮食控制的方法，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但什么东西都有所控制。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在现有饮食的基础之上，每一餐去减掉个1/3，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呢，就是相对比较精准一些，先测出来自己的基础代谢是多少，根据自己的每天运动的消耗的水平，得出一天总的热量消耗的水平，在这个基础之上减掉个300到500大卡。啊，就是自己一天应该吃的量，那
1: 那
0: 再
1: 好复杂，
0: 有所那个这个分配，就比如说40%到60%是由碳水提供的，20%到30%由蛋白质提供的，剩下由脂肪提供，这通常是需要医生或者说营养师去制定相应
1: 对
0: 的
1: 呀，
0: 比较精确的一个方案。但是现在有很多的 AI 软件其实也可以代替的，你把相应的目标去输入之后，它可以生成很多的符合自己口味偏好的食谱啊，网上也有相应的这些不同档次的这些食谱可供参考，包括像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其实也提供了一个肥胖食养指南，针对不同的地区有。

0: 1200大卡、1400大卡、1600大卡的这样的一天的食谱啊，我们都可以作为相应的参考。
1: 我看到这会儿我们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哈，很多的朋友们都在留言啊，他们都是跟这个吃有关的，比如说这个逾期，还有我们另外一位朋友们都在问说这个减肥不吃可行吗？啊，关于这个晚上不吃的啊，有一个说晚上不吃饭真的可以瘦下来吗？还有一个是说体重标准，但是腰围超过了80，早晚吃饱。减肥晚上不吃可行吗？这个都是跟晚上不吃有关的。其中我们之前家里面也有一句话，就是早餐要吃好，午饭要吃
0: 吃
1: 饱，
0: 饱，
1: 晚餐要吃
0: 吃少，
1: 少，所以都在强调这个晚餐吃少或者是不吃，这个有助于减重吗？
0: 晚餐我们可以少吃，但
1: 但不
0: 绝
1: 能
0: 对不要
1: 不
0: 不
1: 吃
0: 吃。对，
1: 啊。
0: 因为晚餐如果不吃的话，只靠早餐和午餐这一段进食时间，我们空腹的时间太久了，那我们身体就会感受到这样一个能量缺乏的信号，那我们的基础代谢就比较容易受损。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晚上不吃，还是要保证一个一天三餐规律饮食的状态。晚餐你可以少一点，但是千万不要什么都不吃。
1: 晚餐还是要吃的。
0: 第二个，如果说真的想有更好一些的这个效果，我们可以尝试一下16:8的轻断食的方法。轻断食呢是在我们减肥膳食的方法里面排第二位的，它也是适合大部分的人群的，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能够耐受这种轻断食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是把一日的三餐压缩到8个小时以内，剩下16个小时可以喝水，但不能吃东西，
1: 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吗？
0: 只能喝水，
1: 只能喝水。
0: 但是有
1: 这
0: 能
1: 个
0: 量的
1: 好
0: 东
1: 严
0: 西
1: 苛
0: 就不能吃了
1: 啊，比如说什么蔬菜呀、水果啊什么
0: 这
1: 的都
0: 些
1: 不
0: 就
1: 能
0: 不能
1: 吃
0: 吃了啊。
1: 就只能喝水。
0: 对，就是要靠这16个小时更多的去消耗我们身体里面的脂肪啊，这是符合我们
1: 这个
0: 人
1: 我
0: 体
1: 确
0: 规
1: 实
0: 律
1: 是听说过，就
0: 的。
1: 16小时不吃，8小时
0: 对，
1: 吃嘛，正常吃
0: 对，
1: 嘛。但是这个的这种方法的话，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吗？有没有不适合的？还是说都可以？
0: 如果说平时有胃部疾病的啊，有低血糖的病史或者有低血糖的风险的孕妇啊，哺乳期的女性、老年人群，我们就不建议了啊。对于正常的成年人群，没什么禁忌症的，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这16个小时里面会比较难熬，饥饿感会很强，很多人就忍不住啊，就开始暴食了，就吃的很多，那就相当于这个减肥失败。
1: 所以就是
0: 对，
1: 要贵在坚持。
0: 所以它适合的人群是能够耐受的人群，对，
1: 那如果这16个小时完全不吃只喝水的话，非常的饿的话，有没有什么替代的方式，或者有没有代餐可以用？还是说
0: 那
1: 就
0: 就
1: 很
0: 不
1: 严
0: 算
1: 苛
0: 是16:8了，
1: 就必须严苛
0: 对，
1: 到这
0: 你
1: 个？
0: 在这8小时里面把自己该吃的量吃到位，不能吃的过多，不要觉得后面我16个小时我要不吃东西，就8小时内疯狂的吃，那也不是标准
1: 那
0: 的
1: 也
0: 十
1: 不
0: 六加
1: 行
0: 八，
1: 是吧？
0: 而是在日常正常的这个标准之上，把三餐压缩到8个小时以内，这个会有更好一些效果。但是至于晚餐不吃，那绝对是我们减肥当中最大的误区之一了。很多人会去采取这种方式，会短期内突击的减重，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复胖率特别特别高啊，而且可能会因为空腹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会有低血糖的一个风险
1: 对，好，这个是我们吃的这个方面吃的方面还有没有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比如说，处在这种控制体重或者是减重状态的这个人群之中，在饮食方面有没有特别的偏好、偏向？比如说偏向这个可以更加的健康，也更加的控制
0: 就
1: 体
0: 是
1: 重。
0: 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特别特别特别快啊，工作也特别忙，有时候没法自己去准备一些健康的食物，很多人都是去食堂或者说甚至是外
1: 外
0: 卖
1: 卖，
0: 啊来解决自己的饮食。那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不知道该吃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去遵循一个211法则。
1: 211，
0: 对，就是把一份餐盘分成4份，其中2份呢是选择蔬菜，绿叶类的蔬菜，就非淀粉类的蔬菜，那一份呢就是差不多1巴掌的蛋白质类食物，包括肉、瘦肉类的蛋、奶、大豆 最后一拳的主食，
1: 嗯，
0: 这个基本上就是符合自己的饮食量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饮食的结构，
1: 嗯，
0: 啊，那在吃的时候呢，顺序也有讲究，
1: 哦，
0: 我们先把菜吃完，
1: 哦，
0: 然后吃蛋白质类食物，
1: 嗯，
0: 最后吃碳水化合物，
1: 哦，
0: 啊，那碳水放在最后，它的升糖指数就比较低，
1: 嗯，
0: 它的血糖上升的会更平稳，
1: 嗯，
0: 血糖平稳了之后，我们食欲也会更平稳，
1: 嗯，
0: 所以同样吃这些东西，如果说我先吃碳水，然后再吃其他东西的话，比如说拿我自己举例，我可能中午十二点吃，按这样的就是先吃碳水的方法来吃的话，可能下午四点钟左右就饿了。
1: 嗯。
0: 但是我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再吃碳水化合物，
1: 嗯，
0: 我可以挨到五点甚至是六点。
1: 啊。
0: 啊，它的饥饿感可能会出现的比较慢，饱腹感持续的时间就会比较久。尤其是对于那些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啊，一定要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吃，
1: 嗯，
0: 因为本身吃了碳水之后血糖会升高，那原本这个血糖控制能力就比较差的人群，
1: 嗯，
0: 按这样就是先吃碳水的方法，血糖一下子就会飙得很高。
1: 嗯，
0: 啊，
1: 对，我们还有朋友们在问啊，就是对于那个16+8的饮食方法的，他说，
0: 嗯，

0: 全天气温在28到33度之间，明天后期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晚归需注意道路交通安全。雨水打压下，气温回落明显，周三最高气温止步28度，一直到周六都是阴云阵雨唱主角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0度以内。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7:02，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美国三大股指上周五小幅收跌，道指下跌0.22%，周涨0.53%，标普白指数下跌0.25%，周涨0.49%，纳指下跌0.52%，周涨0.85%。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收盘全线收涨，德国 DAX 指数上涨0.77%，周涨1.66%，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98%，周跌0.98%。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29%，周涨0.07%。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五普遍收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3.43%，报在每盎司4504.10美元，周跌3.77%。COMEX 白银期货下跌4.48%，报在每盎司67.09美元，周跌4.67%。美油主力合约上周五收跌0.11%，报在每桶83.44美元，周跌4.16%。布油主力合约下跌0.26%，报在88.29美元，周跌5.06%。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本周五公布。7月非农爆冷，意外减少2.3万人，为年内最差。市场预期8月或增5.5万人。这是9月16日美联储议息会议前最后一份非农数据，将成为检验9月加息预期的关键节点。
2: 美国劳工统计局初步估算，截至2026年3月的一年内，非农就业总人数下修约7.9万人，远小于2025年86.2万人的下修幅度，但与市场预计上修18.3万人的判断相反。私营部门下修17.8万人，政府就业上修。就业市场继续降温，但未现剧烈恶化，整体仍处相对平衡。最终修正值将于2027年2月公布。
1: 美联储将于9月3日公布最新经济状况褐皮书，同时多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将就经济前景与货币政策发表讲话，市场关注其对降息时点的暗示。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30号发表声明说，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他们不仅是伊朗和抵抗阵线的敌人，也是包括西亚和北非国家在内的敌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稍早前，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30号打击了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发布通报说，阿曼海塞浦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3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特朗普政府此前提出举行美俄乌领导人3方会晤，泽连斯基表示愿意参加，但普京拒绝这一提议。
2: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

0: 原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身穿加拿大国家足球队队服，在安大略省格里姆斯比附近为这块大型广告牌揭幕并合影留念。他对现场媒体说，无论特朗普管这个湖叫什么，我们永远管它叫安大略湖，我们永远都要捍卫我们的主权。
1: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媒体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起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5万元人民币。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
0: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于2010年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2024年12月，以弗罗斯塔多蒂尔为总理的冰岛县政府上台，承诺于2027年前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说，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当地官员向媒体说，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包括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船长发现船头进水后，曾试图返航，但未能成功。
2: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2: 先来关注数博会。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闭幕。在本届数博会上，国内首个车载移动式磁源工厂亮相，通过搭载国产算力和能源管理系统，能更加灵活地匹配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同时探索算电协同新模式，既帮助新能源消纳，又降低算力运营成本。来听报道。
4: 这台车载移动式磁源工厂采用标准化40尺集装箱，整车采用电算冷存算网一体化设计，车头可采用电动牵引车，可支持9个机柜部署，具备电力与通讯一体化快接口，可实现多车快速组网部署，形成移动算力集群。从到场接入到完成调试运行只需用6至8小时。南方电网数研院电算工程公司工程师杨铎同：
5: 120千瓦的供电，它可以提供大概50匹到100匹的那个算力，理论上可以支撑2个国产的大模型，它可以快速的部署到不同的变电站，分布新能源还有零碳园区。
4: 当新能源大发出现低价电力时，算力车可移动至离新能源较近的变电站接入，提升新能源消纳，降低算力运行成本。据测算，用移动方式接入算力，整体成本降低25%左右，能够生产更具性价比的磁源，服务下游不同场景。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总经理胡荣：
6: 我们认为呢 ，Token 应该是智能化时代的零部件，所以说这个磁源工厂生产的就是一个标准化的，最终能交付客户的一个成果。
4: 车载移动式磁源工厂可以实现场站级快速部署，提供应急算力，也可以为大型基建项目实施期间提供弹性就近算力，满足灵活低延迟的算力刚需，实现算力随着磁源走。 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总经理胡荣：
6: 未来数据中心是按一定比例来配的，就未来假如说一个四层的算力中心，可能三层是固定式的，有一层是移动式的，不管是电的需求还是客户的需求、制造的需求，我就可以把它移动到客户身边去。我们也在持续迭代，就未来这个整个投资回报率还会持续提升的。
2: 数据标注也是本届数博会上的一个热门话题。数据标注就是给文本、图像、语音等原始数据打上标准标签，让 AI 能理解和识别真实世界。这项工作是打通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关键环节。业内人士围绕数据资产、赋能 AI 应用等相关主题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继续来听报道。
4: 在论坛现场，不少参会嘉宾表示，当下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突破向系统落地转变的关键阶段，而数据标注作为人工智能开发的重要基础，对其需求也呈指数级增长。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院长陈百辉：
7: 2025年用于 AI 训练和推理的数据量是199.48亿笔，其中推理数据101.34亿笔，那么已经超过了训练的数据，这说明 AI 产业的重心正在从大模型训练出来，转向了让模型每天进入客服、制造、营销、科研和公共服务领域。
4: 当前机器人正广泛应用于各类场景，通过不断喂给它高质量的标注数据，它才会更准确地完成各类任务。云上贵州数据开发公司技术产品部经理严双飞：
8: 虾爪呢，它上面它是带有摄像头的，还有我们有传感器，那么就会把我这个物品分类的一个数据采集到我们的平台，工作人员是可以对这个数据进行标注分类，形成高质量的一个数据，最后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去做训练，让它更从容的去应对后续在商超啊、工业方面的应用。
4: 面对高质量数据要素日益增长的需求，近年来贵州省将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重点产业，引入和培育了大量数据企业和相关从业人员。目前全省集聚数据标注企业135家，从事数据标注人员超1.6万人。贵州星际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必发：
9: 随着自动驾驶的场景从高速向复杂的城市在延伸，多模态的融合标注需求在持续的增长，我们公司呢也从刚开始的5人拓展到了200人的规模。
4: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大数据局副局长黎东：
10: 现在呢，我们的整个产业的发展的一个思路调整为往数据标注的垂类进行发展，比如说医疗的、金融的、法律的，以及往数据标注的上下游进行拓展。
2: 再来关注集成电路行业。今年以来，我国集成电路出口迎来一轮爆发式增长，前7个月出口额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其中存储芯片成为最大拉动力。出口激增的背后，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正在经历哪些变化？来听央视记者在产业一线的调研报道。
11: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内存生产企业仓库内，工人们正在打包一批即将运往欧洲的产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他们几乎每周都要向欧洲出口500万美元的货品。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企业今年进行了大幅扩产。
12: 我们在今年扩产，从原本的3000平的工厂已经扩展到了8000平的工厂，产线预计还会再增加4条。测试设备的投入和生产设备的投入计划要增加5000万左右。
11: 深圳一家存储芯片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存储芯片是集成电路出口中最大的品类，其出口大增的首要驱动力来自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基建的井喷需求。
13: 只要人工智能在持续增长，那么对于企业级存储的需求就永远不会停止，整个行业会沿着芯片封装设计材料整个链条进行传导。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规模净利润大概增长20多倍。
11: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总额达2160亿美元，同比增长99.5%，这一数字已超过2025年全年2019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全球半导体行业高景气度延续，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有望维持高速增长。集成电路出口升温也传导到物流环节。 陈家和所在的企业主要从事集成电路进出口的物流报关等业务。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业务增长不少，且单笔货值过亿的大单频出，
14: 比如出口到这个马来西亚这些，还有越南呢，这些代工厂比较集中的地方呢，都会有20%-30%的这个增长吧。前段时间我们接了一批订单呢，货值呢都是超过1000万美金的。
2: 集成电路的高景气度正传导到产业链的上下游，不少上游封装设备企业订单排到了2028年，下游 PCB 生产企业产能全线满载。在需求井喷背后，国内企业的技术突破和产能升级正在同步提速。继续来听报道。
11: 雷伟庄的企业主要生产芯片封装设备，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甚至有客户提着现金到公司抢货。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企业在今年五月份进行了一轮扩产，产能相较之前已经翻倍。但让雷伟庄没想到的是，扩产之后的产能仍然满足不了客户需求。目前他计划启动年内第二次扩产。
15: 今年的整个订单快速增长，像我们的存储芯片分装设备普遍增长500%以上，光传输芯片增长达到300%以上。整个市场现在属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我们客户端的订单普遍排到了2028年以后。
11: 除了芯片封装设备，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需求也在提升。作为芯片与元器件之间的关键连接载体，今年上半年 PCB 出口额达161.2亿美元，同比增长34%，其中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出口金额同比增幅均超过50%以上。一家 PCB 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去年到现在，工厂一直处于满产状态，客户插单非常困难。
16: 为了满足这个产能的提升，我们也导入了机器人的一个操作跟 AI 的赋能。

0: 不过信用修复并不是对所有违法失信行为一修了之，针对违法情节特别严重、多次违法且屡教不改的经营主体将不予信用修复。例如企业此前已因违反食品安全法被行政处罚，在申请信用修复前若再次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处罚，一律不予修复。此外，对提交虚假材料、弄虚作假骗取信用修复的经营主体，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信用修复。
1: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指南还针对经营主体办理信用修复推出了一系列便利化措施。
0: 指南除了精简经营主体办理信用修复所需的材料之外，还提出压缩办理期限，对经营异常名录、一般行政处罚公示信息的信用修复实行分类审核，提高办理效率，并创新了多元服务模式。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信用建设处副处长董威，
2: 对于同一经营主体如果涉及多项修复申请的，在满足修复条件时就可以实行一次申请批量修复。
0: 信用修复完成后，服务并没有结束。指南提出，针对重点领域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开展回访，核查整改落实、履约建诺、新增失信等情况。对整改不到位、履约不扎实的经营主体，还将定向精准开展合规帮扶政策指导。
1: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越南、泰国榴莲和智利车厘子，挪威、智利的冰鲜三文鱼，加拿大的波士顿龙虾，最快24小时内就能抵达中国人的餐桌。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为什么亮点频出？来听央视的报道。
3: 你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就能够实现大西洋三文鱼的极速达。该企业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机场旁的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4: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比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加工厂来说。
3: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招在鄂州加工、西上百姓餐桌。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驻场经理陈虎，
5: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搭建的是跨境冷链航线，源头直采、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在保住新鲜度的同时大幅降低消费门槛，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3: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六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在经过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长 3.5%。 近年来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水果进口增长主要来自越南、泰国榴莲和智利车厘子的放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表示，
6: 进口来源地呈现多元化和在民航的特征，新鲜来源地的快速上涨，美国的份额显著收缩，越南的5年增长 3.2 倍成为最大的增量来源，越南的榴莲绝对是它的核心动因，俄罗斯、厄瓜多尔、智利等特色来源地也显著的上升。
1: 除了买遍全球鲜，我们也在把国内的那口鲜分享给全球。近年来我国出口生鲜类农产品有哪些变化？最怕长途运输的生鲜类进出口双增得益于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3: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彻克口

0: 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四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0: 为打通农产品出口堵点，额济纳海关主动对接蒙古国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将专业条款转化为企业易懂易用的操作指南，同时开辟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优先验放，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放行，大幅压缩通关时间，降低物流成本。额济纳海关稽查科科长白静宇指出，在此基础上，额济纳海关深化重点企业一站式服务包机制，针对果蔬出口保鲜期短、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量身定制通关方案。截至8月27号，彻克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拓展全球市场的覆盖面。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有力支撑的新鲜农产品的进出口和消费。在政策补贴的带动下，冷藏车的销量、冷库容量大幅增长，生鲜跨境流通的损耗率显著降低，解决了长距离生鲜运输的保鲜难题。
0: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生鲜出口集中在沿海，现在西部内陆生鲜出口崛起。新疆依托面向中亚的口岸经济，生鲜出口5年间由约1亿美元上升至9.2亿美元，成为西部增长最快的省份。刘和光表示，未来我国出口生鲜在品类、区域、产业链、市场等多个维度仍具备充足的增长潜力。
2: 与新疆的香梨、陕西的苹果、宁夏的西沙瓜、重庆的特色淡水产品等都具有极强的全球稀缺性，可以打造差异化的出口爆品。这西部特色的新特产出口仍有巨大空白，类似于蔓越莓这类新型特色单品，未来可以依托内陆特色重养资源持续孵化，打造新的出口增长极。
3: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财经快讯权威发布。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4: 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将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扩展至全国。全国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南京市购房均可向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通知将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法律规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公安机关已对法定代表人庄某晨、股东曾某明、业务培训主管李某等六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本周将举办多个会议，其中第14届半导体设备材料及核心部件展8月31日至9月2日在无锡举行，是半导体设备材料及核心部件领域的展览会，展览规划超7万平方米，集结1300余家国内外企业，覆盖晶圆制造设备、封测设备、核心部件及材料等领域，海外展商占比达 16%。另外，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9月3日至4日在四川宜宾举办，旨在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加快动力电池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9月4日至6日在青岛举办，博览会以 AI 领航智企未来为主题，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打卡说。在本次中报披露中，下游消费与房地产链成为业绩承压的重灾区，呈现出明显的寻底特征。从数据来看，家用电器、食品饮料、滥用消费品等行业预减比例偏高，约有 30% 已披露企业呈现首亏特征。这背后的逻辑在于内需修复节奏偏缓，上半年涉零总额增速逐月回落，居民消费信心尚未完全恢复，终端需求疲软对企业盈利形成了直接压制。与此同时，房地产全产业链依旧处于深度调整期，建筑装饰、房地产、建筑材料等行业超过半数披露企业为连续亏损，新房销售数据持续承压，存货减值风险持续拖累利润表现。风险提示方面，消费板块的复苏是一个渐进过程，短期内仍需警惕需求疲软带来的业绩下探风险，地产链的企稳则需更长时间的政策发酵与供需格局重塑，盲目抄底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展望金九银十，这两大板块的投资逻辑在于困境反转与政策博弈，随着下半年稳增长措施进一步加码，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增量政策有望逐步落地，在低基数效应下，部分刚需消费龙头有望率先迎来边际改善。对于地产链建议保持谨慎，等待核心城市二手房量价企稳的实质性信号，布局时可聚焦具备估值优势的细分龙头。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爷，我们一会儿呢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6: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

0: 祝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7:39，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财榜。提起脑梗死，不少人会觉得这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可如今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加上高盐高糖饮食，越来越多的中年人被卒中找上门。国家医保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23到2025年脑梗医保结算住院人次位居所有疾病首位，三年累计住院超过4500万，年轻人发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请听报道。
1: 他就偶尔头晕，然后会感觉一侧肢体麻木，我没想到这个年龄就有脑梗。
2: 大概有2-3分钟吧，突然就头晕，这边身子就倒在那里，整个就是这边身子往下沉，就是这边身子开始麻木，但是意识是清晰。
3: 同济医院神经内科近期接连接诊多例青年脑梗患者，30岁的程序员小张凌晨3点加班结束，起身瞬间突发右侧肢体麻木无力，吐字不清，一开始以为只是久坐疲惫，休息半小时之后右臂已经完全抬不起来。幸运的是在4.5小时溶栓时间窗内得到救治，没有留下严重后遗症。而同济医院神经内科陈志林医生接诊的一名35岁高校教师，同样是连续熬夜加班后突发脑干梗死，至今仍然昏迷。
4: 在过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常被视为老年病，但如今他们在青年卒中患者中同样常见。需要警惕的是，同样的危险因素在年轻人身上危害往往比老年人更大。很多年轻人自觉年纪尚轻，忽视定期体检，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些问题悄悄进展，血管在不知不觉中加速硬化，卒中的风险也随之攀升。
3: 值得关注的是，颈动脉夹层约占青年卒中病因的20%，平均发病年龄为44岁。颈部外伤、剧烈运动、不当按摩，甚至感染，都可能损伤颈动脉内膜，血液在血管壁内积聚形成血栓，最终引发中风。陈志林在临床上接诊过多例因不当按摩或瑜伽过度扭转颈部而发病的年轻患者。
4: 对于脑梗死患者来说，每一分钟都很宝贵，脑细胞在缺血状态下会逐渐受损，每延迟一分钟，约190万个神经元不可逆死亡。遗憾的是，不少年轻人由于对早期症状缺乏警觉，把肢体麻木、言语不清当成太累了，白白错过黄金救治窗口。
3: 陈志林提醒，记住中风120识别口诀，看一张脸是否口角歪斜，两边不对称，抬两只胳膊有没有单侧无力下垂，聆听语言是否说话含糊，表达困难，只要出现其中任意一项，要立刻拨打120，送往有卒中救治能力的医院，不要自行喂药喂水，牢牢记下发病时间。
4: 预防远胜于急救，25岁以上人群应每年检测血压、血脂、血糖，30岁以上应常态化开展卒中危险因素的主动筛查。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坚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并保持规律作息，戒烟限酒，合理膳食，将三高控制在理想范围内。
3: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二手车市场。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新能源二手车保值情况如何？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介绍，
2: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一比一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1: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3: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换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1: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4: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很多车主开1-2年就换车，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1: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 46.07%， 新能源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 44.8%， 两者差距微小。罗磊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2: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0: 财经早点进入投资早课，
5: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0: 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 A 股主要指数全线收跌，上证指数下跌0.56%，报在3900点上方；深证成指下跌1.81%，创业板指下跌2.23%，沪深300下跌1.01%，科创综指跌幅较大，达3.15%。整个上周，沪指周涨1.20%，而创业板指周跌3.42%，大小盘剪刀差进一步拉大。再来关注银行板块，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日前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报告显示，6家国有大行上半年营业收入、净利润都实现增长，发展韧性超出市场预期。来听央视记者报道。
6: 六大行上半年合计营业收入约2万亿元，合计规模净利润超7100亿元，两项指标六大行均实现了同比增长。与此同时，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六大行中工农中建四大行的不良贷款率均较上年末有所下降。从盈利驱动因素来看，利息净收入仍是营收的压舱石，非利息收入的贡献度也在持续提升。中国银行行长张辉，
7: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71亿元，拨备前利润230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41%、9.77%，税后利润本行股东应享税后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67%、5.1%，增速自2025年以来逐季提升。集团资产总额突破40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77%，贷款和债券等高收益的资产占比提升了1.32%。
6: 此次业绩报告显示，六大行的净息差呈现企稳回升态势，多家银行上半年净息差回升1到3个基点。中国农业银行行长王志恒，
8: 受益于量价协同管理的不断显效，上半年农业银行的净息差是1.28%，较一季度提升了2个 BP， 呈现了企稳的态势。